事情。大家如果没事的话真的不要出门，如果不是必要的话真的不要出门，因为这个疫情啊真的非常非常的严峻，非常多65岁以上有三高或慢性病患者，其实一染疫以后几乎就是宣告死亡，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大家绝对不能轻忽。当然我希望这个天佑台湾能够让疫苗赶快进来，其实我们疫苗能够打了以后，每个人都有免疫力有抗体之后呢，我们的生活才能够逐步的恢复正常。还是在这边希望政府，也呼吁政府可以赶快让疫苗进来哦，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有这样子的免疫力。那在家里抗疫哦，其实有时候真的还是得找点事做哦，除非你是在家上班，不然的话一整天待在家如果都没事真的挺无聊的。那这时候可以干嘛呢？就可以打开 NEES Radio 来听一听我们为各位这个制作的各样的各式各样各类的精致的节目。当然不要错过岁月如歌，因为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新曲绝对是能够这个伴随您寂寞孤单的心灵。好，在上个礼拜呢，我记得娱乐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消失的男歌手，对不对？就是那时候还真的是红极一时，可是怎么搞的哦，到现在消失了，可是他们的歌呢，我们到现在可能还能够哼哼唱唱的，我们这些五六年级生。那今天呢，娱乐要跟大家分享的当然就是红极一时但是却消失的女歌手。第一位来跟大家一起回顾的呢，就是在1986年以至情这张专辑出道，接着就是就在那一秒走红歌坛的创作才女兼玉女偶像的，大家记得是谁吗？就在那一秒，对，就是钱幽兰。她在歌坛其实时间不长，才短短的7年而已。他有一些成名，他的成名歌曲当然就是刚刚那一首嘛，就在那一秒。还有一首我觉得蛮特别的歌，叫做《平平仄仄仄平平》，新娘未完成的梦。未完成的梦是一个这个连续剧的主题曲。青春不失真啊，温暖，这些五六年级生曾经有过非常多共同记忆的经典歌曲。还有当年是因为这个石安妮，大家还记得石安妮吗？她后来我的印象中她好像到那个华府，就是人在美国然后做台湾的特派记者，现在不知道在干什么，整个人好像都不见了。那么石安妮演红了林福地导演的一部连续剧叫做《我心深处》，大家还记得吗？就接在《星星知我心》之后，因为石安妮在《星星知我心》里面演的是大姐。那么《我心深处》这个连续剧演完之后她就赴美进修了，就像我说她去做记者去了。那么《我心深处》要拍续集的时候，这个续集叫做《勇者的奋斗》，而这个《勇者的奋斗》呢，就找上了钱幽兰。没有想到这个收视率也是一样创下新高，使得钱幽兰呢，除了唱片歌手的身份之外，又多了一个当红演员的头衔。当然呢，在林福地导演又要拍第三部曲叫《万事师表》，原班人马要再次演出的时候，钱幽兰就一边忙着打歌一边忙着尬戏。我觉得这种生活真的是没日没夜的啦，就说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忙碌，所以呢唱片公司又有点沟通不良，就引发媒体大幅的报道钱幽兰耍大牌。受不了压力的钱幽兰选择吃安眠药轻生啊，所以从此就断了他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还有这一段这个他轻生的消息，这个我诚实的说我不是那么的有印象了齁。那之后呢，不只是演戏，他还跨足编曲。所以钱幽兰他一直出来的时候都是一个才女的形象，因为他会写词写曲，而且呢他还编曲哦，包括呢这个谁呢，李玟 Coco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或者是郑秀文有一首我很喜欢的歌叫做值得，梁咏琪的口香糖等等都是出自钱幽兰之手。所以他后来呢就转为幕后，变成一个编曲的好手了。那么已经不在演艺圈的钱幽兰现在在干什么呢？现在在台湾最大的游戏软体公司叫做游戏新干线科技，他担任副总经理，除了要管理这个整个公司的营运，每个月还要飞到国外3-4次。这段时间钱幽兰从退去创作玉女歌手的这个光环，跟日本的老公一起成立了工作室，接唱片公司的编曲跟制作，改走幕后。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

有到美国去进修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是增进他编曲的能力，所以也在这个时候就是遇见他的先生哦，是一个日本人。那他们就改走幕后，成立这个公司来做这流行歌曲的编曲跟制作的工作。然后两个人呢，后来也生了两个可爱又好动的男宝宝。那么因缘际会之下，钱由兰因为买手这个音乐制作的闲暇的时候会喜欢玩线上游戏嘛，就是休闲一下哈。那因为钱由兰说他从小就爱玩游戏，后来发现很多键盘手游戏都玩得不错。我在想说，因为游戏这不是就打键盘吗？打打打打，跟编曲好像也差不多。所以呢，钱由兰就在玩《仙境传说》的时候与一个叫林荣一的人认识。那么林荣一他应智冠科技的董事长之邀哦，来主持游戏新干线这家公司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来找钱由兰来帮忙。于是呢，钱由兰就此成为游戏软体王国的营运长，和现在他是副总经理了。哇，钱由兰的进入歌坛的生涯真的也是蛮特别的哦，因为他算是有一身的好功夫啦。因为我的印象中，钱由兰就是跟才女是画上等号。她的歌声虽然是很青涩的，不是那一种很有技巧的唱歌的模式，但是呢，她的词曲很多都是她自己做的，包括刚才所提到的那个连续剧的主题曲叫做《未完成的梦》，都是她自己写词写曲的。就这个《勇者奋斗》这个主题曲，就是钱由兰所演唱的。那么她就是一个才女的形象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我们现在就不啰嗦，马上就来听听她的成名歌曲《就在那一秒》，以及不但是歌曲红戏也红的《勇者的奋斗》的主题曲《未完成的梦》。

就在那一秒未完成的梦，大家都还记得这位青春玉女歌声吗？接下来呢，娱乐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我自己以前好像也还蛮喜欢这位歌手的，因为我去 KTV 都会唱他的歌，那就是李

李知琴，还记得这个人吗？李知琴呢，她是个女歌手，可是她后来呢也组了这个演戏演员的这个事业，然后也做过短暂的主持人。因为李知琴她本

歌手了，他以抒情歌《想你会想我吗》怎么样，有印象了吧？这首当时真的还蛮红的哦，让她从一个原本梦想成为服装设计师的女孩，跃升成为当时歌坛的一个新星。后来呢，还陆续发行了5张专辑。在1999年的时候，李知勤退出演艺圈，她到美国纽约去学习服装设计，去圆自己服装设计师的梦啦。她先在美国工作之后呢，2004年又回来台湾，重返演艺圈，并且跨足幕后工作。根据《民事新闻》的报道，李知勤选择在最红的时候退出演艺圈，是因为心里面冒出该做自己了的这种声音啊，所以决定就放下一切，轻装飞往美国学习服装设计，希望能够一圆设计师的梦想。但是呢，他才到美国顺利的录取美国前2大设计学院之一的纽约帕森斯学院之后，2年后毕业的时候却遇上美国的经济危机，这个真的是非战之罪啦，求职到处碰壁，只能退而求其次来先当个助理设计师。那么他就这么做了3年多之后，他才赫然惊觉自己最爱的还是站在舞台上面唱自己的歌。于是呢，她也是一个很果决的女孩子，她就发现想清楚了自己要做什么时候，她就马上二话不说丢了辞呈，就马上回台湾来寻求发展的机会。没想到呢，却遇上出道以来最大的困难，因为当她2004回来的时候，是不是会有点时不我与了？虽然那个时候她的有几首歌曲都是非常非常红的那由于是歌手出身，所以李知勤对演戏一开始可以说是非常的陌生。经过好几次的挫败，索性他抱持着不肯放弃的精神，终于找到演戏的诀窍。所以他后来很自豪地表示说，可以接18岁到73岁的角色。姐姐，我觉得18岁可能已经不太行了。73岁还能化妆哦，但是18岁我是有点怀疑啦。我这样说真的太过分了。好，再来呢，除了在演戏找到热情之外呢，这个好学的李知勤还培养了跳国标舞的兴趣，即使体力大不如前啊，他仍然正面迎战，加上学设计时候练得的这个绘画的功力，堪称是多才多艺的美魔女。这个我倒相信哦，因为李知勤我印象中他回来台湾之后，也在幕后做了一段时间的造型服装设计师。那我觉得他不论是他的歌或者是他的这些专业，我觉得跟艺术领域都脱不了关系，所以他回到演艺圈我也是可以理解哦。他如果能够在幕后把这些工作做好，我觉得也算是一圆他的舞台梦了，你们觉得呢？我们现在就马上来欣赏他这两首在当时真的是红极一时 KTV 必点歌曲哦。1990年发行的《长痛还是短痛》以及《想你会想我吗》。

长痛还是短痛，想你会想我吗？是不是 KTV 必点？接下来呢，娱乐要跟大家回顾的这一位，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你必须要听到他的歌你才会想起这个人。他叫做徐文倩，因为他可以说是歌红，但是人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红。徐文倩呢，她当时呢是就读光武工专的时候就参加了唱片公司的选拔会，然后呢就与知名的制作人李复兴签下了唱片合约，在1986年的时候推出《怨女》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受到广大的瞩目，其中有一首主打歌叫做《我的爱》，也成为了当时的热门金曲。我的爱它是改编自日本原曲，其实大家就会发现这是算蛮早期，就是拿日本的歌曲来改编，就是保留它的曲但是重新填词的一种风潮啊。那徐文倩可以说是很早的一个开始。我的爱这首歌改编自日本原曲，词则是由曾经是名歌手现在已经退居幕后的创作才女黄介文所填。大家记得黄介文吗？就是唱洗衣机的那个人哦。那么初试提升之后呢，唱片公司更是为徐文倩的第二张专辑砸下大手笔，请来了夫妻档林秋离跟熊美玲。大家应该对这两位老师也非常有印象，他们做过非常多脍炙人口的词跟曲，来担任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主打歌《落花流水》则是由配乐大师张弘毅来编曲，专辑当中也邀请了当时的玉女歌手，谁呢？林玲。怎么样，大家不记得了吧？双木林，然后灵魂的灵，林玲来合唱关于爱情，以及跟周秉钧，上次在消失的男歌手里面我介绍过这个人，他跟他一起唱无怨的青春里面的对唱曲谁告诉我。在这一张备受期待的专辑里面，徐文倩也展现他的创作实力哦。那第三张专辑，我刚才讲了那第二张那些我觉得大家可能不是很记得，什么落花流水不是很记得，但是他的第三张专辑叫做美丽的预谋，这个大家一定有点印象，因为这首歌也是从日本的歌曲来改编而成的。徐文倩他就一改以前哀怨的形象，因为我的爱啊感觉都是很失恋的这种歌曲，那么音乐曲风改走轻快的旋律，主打歌《美丽的预谋》也是改编自日本歌手小泉今日子的《被寒风拥抱》这首歌。那词呢，则是由徐文倩后来的先生，哦，这位大家一定就知道了，原来他的先生就是知名的音乐人冈泽彬啊，就是《你在他乡》那首歌的作曲者。其实冈泽彬做了非常多歌曲，他也制作过很多专辑哦。那么1992年推出的第四张专辑《你的心总要我猜》，专辑里面有一首同名为《我的爱》的歌曲，是曾在乐坛留下惊鸿一瞥的蔡澜清，记得吗？我在上个礼拜介绍过这一位一片歌手蔡澜清，他的在这个世界这个蔡澜清他所为他创作的。而后来呢走入婚姻生活的徐文倩，他则定居美国，渐渐的淡出歌坛了。虽然徐文倩的音乐生涯总共只推出了四张专辑哦，但是我的爱跟美丽的预谋可以说是他的经典代表作。我觉得这两首歌的旋律大家一定还记得，

是不是听到歌曲后就想起这个人了呢？你可能记不得他的名字，他叫徐文倩。另外还有一位歌手哦，你也是，你几乎不记得他的名字，但是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红，而且这位歌手他基本上也只出过这一张专辑，然后唱红了这一首歌曲，他从此以后就在乐坛消失了，非常的可惜。这个人叫做洪雅薇，他这张专辑哦叫做《这样爱你错了吗》，我讲了这首歌，大家是不是就有印象了？这张专辑非常奇怪，就是歌红人不红，而且他只出了一张专辑就消失了。那么他在1989年的时候出了这张专辑哦，他一直其实洪雅薇一直能够希望能够再出第二张专辑，但是因为唱片公司的关系，使得他成为了一片歌手，很可惜，因为一片歌手。其实通常有很多原因啦，譬如说歌手本身倦职啊，或是他有其他的职业啊就离开，或者是呢有一些是专辑销售量不佳啊，可是有很大一个部分都是因为公司的资金出现问题，导致新专辑就

运作就停摆了。我觉得洪雅薇比较是属于这一种，因为他自己其实还是希望可以继续、哦、留在歌坛上，但很可惜就没了。那么他这一首《这样爱你错了吗》这首歌其实有非常多人翻唱过，你就知道这首歌是很好听的哦。只可惜这个唱红了这首歌没唱红这个人。他有谁翻唱过呢？譬如说叶爱玲啊、李佳啊都唱过这首歌，但是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原唱洪雅薇的这个版本。我们就一起来回味一下《这样爱你错了吗》。

听了洪雅蔚的歌声，是不是觉得她成为一片歌手也实在太可惜了？对，我跟各位的感觉是一样的，我觉得她的歌声很嘹亮，很好听，所以好可惜，有时候就是时不我与，对不对？她的时间点可能不对，然后跟走错了唱片公司，就让她的演艺生涯就一片结束了，很可惜。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回顾的是一位我觉得大家可能还记得他的名字，那他的歌也，这首歌也非常的有名，因为他成为一首广告歌曲，也就是罗映婷。还记得罗映婷吗？在1990年的时候，罗映婷在天际唱片的旗下出版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花语》，我听见花开的声音。怎么样？听到这首歌，大家就觉得很熟了吧？其实呢，罗映婷她有一个甜美的外表，的确吸引了很多的目光。专辑还请来当时正红的师兄何笃苓来跨刀合唱，你看这多久以前的事情。何笃苓现在主持节目

唱歌了、我听见花开的声音还搭上知名的广告强力放送，所以大家呢不注意到他都很难呐、所以对于罗映婷的印象就是他脸上有一点点的那个 baby fat， 笑起来呢鼓鼓甜甜的，虽然出过四张专辑，但是通常也是有一点歌红人不红的一个状态。那么他的第二张专辑，其实这首歌大家也一定有点印象，就是爱短短的就好，还记得吗？就是什么爱短短的短短的就好，我记得是这样子。然后这首歌我也蛮有印象的。那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90年到现在已经也20年了。那么出完了你不会不懂这张专辑之后呢，罗映婷呢就在歌坛销声匿迹了。虽然是这样，但是我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因为他我记得好像是一个统一花语这个饮料的广告用了我听见花开的声音这首歌曲，所以这首歌呢这么多年了，应该有20年过去了，都还在我的脑海里面有这样子的声音哦。我记得在台北市办花博那时候，我主持了一个节目叫做听见花开的声音。为什么呢？就是当时想到这首歌，就是我听见花开的声音这首歌，所以我就想说花博跟这主题蛮符合的，就开了一个节目叫做听见花开的声音。可见罗映婷留给我的印象是多么深刻。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回顾一下这首我听见花开的声音。

是不是一首听起来真的给人感觉很舒服的一首歌，好像你真的听见花开的时候有声音一样。这就是罗映婷哦，一个甜美的歌声。那么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回味的是谁呢？这个人大家就比较有印象了，他叫做麦伟婷。麦伟婷，我觉得好像我的印象中在那个时候应该是唱片公司蛮重点培养的一位歌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他也是消失了齁。麦伟婷他之前就是念那个大家很知道这所高中，这所高中因为有很多什么风雨操场啊，或者是一些那种 YA 电影，台湾的 YA 电影里面都会以青年高中为他们拍摄的地点，所以呢麦伟婷是在台中的这个青年高中影视科来读书的哦。那么他毕业之后就踏入了歌坛，刚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叫做《青烟寄情》，他获得了第一届畅销的金碟奖。坦白说，《青烟寄情》这首歌我是不太记得，那可是呢，他因为这张专辑还成为最具潜力新人女歌星奖的得主。麦伟婷小时候就喜欢唱歌哦，那么读中小学的时候也是合唱团的成员，之后呢他就到了演艺学校，就是青年高中来就读。那么光美唱片公司就到学校来挑选人才，到当时就相中了他。大家还记得光美就是这个挖掘了姜育恒的唱片公司，那么姜育恒跟蔡幸娟都是麦伟婷的师兄跟师姐。那不久之后呢，台湾著名的音乐人刘家昌也把麦伟婷收为学生，可见他的资质是蛮好的哦，刘家昌才会收他为学生哦。那么他也是刘家昌所收的最后一个学生了。千百惠大家还记得吧，未来我们也可以来聊聊千百惠，他的歌我也很喜欢。他则是同出一门的师姐，两人关系一直都很好，情同姐妹。刘家昌对麦伟婷的评价是很高的哦，因为他觉得麦伟婷的音质比较高亢，音色也很甜润，不管是中西的唱法都可以哦，应该会有很好的发展的空间。但是麦伟婷后来就不见了。那么他的歌曲里面呢，对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是叫做《再一次》，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首歌哦。因为在当时的歌坛都充斥着一片声哑、嘶吼、巧笑、扭腰的这种歌坛呢、就是他流行这些东西，所以麦伟婷他秉持着一个独有的演唱方式获得各方的赞赏。那歌迷呢也热情的欢迎跟支持，因为他等于是一种很清新的声音啦。所以麦伟婷他前前后后总共出了10张专辑，跟前面几个只出了几张专辑或是一片歌手不太一样。而且呢，他也为电视连续剧电影演唱了主题曲，拍过很多次的公益广告。所以麦伟婷可以说是在那个年代算是还红了一段时间哦，大家对他应该蛮有印象的。不过我讲一个小有趣的小插曲，就是麦伟婷这个名字是唱片公司帮他取的艺名。为什么呢？因为用台语闽南语来说叫做麦伟婷我的台语怎么那么烂，就是卖不会停，意思就是说他的唱片会一直卖都卖不停的意思啦。所以你不觉得这个艺名很好笑，原来麦伟婷听起来这么淑女这么高雅的名字，原来是这么俗气的背后原因就是唱片卖不会停这样子，很好玩哦。那么麦伟婷后来就渐渐消失在歌坛了，不过他在91年的时候还有在大陆参加一个华东赈灾的巡回义演，所以那个时候他还是有出现的哦。在1998年他到这个美国达勒斯 Dallas 音乐学院进修音乐课程，得到院方这个专为杰出音乐人提供的奖学金，所以他也是

蛮这个上进的，但是他后来因为这个结婚跟大陆的一位叫做赵明，可能也是一个音乐人，所以他们两个人就累积了丰富先进的国际音乐理念，所以2001年的时候他们就举家回到广州定居，并且在家中成立了小型音乐工作室。因此呢，这个麦伟廷他只是转居幕后，他的音乐工作并没有停止。那在2003年的时候呢，他们还跟他的麦伟廷还跟他的先生赵明，应该是大陆的一位音乐人，他们还一起一个填词一个作曲，用2个小时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爱让爱住我家的一个创作曲。那么在2003年的大陆那边的春晚上面，他们就全家演出了这首歌曲，那么评价很高啦。那麦伟廷是等于是那个年代等于是重点培养的一位歌手，刘家昌还收他作为徒弟，可见他是一个资质非常不错的歌手。但是我觉得女性就是这样，进入家庭以后，家当然是一个更重要的后盾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进入家庭之后，哎，我们的职业生涯就会有一些改变。我们看到有好几个人都是这样，像徐文倩啊，嫁给刚泽斌之后，哎，就回家洗手做羹汤了。那么之前我们介绍的萧丽珠，她也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们现在麦伟廷有个幸福的家庭，跟先生一起来做音乐，有个小型的音乐工作室，从幕前走到幕后，他仍然没有放弃音乐，但是他是过着另外的一种这个非常满足快乐的日子，我们也祝福他了。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一听麦伟廷的歌曲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首，就是再一次。今天的岁月如歌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锁定岁月如歌，娱乐会带给你更多好听的歌曲哦。下礼拜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美好的诗词故事。林清标老师呢，在我们节目里面呢，跟我们分享啊，诗词当中美好的故事。最近啊，我们都在谈花，谈花朵，诗词当中的花朵，还有古代这些文人哦，他们是怎么样吟咏这个花儿的？啊，有些人除了写诗来赞颂哦这些花朵之外，有的也会画花啊，特别是像梅花。在古代呢，就是文人雅士们他们非常喜爱

0: 跟推崇的植物哦。他们觉得梅花呢，性情高洁，也就是在寒冷的冬天当中，怎么样？大家都不开花了，就只有它开花，而且越冷越开花。而且这个梅花呢，就成为很多的诗人文人他们所喜爱的花朵。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跟我们讲王冕的故事，因为王冕特别的喜欢梅花。除了王冕之外呢，他除了喜欢，他喜欢梅花，他会写诗写梅花以外，他会画梅花哦。那还有像王安石呢，也是非常的喜欢梅花，他也有一首梅花诗哦。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介绍许多文人的作品。好的，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林清标老师。
1: 上一回我们讲到的每一个月都有它的代表的花，那一月是梅花。歌历代以来啊，歌咏梅花的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们上一回所讲的其实只是讲到林逋等人的部分而已。那对于 梅花的爱还有谁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王冕。王冕是元朝末年啊，他一直到 明朝初年啊。我们对王冕这个人，如果上过学的大概都会知道王冕是谁，因为他是课本里面的曾经提到王冕小时候放牛啊画荷花的故事。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里面的第一回就写到王冕。那王冕其实他最擅长的是画梅花啊。对于这个人，我们后世啊其实对他的评价很高。他对梅花，我们上一次讲到啊，林逋、林和靖对梅花已经痴情到极点，就是梅妻鹤子啊，他终身不娶啊，而以梅为妻，所以我们称他，然后养了鹤，我们说他梅妻鹤子。那王冕对梅花的痴迷，是另外一种面貌，但是也是非常的痴迷。连他的生活方式都受到梅花的影响，他的性格也是跟梅花结合在一起。他自称为梅花屋主，种了千棵以上的梅花。王冕在晚年的时候隐居在桂山，现在的绍兴啊。那个桂枝山的绍兴的九里山，他栽植了千棵的梅花，自己称自己为梅花屋主。他每天啊亲自这个浇花，然后再绕着这个梅花树啊漫步，甚至于废寝忘食，进入到人梅合一的境界。所以他这个梅花屋是非常典型的，真的是名实相符的。他在这个梅花屋里面，在里面作画、写诗、生活。那他的梅花画的梅花有什么特点？他画梅花啊，我们称他为梅花的画墨梅的先驱啊，墨梅啊。画梅花的人很多，但是以前，在王冕之前，画梅花大多数是追求颜色色彩的艳丽，但是王冕因为性情，他觉得他非常的孤寂，所以就创了墨梅的画法。墨梅画是什么呢？就是用浓淡不一的墨色去表现梅花的风骨。他画梅不求形式，就是哇看起来很像，不是，他求他的梅花的神韵。他笔下的梅花枝干挺拔，花朵繁密，

但是一点也不杂乱，展现出梅花清冷刚直的生命力。这就是他画眉的风格，就是墨眉，就是以墨来代替颜色，也就是说全部都用墨的浓淡，用浓淡不一的墨色去表现。那他的生活也是跟梅花息息相关，他一生都很清贫，可是绝对不会因为清贫而向权贵低头。他到了，他到市中去什么？去等于在卖画来换米。如果是权贵来求画，他闭门不见，甚至于大声的去呵斥，所以不向权贵低头。他的观念是这样子，他不向世俗低头，所以他的这个墨眉诗里面就这么说啊：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看这句话你就知道，他绝对不会向世俗低头，那种叫做清气。所以从王冕的幼年开始，他努力读书，他虽然是穷苦人家，穷苦的环境，但是他这个自学成才，他跟梅花的凌寒独放啊，能够克服寒冷，然后独自开放，被百花凋零的时候，哎，只有梅花在这个百花当中，百花凋零当中，它独自绽放。也就是说，王冕的个人的性格的性情特性，跟梅花是这种凌寒独放的气质是相合的。那我们上一次讲到林逋，他跟王冕的画梅花有什么区别？林逋是北宋的人，他爱梅花是为了逃世避世，追求的是绝对的孤高跟清幽，所以他20年怎么不入城。但王冕呢，他是元末的人，他爱梅是什么？是为了讽刺这个外面的世界，追求的是那样那种在乱世当中依然能够保持骨气的跟尊严的，这才是王冕。那王冕啊，他非常擅长于画画，那最擅长当然是画眉，他当然他不是只有会画眉，但是最擅长还是画眉。这个朱一珍的《王冕传》里面呢、啊，说他有场画眉，以胭脂作墨骨体，他画的眉数枝叶非常的什么密，非常的繁，但是苍劲有力。在王冕隐居在九里山的时候，因为他喜欢画眉，求画的人非常多，王冕呢、啊、就以画作为交换，就平常生活的粮食。他的这个墨眉图，他擅长画墨眉啊，也是创的，也是他新创的，他的神韵非常的秀逸，一看就会惊叹。那个墨眉，他画的墨眉枝干啊，错落有致，枝头的怎么的这个梅花，或者是含苞待放，或者是绽放的这种花瓣啊，非常能够显出梅的风韵跟傲骨。整幅梅花是枝繁叶茂，他传世的作品就是除了这个墨眉之外，还有南枝早春图、三君子图啊，就是松竹梅啊，所以他其实是擅长各种画，只是特别

的擅长于画梅花啊，因为他的梅花刚提过的枝繁叶茂，千花万蕊，但是多，但是繁而不乱，所以这种画梅的方法是非常难得的，难怪世人啊对他的评价这么高。那我们提到这个啊梅的故事，就是我们从他的诗里面可以找到这个故事的那个里面的什么气节的部分。比如说墨梅，墨梅啊，这里面的题画诗就可以看出来啊。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那这个墨梅，刚才我已经讲了，就是用笔去割啊勾勒的出来的那个梅花，而且都是用那个啊墨的各种层次去画出来。我家洗砚池头树，那个洗砚池啊，是指他用到的是王羲之有一个洗砚池，王羲之在写字啊，把那个啊池水都染黑了。那说我的家啊，这个也有洗砚池啊，那个洗砚池旁边有一棵梅树，我家洗砚池头树，树是指梅花梅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一朵朵的开放的梅花都显出淡淡的墨痕，因为我用墨画的。那个他是在这两句在写什么？写他的水墨梅花的那个墨色，不要人夸好颜色，我不要别人夸赞他的颜色好看，我不是，我怎么样？只留清气满乾坤，只需要梅花的清香，那种清香之气弥漫在天地之间，什么意思呢？就不求虚名哦，好颜色那是名，我现在不要，我要留清气在整个天地之间，不求虚名，保持高尚情操的那一种志向。这是他画的墨梅。另外他画的是还有画白梅，冰雪林中着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你看他的白梅，这个这样写啊，冰雪林中着此身，就生长在寒冷的冰雪当中，不同桃李混芳尘。你们知道桃花李花，它就是在这个世俗当中，哇，什么时候在大家怎么都喜欢啊去踏青的季节，它就开了。它不同桃李混芳尘，它不愿意像桃花李花那样跟世俗的尘埃混杂在一起，也就是说桃花李花是比较俗的，因为它开的颜色怎么样，非常的艳丽，能够得到大家一般的红尘世界的喜爱。可是梅花不一样，尤其是白梅，它只有一种颜色。忽然一夜清香发，忽然在某一个夜晚，它绽放出了阵阵的清香。啊，有一天呢、啊，我夜晚的时候，哦，它的清香啊，阵阵清香发出来了，散作乾坤万里春。这股那种香气啊，清香啊，随着春风散布开来，让天地之间充满了万里的春的气息。

不同桃李混方程，你就知道他在写的是高洁坚强，他不同流合污，跟桃李

强调他的这个疏枝啊错落，千花万蕊，具有无限的生机。他写梅花，其实在写他的志向，因为王冕生长在元末这个动荡的时代，透过吟咏梅花的高洁跟他的淡雅，高洁的是那个白梅，淡雅的是墨梅，他在抒发对世俗的藐视跟渴望清明的那一种心境。王冕画的啊，素梅很多，题画诗很多，总共有多少呢？有58首，可以显示出他对梅花的极度的钟爱。这是讲到王冕的画梅。那你想看我们中华5000年哪里只有这几个人，当然是这几个人特别有名。那后代还有没有？还有比如说明朝的高齐，高齐是江苏的苏州的人，他跟宋濂、刘基，就刘伯温啊，合称为明初诗文的三大家。哦，他写乐府写了81首，写五言古体诗35首，七言杂体诗33首，五言的近体诗108首，七言的近体诗50首，五言绝句什么62首，七言绝句80首，六言的诗7首，所以他的著作也是，他写诗也是很丰富的。啊，可惜这个人呢、啊，因为得罪朱元璋，以及有一个魏官啊。魏官啊，因为魏官的案子，结果有文字狱，他遭受文字狱，最后结局竟然是被腰斩，大卸八块，很惨。这是1373年啊，洪武6年的事情。这是朱元璋啊，为了报复他们啊，在文字上面对他不敬啊，所以把高齐 这些人、啊、处斩啊。可是我们今天讲的啊，咏梅诗，高齐却是一个非常爱梅花的人，也是爱梅成痴啊。你看从他所写的这个咏梅诗有9首啊，我这个当然没有办法每一首都举啊，有一首比较有名的，我们举一首比较有名的，这是他的第一首咏梅9首当中的第一首，就是高齐啊。琼枝紫荷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是非常太有名了，很多的画家都拿这两句啊题作为题诗。画这两句，因为这个太美了。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衣疏影萧萧竹，春卷残香漠漠台。志趣何郎无豪勇，东风愁几几回开。琼枝紫荷在瑶台，就是梅花的那个品性啊，晶莹如玉，它的姿态非常的美啊，就是梅花的这种晶莹如玉的那种姿态。紫荷在瑶台，紫应该在什么？在仙境，瑶台是那个仙境啊，像瑶台一样的那种仙境。谁向江南处处栽？是谁啊？把它栽种在江南。让他怎么到处怎么都看得到，在江南到处都看得到梅花的影子，是谁摘的呢？雪满山中高士卧啊，像这个大雪满山当中啊，有那个高士怎么很安闲的这个静卧在那里。

这个高适是谁呢？其实他是有典故的，就延安啊，那个指这个啊，东汉的时候有一个叫延安啊，延安的人卧学，就是说他的家被那个大学都封住了，学下的太大了，把他的家都封住了，可是他就在家里面不出门，因为如果要叫人家来要跟别人求救的话怎么样，会打扰到他人，他宁愿被学这个封住，他也不愿意这个求人啊，大家就尊称他是个高士，是一个高雅的贤士啊，就表示他孤高。就大雪封山的时候，那个高士仍然能够安闲的卧在那里。月明林下美人来，在月光皎洁照着那个林间的时候，仿佛有一位什么清丽的佳人、清丽的美人翩然而来。哦，你看这个境界多美！寒衣疏影萧萧竹，这个梅花傍着那个竹林。竹声萧萧，寒气疏影，跟这个啊，梅花跟这个竹子啊相偎相依。竹子跟梅花同是岁寒三友里面的二友，他用竹子来衬托这个梅花，可以说是添加那种寒清兼真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寒衣疏影萧萧竹，春剪残香漠漠苔，春意慢慢的浓了，梅花怎么这个花啊，这个花怎么都要谢了，就春意浓以后，那个其他的花慢慢的要谢，只有什么那个残里的幽香在一片苍茫的青苔之间，就是春卷残香漠漠苔，就从冬天一直写到春天啊，因为前面的啊，冬天它开花，写到春天的时候怎么样啊？花已经快要什么飘落，可是它香还有余香，这些残香被苔藓所掩盖。暗示什么？即使梅花凋零了，啊，残香，它的余韵仍然在，只是说被掩盖啊。当然是寂寞，表对梅花的表示它的寂寞跟惋惜，这是有情感的那种姿态啊，写出情感的姿态啊。春剪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勇，自从当年咏梅花有名的何逊去世以后，自去何郎就是那个很会画梅花的，画梅花画得很好的一个南朝梁的那个诗人叫何逊，他去世以后就无好勇，就没有人能够再写出动人的梅花诗篇。这个何逊咏梅花在当年是在南朝梁那个时代是非常有名的，他的五言古诗啊，就是咏早梅，兔言标物续那个续经啊，续啊，兔言标物续，经时最是梅，闲霜当露发，映雪凝寒开，枝横却月冠，花绕凌风台，朝洒长门气，细住临琼杯，应知早飘落，故竹上春来。

这是和逊的那个啊，梁朝南朝梁朝梁的那个和逊的诗啊，《咏早梅》啊。这个和逊是梁武帝啊时候的人啊，他看到那个寒风中只有梅花独自开，所以他就写下来。他的意思啊，就是那个兔圆的那个变化，足以看出那个时序啊。就从那个花园的那个变化，可以看出哦，哪一个花在什么时候开，可以看出那个时间的那个序列啊。时最是啊，这个经时最是美啊。让人家能够惊叹它的时序的变化的，就是梅花。你可知道哦，梅花一来就是冬天到了。闲霜当露发，人啊，这个梅花怎么？这等到寒冷的时候它才开放，越冷它越开放。这是闲霜啊，人家霜雪来的时候，其他的花凋零了，哎，只有它盛开，映雪。凝寒开啊，它园中那个梅花能够怎么能够啊，在雪当中怎么能够独自开？枝横花绕，就表示它的枝叶啊，在雀跃冠啊，雀跃冠是在扬州，扬州有个冠叫雀跃冠啊。梅花反而怎么能够知道自己飘零？所以他能够赶上那种什么，这个孟春的那个正月开，就说时序他弄得清清楚楚，就对于啊，在这个雀跃冠、凌风台都在扬州啊，他长满了这个整个扬州，朝洒长门气，他用典故的。方啊，在这个园当中的梅花能够怎么使那个文人啊、墨客啊为他动情？你看那个这个长门气是什么呢？朝洒长门气，就汉武帝的时候，那个陈皇后啊失宠入被打入冷宫，结果司马相如啊就写《长门赋》来为他解忧，所以说朝洒长门气。细林细柱啊，林琼碑，这个林琼也是有典故的，就是汉朝的时候那个巨富卓王孙啊，居住在林琼这个地方。林琼是在四川啊。那个时候司马相如到这个卓王孙家。居住在这个地方，司马相如弹琴传情，结果他的女儿啊，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啊，就因情而跟这个司马相如私奔，这是个典故啊。你看，连兔园、长门、林琼这些都跟梅花有关。英姿早飘落，他知道自己啊，知道自己啊，能够啊，会飘落啊，他自己预先知道会飘落，故足上春来，所以赶在孟春三月的时候来开放。这讲到梅花，这是写和顺所写的梅花啊，所以他我刚才讲到啊，回到那个啊高启的那个诗啊。寒衣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台。志气何郎无好勇，就和顺走了以后，去世以后就没有再比较好的诗篇。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讲说，哎，要轮到我高启才能够写好的诗。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咏梅九首》，他就很自负。

表示自己这个写眉的诗可以写的就像和逊一样的好，因为自从和逊又没有再写的好的，哎，轮到我了，我可以写的好。东风愁几几回开，梅花连连的嘛，在东风中间怎么开放？寂寞无人事，表面是在写梅，其实他在寄托着自身孤高跟怀才不遇的这种感叹，就是说借梅花来咏自己的怀抱，就是说他所写的这句话，就梅花带着愁绪啊跟寂寞啊，不知道已经多少次开放了。所以这个明代的这个诗评家李东阳，他在陆唐诗话里面就称这首诗啊气韵第一，那真的太好了。看，我再念一遍啊，琼枝子何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摘，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衣疏影萧萧竹，春卷残香默默台，志趣何郎无豪勇，东风愁几几回开。这里面的什么高士啊，就是比喻梅花它的高清，它的高洁，像隐士的人格。美人也是比喻梅花，月光下梅花显得很柔美很清丽，就是写梅花的美人是风韵。雪满就是冷极洁白环境的严酷，月明清光流动唯美的那种气氛，对不对？孤高不孤寂，写的真是好。他写的这首诗，高启这首诗啊，是什么高士美人呐、啊？一刚一柔，一静一动，一隐一现，把梅花的那种双重魅力啊，孤傲跟妩媚，写到了极致。所以这首诗真的非常令人欣赏。当然还有别人写的梅花，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王安石也写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未有安香来。哦，提这个，把这个当题画诗的很多。这个我的这个好朋友蔡友教授，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家，他画梅花的时候也提过这首王安石的梅花诗《墙角数枝梅》。这个墙角，生在墙角的这个幽僻的地方，凌寒独自开，在其他的万木萧索、寒风凛冽的时候的那种严冬的时候，他独自开放，表示他不畏艰难、不畏寒冷那种坚贞的风格。遥知不是雪，梅花怎么这个枝头的那个粉白的，我远远看去啊，其实我知道了，看起来像雪，因为梅花的那个枝头那种粉白色的，如果你不注意以为是雪，但王安石当然知道，他知道了遥知不是雪，因为梅花嘛不是雪，可是他为什么用雪这个字呢？因为它枝头的那种粉白跟雪一样的颜色，跟雪一样的什么清冷。虽然知道它不是雪，可是怎么样啊，为什么知道的，我是怎么知道的，未有暗香来，但是幽香飘来，就断定那个是梅花而不是白雪。因为我如果是满丛的都是白色的，你如果遥看，就是远远的看，远远的看的怎么样，一般的会以为

0: 是学，但是我为什么不为什么说遥知不是学？我远远的看也知道它不是学，原因是未有暗香来，但因为有幽香飘过来，我就可以断定那是梅花，它不是学。王安石啊，是处于那个变法失败，退居到江陵，就现在的南京啊，表达他即使向啊墙角没有人关注，就是独自在墙角没有人关注，他依然坚持理想，保持高洁的人格，所以他写梅花，其实也暗示自己高洁的人格。那后世里面写梅花的真的是太多了。讲多啊，很难讲得完。那我这一回就先讲到这里。
1: 亲爱的朋友，很精彩老师的分享，对不对？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棒的内容啊！听完了今天的故事，也让我们不禁的去想哦，古人呢对于环境的观察真的是胜过现代人啊！现代人呢三西手机哦不离身哦，所以都在看手机哦。对于环境的观察就不像古人那么细腻了啊！古人呢他们对于这个梅花的观察入微啊，他们呢可以透过大自然的风景啊，然后呢在文学作品当中来抒发自己的感想啊跟情怀。我们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今天谈梅花的故事。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啊，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我是梁慧。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仍然邀请到师大的徐素教授杨昌年杨教授的节目中来。我们呢这两集谈到的是唐传奇里面的《李娃传》。那么《李娃传》呢，也是讲一个青楼女子的故事。那么你觉得怎么样呢？好像我们都认为，过去都认为很容易被认为青楼女子啊，没有文化，大部分都靠外表、靠手腕，让男人心甘情愿的掏光身家。但是其实呢，青楼女子很多都是琴棋书画样样通的，有的甚至能够与文人对上两句诗词，知识水准可能比家里的糟糠还要高呢。所以他们能够吸引一般文人墨士呢，都到青楼里面去。那么在唐朝的小说中，大多数
2: 像那个李师师
0: 啊，李师师也是哦，
2: 非常有名。
0: 你看我还没讲完，我们杨老师就忍不住了，因为唐人小说中大多数都是书生相遇名妓的故事啊，像《霍小玉传》啦。莺莺传啦，老师说李师师啦，我们现在谈的李娃传呢，都是很有名的代表作。虽然说这几篇都是书生跟娼妓的故事，但结局却不太一样。李娃传算是这几篇里面结局最好的一篇了。算是吧，
2: 善终，
0: 得到善终算结局最好的一篇了。好，那么我们就要问老师，你好啊，杨老师，这个李娃到后来被称为千国夫人，哦，那算起来呢，成为青楼女子的李娃是如何从一个小有名气的娼妓变成千国夫人的呢？当然，大从她与郑生的相遇开始了。那我们先不谈这些，我们把这个杨老师请到节目中来，杨老师，
2: 好。

0: 各位听众好，
1: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李娃传》里面的哪一部分呢？
0: 我们情节发展的，
1: 是
0: 听到情节发展的啊、嗯。我们来谈这个情节啊。
1: 好，
0: 我们这个主角永养生啊，他爸爸是常州刺史刘阳公，
1: 是
0: 啊，他是个贵贱公子啊。
1: 嗯，
0: 好，然后到京都来游玩，
1: 嗯
0: 啊。就，很浪漫啊，哈，
1: 嗯，
0: 就在这个交际场合啊，
1: 嗯，
0: 认识了李娃，啊，李娃非常出色，啊，就迷上了，迷上了，就落在陷阱里面了，啊，这个，大家啊，是非常有阴谋的，
1: 嗯，
0: 啊，小子，啊，你是个官家子弟，
1: 嗯，
0: 有地位。更重要的是有钱，
1: 有钱，
0: 我就要赚你的钱，
1: 是
0: 啊，完全是设计好了的，不要再坑你们了。
1: 嗯，
0: 好了，要不哎呀，相亲相爱啊，都治好啊啊，李娃也非常的优秀啊啊，那个公子刘阳公公子非常的喜欢啊，非常的幸福。好，跟他一起的时候，有一次。他们两个出去，拜神，
1: 拜神。
0: 突然间，家里的急急忙忙来通知，通知李娃，说你妈妈疾病，赶快回去。正气，这个是假的，好了，但来不及啊。告诉你说，你要回去一起回去嘛，啊。
1: 是。
0: 那李娃叹气了，哎呀，我母亲突然间中风还是怎么回事啊？你先慢慢玩啊，啊，我先回去处理啊。对了，
1: 就不见了，
0: 不见了，
1: 嗯，
0: 就这样，
1: 人去楼空，
0: 人去楼空，
1: 嗯，
0: 那刘阳公搞不清楚啊，以为大概没什么了不起啊，是吧？啊，然后还在拖拖拉拉的玩了一下就回去，哎，不对的。原来这琴台楼阁啊布置的这些啊门窗深锁啊，
1: 嗯，
0: 一个鬼都没有了，
1: 嗯，
0: 早就准备好了的，是一个仙人跳，
1: 是
0: 一个计策，
1: 是
0: 啊，中计了，
1: 嗯，
0: 他说怎么办呢？他前期用完了，他怎么办呢？哎，李娃他们全家都不想跑哪去了。
1: 找都找不到，
0: 对，你问左邻右舍，左邻右舍也没有人啊，完全是空的。到了，哎，这个时候啊，这有一点转机啊，有人啊邀请他参加这个殡仪馆唱歌，唱晚歌啊，哎。原来他有这个天分，他的唱歌唱得不错，啊，那个唐代那个时候的晚歌两种，一种叫做谢露，我会背，谢上露何以西，露西明照更复若，人死一去何时归，
1: 哦，
0: 是那个叶子上面的露水，好，很快就干掉了。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它是露水嘛。啊，今天的露水干了，明天还会再有露水。
1: 是，
0: 对啊，这表示是个循环，没关系。但是呢，人死了，能不能够再复活啊？人死一去何时归啊？露水干了，没有关系，还会再有露水。是啊，那么人死的可不可以再复活呢？这个很深刻的，表示说我们在生存在自然之中，自然是不断的循环的，日出日落啊，哎呀，真是美景，是吧？夕阳啊啊，最好。那么既然自然是循环的，我们人可不可以也是循环的？不行，人就那么几十年，说说就。

0: 流程，这个泄最主要就是泄露，泄露是用来对付王公贵人的，
1: 嗯，
0: 对吧？王公贵人时就唱泄露啊，啊，另外一首就是高丽啊，高丽水下界，俱恋魂魄无闲语，鬼伯碧荷香催逐啊，人命不得少吃楚。这个高丽跟泄露不一样，泄露是用的是王公贵人，高丽是从一般人，
1: 嗯，
0: 一般的这个啊平民啊这些的啊，
1: 是，
0: 他说哎呀，这是个什么地方啊？这就是个乱葬堆嘛啊！高丽谁家住？巨变魂魄无相依，不管你是有身份的也好，没有身份的也好，反正都摆在这个地方啊。而且鬼伯一和相催促，人到了要死的时候啊，就有这个啊索命鬼就来抓你了，就要约你去了。你想想，我等一等啊，我还有事情没料理好啊，还留了这个不行，马上就要走啊。就这两首挽歌啊，好久好久，很不错啊，哎。我们的公子爷不错，
1: 他会等于是唱挽歌的私唱就对了。
0: 对，他唱这个挽歌啊，哈，哦，
1: 还蛮有名的，到后来
0: 很好哦，
1: 嗯嗯，
0: 哎，很不错啊啊，哎，那么也好吧，现在他那个女娃找不到了，他喜欢生活吧，是吧？而且。他再回去，他爸爸不打死他，
1: 死他，
0: 他也不敢，是吧？陆续的有一个职业啊，唱挽歌，
1: 就找个工作就对了，
0: 不是了啊？
1: 嗯嗯嗯，
0: 那晓得他爸爸早来了，
1: 嗯
0: 啊，他爸爸的部下，嘿，这不就是我们家公子爷吗？
1: 是，
0: 嘿，居然在这里唱挽歌啊！
1: 打死
0: 得告诉这个爸爸，所以你看那个时候观念啊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的啊。如果我们现在觉得哎呀这是有音乐天分啊，是歌唱家啊，是可能会发大财啊，出大名啊，但是那个时候是唐代，官家子弟何等贵族的身份，跑到听到必须款能唱歌，真是丢尽了祖先的脸啊啊！哎，他这个父亲也实在过分，毕竟是误交朋友，
1: 嗯
0: 啊，一定是钱财都被骗光了，实在没有办法了，所以跑来唱歌
1: 找生活啊，
0: 这是对的，
1: 嗯嗯，
0: 还这个父亲一气呀，就把他。痛鞭一阵，几乎打死了，把他抛弃了，不可能的，完了，这不就要等死了吗？
1: 对，暴打一顿呐、啊，死在路上。对、嗯，
0: 这个爸爸对儿子居然是如此，啊，这
1: 他生气呀、啊，
0: 太气了，这是我们官宦世家。你怎么这样子没有志气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啊？误交朋友啊，那个流连声色场所啊，资财荡尽，然后现在迫于无奈去学唱挽歌，逼急丢脸，不是我的儿子，他打死。那个时候是有点，现在观点完全不一样了，对吧？哦，现在有音乐天才，
1: 现在就被叫变网红了，
0: 变网红了，是啊，好得很啊，是吧、啊、所以哎呀，这个时候啊，这公子也搞惨了，那个殡仪馆长他也没办法，是吧，重伤，只有一点点气啊，然后给这条父亲走了之后啊，他来看他了，还好还没有死，赶快救他，

0: 救了也没用啊！啊，那个伤啊，受伤受得厉害，这到了后来伤慢慢的好了，伤就结疤了啊，浑身都是伤，浑身都是疤，透得个一塌糊涂，实在是啊，他也甚至不能够行动，人家把他一丢，啊，让他自己死了算了啊。这个时候，女娲来了。啊，女娲来救他，啊，真好。他一看到女娲，他已经不大能讲话了，他就很当然很生气啊！你为什么这样子抛弃我啊？对，哎，女娲真是好啊！啊，便来出手救他。那么女娲的那个母亲。就是老鸨啊，啊，老鸨说这就是我们设计的嘛，活该，你救他干嘛？那死了算了啊！哎，女娲真好，他晓得人的心理，你跟他讲道理没有用的，啊，你要讲鬼神，要讲天道，他说我们能做事啊，天在看啊，啊，他是一介公子。好好的没有事，带着好多的钱，大概用在女娲身上，恐怕好几百两啊！我们赚了那么多钱，还要把它变成害成这个样子吗？啊，我们会不会做得太过分了一点呢？啊，好吧，就算他不报复，可是。老天爷在看着我们呢，啊，人在做，天在看啊，哎，你不怕受到报应吗？哎，这个是对的，因为啊，那种七十鸟，那种老鸨，没有什么学问，啊，但是很现实，怕鬼神是吧？怕天道，怕报应，这人之共悲也好。人因为怕什么怕什么，所以小心一点也还好了，是不是啊？好吧，他就开始来救这个公子爷啊！哦，那很讲究啊！啊，因为他已经病得很重，浑身都是伤，这个疮臭得个要死，还在流脓啊，是吧？奄奄一息啊！这个时候，他晓得不能够急，不能够说"哎呀，我赶快给他吃好吃的，让他死得更快”，啊，要慢慢的，吃稀饭啊，调养啊，让他的体力稍微恢复一点了，然后再来，这个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很有耐心的啊，来，意思他伺候他，啊，当然。但他如此的细心的啊，有计划的、有步骤的这个医治之下，慢慢慢慢的恢复。
1: 算起来，这个女娃也是个有慧眼呐，对吧？她看得出来说，这个人虽然现在像乞丐一样，可是他的官二代的资质还在的，对不对？要不然谁想把自己的积蓄花在一个不成才的人身上？所以算起来呢。他算是有点慧眼，知道说这个人还是有点本事了，
0: 我想啊，
1: 所以
0: 除
1: 愿
0: 此之
1: 意，
0: 外啊，不但是有慧眼，说哎，这个人将来会成功，我要投资，不见得是这个，
1: 啊
0: 最重要的是还是良心的问
1: 良
0: 题，
1: 心呐、啊，善
0: 哎，
1: 良本
0: 因
1: 性，
0: 为这个男的他没有什么恶心啊，他来爱我，啊，我也爱他，他确实对这个男的有那么几分爱的了。他说：“他不光是说啊，来花钱的啊，我从来没来回自然说啊，他我想更重要的是他的良知，我
1: 对呀、啊，
0: 们是不是他自己非常相信这一套，
1: 他算
0: 人
1: 是
0: 在做，
1: 比
0: 天
1: 较
0: 在
1: 有良
0: 看，
1: 心的人呐、
0: 哎，对，一个是良知，啊，还有呢，他很爱这个男的，他很优秀，很好啊，是吧？啊，我为什么要害他如此呢？那现在好了，既然是如此。”我来救他，啊，我能够救得好啊，好，慢慢慢慢的，

0: 恢复。
1: 嗯，
0: 恢复了就问他，他在干嘛呢？他读书呢，读书要中举，要考试，是吧？就问他，你以前的那些，你还记得吗？

0: 可见那个时候的这个科举啊，
1: 嗯，
0: 很勉强的。那、《史记》《应记》的个，哎，不自然，哎，学问不是那样子来的，啊。然后，花钱，批了把应当要买的书都买了，
2: 买了给他。嗯，
0: 这个里面有个问题啊，有个错误啊，说他们大概有100斤。100-200斤子啊，
2: 嗯，
0: 全部买的书，哎，这个孙长传写，你不要注意看，破物还是蛮多的，哎，要还要不要吃饭啊？啊，是要准备考试，那么要买书看，那没有说，总不能不吃饭吧，是吧？总不能饿死吧？啊，这是胡说八道啊，这买那么多，买的，当然重要的必备的要买过来吧，没有说吧？啊，嗯。然后好，这个让他有很好的环境，
2: 是
0: 让他慢慢的研读这些书，啊，等他一直等到他准备着差不多了，问他会不会有没有把握啊？去考试有没有把握？
2: 嗯，
0: 他自己估计，哎呀，可以了，可以了，哎，刘老师慢点，我们一直准备的很充实啊。不要急啊，再精一点，时间久一点，没关系，没关系啊，再等啊，啊，果然考试成了，啊，成了不错了吧？啊，哎，李娃突然就说：“我帮助你，
2: 可以了，
0: 成功了，
2: 嗯，
0: 是吧？啊。”是我对要对这些
2: 不起你，
0: 现在你可以自立的，
2: 我走了，
0: 我拜拜啊。这个男的不坏哦，他懂得心理学啊，你现在跟他讲什么都没有用，只能给他耍赖。
2: 嗯
0: 啊，好，你走，你走了
2: 我
0: 马上
2: 耍死给你看，
0: 死给你看啊。哎，这就有两重原因在里面啊。
2: 嗯，
0: 一重原因是李娃本来就蛮爱他的，舍不得他死。
2: 嗯，
0: 第二个是李娃好不容易帮助他把一个生病得快要死的人，哎，
2: 救回来
0: 了。
2: 嗯，
0: 不但救活了，而且蛮有学问的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你瞧着，马上
2: 死给你看，
1: 死给你看！哎，这就有两重原因在里面啊。
3: 嗯，
1: 一种原因是女娃本来就蛮爱他的，舍不得他死。
3: 嗯，
1: 第二个是女娃好不容易帮助他。把一个生病病得快要死的人，
2: 救回来
1: 了，不但救活了，而且蛮有学问的了，这种成就感不简单啊，
2: 是，
1: 对不对啊？这个在这两个原因之下，他怎么能够放弃他这种成就呢？对吧？所以是这样的，他这个男的是对的，这个有这种心理是对的，很简单。你当然不好说，你本来对不起我，现在你补过啊，我原谅你啊，这些都不要谈，这些话很刺激啊。意思是说，你对我这样，我今天之所以能够恢复能够正常，完全是你的功劳，你要走我就死，我才不在乎这些的，很有道理。这个地方啊，这个男生啊，糊里糊涂的就是现在的事情做得很明快，完全合乎当时的心理学，完全合乎，对吧？然后这不就留下来了吗？是吧？留下来了，成功了，
2: 考上了，
1: 不说了，相当好的啊。然后他要去，他的爸爸也知道了，但是爸爸也很高兴，儿子虽然没有被他打死，现在虽然成功了，对吧？但是这个公子见着爸爸的时候还是很保留，还是说我是女娃救的，他还是想着女娃是个妓女，父亲恐怕不能够忍受一个，
2: 看不上，对，
1: 妓女来做他的媳妇儿，对吧？所以一定是说啊，虽然是他救了我，我很感谢，但是现在已经好了，我会让他走。没有想到这个爸爸不错啊，
2: 居然能接受
1: 哦，这很难得。我们照道理说啊，你看他发现他的儿子跑到殡仪馆去唱歌，他会一阵鞭子把他打死，太冲动了吧。
2: 就我觉得这个还能说得过去，因为他做父亲的培养他，想尽办法培养儿子，是儿子到后来居然叫你去赶考，你居然把钱都花光光的就在一个妓女的身上，这做父亲的不生气是不可能的，打得半死是也是有可能的了。但是比较，我觉得比较难得的是他后来愿意接受女娃，以在当时的那种社会情况来说不太容易接受，
1: 太难了，
2: 对，不太容易接受，
1: 我们是官宦世家，
2: 对呀，
1: 他是刺死的，
2: 是
1: 开玩笑啊。那我儿子也公民了，来结婚娶的是一个交际花，可以吗？谁都知道女娃是做什么的，
2: 对呀，所以我就不容易，
1: 多少眼睛在看，
2: 我觉得那个父亲比较不容易，他能够接受比较不容易，
1: 这个太难，
2: 对，
1: 这个父亲啊，我倒真是蛮佩服的。起先他恨着儿子啊，能把一个儿子打死，这也蛮狠心的啊，对不对啊？他能够，我不要你了啊，我把你打死，我对于没有儿子没关系，没有儿子总比有一个败家子要好得多。现在更难了，
2: 对，
1: 偏偏要娶一个
2: 不容易
1: 妓女来做媳妇，
2: 不容易，
1: 多少人的眼睛在看着，
2: 笑话，
1: 都知道吗？全部都知道。这个门风怎么办呢？ 你怎么去解释？
2: 而且当时他用六礼来争取，争取一个娼妓不容易的，说老实话，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当时的人有这个观念，不容易，
1: 不容易。我很钦佩他爸爸，真的是敢做敢当，哎，绝对能够负责。我这个儿子败家子，不如不要，打死。哎，他我这个媳妇儿虽然是妓女，但是了不起啊！但他那个如此，人总是有一点，人总是会犯过的。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啊！我这个媳妇能够改过向善，好，我们救了我儿子，成就了我儿子，我要重礼聘请，聘他六礼聘他来做我的媳妇，合理的，很合理，不容易啊，不容易、所以他变成贱夫夫人了。他变成富人了，对吧、啊？对、啊，能够成功，实在是太不容易，太不容易，真的。
2: 真不简单呐！
1: 这篇里头，我们很喜欢白先勇的这个笔调，他写的很细，
2: 是
1: 啊，写这个这位女子如何细心的。照料一个病人，一个几乎是垂死的人啊，一步一步，对吧？然后等他恢复，时间很长哦。然后又再劝他不出恢复就业，哎呀，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对不对呢？这样子再成功，最后他还是为了免除，觉得我帮助他了，我自己请我自己良心了，但是我还是一个妓女，他是官宦之家，
2: 是
1: 他有大好前途，我不要耽误他，是吧？我愿意牺牲啊，我把事情做完了，做好了，对得起他了，也对得起自己良心了。好了，咱们分手吧，他去做他的官我不要他管，我不能够连累他。他不能够连累这个男的，他那个心里是这样，那么这个男子很妙这个男子的爸爸，你说用什么办法好？哎呀，我之所以是如此，都是你的功劳求求你啊，你不要离开我是吧？是吧？没有用。最简单最好的方法是吧，你走啊，你走了我马上死，死给你看，你要不要走？就是我们刚刚分析的一来女子爱他，不能让他死，第二他对他自己所付出的这种成就感很重视，这是我亲手做好的，我怎么能让他毁于一旦呢？是这种心态，所以白先勇的文笔还不错。
2: 白先勇
1: 他那个写的很细致，很细致，确实是不错的。我们好像觉得只看到白居易的诗，没有想到他的老弟。老弟的文不错、
2: 文笔不错，可是没有看到他其他的诗词的作品啊。
1: 没有，
2: 没有
1: 我们刚刚说他有一些目录嘛，还有一些，他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在别的地方也有的，但是能够有影响、能够传下来的，就这一篇，就这个李华传，李华传啊，被皮用。

0: 得非常好，非常的细致。我们在这里想，怎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白行俭，他自己就是过中人，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他的妾只有三个之多，那整天在那里，这个酒楼歌馆，就在这些深场所里面流连，他很有经验的，不是像他那个老兄啊，规规矩矩的啊，不是如此的，是，所以这个，我们说是，哎呀，写的东西那么黄色啊，哎呀，这个生活那么 romantic 啊，主播果然也有优点，果然在另一边来说的话，他因为如果没有经历的话，写不出来。
1: 最主要是他们两个双方面都有他们善良的点啊，两个的个性本性都够善良，所以在他是前面他觉得把他赶走，觉得不忍心，后来看他那么受伤也不忍心，然后他在把他治好伤，慢慢培养他的时候，他有那个心在。最主要这个男的呢，郑生他自己本身呢也愿意接受，也愿意往前走。那当然说接受不容易，所以我刚刚就说他的父亲肯最后接受更是不简单。因为当时你看李娃他是个酒落风尘呢，对，在烟火寨中算是老手了，是不是？长期他们的很多生活应该都是，他们的生活应该都是有点屈辱，对不对？痛苦的生活，就觉得说有点扭曲，灵魂也受到了污染。因为他们当妓女的话，应当学会了一套引诱啦、取悦啦、玩弄贵族公子的手段是一定有的嘛。包括呢，在对方人财两空的时候呢，他会设计他把他赶走，这算是当时算是一种手段，很卑鄙，可是又常常有的做法嘛，对。而且他们的手法干净利落，也不落破绽啊。但是你看他在欺骗这个邢阳生以后呢，他练机藏身不再露面，但以后是尽管有所悔悟了，在赎身，后来又愿意赎身救助邢阳生的这个系列当中，又展露出他思想当中，他品德当中有他善良的美好的一面嘛，他有这个好的一面，竟然前面是设计他了，对不对？后面还是
0: 前面是他
1: 设计的，
0: 老鸨的
1: 对设计啊，
0: 哎，
1: 所以呢，后面
0: 老鸨害了大概不晓得多少人，
1: 没错，
0: 哎，这个也不是第一个，
1: 也不是第一个啊，所以在最后呢，可以看到说他本身的思想品德当中有他好的一面，有他好的一面。所以呢，他有对生活的精明啦，什么啦，性格的，他性格尽管很矛盾，但是在利和义方面呢，虽然有义不可分割的，他也是利压倒了义。所以后来呢，在邢阳生沦为乞丐的悲苦生活面前，他善良的人性好像复苏了耶，他善良翻过来了，所以说转化之后所成就的超出了常人所能达到的境地，
0: 对啊，
1: 所以也克服了他思想中比较矛盾的一面呢，他由一个贪财无义的妓女变成一个善良多情的贤妻良母，不容易啦，是不是？那转化之后呢，觉得说哎很不错。当然这个李娃传里面对女主角李娃的性格塑造不是单一的了，比如说他比较丰富比较复杂的内容，也说明了他不但说生活简单化，可是在塑造人物形象他比较贴近现实，所以这个人物呢其实当时是很符合他生活上本来的面目的啊，有点像的比较纯洁无瑕一样，但是很难讲哎，对吧？你看当时人的情况要救一个人，那从他的这个，我们这里他里面有写嘛，你看他的那个生活，你看看他说

0: 这个他本来是救他以后呢不进宫，要铸成荥阳针之后急流勇退，想离开所爱，显示他的性情，他是个拿得起又放得下的人，是不是？可是他说哎，柳阿可惜生错了时代。有人说就像老师说的，说在那个时候他只能帮助人做好事，但如果在现代的话，他应该是很不错的一个表现，是不是？不太容易。但是像老鸨，我觉得这个形象也塑造得很成功。你看这个郑生有钱的时候，他老鸨对他的态度哦，啊，跟他的钱财耗尽之后就把他赶出去，也是当时是常常有的情况。可是你看也是不太容易，他后来也愿意接受。后来那个李娃把钱自己赎身嘛，赎身然后就把这个郑生带回去，慢慢的把他的伤养好，让他念书，鼓励他再去考试，这也是不简单的。说老实话，有人几个人愿意这样是不太容易了，是不是？你看看到年轻人，看到他面目全非被打的那个样子，对不对？已经变成乞丐了，他心里也被打动了，哦，所以给义母缴纳了自己赎身费，搬到妓馆另外住，开始全心全意照顾这个年轻人，哦，用了一年的时间才调养好他的身体，又给他买了书籍。刚刚老师不是想说花了百金去买书吗？鼓励年轻人参加科举考试做准备。经过好几年，哦，不是只有一年，哦，好几年努力之后，他才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科举考试。当然最重要，世间的人对他的人品的评价也很好了，哦，所以他后来被任命为四川成都的官员，哦，那就是，是不是，
1: 嗯，
0: 那么他准备去赴任的时候，李娃就告诉他说，我已经完成我的使命了，我也该走了。就刚老师讲的说，你走我就死给你看，是不是？是，那本来是他愿意的，说啊，好吧，我把你送到四川到剑门去。结果他们剑门遇到了谁？遇到了这个郑生的父亲，是不是？他的父亲居然肯接受，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变成这样？”他就说：“哦，他就把这个原委说了。”就最重要是难得的，我刚刚说了，难得这个老人家承认了他跟李娃的婚事，
1: 嗯，
0: 这点才是不简单。以前的人很难呐，
1: 嗯，
0: 对不对？我一个好好的家庭娶一个妓女当，而且正室，哎，
1: 所谓人言可畏。
0: 对呀，啊，
1: 他自己人受得了，多少人看着啊？
0: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娶来当正室真的不容易了，嗯，哦。所以说他们最主要，他们门第思想当时是迥异的，
1: 嗯，
0: 不太容易的哦。所以他能够承认他们的婚事，而且把他娶进来，最终当然是李娃也相夫教子，孝顺父母。但是这一点是因为虽然李娃重新培养他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个老人家肯接受也是不容易，
1: 对，
0: 是不是？那个是那个时候的人哪愿意，我这个门第家
1: 哪有这一套，
0: 我哪娶这个，不容易了。所以说这个故事算是当时唐传记里面最难得的一个故事，
1: 对，
0: 最结局最美好的一个故事，对不对？那这个结局的美好不是都有的，所以这个故事会
1: 还有一个原因啊，嗯，
0: 还有
1: 时代的因素，
0: 嗯，
1: 中间有一段啊，
0: 嗯，
1: 他在被这个，
0: 嗯，
1: 女娃遗弃了，
0: 是
1: 茫然无所归的时候，
0: 嗯，
1: 他能够有机会到殡仪馆去唱挽歌，而且非常的成功，哎，可见这个当时不行的，当时瞧不起这个行业，或者现在哇，原来有音乐天才，啊，他的成就可能比他去中举啊、中进士啊来得更快，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如果在现在来说，可见到现在是跟以前不一样的。现在只要你有某一项才能，通通可以出头，并不现在只是有一条路走而已。当时没有办法，只有那条路啊，没有别的了啊。所以你看。

0: 时代的进步的太多了，但是那个时候都不知道这一套嘛。哎呀，在殡仪馆唱挽歌啊，低贱的啊，没有敬畏的人的观念啊，完全跟现在是不能相比。
1: 对，
0: 完完全全不能相比。当然了，我们现在看长城去，我们也不好比，那个是那个时代的事情啊，对不对？我们以我们现在就来衡量它，那有什么用，对吧？你不能倒回去吧，不可能的事情。
1: 对，不太容易了。但这个整个故事呢会比较受一般人的欢迎啊、哦、跟喜欢，就是说他居然有个美好的结局啊、哦、
0: 是啊。你想抑郁症是根本就不了了之，是啊。而且抑郁症受的损害
1: 是
0: 后小一阵悲剧，
1: 嗯，
0: 是不是啊？我们结婚就那么这女儿这个是圆满，
1: 是
0: 啊。常常我们在阅读中间啊，很难接受圆满。哪有那么好？
1: 希望、期望圆满、但是不一定，
0: 对，
1: 不一定当时马上接受。
0: 哪有那么巧、那么好？但是他总算做成了。这个不容易。
1: 是。
0: 那好，因为我们他这个故事啊，跟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周延儒的《鹅绒夫人传》，我们在下一次啊来跟各位补充。
1: 有补充说明。
0: 还有关联，还有关联。还有他的，因为这个是白先勇亲身的经历，所以他那个细致啊，他怎么样子一步，我们还要再下一次来做他的艺术分析。
1: 好、
0: okay ，
1: 这不太容易了，因为我们《李娃传》呢是唐代，就像我们的白先勇，他算是一个著名的传奇小说啊，讲述的出身名门的郑生跟长安名妓李娃相恋，历经遭遗弃、流落街头的苦难，最终呢，在李娃的悉心照拂之下，他考取功名，一家团圆，算是很曲折的爱情故事，也是当时唐传奇里面，少数的拥有美好结局的代表作了。所以他故事带着第一见钟情啊、上京赶考，那碰到这个名妓李娃，惊为天人，然后私定终生，后来搬入李娃家中同居，但是后来变怎么散尽家财，再被遗弃啊，所以一年呢、哈。他正生盘缠耗尽，李娃的养母呢就设计把他赶出家门，并且搬家，一走了之，让你完全找不到，抛弃的一无所有的正生，然后呢流落街头，人财两空，正生流落街头唱挽歌为生了。我们就说，对不对？唱挽歌嘛。期间呢，他曾经呢，被担任刺史的父亲认出来，因为生气，怎么那么没出息的孩子，所以把他打死，打得要死不活的。然后，可是他丢了他以后呢，在某一个下雪的严冬，他当乞丐了，行乞的郑生刚好走到李娃那边，然后呢，再来就是弃旧迎新呐、奋发向上了。李娃算是有良心的人，所以当时呢，他就决定把他带回家中照料，拿出积蓄为自己赎身，另外租屋居住，然后几年了，不是一次两次，几年之后才学业大进，成功考取了进士，所以呢，到最后呢，破镜重圆啊。他要得到高官之位，但是李娃当时是觉得自己低贱的身份不适合了，所以他就想说我要走，坚持要去求取。那后来呢，这个他难得的他父亲在渡口跟他重逢，然后他就向父亲坦白说，我因为当时被你打了怎么啊，然后后来已经要死不活了，又李娃又把我救回来照顾我啊，然后培养我，我到现在能够得到这个官位啊，所以呢愿意接纳李娃，并且明媒正娶，娶她为郑家媳妇儿。我觉得这个老人家不容易，
0: 不容易。

0: 那不容易。那最后呢，这个李娃呢，婚后贤淑温婉，侍奉公婆极为孝顺啊。那皇帝因为觉得她的贞洁品性，将她封为什么千国夫人，她是有封号的啊。那郑生跟李娃他有四个儿子，到最后的都身居高位。那这个故事呢，算起来是以当时的严格的门阀制度呢，他不仅赞扬了李娃的深明大义啊，觉得坚贞的情操，也开启了后世在戏曲中常常看到什么落难公子考状元，是不是常有这种事？落难公子考状元是有这种事情，可是呢，陈世美的故事也很多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陈世美故事也是非常多，所以这个算是比较美好的《李娃传》是美好的故事。那我们也谢谢杨昌龄杨教授跟我们讲了这么多。说老实话，故事很多，但是美好结局的其实也有限，但这个算是好的一段。
1: 不容易啊，因为啊，你有没有发现悲剧故事很容易讨好，
0: 是
1: 美好但是有那么好吗？
0: 怎么可能？
1: 不太好，有他先天上的麻烦，
0: 是
1: 那么李娃传算是
0: 有好结局的一段，
1: 算是不错的。
0: 谢谢杨昌龄杨教授到节目中来，我们祝福每位听众朋友，您平安健康快乐，下次别忘了月满西楼节目，让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国内相当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同时他也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的学子分享他的所见所闻。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过去呢赵佑智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是来自于清代时期治台的一些官员他的生平事迹，那透过他们的生平事迹我们可以知道台湾治理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那同时赵佑智老师也为我们准备了一些相当精彩的图片，所以如果朋友们您希望更多的了解，欢迎您可以到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的粉丝团，找到这个当周的这个节目预告哈。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一位建构台湾儒学文脉的一位官员，他的名字叫做邓传安。所以朋友们，您也可以开启这个脸书粉丝团8月6号首播的这一集的预告文呢，当中就有今天相关的一些史料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位官员他所走过的痕迹，或者是他所留下的一些笔记。好，那我们话不多说，就把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佑智，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建构台湾儒学文脉的邓

传安。邓传安他是江西浮梁县人，也就是今天江西的景德镇人。他出生于官宦之家，家世良好。1805年进士及第，分发福建省罗源县担任知县，其后改调闽县知县。1822年，就是道光二年，邓传安升任台北府理藩鹿港仔海防捕盗同知，前来台湾任官。次年，也就是道光三年，邓传安受命前往水沙连调查汉民违反禁令越界开垦之事。他将郭百年事件后的埔里盆地状况报告给朝廷，把建文写下水沙连继承，叙述水沙连自然风光与风土民情，还有藩人的生活状况。日月潭的大名就是出自于本文。1824年道光四年，台湾北路发生漳泉分类械斗，鹿港理藩同知邓传安率理台湾知府，果断地平息了这场叛乱。不过此事也导致板桥林平侯为了避祸迁居大科坎，也就是今天的大溪。1826年道光六年，彰化嘉义两县爆发严重的闽越分类械斗，还波及了邓传安任职的淡水厅。事后淡水厅以赤竹围城安全欠保障，竹堑开始筹建砖石城。再者，朝廷以台湾知府陈俊谦无力止乱，将他降级调离台湾，于是再次指定邓传安率理台湾知府，也就是暂时代理台湾知府，可惜并没有征除。1828年道光八年，邓传安终于升官台湾知府。他延续淡水厅同知李盛仪修建淡水厅城之事，终于把淡水厅城竣工。邓传安也非常兴奋地写下了碑记，来纪念同知李盛仪及林平侯、郑用锡等士绅在筑城的功劳。1830年道光十年，邓传安率理台湾兵备道，他将自身有关台湾的著作汇整编成的离册会钞作为来台任官者了解台湾的入门书。次年，邓传安改调福建省建宁府知府。他在建宁府知府任内自居颇佳。1835年道光十五年邓传安告老退休，回到故乡后仍然在地方的书院讲学不错。1844年，也就是道光24年，邓传安在家中病逝，享受81岁。那邓传安的人生还值得一提的是，他从1822年就开始筹建鹿港文开书院，历经了六年多，终于在1828年呢竣工。他安排书院主事理学闽派始祖朱熹

啊，并以明末沈光文、至康熙、蓝鼎元等八人御台贤者为陪侍，建立起传承至大陆的儒学文脉。此一事业在文教上尤具有意义。本集我们就来说说邓传安的故事。好，邓传安出生于1764年，卒于1844年。他字叔元，号陆根，虚元，江西省饶广九南道饶州府浮梁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景德镇人。邓传安出生于官宦之家，从小就耳濡目染为官之道啊，并且也受到良好的教育。1805年嘉庆十年，他登殿试三甲第三名，成为进士。不久之后受福建省罗源县知县。1821年道光元年，邓传安改调福建省闽县知县。其后不到一年，邓传安就升任台北府里番鹿港仔海防捕盗同知。1823年道光三年，水沙连啊，也就是今天的埔里盆地，水沙连传来有民众违反藩地封禁的命令，越界进入开垦的事件。当时候担任里番同知的邓传安以职责之所在，率兵亲自前往水沙连视察实际状况。话说早在1814年，也就是嘉庆十九年，水沙连爱丁守黄林旺、嘉义县许大用、彰化县郭百年等人觊觎水沙连土壤肥沃，而且尚无汉人开垦，乃假借身番通事土木向台湾府报告。因为积欠番饷，番时无资，愿意将埔里水里两侧的埔地也就是草地踏界批给汉人来垫垦垫根。当时候台湾知府汪南不查，他就批准了。许大用随即缴清欠饷啊，并且表达愿意来成根成垦的意愿。次年彰化县知县钱彦喜发给垦照，准许其开垦。郭百年等人于是招募壮丁入山开垦，他们垦地多达1200多甲，这自然就会压缩了社藩的生存空间。然而社藩也无力与汉人的垦民来对抗。其后郭百年等人更变本加厉，又率店丁千余人到埔里社围城拓垦，引起水沙连啊各藩社的抗争啊，达一个月之久。等到官兵抵达后，郭百年等人又谎称啊不开垦了，罢垦。而官兵退去后，他们又趁机袭夺了土地，并且大肆掳掠牛只器物，导致众藩无家可归，流散他社。郭百年等人既夺取各社土地，而且还修建了13座土围及一座木城，大肆

高木汉人陆垦水沙连。1816年嘉庆21年冬，台湾总兵武隆阿听闻此事，就命令彰化县知县吴姓臣御事垦户，驱逐汉人众店，初三避免众藩因栖身无所，挺而走险。但是汉人垦民最初不肯搬出，经过台湾道，台湾总兵下令严斥，才逐渐的退出。次年六月，也就是嘉庆22年六月，官府传唤郭百年等人审讯，郭百年遭到家杖，并且撤除埔里、水里两社的汉店，同时又在集集乌溪二口树立禁碑，禁止汉人陆垦水沙连，逃亡的身藩才逐渐的返回水沙连。但是水沙连各社至此大衰啊，这就是史书所记载的郭百年事件。虽然之前官府已经严惩郭百年，并且重申禁令，但是之后汉人为了寻求耕地，仍然是不断犯禁前往水沙连，才导致本年邓传安必须亲自前往水沙连了解状况。邓传安本次入山，他也把一路上所见所闻写成了《水沙连记程》，文中描绘了水沙连当地的地理风貌，也实际的记录了汉番冲突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在水沙连记程当中也为日月潭命名，这是日月潭之名首次出现于文献当中。这是邓传安他实地去了解水沙连的这个状况啊，并且报告给朝廷。1824年道光四年二月至四月，因为台湾北路发生了严重的漳泉分类械斗，当时候邓传安是陆港同知，那因为任务需要，所以就由他来短暂代理台湾府的知府啊，署理台湾知府哈，负责来镇压台湾北路的漳泉分类械斗。那由于邓传安行动果敢，断然镇压，很快的就平息了这一场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分类械斗。1826年道光六年四月，因为闽人李通偷窃越人黄文润家的小猪，李通对于黄文润告官感到不满，于是他造谣煽动，引起了彰化嘉义一带的闽越分类械斗。之后淡水厅、卓兰、竹南、铜锣、中港一带啊，也发生了严重的闽越械斗。藩哥越人黄斗乃还联合塞夏族人啊，跟越庄联合起来啊，攻击闽人啊，以致事态扩大。朝廷紧急派闽浙总督孙尔准率军入台平乱，终于平定。

定了本次的叛乱。十月，清廷以当时候的台湾知府陈俊谦无法止乱，所以就将他降。

邓传安率理台湾知府啊，就是代理台湾知府。到次年秋，邓传安才回任鹿港李帆同知啊，并没有获得征除。那到了1828年道光八年三月，邓传安终于升任台湾府知府。次年九月，废时三年修筑的淡水厅城终于竣工。身为台湾知府的邓传安雀跃不已，他亲自撰写了新建淡水厅城碑记，文中提到淡水厅城垣的修建最初是由树理台湾知府的李盛仪承担重任，并且获得地方绅商的热烈响应。之后邓传安树理台湾知府亦参与其中。邓传安认为城垣废时三年才修竣，岂可无文记录此事，故写下了本文。根据本文有关淡水厅城修建的缘由，是因为道光六年彰化县发生了闽越分类械斗，波及淡水厅，淡水厅的官府岌岌可危，所以在乱平之后啊，地方官就捐献养廉银，开始来筹建淡水厅的城垣啊，以便加强保护淡水厅的啊这个厅政府。而淡水厅城垣的规模，根据本文的记载，淡水厅城建造之初，李盛仪考量海外砖石松脆，难以经久，于是石条采自台湾的内山，石柱则从大陆进口。淡水厅城啊，周围840丈，地基深掘数尺，并且以石块填实，城高 1.8丈，城垛974座，并且设有炮台，城外还挖掘了城壕来加强防御的力量。其次，有关筑城所需的经费，大致官员捐款占10%/10，其余则取自绅商荫户。再者，淡水厅城的来龙去脉，本文也提到了，最初是第三任同知徐志明种植赤竹，并委以为臣。其后同知王习进创建了衙署，同知杨瑜再增设炮台，至李盛仪同知终于修筑了砖石的城垣。至于修筑淡水厅城垣的功劳，邓传安首推披星戴月工作的树理台湾知府李盛仪，以及竹堑巡检易金韶。另外有功的绅商包括候补同知林平侯、候补知县郑用锡进士、副贡生刘宪廷，以及前金门总兵陈化成、台湾总兵刘廷斌、前台澎兵备道孔昭前、今台澎兵备道刘崇林、前台湾府知府徐庸、今台湾知府邓传安，还有台防同知王衍庆等人。这是邓传安啊，非常兴奋啊，因为淡水厅城垣啊终于改建为砖石城啊，这样的

防御力量是比较强的哈。那淡水厅厅治、淡水厅厅政府啊，以及城内的这个民众啊的安全可以获得更大的保障，所以他非常的兴奋啊，写了这个新建淡水厅城的碑记。好，1830年道光十年二月，邓传安率理分巡台湾兵备道啊，并且加福建按察使衔。本年，邓传安把自身的著作啊，有关台湾啊的这一部分的著作汇整成啊离册汇钞，内容包括台湾藩社纪略、水沙城继承、水沙连继承、藩俗、禁古说、海外咸玉考、明鲁王渡台变、文开书院从事义士、陆港宰生、平傀儡山贼党记后续、苏三生所谈后、苏彰化县忠烈祠碑记后、劝捐至五妃墓首次义田树影、由水里社记、台湾府公建同善堂记、重修罗清书院碑记、重修海东书院碑记、新建鹿港宅文开书院记、新建淡水厅城碑记、彰化界外狮头社潭中涌现小山记、陈台观海记、沈太仆传、徐都御史传、陈光禄传等。本年夏天，邓传安他在台湾知府的衙署啊，也就是洪子元啊，写下了这个离册会钞的序言。他说，在台任官将近十年啊，他一直勤勉为官，最初担任北路李藩同知啊，掌管的地方不止彰化县界外的水沙连各社啊，也北达蒙甲八里奔之境，后来又数里到征除台湾府知府管辖之地，又南极于凤山县的皮头。他说，我治理之地广袤千里，饱览了山川形势、考气风俗民情，每当有所心得时就笔记下来，公余之暇也常常参阅地方志及各类文集杂记，加以考定。我念及本朝德泽远披，虽僻远的台湾世子亦知力学，同时为了使众人知道缘由及典故，不自陷于见闻而迷惘困惑，所以无论是公文书或者是私人著述，我都写了不少啊有关台湾啊台湾状况的这些文章。现在我从我的书夹当中选取啊部分作品汇整成书，虽然所记有限，如以离彻海啊，拿着水瓢啊，一瓢水就要来啊窥见整个大海，是比较困难的啊。但是我这一些记述的啊内容都是亲身经历或者是

亲自去考察所得，哈，可以让日后来台湾任官者哈窥见少许的缘由啊，同时亦不至于学无根本啊，是有凭有据的啦哈。所以他汇编离册汇抄啊，是用这样的心情，哎，他把他在台湾任官十年啊所写的一些文章啊书籍啊，把它整个汇编啊，想要啊传给后来来台任官的的人，让他们对于台湾呢有一些啊了解，能够很快的哈、啊、在治理台湾的时候啊能够啊上手。好，然后1831年，哎，也就是编的这个离册汇钞的次年，邓传安接到命令，改调福建省建宁府知府啊，邓传安就离开了台湾了啊。那邓传安在台湾任官啊，将近十年，被道光皇帝评为好官，字迹不少。其中他修建文开书院，传承了中国儒家的文脉啊，尤其深具意义。1822年道光二年11月，邓传安眼见陆港士子读书风气颇盛，但因为并不是彰化县县治所在，所以没有官吏的儒学，学子欠缺学习的场所，于是他有筹建书院的构想。1824年道光四年四月，邓传安写下了劝建鹿宅港文开书院宿引，他就举宿迁修建中吴书院，获得政府奖励为例，鼓励鹿港的绅商捐钱来筹建书院，他自己也以身作则，捐出1000元的养廉银。在邓传安登高一呼之下，鹿港芭蕉啊，这个蕉也就是类似今天的商业同业工会了哈。那芭蕉的附身啊，一起捐款兴建书院，其中有以鹿港的蕉商首富林文俊及他的儿子举人林廷章出钱出力最多。不过文开书院修建的过程并不顺利，根据详报捐建鹿港文开书院牒的记载，邓传安在1826年道光六年因为追捕盗匪，平定分类械斗啊，以至于不能兼顾工程。次年六月底，邓传安回任鹿港同知时，他发现书院已经停工，于是邓传安又捐出700元作为经费，继续推动文开书院的兴建。在邓传安啊努力不辍之下，1828年道光八年文开书院终于落成了。好，那文开书院的规模也颇大哈，占地两甲，哎，周围呢70丈啊，分成三进，第一进是山川门，第二进前堂是祭祀空间，第三进为后堂，是三长，三长也就是书院。

院长居住的地方，左右两侧有14间学舍也就是14间的教室。那邓传安在新建鹿港文开书院记这一篇文章这个碑记当中，邓传安说，为什么要把书院定名为文开呢？这是为了要纪念首先将儒学传入台湾的沈文开也就是沈光文沈光文字文开了他说，以海外文教赵志、玉贤、沈思安、太仆、光文就是赵志与沈太仆太仆是他的官呢沈光文。那沈光文字文开所以就借沈光文的字来定为书院的这个名称那想要让有志者有志者有开必先那沈光文他早在荷兰人控制大原大原也就是今天的台南那个时候沈光文就来台湾教民识字读书，所以他有开台文化之父的美誉。再来在文开书院记当中，邓传安又说明文开书院为什么要主事朱熹因为朱熹是理学闽派之主那台湾呢是当时候是属于福建省的一部分嘛那当然就是要主要要祭祀这个福建的学术学术之主啦就朱熹。然后又说台湾迟至康熙22年才纳入版图，原本没有文化跟学术，所以必须要仰赖玉台贤者就是流寓到台湾就是从大陆来台湾暂时居住的这一些贤者把儒学传入于是把这个玉台的贤者传入儒学有功的人8个他认为有8个来当作陪侍。那这8个就是包括沈光文许福远、卢若腾、王宗孝、沈全奇、辜朝建、郭真一以及康熙年间来台湾的这个蓝鼎元等8个人他认为对于儒学传入台湾最有贡献同时他认为这8个人呢就是取其孤忠精神或者是具有仁义的行止这个是符合孔孟儒学的垂训所以他们在台湾讲学，而且他们的言行举止也都是符合儒家的训示了所以认为他们8个传承的儒学的文脉同时邓传安也透过文开书院的祭典祭文跟碑记公开宣示这8个人很重要建立，所以他就建立起了从南宋朱熹到明末沈光文以及到盛清蓝鼎元这样一脉相承的台湾儒学文脉所以台湾的文化学术就是从这个大陆这边传过来这个是沈光文这个是邓传安他所建立的这个一个文脉的文脉的一个渊源了好那文开书院设立之初颇受

瞩目，所以陆港的生商捐款不少啊，所以能够充实图书。据说同治年间文开书院的藏书已经多达20000多部啊，30万册。同时还能够聘请陈淑君啊，蔡德芳啊，蔡德芳这个是台湾举人，后来也中了进士的哈，这一些大儒来掌理文开书院。那道光到同治年间啊，陆港能够出现6位进士、9位举人跟100多位秀才，跟文开书院啊，这个振兴文教啊，很有关系。好，那前面提到啊，1831年邓传安转任建宁府知府啊，他在任内一样的关心教育跟地方治安啊，所以他的治基很好啊。那1835年，也就是道光15年啊，这个邓传安年纪大了，所以他告老退休啊，还乡。那此后，邓传安还在他故乡的书院来讲学，不错。那1844年，也就是道光24年，邓传安才因病去世啊，享受81岁啊，相当的高寿了哈。那邓传安任官以廉明勤慎、有废必举著称啊，道光皇帝也称赞他是一位贤练吏治、熟悉地方的好官啊，可见得邓传安是备受肯定的了哈。总结来说，邓传安在台湾任官10年，他平息了北路的张权分类械斗啊，也为中部的闽粤分类械斗进行善后。他是一位善于调解与处理族群纷争的官员。1823年他奉旨进入水沙连啊，就是埔里盆地的这个内山，来调查汉人越界进入水沙连的清垦状况啊，并且把所见所闻啊写下啊，成为水沙连记程啊，让远在北京的皇帝跟内阁大臣们啊窥知台湾中部藩境的真实状况啊。那邓传安也是首次为日月潭命名的人。那1828年道光八年，邓传安筹建多年的文开书院终于落成启用。他在文开书院建构了主事朱熹、裴氏、沈光文以降至蓝鼎园的8位玉台贤者这样的一个文脉，表达了台湾的学术文教系来自大陆啊这样的一个想法。1830年邓传安还将自身的著作当中有关台湾的著述啊集结起来，编转为这个离册会钞一书啊。他解释这本书的书名说啊，这本书就好像大海中的一瓢水啊，是无法窥见大海的全貌，但毕竟是自己亲身经历或探查的所得啊，因此他还是愿意将它汇整成书，提供给来台任官者作为施政时候的参考啊。这种传承治理台湾心得的用心啊，可以说是非常值得肯定啊。我们今天介绍的邓传安啊，他是属于

台湾啊，处于这个清朝啊的这个政治经济开始步入中衰了啊，所以这个这个地方开始出现很多问题啊，然后这个土地也不够了，所以发生了很多的争夺土地的哈、啊、这种族群分类械斗啊。那邓传安他就至少就经历了两场啊规模蛮大的分类械斗哈、啊，一场是北部的啊漳泉分类械斗哈、啊，以及中部而波及这个淡水厅的哈、啊、这个闽粤的分类械斗哈。啊哎，这个淡水厅我要再说明一下哈，这个淡水厅就是这个台湾中部苗栗新竹啊到这个桃园新北啊台北这一带，当时候都是属于这个所谓淡水厅啊。这个淡水厅并不是光指今天的淡水这一带哦哈、啊，所以它的辖区啊非常的这个广泛哈、哦。好，那它面临到啊这个政治上的这个中衰哈、哦，然后地方的土地不够了，然后分类械斗严重哈、哦。那邓传安把它平定哈、哦，然后再来他又遇到了一个哈、哦、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台湾中部水沙连啊，这个是属于内山，那原本是禁止汉人进去这个开垦的啊，那因为汉人不断的啊这个侵垦，哎，导致水沙连的深番啊，就去邀请熟番，熟番大致上来说就是平埔族哈，他们有缴税，有纳入这个清国的这个哈户口里面的哈，那他们呢，他就要生番就邀请熟番嘿进来帮忙啊，结果没想到熟番呢反客为主啊，哎，那导致生番的这个生活也是很艰困呐、啊、哈。所以后来呢，后来这个反而是生番提出说，那干脆水沙连啊这个解禁啊，让汉人可以进来开垦，那生番还有一些土地啊，这个生番其实是包括了少族啊，还有这个布农族以及啊这个泰雅族啊。他们呢就觉得说干脆就让汉人进来，那他们有一些土地就给汉人来耕作、哦啊、那因为解禁就会设官治理嘛、哦、那所以官方也会派军队在这里、哦、维持治安，那他们就可以把土地、放心的交给汉人来耕作，然后再跟汉人来收取一些地租哈，那这样来解决他们的生活的困难哈，而不会被这个反客为主的这个平埔族来这个欺负哈。好，所以这个埔里水沙连呢哈，就是陷入了一个族群哈相当紧张相当复杂的一个状况，就是有生番有熟番有汉人。好，那所以就是不是要解禁啊，邓传安就是来做这个调查啊，但是邓传安的调查报告回去是没有解禁啊，那所以之后问题还是在，所以就是会在我们上一集看到曹世贵啊跟刘运科啊闽浙总督都来了，又来调查一次啊。哎，然后呢把状况又讲得更仔细更清楚啊，传回内阁传回军机处啊，但是朝中的大员还是啊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还是没有这个解禁啊，那一直要到牡丹社，嘿，这个日本说这个

0: 深藩化外之民，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并不属于清国的，那我们要进去，我们自己要跟这个原住民啊来订约，来这个哈，来这个商谈要怎么合作哈，哎，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朝廷啊才惊觉到哈啊，这个一定要开放了，好，不然的话，哎，这个外国的势力，哎，他认为这个化外嘛哈，所以他们也不属于中国嘛，所以他们也可以进去啊，好，所以这个要等到牡丹社事件1874年啊之后才开放，好，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啊浮上台面了啊，那邓传安呢他来做调查啊，那过几年之后刘运科他们又来调查反映这个问题啊，啊这个问题之后沈葆桢啊才奏准解禁，才解除了这个问题哈。那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邓传安，哎，他们啊很想要把在台湾的所见所闻以及治台的心得啊哈，把它整理要传承给后来来台湾任官的人哈，可见得他们是非常爱护关心台湾这一块土地的哈，所以才希望后面来治理台湾的官员，哎，很快的就能够上手，也能够好好的来治理啊，治理台湾这一块土地，所以他才会啊花费这个心血哈，然后来编这个会策哈啊，这个离策会钞这本书哈，要提供给后来的来台任官的人哈啊，有一个参考，对台湾可以很快的了解哈。所以邓传安就是处于这个政治经济中衰哈，开始问题很多了。这个问题包括地方的分类械斗啊，然后包括了这个内山是不是要解禁啊，这样的两大问题。那在稍后还会有这个英国人啊鸦片战争的入侵啊，邓传是没有遇到了哈，但是后面问题会更严重哈，那邓传那个时候他已经就是很焦虑了哈，所以他就编了这个离策会钞哈，要交给这个后面的人啊，能够很快的就能够上手治理台湾啊，那这个就是邓传安他任官在台湾任官十年的重要的事迹以及他的一个哈一个意义哈。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啊，欢迎各位听众下周继续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啊，会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啊，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他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对于一个环境的建设哈，它不只是硬体，同时间也是软体的建设哈，也就是说我们建设一个地方不只是我们要在这个所谓硬件上面能够有建设，要有交通的建设，要有这个公共的建设以外呢，同时间人心的教化也是相当的重要哈，其实人心的教化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哈，所以教育当然有人说这个学校的教育是有它的一贯的这个系统，所以学校的教育很重要，但同时之间除了学校以外，家庭的教育、社会的教育其实也是同步的重要，所以为什么透过媒体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知识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这些东西都在我们的身边，但是当资讯太多的时候，我们其实往往就忽略了，所以希望朋友们如果您听到这个节目呢，是非常感谢您，也希望您可以把这样子的节目，如果您喜欢的话，能够分享给更多您的朋友所听见，让大家可以一同来关注到底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是前人怎么样努力拼搏然后耕耘而来，我们

得要更加的珍惜，而且同时间我们要也要思考，我们到底为后代的子孙留下了什么，让他们可以去学习，他们可以去使用、去运用，他们好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为历史是一个延续的线，而不是一段一段分割的段落。好，再次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感谢赵佑志老师的分享。这里是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我是念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哎，球哥，
2: 哎，
1: 这川普这样子干，这世界还得了吗？对吧？你看人家好好睡觉，睡的房间里面，派军队去把他抓到纽约去，
2: 这个
1: 啊，去审。
2: 我们多理解他
1: 啊，
2: 啊，我们多同情他。
1: 同情谁呀？
2: 啊，同情那个大佬。
1: 你也同情川普？
2: 对，我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些出发点，
1: 嗯，
2: 就我们了解他的出发点，
1: 嗯，
2: 那我觉得他也不是讲了那么坏了，其实他那个手段呢？
1: 你是共和党的，
2: 我什么党都不是
1: 啊。那你觉得这个大家全世界都在讲说他这个？
2: 我们人呢嘛，叫和谐。
1: 是啊，是啊，
2: 和为贵。
1: 对呀，啊，
2: 他
1: 很和吗？他派着军队去把人家国家搞，然后
2: 他要来听你的节目啊？
1: 哦，对对，他就是没听我的节目，
2: 哎，听了你的节目，嗯，心情就不一样了。我替他解读一下，
1: 嗯，
2: 对不对啊？
1: 请说，
2: 你这个川老先生啊，嗯，年纪也不小了。
1: 是，
2: 对，人家这个人有志嘛，
1: 嗯，
2: 对不对？
1: 对，
2: 我觉得他现在搞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所有的媒体，
1: 嗯，
2: 包括某 NA 呢，某 BC 啦，嗯，是吧？
1: 某 NA
2: 都讲的不对啊，
1: 嗯，
2: 大家没有真正讲到他的心理。他今天要这个Venezuela
1: 啊，
2: 要这个那个叫什么 Greenland 对不对？他什么都要，
1: 对，
2: 我跟你说，他心中啊，
1: 嗯，
2: 想做彼得大帝，
1: 哦 ，Peter the Great，
2: 对不对，嗯，？Peter the Great 在 Saint Petersburg 上面，
1: 嗯，
2: 有一个他骑了一个马，
1: 嗯，
2: 啊，好生气啊，
1: 嗯，
2: 苏联人几百年老百姓都敬佩他，
1: 嗯
2: ，Peter the Great 是开疆辟土，
1: 是
2: 手段再说，
1: 哦，那你
2: 手段再说，
1: 那这跟马匪不是一样吗，啊？
2: 那但是呢，他是开疆辟土。
1: 嗯，
2: 那你看今天这个我们的川老大，
1: 嗯，
2: 对不对 ？Greenland 拿下来，
1: 嗯
2: ，Venezuela 拿下来，
1: 嗯，
2: 嚯，这美国就变成一大，
1: 他的加拿大不都要拿下来了？
2: 加拿大硬骨头了，对，
1: 嗯，
2: 加拿大等下再讲啊，
1: 嗯，
2: 他拿下来手段对不对啊？以后历史也不记得了，
1: 嗯，
2: 啊，
1: 嗯，
2: 但是老百姓记得了，你知道，嗯，这里面啊，你去查查看，
1: 嗯，
2: 这个美国的共和党支持率高达多少？你知不知道？
1: 嗯。
2: 76%，对不起，我查
1: 了。对，他真的是蛮高的了。
2: 哎，76%的民意，
1: 嗯，是共和党，
2: 共和党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2: 美国普遍民意，
1: 哎，
2: 33%。
1: 对啊，他就三成嘛。
2: 啊，但是呢，33%里面还有30%几是没有意见，没有意见表示说我也不反对，我虽然没有赞成，我也不反对。
1: 那意思就是他不反对，但他并不赞成，
2: 啊。他不反对，到时候人家开疆辟土，他也是享受啊。你可以这样子解释的话，
1: 嗯，
2: 那就有66%的民意支持。

0: 持了，对不对？但这个事情呢，我是从一方面来看，我没有赞成他，我是说我们从另一方面解读一个人的心态了，你可以解决他的问题，他要做 Peter the Great。
1: 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美国人让自己过得还不够好吗？
0: 他是觉得以前有些总统都太烂，天天骂那个叫什么 Sleepy Joe 还是什么？
1: 谁呀、啊？
0: 讲不讲那个拜登啊？对，他是一直骂前任的，对不对？
1: 对啊。
0: 他觉得我很了不起，我要在我任内替美国开疆辟土，做 Peter the Great。
1: 这样他很自恋的，哇，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他真的觉得自己是 The Great
0: 所以他是。第一要做 Peter the Great， 第二呢，他口他就在想什么呢？和平奖，
1: 他还要这和平奖哦，这是什么奖？这是诺贝尔战争奖吧？
0: 有办法
1: 啊？真的吗？
0: 有办法。你看和平奖啊，他并不一定是说，只要有一个人啊，就放下屠刀，
1: 立地成佛，所以先拿屠刀的。
0: 对，这和平奖，关键美国很多总统都是拿了和平奖再去打仗，或者打了仗之后又把它摆平，又拿了和平奖。历史上都有记录的嘛，你不要把和平奖看得那么的神圣啊。能给了一个奖，事情摆平，就给了嘛。
1: 所以呢，金小胖以后搞不好也可以拿和平奖
0: 啊。那我们还没算到他
1: 普丁可以拿和平奖。
0: 对，这个他这个
1: 对不对？
0: 我还没想到，因为他也没要就是了，对不对？
1: 和平奖是要来的。
0: 你看他这Venezuela的事情，美国要什么？短期的，我讲是表面的啊，
1: 要油啊，
0: 表面它是要第一，它要维持石油美元，这是很重大的事情。
1: 就拿美元做石油结算嘛
0: ，petrol dollar， 这第一重要了。
1: 对，
0: 第二，它打击中国的国际支付，这也是要命的事情。
1: 因为中国现在拿人民币结算好多地方，
0: 你这人民币结算下去，美金又垮掉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第三，它威胁所有金砖国家。你们不要去跟着老中，不要跟 Chinese 混在一起，你跟我混在一起。
1: 所以他这样子搞，其实他是对中国的，他是剑指中国，
0: 都是剑指中国了，对不对？然后再讲呢，他要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说我家旁边的油田以前都我的油公司去，凭什么被你们 Chinese 拿去做？
1: 这个委内瑞拉石油，它的这个质地，您这个学化学的，这个它那个石油的那个质地不太一样吧？
0: 借柜台啊，说明一下。我都不讲
1: 了，B台可以给你，
0: 给我的机会。
1: 对，
0: 因为现在了啊，这个油分成两种，一种是轻油，就他们 share oil， 轻油是拿去开汽车的啊。但是真正石化工业啊，石化工业包括了这个柴油啊、船舶用油、飞机用油，跟所有的石化工业要的原料，通通来自于
1: 重
0: 油，
1: 对，
0: 就原油，
1: 对，
0: 原油他们叫什么？叫 sour 还是叫？
1: 对 ，sour oil。
0: sour crude，sour crude。那这个轻油叫 sweet crude， 对不对？sweet crude 是从这个轻油，从这个 shale oil 来了。美国 shale oil 不缺，美国那个叫重油啊，重油要进口。你不要以为他那所有美国油住了，重油进口，我告诉你，谁是给他的？他的邻居给他的，
1: 委内瑞拉给他的，
0: 委内瑞拉少，委内瑞拉一天出油的出了100万桶，80万桶是给 China 了，中国的资源，美国大概拿23%，但是他北邻加拿大，电也是加拿大的。油也是加拿大的，
1: 那他对人家加拿大，
0: 加拿大事情大了，
1: 对加拿大，
0: 所以他这整个是弄了一团糟。加拿大供应美国的 crude oil， 是美国进口 crude oil 的 50%，
1: 那很大呀，
0: 很大，
1: 这个量很大。
0: 然后呢，它的占美国油消耗的是 20%， 一个是进口量，
1: 对，
0: 一个是它消耗量，消耗量 20%， 所以加拿大对美国的影响就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啊，你看他只要两个季度他就
0: 所以啊，你看他这个事情就搞了个大马蜂窝，我是觉得啊，真的是为他可惜了。你看他把那个人家那个 kidnap 抓也抓走了，
1: 对，
0: 抓也抓走，你是马杜罗被他抓走之后啊，这是其实是个大问题，
1: 而且他抓走完了怎么样
0: 了？抓走把他抓走了，他的战术，就是5个小时还是几分钟？
1: 他那个三角洲，
0: 把人家总统从卧房抓走了。
1: 对
0: ，top，
1: 对，那个战术一流，
0: 战术一流了，战略
1: 就完全。

0: 全不对，
1: 太平高度，
0: 对，
1: 完全不对。
0: 嗯，
1: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混的，
0: 嗯，
1: 对不对？你好歹你把你这个战术跟你期待的东西，
0: 嗯，
1: 去问一个人，嗯，
0: 对对对，
1: 问谁？
0: 对，
1: 问二哥。
0: 我又要问二哥，对，这是二哥有用啊，对
1: 对
0: 对，
1: 你去全面去问问看，
0: 嗯，
1: 那个 ChatGPT 一定跟他说 ，Please don't do it。
0: 嗯，
1: 你看到现在啊，我跟你说一团糟。
0: 他哎，他现在还不是还搞格陵兰吗？
1: 哎呀，格陵兰等一下再讲，格陵兰事情小了，他这个事情大，你知道吧？
0: 嗯，
1: 他把马杜罗抓去了。
0: 嗯，
1: 好，马杜罗是非法的，照讲纽约的
0: 什么是非法？
1: 他是 kidnap 嘛？
0: 啊，对了，我说他抓马杜罗是非法的。
1: 对
0: 对对，
1: 你想，如果他 kidnap 把马杜罗抓去，
0: 嗯，
1: 请问美国地方法院怎么可以去
2: 审其他的国家的？
1: 他根本连不能成案嘛？
2: 对啊，
1: 他不能接受，他应该在法律上名字怎么讲，就不能接受这个案子。
0: 他那不对，他那不对等的法律结构嘛。那个，
1: 不管怎么样，你完全是违法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把他抓去审？你因为你说要把他释放，我不审这个事情。
0: 嗯，
1: 那个叫什么？不，法律上有个名词。对，
0: 嗯，
1: 但是如果要搞下去，
0: 嗯，
1: 我说叫吞也吞不下去，
0: 嗯，吐也吐不出来，
1: 吐也吐不出来。为什么？你不能把他放走。
0: 嗯，
1: 你接下去如果说要硬干好了啊，
0: 嗯嗯，
1: 把你们全部把他兄弟讲好。
0: 嗯，
1: 这个地方法院也去审他。
0: 嗯，
1: 然后媒体也去骂他。
0: 嗯，
1: 然后那个民主党你们 shut up， 不要讲啊，
0: 嗯！
1: 我跟你说，从行政开始，
0: 嗯，
1: 你把媒体拖下水了，
0: 嗯，
1: 因为媒体不敢讲话。
0: 对。
1: 你把司法拖下水了，
0: 司法就完结了已
1: 经，然后你又把这个叫什么，政党那个是法，
0: 嗯，
1: 立法，
0: 嗯，
1: 你把媒体、司法、立法、
0: 国会，
1: 通通拖下水，就被你行政白宫拖下去了。
0: 哎，你是讲的是美国，啊？
1: 我是讲美国啊，
0: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讲的是另外一个？
1: 不，我讲事实嘛。那你想想看，你 Trump 一个人就闯了大祸了。
0: 嗯，
1: 人家要去审马杜罗的话，你等于把行政，他是白宫是行政嘛？
0: 对啊，对啊。
1: 行政把媒体、司法、立法一起拖下水。
0: 嗯，
1: 这样你看，人家全世界老百姓看，啊，这个是他妈盗匪国家，
0: 真的，
1: 对不对？
0: 对，
1: 人家不依你不行，
0: 嗯，
1: 依了你，通通被你拖下去。这个我觉得自己搞了一团糟。
0: 这个美国，哎，美国人怎么想事情？我按说他不应该这样子吧？
1: 我想说，所以我说我晓得了，他脑筋里面 I'm the Peter Great。
0: 嗯，
1: 对 ，Peter Great 一来好了，怎么都乱套了，嗯，对不对？开疆拓土啊，
0: 嗯，
1: 对不对？以后人家看到白宫里面有个了不起的一个总统，
0: 嗯，
1: 哇 ，Green 也是我们的，搞不好加拿大也是我们的。
0: 他学那个北韩的所有的雕像都要
1: 有
0: 一个
1: 指
0: 的前面，
1: 对，啊，
0: 指的
1: 对。那你看这个，搞不好以后这个Washington DC 那边就有
0: 一个错，真的这样不能指的，对，不能指哪里就对了。
1: 好，结果现在事情变成什么样了？好，你看哈，委内苏拉并没有拿下来，
0: 嗯，
1: 为什么？因为美军没有驻军，
0: 他没有驻，他没有登陆啊，
1: 没有登陆，
0: 他跟那格
1: 也不能登陆，
0: 他跟那格雷纳达不一样啊。
1: 你看啊，我要讲一些别人不讲的事情啊。
0: 嗯，
1: 你看这个马杜罗到美国去啊，
0: 嗯，
1: 他一面走有没有新闻片出来？
0: 嗯，
1: 叫什么 Happy New Year？
0: 对，还跟人家打招呼啊，
1: 对不对？然后他有些新闻片出来还面带笑容。
0: 对，
1: 我觉得他一定有预案，
0: 因为套好招的是吧？
1: 不是，他有预案给他的副总统。
0: 哦，
1: 所以你看，这个马杜罗被抓走之后，
0: 嗯，
1: 委内瑞拉并没有乱，
0: 对，
1: 还是原邦的人。
0: 嗯，
1: 你看啊，我去查网络，我不晓得对不对了。他说：“这个马杜罗跟他们前任叫什么名字？那个马杜罗的上一任总统
0: 不知道。
1: 哎呀，
0: 没有没有，他二哥不在，现在不敢说。
1: 这就反正他的很出名的吧，也是就他的上一任，
0: 嗯，
1: 他们两任总统把这个石油国有化之后，我在网络查，
0: 嗯，
1: 盖了200万栋房子，
0: 全国
1: 盖200万栋房子，
0: 嗯，
1: 给那个委内瑞拉的
0: 老百姓住的，
1: 对不对？然后剩下的钱。”他们各势力分掉了，
0: 大家分了，
1: 对不对？那好了，你现在美国进去要把这油要交给美国油公司，
0: 那你看这些利益单位，
1: 这些利益单位就是掌握了委内瑞拉这些，他会放吗？
0: 对，他跟你拼命了，
1: 他绝对不放。那你美军又不能驻军，你驻军就变成下一个那个伊拉克还是伊朗？
0: 对对对，
1: 那你再搞半天搞什么？
0: 委内瑞拉没乱，伊朗乱了。他不是
1: 伊朗再说了，我觉得伊朗也不是那么简单，
0: 对，
1: 所以他现在搞到现在为止，啊，他本身又不能驻军，然后呢，油公司啊，也不敢进驻。

0: 你知道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哦，美国打下来，明天油都送到美国去，哪有那么简单？
1: 对，
0: 油公司进驻，第一，你人员安全能不能照顾？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你设备安全能不能照顾？
1: 你也得给人家做了，
0: 对不对？你不要说人家给你少少给你弄个什么东西，嗯，你那很几亿美金的设备就砸掉了，
1: 对，因为你在零处嘛，
0: 哎。所以这个油公司也不敢进驻，因为人员设备没搞好。嗯，人员设备就算给你搞好，人家听你话，他要有港口，啊，就是装油卸油的设备不能出问题。
1: 对。
0: 然后沿着这个 Venezuela 的外海啊，往北要开到那 Florida 去啊，它有一个叫 Florida Street， 你去看看地图。所以他这个油公司不是说你美国拿下来就有油可以用，要委内瑞拉安定。嗯。油公司进驻，港口没事，连这个通道不要发生问题，
1: 对，
0: 美国才能拿到它的油。
1: 它那个通道，古巴就在中间呢，
0: 它中间有一个海峡，
1: 不，它那个航道中间卡住就是古巴、啊，
0: 古巴也不会凶的啦、啊。但是我告诉你，你看那苏伊士运河旁边，叫胡塞组织
1: 啊，对啊，对，
0: 只要这边那个北，这叫北也门，那个多凶啊！
1: 对
0: 啊，
1: 他只要随便打一个什么东西上去，
0: 你去看看地图，网络上一查，网上查那个，他每去打一个就有一个火啊，网上查了20几个点呢。
1: 对啊，就是被打了，
0: 有20几个油轮被打了。
1: 对，
0: 那所以所有的西方的油轮要经过这个苏伊士运河，经过地中海到南欧、到这个西欧去的话，现在都乖乖绕到好望角。
1: 对，你应该绕这里。
0: 我告诉你，
1: 不走中间的。
0: 前两天你报纸有没有看到？
1: 他们不在演习吗？
0: 演习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不对？所以油这个事情啊，不是你拿到油权就算数了。
1: 对，
0: 你这油田油抽出来，因为这个路径都很安全，到达你的油厂才算数。
1: 对，要油下来了才算数。
0: 所以你搞到现在为止，马杜罗也没办法审他，油也拿不到手，那你到底要干什么呢？
1: 一口咬下去，很烫，还不能吐出来。
0: 然后接下来呢？啊，美国惨了，全世界死守指着你，
1: 对，
0: 对不对？因为他就真的这个外衣脱掉了，对不对啊？肌肉是有，对不对啊？但你看里面枪刀都在里面，
1: 对，
0: 对不对？你后面你再去收拾，都指着人家，指人家不对，谁来听你、啊？
1: 没有人要听
0: 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败笔。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你要说这是 Trump 为主在做，这也是真的，一念之间就把这事情搞得这么乱七八糟的了。
0: 那你看看这样子，你现在说你刚刚讲那个 Greenland， 要搞 Greenland， 我就不懂了。Greenland 是两个目的，一个是这个极地的航道，
1: 对对对，
0: 对不对？第二是 Greenland 的这个稀土，
1: 对，
0: 稀土你要采，你就跟丹麦打个招呼吧，我来挖一挖。
1: 但你挖出来没有用啊，你不会提炼，
0: 你也不会提炼嘛，那你搞 Greenland 搞了干什么？
1: 就是，
0: 对不对？那然后呢，航道哦，航道你在那边。在那边摆了一些炮，摆了一些雷达，
1: 你也不敢怎么样啊？
0: 哦，输了就让你摆，
1: 对，就是
0: 你就算摆了，他给你干起来是谁凶啊？
1: 对，
0: 人家那乌克兰战争打了好几年，你有没有打过？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是从这方面来看啊，我觉得他本身还是心中觉得我想做美国的 Peter the Great， Trump the Great，
1: 所以他就
0: Donald the Great，
1: 有点优越感就是。对
0: 不，这我觉得这个人啊，很多东西从表面看不出来。因为我看他，如果我觉得白宫他们这些这么几个了不起的啊，这个叫什么这个 Hexes 啊，看上去老漂亮那个啊，小心点，对不对啊？然后那个叫什么那个白宫发言人也是很可爱的，眼睛大大的，对不对？一表人才，
1: 对，
0: 那你在干搞什么东西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只有皮儿没有馅儿，
0: 所以我觉得你再讲到好玩的，你讲加拿大好了，这两天我听到加拿大跟中国方面，
1: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两个可那个了。
0: 我跟你讲，这事情大了，为什么呢？你供应中国油是一回事，加拿大今天有油卖给中国，明天你跟加拿大凶，
1: 对，
0: 他把那管子那个关小一点，哇，全美国都跳起来了，
1: 把那个电拉下来一点，
0: 电拉下来一点，这哪有这么笨的呢？
1: 对，真的是笨。
0: 哎，
1: 我是拿你自己邻居这样去搞的，所以他跟墨西哥也搞得不太好。
0: 墨西哥就我跟你讲，墨西哥他就欺负一下你的拉丁人啊、哦。
1: 对，
0: 加拿大你们自己是五眼的，五个眼睛的，
1: 就是啊。
0: 你们其中两个，
1: 就是
0: 两个还搞不好。而且你加拿大跟中国一旦签好这个东西了，加拿大胆子大，
1: 对，
0: 所以你美国
1: 底气就够了。
0: 我今天这个油要给 Chinese，
1: 对的，
0: 对不对？你这边油至少少拿一点，你看不是跳脚，
1: 真的。而且也不排除加拿大哪一天想开了，他也人民币去跟中国大陆。

0: 就算了。
1: 那我觉得这再看吧。我觉得
0: 可是你看 OPEC 现在的石油输出。是输出国组织不是就已经说可以
1: 给他一点面子的啊？不，这事情不要做得太难看啊！老中的目的就是说，大家是一团和气，对不对？我也不打你，也不骂你，
0: 对，
1: 你看。

0: 就是让你反向思考，嗯，对吧？哦，人家今天抓你的船，你就开始啊，就是骂这小三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三滥，什么就骂开了，不够聪明
1: 是。
0: 然后呢，你就一副啊被抓走，你看人家，你看，这人真的神经病，对不对？
1: 对。
0: 我现在不跟他一般见识，
1: 你不讲话，别人才怕你呢。
0: 哎，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你知道？你现在银河号是这样子的。
1: 哎，对对对。
0: 银河号里面是空船的。
1: 对对对对，没错。
0: 这人家的美国那边一直跟他跟到后面登舰一看是空船。
1: 对，糗大了。
0: 那时候是谁当总统啊？那时候好像是是那个什么？Clinton 当总统，结果中国方面啊、，Hillary 要到中国去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到上海，我记得这么个事情。
1: 这是被人家那个了吧？
0: 老钟说：“对不起，你不要来。”
1: 对啊，对
0: 你这全事情没给我解决。
1: 就是，
0: 你们家这个老太太不要来，不是老太太那时候
1: ，Hillary 对的，不是老太太，
0: 贵夫人不要来。嗯，那她急了、，Hillary 要去表现一下。
1: 对。
0: 后来不知道谈什么条件，Hillary 就去了。
1: 不，所以这样看起来，那个思维的深度哈，还有他，所以这个是下跳棋跟下围棋是不一样的嘛、哎，对不对？
0: 我说呢，是这个老钟跟老美啊、哎，两个都很会下棋。
1: 对，
0: 老钟是围棋对付什么呢、哎？跳棋冠军。
1: 就是啊，就是啊。
0: 对，老美
1: 就是
0: 跳棋下了好，
1: 就是跳棋吧。
0: 跳棋下了好。
1: 跳棋就这几步而已吧。哎，那围棋这一子下去，要想到20手以后，想到30手以后，
0: 这厉害、啊。
1: 对不对？
0: 所以我不是一直在说老钟，就你这两个这个民族的思维的那个深度宽度啊，很大的差异。所以我想这奇怪，这抓了俄国船，俄国也不吭，中国也不吭，
1: 对，
0: 这里面还有文章嘛？
1: 对，
0: 啊，还有文章。
1: 你那不吭的人才比较可怕。哎，
0: 但是你不吭，那别人会替你打抱不平啊。
1: 对对对，
0: 老子里面有几句话可以印证的，所以如果人家欺负你，你不还手也不骂人家，人家反而会站到你这边来。
1: 对，
0: 所以你看啊，这人哦好可怜，人家欺负他，他连回手都不回，我们去帮他忙，反而会站在中国这边。所以我看下去这些事情啊，我讲今年啊，2026年啊，是一个中美翻转年。
1: 这是2026，人不早就在翻转了吧？
0: 今年是正式翻转，
1: 正式翻转是
0: 为什么？你看啊，以这个航道来讲，苏伊士运河，现在不管怎么样，伊朗那边乱是乱，苏伊士运河是北也门是伊朗支持的，
1: 对啊，那个是他们的系统嘛。
0: 那然后人家就绕从好望角走，老钟跑那边去演习，对不对？
1: 跟南非一起玩，
0: 人家没有说要打你，但人家告诉你，对不对？你哪边你对我不敬的话，
1: 对，
0: 那我这边稍微给你，
1: 对对对，
0: 啊，给你一点味道。
1: 所以到底是谁说了算就很清楚了。对，
0: 那这个事情搞下去了，我觉得今年中国这个翻转是形势出来了。再说日本好了，
1: 那日本在这里面就
0: 哇，这日本的事情大，我觉得。如果这个日本事情，我觉得不简单。
1: 我们今天这一集是在谈这个国际，
0: 那暂时不谈日本
1: 国际局面的。
0: 国际那日本也可以。
1: 没事，你讲啊，你讲日本，你谈。
0: 因为在日本啊，这上次我觉得这个叫高市还是
1: 高市
0: 高市，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要讲那句不该讲的话。
1: 就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
0: 你知道吗？人家就等着你犯错，
1: 就挖了个洞就要
0: 叫人家本身就想做一些动作，就等你这句话了。高明的人就这样，他一直不做。
1: 对，
0: 那现在呢？好，造你去造反嘛，对不对？那老钟，我看这次是对日本是，他是因为要限制这个，民间跟军民合用的零配件跟原料，
1: 对，
0: 不准输日，
1: 不准输日，对。
0: 你看日本本身在干什么？日本本身就搞军工嘛，搞电子工业，搞重工业，所有的稀土没有，停摆哎。
1: 对，
0: 我也问过二哥，
1: 而且二哥也跟你说，
0: 停摆一下，大概第一年呢，它的 GPT 会少掉1.5，第二年更多，第三年更多。
1: 所以其实这个稀土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是美国了，但其实日本的受伤在美国前面了。
0: 那你把日本美国现在是没有办法去顾日本，他顾自己
1: 了，对啊，对不对？
0: 然后如果中国他今天采取这种非战争手段，对不对？他停止你这些原料供应，你日本整个工业跟所有的日本的 GDP 降下来的时候，我跟你说，原来已经很惨了，你现在再下去啊，你看这改选下来看结果，
1: 他现在不就要解散国会啊？
0: 对，你改选下来看结果， 一定要

0: 从某些方面外交方面要相当的回应中国。
1: 可是昨天还有一个消息说现在高市长的这个民调非常高啊，80%几、
0: 就是、民调高是一回事啊，看你要不要吃饭，对不对？
1: 饭没得吃的时候就
0: 你饭没得吃你再去考虑一下嘛。嗯，民调高是因为当然日本有相当最右派的人士、嗯、你看现在 Trump 民调很高啊、嗯、
1: 对对 对, 对，
0: 他那个共和党的76%支持他，
1: 对，是共和党的，
0: 那对啊，共和党支持他、嗯、那你最起码你那个在全国民调里面
1: 三成嘛，
0: 反对的也只有三成，
1: 对，
0: 赞成的三成，另外三成不讲话、嗯、
1: 对啊，
0: 啊，搞不好不讲话，人家是说我赞成你，我不好意思，
1: 或者我不赞成你，我不好意思
0: 啊，或者
1: 对不对？
0: 对，
1: 对啊。
0: 那所以这看起来，今年我说整个美国这一开年啊，嗯，整一个形势啊，嗯，是，我觉得对美国是相当的不好。
1: 对，哎，
0: 但是我觉得有办法。
1: 是，哎，怎么有办法？
0: 谈事情啊，摆得平。嗯，台湾可以摆平。
1: 你说台湾可以摆平这个事？
0: 当然可以啊，啊，
1: 台湾摆得比美国的事，
0: 哎，可以啊。你要晓得，你摆平一件事情，嗯，心里要想人家要什么。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1: 嗯、对啊、嗯，
0: 人家要什么？嗯 ，Trump 要什么
1: ？Trump 就是要他 Peter the
0: Great，Peter Great， 他们没办法。
1: 对，
0: 和平奖。
1: 哦哦，
0: 对不对？
1: 你讲这个，
0: 台湾。跟瑞典打个招呼、
1: 啊、是是是，
0: 对不对？瑞典大哥，咱们交个朋友，
1: 对，
0: 对不对？你把那个奖，反正你美国总统都给了，
1: 对，
0: 对不对？人家那么要，嗯，你就跟他谈一下，
1: 对不对？台积电让几个股给你，
0: 这个脚啊，不是这和平奖的那个奖了，像金像奖那个奖了，
1: 对，
0: 你出，
1: 对，台湾出，
0: 然后呢？奖金我台湾出嘛，对不对？是不是$100,000
1: 买单？我们买单，
0: 我买单嘛，$200,000我也买了，
1: 是，
0: 对不对？比那个军售便宜多少？
1: 对，
0: 对不对？
1: 可是你
0: 我不讲笑话，
1: 你买单完了以后，军售还是要
0: 买。我跟你讲，川普这种人，你就说人家说买马屁拍的要拍的够好，
1: 要拍到是时候。
0: 他现在满脸豆花的时候，你说你跟他说，哎呀，我跟你去搞个和平奖的，哎呀。你们小赖啊，真是深得我心，
1: 是，
0: 对不对啊？然后呢，奖是瑞典给的，那个奖值多少钱，对不对？中西主要是住一住就好了，
1: 是，
0: 瑞典有个面子，
1: 对，
0: 台湾，
1: 秋哥，这
0: $200,000，
1: 对，
0: 我跟你说，
1: 你要给我念念，听，你要给我一个时间，我要讲这个球哥的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啊，啊，
0: 可惜掉了，
1: 真的可惜掉了，真的，
0: 这个我们讲，我们讲这个当时娱乐大家了，对不对？
1: 对，
0: 你一个节目，大家高兴啊，川普也高兴，瑞典也高兴啊，台湾也高兴，这有什么不好呢？
1: 是，
0: 做人本来就是大家高兴嘛，
1: 对
0: 不对？
1: 有道理，有道理。
0: 然后呢？你台湾其实也不必要出那么多，嗯，对不对？你今天台湾说答应下来，嗯，$100,000，嗯，$200,000我也出。
1: 不
0: 我跟你说很简单，哎，打个电话，
1: 对，
0: 给小黄。
1: 哦，是。
0: 小黄你知道谁吗？
1: 我知道，你讲，你反正你接着说吧。啊，我反正你就现在
0: 仁勋兄，
1: 我知道，就是。叫小黄
0: $200
1: 叫他买单吧。
0: 这一碗这个什么什么阿米出来，这对不对？台湾跟他说，哎。这个的就你买单吧，
1: 是你先，
0: 我跟你说，
1: 你先讲这个完全是漫画等级的，
0: 漫画等级，哎啊，因为呢，你叫这个东西啊，你自己去付钱啊，还不够意思，
1: 对，
0: 面子要给人，
1: 对，
0: 小黄面子给小黄做，
1: 对，以后小黄在美国就横着走了，
0: 都是美国横着走了，
1: 对不对？你这
0: 个全部这请你到那个马尔拉戈去做客了，
1: 有道理，有道理，
0: 对不对？
1: 好了，这漫画就这样画完了。
0: 要这样玩，全世界大家高兴，对不对？看了你的节目也高兴。
1: 不过，球哥，你刚刚讲这个中间有一个，就是我们这嬉笑怒骂之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您说这个台湾在这个中间，可能也有一点枢纽作用，对不对？
0: 不，这个是看有机会，你要看到机会在哪里，掌握机会。
1: 对呀，
0: 现在全世界都在骂他的时候，
1: 对，
0: 你要跟他。
1: 你们给他，你给他创造一个环境嘛，对吧？你比如说两岸的关系的发展，如果我们小赖可以懂得怎么样做，
0: 这个太高深了啊！最起码你是马屁拍一拍，对，本来也在拍嘛，对不对啊？你让他高兴，对不对啊？然后呢，你后面的什么东西都有了，是不是？
1: 好了，这个就停在这里，这个别再说了。
0: 哎，这是好主意啊！
1: 是啊。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健体强魄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毕业自师大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之后也投身到中医的行列。在学校，他帮助许多年轻学子，不论是课业上或是人生当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而当巧华医师进入到中医的领域，希望可以透过自己的所学，帮助更多的人有更健康的身体。之前巧华医师帮我们介绍了医圣张仲景，还有药王孙思邈，今天他要来跟我们介绍明朝的药圣李时珍。听到这个应该大家就比较熟悉一点了哈，至少佩芬是了哈。之前的张仲景啊、孙思邈啊有听过，但是没有那么熟，而李时珍倒是大家比较熟悉，尤其有时候还可以在广告上听到这个名字。还有李时珍的著作就是《本草纲目》，我想可能因为离我们比较近，至少是明朝时代的，所以对现代的人来说是比较熟悉的。那我们就来听听巧华医师来介绍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1: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中国伟大的医学家、药学家跟博物学家李时珍。讲到李时珍，你们一定立刻想到他的《本草纲目》。我们今天会介绍李时珍这个人，也会谈他的《本草纲目》。这个名字跟这本书已经深植在中国人的心里面了，深植人心。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他的生平。李时珍，字东壁，碧玉的碧，晚年号滨湖山人，滨就是滨陵，靠着湖边的滨湖山人。明代齐州人。齐州在哪里呢？齐州就是今天湖北省蕲春县齐州镇的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医学家、药学家与博物学

家之一，李时珍和扁鹊、华佗、张仲景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所以他们的成就都是成就非凡，非常了不起。李时珍出身医学世家，祖父本来是草药医生，以前叫灵医，拿这个铃铛走村串巷帮人看病，是个基本的草药医生。等到他父亲的时候，他父亲叫李延文，就因为更努力的学习，因为有基础更多，所以李延文慢慢的已经成为当代的名医了。这个李延文他的爸爸在当地非常有名，他曾经做太医院的吏目，吏目是个官名。以前的太医院医官分成四等，御医，我们常说御医哦，请御医来瞧瞧，下来就是吏目，他比御医下一阶级啊，他也是一个医生，会看病的医生。接下来是医士，士是读书的那个士，一二三等，三等，第四等叫医生。医生可以说当时是见习的身份，不能开方，不能够开方子，没有开方的资格。御医、吏目、医士，他们都可以开方子。那他曾经做到吏目，就是在御医下面的这个太医院的医官，所以他是小有成就、小有名气的，在当时。那李时珍因为生在这个医学世家，然后他们周围又有很丰厚的药草，所以他可是做医生，然后他从小又非常会读书，所以他爸爸一开始并没有期待他做医生，因为以前士农工商，士农工商啊，就士就是读书人，做官的，做官的人，读书人，农就是农夫，工就是所有工艺跟工艺有关的技术人员，商就是商人，他是人人大众，一般人民大众的四个阶层。医生根本就排不到这个士农工商里面，在当时医生不是大家认为社会地位很高的一群人啊，所以他爸爸跟着根据传统，也是希望他从小看他很聪明会读书，也是鼓励他考功名，将来走上官途。可是他从小很会读书哦，他十四岁的时候就考中秀才，是很了不起的。可是考秀才以后就要继续考进士、考举人，可是他三次的乡试都没有考上，最后他就是觉得说自己可能是不适合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以前的八股文啊，以前的那些磕磕绊绊的条框框条条很多，所以哈，他也很认真念，可是最后他就是没有，一直都考不上，所以他就跟他爸爸说，我不想再考了，我想要去学医。三次乡试没有考上，他决心弃儒从医，他想要说我不要再读书了，我要去做医生。他向父亲表明他的志向，他说，这个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生如逆流船，就是逆水行舟了，很困难啊，他身体就像逆水行舟一样很困难，要达到目标很艰难，可是他心比铁石坚，他的心却像铁石一样的坚定，我就

是要从医。那这个过程在后面我们会慢慢的介绍他为什么会考试考不上，以后身体不好，以后得了痨病生病，他爸爸怎么样用医药照顾他，把他照顾健康以后，他觉得他的目标就是当一个好医生去帮人家治病。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李时珍他的生平。李时珍我们刚刚说过他是湖北蕲州人，就是现在的湖南省的蕲州。他从小就非常的聪明又很认真读书，我们刚刚说过了，他14岁就考中秀才，却三次乡试落榜。可是人生的转折就从这里开始，他23岁的时候弃儒从医，我不要再考试，我不要再读儒家的书，我从此要走上医学的道路。23岁就下定这个决心，从此以后他年诊病超千例，他每年看病超过1000个人。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一年可以看1000个人，一个月相当于看80-90个人，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事。不像现在的医院里面按号按、哦、一个早上看100个、200个，到晚上看300个，没有啊。现在因为科技非常进步，工具也很发达，在当时靠把脉、靠诊断，然后靠跟病人交谈，然后开出方子，病人拿回再帮他煮好，或是病人拿回去煮好来吃，所以一年超过1000个已经很了不起了，累积了他的医学的基础。23岁，其中经过非常多的努力，一直到38岁的时候，他就进入太医院。进入太医院，他看到很多那个用药的时候，他在乡下看病用药的时候，常常发觉，哦，照书上说，这个药用下去对这个症，可是病人反而没有效果。而且有其他的副作用，所以他就开始觉得这个书传抄，抄来抄去一定会抄错，所以他就开始研究这个正本的书，然后经过他的经验，他校正药名数十种，在太医院的时候啊，奠定了研究基础。一个人的医学成就做到太医已经是最高，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可是他在太医院的种种的环境工作之余啊，他发觉他不适合那个地方。这个怎么样不适合我们会说，他就从42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辞官回家，太医也是一个官哦，辞官回家，42岁辞官回家，足迹遍布10余省，向民间学习各种验方。54岁的时候，他就写成《本草纲目》这本书，太厉害了！以前没有印刷，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平板，他一个字一个字都是用毛笔写在竹简上面，或是写在纸上面。他其中写了几种药呢？1892种，里面记载了1892种药，从42岁开始，一直经过多少年呢？27年，完成了《本草纲目》。其中的艰难困苦，其中的辛酸血泪，我们后面会慢慢介绍。他完成这本书以后，这本书为中药学树立了里程碑，影响他的影响远播海外，被誉为药圣，因为他收罗太多了，他
搜罗很丰富，又校正很多的错误。

物分类太细了，分类太先进了。那李时珍的一生是坚韧跟智慧的传奇，他的贡献至今仍照亮中医药学的道路。等一下我们会介绍他的《本草纲目》的大纲，还有它的内容。在介绍它的大纲内容之前，我们想要先讲一讲一般人对李时珍对《本草纲目》的概念。这本书跟这个人也是深植在中国每一个老百姓的心中。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个广告，是李时珍长大人，长大人都是登大人啦，都是要从小孩变成大人啦。拿李时珍来做广告，因为李时珍这个名字就是医药的代表字啊。借李时珍的名字来做转股的广告，我们常常在电视上、在广播上可以听到。可见李时珍在中国人的心中是医药学的代表人物。第二个我们要讲的就是，他除了广告上看到他，我们在歌曲中也会看到他，《本草纲目》是周杰伦做的一首歌。周杰伦大家都知道，那个那个是歌圣啊，又既会唱又会跳，他的歌就流传千里，又古典又现代，真的很棒。那他有一首歌叫《本草纲目》，前2年还上春晚春晚是大陆的节目，非常的轰动。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周杰伦的《本草纲目》，看李时珍跟《本草纲目》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多么的可爱。周杰伦在2006年有一个专辑叫做《依然范特西》，这首歌它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的曲，编曲的是林迈克先生。这首歌以中药材入词，融合了中国风跟嘻哈说唱曲风。歌词里面一共提了16种中药材，包括马钱子、决明子、苍耳子、莲子、黄药子、苦豆子、川楝子、山药、当归、枸杞、鹿茸，哇！歌词里面提这些药材，这首歌在当时非常轰动，很多人传唱，很多人欣赏，很多人受感动。他除了刚刚那些子以外，可能为了押韵很多子，他还提到山药、当归、枸杞、鹿茸，我们常常用的补药。他还提到我们的方子龟苓膏、云南白药，补药的代表冬虫夏草、蟾酥、地龙，这些大自然所见的草木动物都可以入药，而且对人都有很大的帮助。可见，这个是李时珍打下的基础。歌曲的主旨，并不是鼓吹中西医优劣之争，而是以重阳都被医治一句为灵感，表示我们不要盲目的媚外，我们要有文化的自信心。这本书多么的可爱，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好用。其中在歌词里面有这几句话，他说，如果华佗在世，重阳都被医治。华佗在世，我们就不会再崇洋媚外了。如果华佗在世，重阳都被医治，外邦来学汉字，激发我民族意识。太可爱了都把中华的文化最美好的一面说到了极致。

看周杰伦从《本草纲目》从李时珍来的灵感，给我们民族的自信心。然后下面歌词下面的一句话就说，

楚啊，而不是有什么次序啊。他可能为了谐音，他把这些药材写上去，这个都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植物，它却有很大的用处。他说华佗在世，因为在中国的近代，觉得台湾中国都是不好的，外国的东西比较科学比较好，他恢复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周杰伦啊，他其中那些提到的马钱子、苍耳子、黄药子、苦豆子、蟾酥，都是有毒性的药。可是中国人太聪明了，这些毒性的药，它的用量跟炮制都有严格的规范。要吃的时候，一定要遵照。所以我们讲中药，我们讲道地药材，那我们严格的要经过正确的炮制手法，它才能吃啊，它才对人有益。太可爱了！你看，我们讲到现在，李时珍的可爱。看见了吧？那这些药大家都不可以随便乱用哦，因为它都有峻烈的毒性哦，还要经过内行的人的炮制，还有用量弄得刚刚好才可以治病。虽然他的歌词没有办法讲那么详细，可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李时珍对医药的研究，李时珍的贡献已经深植民心。周杰伦《本草纲目》做歌词太可爱了哦。好，除了周杰伦，除了台湾的登大郎长大人、李时珍长大人，都用李时珍的名字来做标题。那李时珍因为是湖北人啊，因为他是湖北蕲州人，所以在蕲州他们也有一个大药厂，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它是一家以中医药文化和本草纲目的品牌做核心，立足湖北蕲春的综合性的医药健康产业集团。哦，我们今天不是要替这一家公司做广告哦，因为他们有李时珍替他们打下信心的基础，所以他就生产中成药保健品，用艾草、奇艾养生这些系列产品，药很多，功效很大。然后他的奇艾啊，艾就是艾草哦，他奇艾相关养生产品被当地政府视为千亿奇艾产业。一个小小的艾草，它可以发展为千亿奇艾产业，表示这个药草，中国药草的厉害。虽然是就是从地上长出来绿绿的植物，却有不同的功效，太可爱了。经过我们先古先贤的研究，这个艾草在中医属于芳香温性的药，它的叶子都可以做成药，可以放在药里面煮，它是温暖的作用。它可以功用是温经散寒、理气活血、止血安胎。你看，光那个药草就有那么好的作用，它是个温暖的。我们说虚实寒热，身体寒的人，我们就要给它热。这个艾草就是个热药，它除了艾灸，它还可以吃内服。

可以功用是温经散寒、理气活血、止血安胎。你看，光那个药草就有那么好的作用，它是个温暖的。我们说虚实寒热，身体寒的人，我们就要给他热。这个艾草就是个热药，它除了艾灸，它还可以吃内服，它也可以内服就当中药吃，吃了它可以温暖经络啊，温暖脾胃，温暖子宫，它还可以沐浴。我很怕冷的人，我皮肤不会很健康的人，我就把它煮好了那个汤来泡澡，甚至我每天晚上泡脚，煮一些艾草，加上其他的温暖的药材，生姜啊、花椒啊、丁香啊，哦，煮成一锅泡脚，脚热了，全身就热了。你看，一个艾草就可以发展为当地的千亿奇艾产业，可见中国医药的了不起，中国医药的伟大，中国医药的普遍性。我们今天先简单介绍了李时珍的简单生平，还有我们现在流行的、现在实用的一些跟李时珍、跟《本草纲目》这个名字有关的产业、有关的歌词、有关的广告。接下来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大家都提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本草纲目。那本草纲目为什么这么伟大呢？我们今天先介绍它的内容，我们光听它的内容都已经听不完了，本草纲就要讲很久，听不完哦。《本草纲目》是明代李时珍历时27年，从1518到1593年完成的一本巨作，一直到他写完呢，他拿去请人家出，因为太大了，太庞大了，一般民间也出不起。他儿子甚至把他送到朝廷去献给朝廷，也是没有结果，最后他又把他带回来。你想说，那么大的一本稿子带来带去，都是他们一家人对中医药的热忱跟奉献。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去考功名，还有一个就跟在他身边采药草、记录、做资料。这个以后我们会介绍。那李时珍这本书《本草纲目》，经过27年3亿起稿而成的药学巨著，做了3次，改了3次。定稿在1578年，李时珍是1593年过世。定稿之后，到他过世5年之内，没有办法出，没有办法刻成刻印般普遍流传，一直到1596。

年才在金陵被一个很有眼见、很有眼光、很有远见的书商，有钱的书商，在南京正式刊行。这本书被称为东方药物据点，巨大的巨哦，可见它多么的庞大。它是集16世纪以前本草学的大成，现在是21世纪啊，5世纪以前的本草学的大成。它甚至在2011年被入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它不是中国人的骄傲啊，它也是世界的骄傲。它全书的体例一共分为52卷，一共有190万字。我们今天写1000字的文章都已经要没命没有命了，它有190万字。它记载的药有1892种，其中李时珍新增加了374种。他像神农尝百药一样，到处去找新药，到处去试药，增加了374种，了不起。他其中因为有的药人家没见过，有的药是新的，有的药以前画错了，所以他就附上新的图。他的新的图有几幅呢？有1109幅。那他这些药编成方子，有几个方子呢？11096首，就是有11096个方子。更了不起的是，其中有8000多个方子是李时珍自己收集拟定的。他除了继承，他还有创新，他是个了不起的、厉害的中国人。全书的结构分为3大板块：卷1、卷2。它的序例是介绍历代诸家本草及中药基本的理论，先传承介绍原来的本草的书。第一个《神农本草经》，现在的中医师也一定要读的书。第二个《名医别录》，第三本《雷公炮制论》。中医的炮制非常重要，他只要做错了，有的是要用水煮的，有的是要用酒去萃取的，有的是要打成粉的，炮制错了它的功效就不会出来。太厉害了，中国人太厉害，太神奇了。还有一本是《唐本草》，比较有名的这些书，他一共用了41本本草著作，并且加以评介，又附列引用了医书277种，经史百家书籍440种，一共717种。我们光念都念不完，每一篇每一个字都是他辛苦写下来的，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他并且引述前人专论，有7方10剂5味1剂，标本阴阳、升降沉浮、脏腑虚实标本的用药是引经报史、相虚相实、相味相恶、妊娠禁忌，系统的整理了中药的理论。这个是所有的中医的基础哈，五味哈，我们酸苦甘辛咸啊，我们的阴阳标本就是本末，我们的升降沉浮，有的药是往上升的，轻的药往上升，重浊的药、矿石的药往下沉。哎呀，它的道理太可爱了。脏腑虚实，什么样叫做五脏虚，什么样五脏实，我们要用怎么样的药
根本来治疗，还是先治疗怎么样引经报。

药食，什么药可以引筋？如果心病，我们要有心有入心的药先吃。肝病就是用里面要加肝药，它会把这个药带到肝里面去。哎呀，这个多么科学又多么美好的想法！相虚相死相畏相恶，什么药放在一起互相有帮助，什么药放在一起互相产生排斥，通通写得一清一二楚。他的卷一卷二写的是这个，他的卷三卷四就写各种病要怎么治。他沿袭宋朝以前诸病通用药的旧例，以诸风药，我今天感冒伤风，我用113种病症做纲，分列主要的药物，这个是热风，这个是寒风，这个是虚风，我要用什么药什么药什么药，太厉害了。这一二三四卷讲完哦，他的第五卷到第十二卷，他把药物各论以部为纲，类为目，分为16部60类。16部，他把纲领纲目啊，这个本草的纲目啊，他把16部分类啊，从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福气就是器具啦，虫鳞介禽兽，他连人的各部位他都有用法用词，有一些虽然有一点虚构或是有一点神话，那我们不提，大部分都是非常实用的好的药物药材，其中植物就占全部药物的58%。李时珍将植物又分成草谷菜果木5部，又把草部分为山草、芳草有味道的、行草，行就湿地的草，长在湿地的草，毒草，这个草有毒哦，蔓草会爬来爬去的草，水草，行草就是长在湿泥地，水草是长在水里面，石草是长在石头上，苔类，苔就苔藓类，杂草类，哎，这个人怎么那么厉害啊？他这个时候已经具备了早期自然分类学的雏形。16部，水火土金石，草谷，谷是谷物，菜果木福气，福气就器物，也可以当药哦。比如他的芙蓉干、照心图，在大灶下面的那个图是很好用的脾胃药。丛林界禽兽人就分为16部，每个药的记载体例，每种药物分成8项，市名，这名字怎么来的，集结把各家对产地形态栽培采集的论述把它写下来，还有嘞正误，过去人写错的把它修正修治它，并且介绍泡制法跟保存法。要做好了那么珍贵，要怎么样泡制，做好了要怎么样保存，有的适合放哪里，有的适合放哪里，要放在干燥的地方，有的放在瓮里面，通通不一样。气味它介绍药性，有毒无毒，药性啊，这个是寒药，凉凉的，这个是热药，温温的，它这个药有毒没毒，主治它主要是治什么病，它的功效怎么样。最后一个，把过去的人的都把它归为8类。最后它的发明，它阐明药理，记录前人跟李时珍自己的心得。最后他还有第8个是复方，附加进去的介绍以该药为主的验方，还有主治学术价值跟影响。李时珍了不起，参考了800多种书籍、哦、这不知道他们家有多大可以放那么多书、哦、他有到太医院也去看到很多善本书，珍藏的书。

他在那个楚王那里做事也看到很多民间看不到的东西，他通通把他牢记于胸，可以带回来都带回来。他多次实地考察，采集样本，在宋唐盛为正类本草基础上补居定物。例如前人误认为马经陆地变成锁阳，草籽可以变鱼，他都觉得不是啦，那人家这是幻想啦。马经，马的经，可能经意吧，陆地变锁阳，没有啦，锁阳是锁阳，有锁阳的植物啦。他的取材不拘一疏，上至坟点，在坟墓那边有长出特别不同的东西哦，下至传奇，凡有相关迷不收采，所有有关的通通收进来，虽命名为医书，实该物理，包括他的物理，所有的大自然的都在里面，大量引入诗文、史志、志怪等非医学文献作为医务考证的来源。我们的进化论的学者英国的达尔文在他的著作中也多次的引用本书的资料，称之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太厉害咯。其后清朝的赵学敏写《本草纲目拾遗》以补正之，新增药材716种，补充药物内容161种，纠举错误34种。现存的版本啊、哦，太厉害了！这么大的一套书，大家都觉得有需要，所以就不断的翻科。现存的版本一共有72种，大致可分为一组三系。主本就是最原始的本，就是金陵本、南京科的摄元堂本及江西本。三系就是西本、前本、张，姓张的张，张本，这三个系统。金陵本为最早原科，现藏在上海图书馆，还有中国中医药院、中医研究院图书馆。全书并有罗西文译的英文全译本，了不起哦！除了中国人爱它，外国人也爱它。这是一本多么了不起的书！我们把李时珍的内容再讲一遍，看他的了不起在哪里呢？他全书除了内容非常的庞大，非常的精准，数量这么大，它全书有52卷，190万字，它其中记载的药有1892种，它的附图有1109幅，它的方剂有11096首。所以它被誉为东方药典、药物据典，是16世纪以前本草学集大成的作品。李时珍耗尽一生的精力，他最后花了27年的时间，跋山涉水，就是为了记载药物的最最有用的功效、主治，还有它的炮制、它的效果，不惜千辛万苦、翻山越岭，最后才能完成《本草纲目》这本大的、伟大的作品。最后我们只要想到中医药，我们常常会想到李时珍，我们常常会想到《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深深的深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了不起的著作。

0: 作《本草纲目》。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哇，原来这个李时珍是因为有家族的影响，从他的祖父到他的父亲都跟医有相关，而造就了李时珍决定弃儒从医来进入这个行医的领域。也因为有机会看到许许多多的藏书，重要的经典，而可以把许许多多的药草把它整理记录下来。当然他自己也行遍天下，以当时候的人来说，他真的是行遍天下了。在明朝那个时候，西元1500年的时候，没有飞机，没有手机，他居然可以把这么多样的植物药方都记录下来，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感谢李时珍的付出，并且他也把他的所学所得记录下来，才能够流传到现在，成为我们现在人的参考。而这一本药典也在201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入选为世界记忆名录。接下来巧华医师要再继续跟我们分享李时珍的哪一些事迹呢？就期待下周一起来听古月招金城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
1: 艺术是生活。
2: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

爱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节目，我是廖宁。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你要怎么样把生活的元素里面呢融入艺术的元素呢？其实很简单，看你自己咯。那在生命当中呢，常觉得说，最好是能够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比较多彩多姿一点。那什么叫多彩多姿呢？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呢能够不要那么枯燥。那常常说生活要有声有色，好像很简单，也好像不简单。但是我们希望呢，每一件生活呢，每个作品，每个时刻，我们做的都能够影响人家，好的影响，而不是坏的影响。就像德国的哲学家亚斯贝尔斯他说，好像教育一样，就像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他是师大毕业的。以前师大毕业是必须要做义务教育啊，义务教学一段时间。所以说教育呢，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这是这个德国哲学家说的。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外一个灵魂。如果说教育真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有的教育意义的，不是吗？我们不要规定说自己一定要说，哎呀，像上课一样，那么一天到晚呢哔哩巴巴哔哩巴拉哔哩巴拉讲半天，要教训一件事情，教育一个人，其实不是这样的。它是无形之中有形之中的一种影响。那这种影响就像刚刚说的啦，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我觉得很有点道理耶。我们来问问今天的特别来宾，那林荣国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1: 你好赵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就说嘛，听我讲话不要忘了该做的事情。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你讲的时候我就在听你讲什么。我说好好好，那不好意思了。那事实上呢，我刚讲的有点道理嘛，这个德国的哲学家讲的就是像你们在，当然你说你当初考师大是因为爸爸说，念师大不用学费了，免钱，所以一般当初是很多师范学院毕业的毕业之后再去考师范大学，或者是说当已经当老师当一阵子再去念教育学分，但是现在呢，好像没有了，没有了，我就想到说，我们的林荣国林先生，你以前好像是念师大的工艺系，是吧？
1: 对，
0: 现在没了呢。
1: 对，这个我个人觉得，第一个这是时代的脉动，
0: 时代的脉动，
1: 对，就是从工艺，然后开始变成生活科技，种种，因为就跟整个现在不是 AI 嘛，对不对？那好像科系也会改变名称，这个趋势。但是我个人，因为这是个人一点小小的感触了，就是说以前我们讲说要五育均衡嘛，德智体全，
0: 是。
1: 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从事这样的一个产业。

0: 业，因为它是文创产业也是生活产业，所以我比较希望的是一种比较均衡发展，也就是说工艺啊，
1: 嗯，
0: 生活美学啊，
1: 嗯，
0: 它是不能放弃的，
1: 嗯，
0: 它是一个生活一个很重要的，甚至是一个精神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1: 很重要，很重要，
0: 是不是？对，
1: 不但是个寄托，还是个展现，
0: 对，就是说，
1: 说老实话，
0: 尤其以前古时候我们讲说，人生哦，生活能够偷得浮生半日闲，哇，就已经很好享受的。
1: 嗯，是。
0: 那因为我们是做茶器具跟咖啡器具，
1: 嗯，
0: 我常常会跟我的顾客分享，大家想法就能够偷得浮生
1: 半刻闲
0: ，
1: 半刻，
0: 因为
1: 不要半日，一刻而已，
0: 因为一泡茶、一杯咖啡就是半刻嘛。
1: 哦，好吧，
0: 是不是？
1: 好吧，
0: 就
1: 说同意，
0: 它是一个逗点，
1: 嗯，
0: 是个休止符，
1: 嗯嗯嗯。
0: 如果我们透过一个美好的器具，
1: 嗯，
0: 然后透过一杯好茶、一杯好咖啡，
1: 嗯，
0: 这是一个很大的疏解压力，
1: 嗯，
0: 也是一个很大的再充补充电力嘛，
1: 嗯，
0: 是不是这样？
1: 嗯，
0: 所以我一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放弃嘛，是不是？就是说，就是做好东西，
1: 嗯，
0: 然后让消费者用对器具，喝杯好茶、好咖啡嘛，对，让大家在忙碌的时候能够喘口气。我们有很多的客户啊，好，他很忙的，他真的说他很忙的，但是呢，他如果现在不是有 tea time 嘛，对不对？
1: 嗯，
0: 每个公司可能就是十点
1: 需要 tea time，
0: 对，他就是喝一杯茶。泡一杯茶，
1: 喝杯咖啡，
0: 然后，甚至他们还要用手冲咖啡，
1: 嗯，
0: 然后用小壶。他就说这是对的，因为这是在我盲目的时候，我有一个停顿，
1: 嗯，
0: 然后去换个心情，
1: 嗯，
0: 换一个场景，
1: 嗯，
0: 然后再启动，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哦，就是让自己透过一个。
1: 很重要，就是你在长期的生活忙碌当中呢，你刚刚讲的一句话，我觉得用得很好哎，这是一个逗点，
0: 嗯，对啊，
1: 一个休止符，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对，
1: 哦啊，没有什么升降啊，升降号、降降号，我是因为想到我那孙子五岁的，他拉小提琴来了，说看他看到谱说，今天很奇怪，那个谱子上都是升降号跟降降号，
0: 有。会有升降号、降降号，就是在你这杯茶，或是这一泡咖啡的时候的心情嘛。你泡的好就是升降号，
1: 升降号，
0: 是不是？
1: 哎，
0: 你稍微有点泡不好，这不是降降号吗？
1: 哎，好主意，我们可以把它这样。
0: 美好就是这样子来的嘛。当然，我们都希望，你就是退休的人，平平淡淡也是麻烦，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对，所以我们觉得真的生活就是要透过一些美好的东西，
1: 嗯嗯，
0: 那当然中间有艺术，
1: 嗯嗯，
0: 有音乐，
1: 对，
0: 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做的是公益，
1: 嗯，
0: 是创意
1: ，OK 啊，
0: 是 OK 的嘛，这就是那个生活的缓冲，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甚至也生活的再次的养分，
1: 嗯，真的，
0: 对。
1: 各位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出现的这位林荣国林先生呢，他本身呢，有个陶作坊，就是他是做陶的人哦。陶作坊的是他一个品牌，但他做其他很多事情，待会儿我们再请教他哈。那有人都说哈，真正做陶跟真的喜欢陶的人哦，是有温暖的重视心理感受的人，
0: 嗯，
1: 是不是？而且他又能够把它当成一件生活的经营方式啊，以经营为的重点来做啊。
0: 嗯，
1: 其实经营也是一种生活哲学嘞。说老实话，经营不但是生活哲学，还是一种美感的信念。因为不只是经营一件事情，你婚姻也要经营，人际也要经营，什么都要经营，不要以为什么都能够顺手拈来就有了啊，那最重要是以陶为主的人，我是觉得说他是烧陶烧出来的，所以呢内心他的温暖是一定存在的，
0: 嗯，
1: 会东西稍微啦，啊，稍东西温暖的啦，哈哈。那有人就觉得说哈，陶艺比较特别是它会有釉色，
0: 嗯，
1: 会有火候，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釉色会有流动啦，
0: 嗯，
1: 火候会有变化啦，
0: 嗯，
1: 你要手拉。

0: 胚，手拉胚会留下痕迹呀、啊，
1: 嗯，
0: 是不是？按每一个，你看人家手拉胚，每一个杯口、每个弧度都不同哎、欸，
1: 嗯，
0: 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
1: 嗯、
0: 又不是灌浆的灌出来，灌、
1: 嗯、
0: 浆灌出来的 OK， 对不对、嗯？可是你要自己去手拉出来，绝对不会有相同的，
1: 嗯，
0: 就好像我们说，其实每个人的个性，我常常讲说。我们在给小朋友上课或者上那个给家长上一些情绪辅导课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说，你不要因为他不听你的话或者他不如你的意，你就骂他或怎么说，这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
1: 嗯
0: 啊，甚至双胞胎他们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1: 是
0: 每个人的个体存在，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不要因为这样子去跟他讲啊，你不对呀、啊，哎呀，那样不对呀、啊，那样子似乎有反作用的，所以就像我们说，做陶的人呢，他迷恋的是土或者是火，你觉得呢？
1: 我、哦、谢谢哈，谢谢给我这个机会分享一下。我觉得刚刚那个主持人讲的，这听起来是很浪漫的，然后很感性的，
0: 嗯嗯嗯，
1: 这是美好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就我经营这个品牌或是我到目前的体悟是因为我又要经营品牌然后我要经营公司所以我必须常常处在理性跟感性的冲突
0: 哦因为这两个其实有一点冲突点的
1: 是、哦、比如说你创作嘛、哦、比如说我去创作我们公司的作品东西那当然是很美好的很感性的
0: 是
1: 我可以追求极致的漂亮对那刚刚您讲的釉药对我们可以去配釉药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哦、然后我们公司像你刚刚讲的那个那家店哈就是综合永安店我不知道你如果进去我们那个结账台
0: 啊
1: 有一排釉药四片
0: 是有我记得有
1: 一片一片小
0: 小的我还很好奇我说你这个东西能用吗
1: 一片一片我们为什么会把我们在那个信义以前成品叫君 Plaza 我们也是有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地板铺一条、哦、我们为什么会开始以后我们每家店都会有这样子的一条印记为什么因为这是在传递我们要做一件好东西的不容易那里面我们公司这样子的我们叫试
0: 也让人家感受一下吧
1: 对就是我们要研发一个釉药我们要做非常非常的多试片我们这种试片在我们公司是可以说以万为单位
0: 哦是哦
1: 对那我们有时候客人就说哎、欸，这块颜色那么漂亮你怎么没有生产你怎么没有做作品呢我都说这个东西我们在初期调配的时候是很漂亮的那因为我们公司要必须做比如说稍微有点的量嘛你要比如做茶壶做杯子你不能做一个嘛你要做可能100个或者是50个当你再把一个试片可能那原料是配100公克当你要开始变成10公斤的时候
0: 就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那不一样对我们讲是品质不稳定
0: OK
1: 所以我们这个配方就不能用
0: 是哦
1: 我们举个例子现在当红的台积电有没有他为什么现在的那么强那么厉害因为他就是品质稳定是不是
0: 是
1: 他的所有的过程在实验室在什么当然是一定会有结果嘛但他去测试然后再放大到小量产然后再稳定的就是把参数把种种都设定好了才能够真正生产嘛
0: 是
1: 所以为什么研发成本要那么贵甚至设备要那么好我们类似这个样子
0: 他们研究跟研发部比什么都重要
1: 对我们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可能有人说我们东西釉色很漂亮什么漂亮事实上这都是千锤百炼的结果那这个东西就要从感性回到理性理性我要控制变数啊我要控制参数啊我甚至要 SOP 啊
0: 是哦
1: 是然后再讲分享一下哈我们公司10年以上的师傅占42%
0: 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经验
1: 但是我们公司这样讲可能大家会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公司那么多的有经验的师傅没有一个是学陶艺的
0: 啊，
1: 没有一个是有做陶瓷经验的
0: 那你是怎么找他们的

0: 就是应征来啊。
1: 然后刚应征的时候没有讲说要做陶，
0: 有，但是我教啊。嗯，刚开始当时我教了哈，第一代我教嘛，
1: 刚开始
0: 教，然后接下来就传承传承传承嘛。嗯，是不是这样？
1: 是。
0: 那因为我要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子才能够控，这是我创业的时候一个长辈了哈。一个长辈跟我讲说，他讲闽南语，他说：“燕哥啊，你用过吗？”他说：“燕哥啊，你要创啥？”我讲：“我想要做一个好物件，好人用啦。”然后说：“啊，你是要做品牌是不是？”我讲：“有啦，有的是喜欢你想。”
1: 有的想啦，嘿。
0: 啊，你讲你做品牌，你的物件啊，含人无相共嘛，对不对？
1: 对呀、啊，不能够千篇一律。
0: 对，爱有特色嘛，对不对？好、嗯嗯哦啊，所以我现在如果拿名片给人家看，人家说：“哎、啊，你怎么不在英歌啊？”
1: 因为那是一种大众印象。
0: 因为做陶叫英歌嘛，但是那时候我刚创业，那规模很小嘛，所以我的员工可能会从隔壁跑来的嘛，对，那或者我的员工跑到隔壁嘛，对，
1: 有可能，
0: 那就没特色了，嗯嗯嗯，所以他建议我躲到旁边去，辛苦一点，
1: 走远一点，
0: 对，
1: 因为不要被影响，
0: 对，英歌是一个陶瓷的精华地点嘛，
1: 对，
0: 对，你去我那么小去那边一定会受影响的，就所以你看吧，所以我们刚创业非常非常辛苦，全部都是我这样一个一个教的。哦、但是没关系，也因为这样才有陶作坊、
1: 嗯、是啊，
0: 对，就是一张白纸，然后我们就要这样训，好像回到嘛，这就是理性
1: 感性的冲突
0: 训练，是不是要理性一点？
1: 那当然了、哦、
0: 对，你要开始什么注意事项，
1: 感性是后来做的时候加入的，
0: 对对对对，嗯，所以我们看那个以前有电影叫第六感生死恋，有没有多浪漫，是
1: 美丽的陶瓷从那里出来的，
0: 对，
1: 好不好？
0: 我
1: 那个歌一响起来，你就整个都浪漫了。
0: 是，我也很想这个样子，你知道吗？
1: 可是不太可能，对不对？
0: 对，因为你
1: 可爱，
0: 我们就是要陶艺，就是艺术生活，
1: 是、啊、
0: 生活化，就是你要做器具，那尽量到家里去。嗯，所以你不可能只做一件的。Mason 也不是做一件，
1: 对，
0: 是不是？当然顶级它有收藏品了、啊、哈、嗯嗯嗯，一件比如说500万，对不对？当然一件可以，
1: 是是。
0: 但是它你到那个，比如说到搜狗去买，对 ，Mason 啊，或者洛克文哈根，丹麦的黄也是一样嘛。嗯，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还是一样做好东西，进到大家的家庭生活去。嗯、那我就要一套经营的逻辑哦。嗯。是不是？
1: 是
0: 生产流程、哎、研发流程、哎、然后品检，然后要开会、嗯、哇，那个就很多就是非理性的事情了，但是还好我很感恩、啊嗯、就是我做很多器具嘛，所以我的办公室旁边就有可以煮水的嘛，对不对、嗯哦、那我就可以冲茶啦，冲咖啡啦、啊、
1: 所以你不止茶具，我看你还说你还有咖啡具，
0: 有
1: 你知道吗？我上次跟您约，第一次约的时候，你说要去美国参加咖啡什么，看到咖啡什么咖啡展，
0: 对，全世界精品咖啡展，
1: 是。那您自己本身有做烘焙的工作吗？没有。
0: 应该是这样，谢谢哈，我说明一下、嗯、我们咖啡它一样嘛，生豆嘛，嗯，然后烘豆嘛，嗯，对，然后才能够有豆子可以冲泡，
1: 对
0: 呀、
1: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就当然要研磨了、嗯、OK。那我们刚开始是没有豆子的，嗯，就是买人家烘好的豆子
1: 是
0: 来也算是可以销售了哈。然后因为你做器具，你还是要有点豆，因为就是我们客人会信任我了，嗯，比如说我示范直接泡给他，嗯，他说那豆子可不可以一起买，嗯，这样子，所以我们还是会兼着买，嗯。那我们很 lucky 的是，就有一次我机会就像这念头我已经很久了哈，就是因为做陶的还是希望陶可不可以烘豆嘛，嗯，所以曾经有一个我忘记叫什么名字，有一个年轻人，他住新竹，他用那他写了一本书，就是用陶锅来烘豆，嗯，我跟你讲哦，我当初是很认真的，我要去拜访他哦，嗯，我想了解看我能不能帮他忙这样子。
1: 所以陶锅来烘焙豆子，咖啡豆，嗯，
0: 对，
1: 所以说其实我再请教一下啊，嗯，如果像咖啡或者茶，嗯，我们用茶具不同的话，嗯，是不是茶的本身的味道跟咖啡本身的味道跟着变？
0: 谢谢，100%影响力很大。嗯哼，我们公司大概应该是全世界，嗯哼，第一个提，嗯，喝不同的茶，嗯，要用不同的器具，嗯。

0: 喝不同的咖啡要用不同的器具，很简单嘛，
1: 因为它会影响本身的味道吧。
0: 当然啦、啊、我这样讲也是事实。我们今天去

0: 所以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我们严格讲叫做细分器具。
1: 细分器具，
0: 对，事实上我们回想我们的生活，
1: 嗯哼，
0: 都是在享受细分的好处。
1: 嗯，
0: 刚刚讲的就是防晒油嘛，对，
1: 嗯嗯，
0: 我们穿衣服不是有棉麻丝绸吗？
1: 是啊，
0: 麻又分嘛，对不对？
1: 嗯，
0: 好，那有时候我去演讲分享，我就会找那个年轻人，男生哈，我就说，请问你有多少双布鞋？我跟你讲，平均
1: 大概很多吧，
0: 最起码五双。
1: 嗯，
0: 我哦，
1: 嗯，
0: 就是廖姐，
1: 嗯，
0: 我们这种年纪哈，
1: 嗯，
0: 男生呢，啊，哈，
1: 嗯，
0: 大概只有两双皮鞋跟布鞋。那个布鞋哈，走路、打球、
1: 嗯，
0: 爬山，
1: 是
0: anyway,
1: 都一样。
0: 对，
1: 可是不一样吧？应该是有
0: 布。No， 我们那个时代没有细分。
1: 哦，那个时代，对对，
0: 是不是？现在都细分了嘛？
1: 现在都细分了，走路不一样，慢跑不一样。
0: 对，我举个例子，我有荣幸读台大、复旦的 EMBA，
1: 嗯，
0: 爬马拉松了，
1: 啊。
0: 或者是跑戈壁
1: 又不一样，
0: 欸，那个是一个类似仪式你知道吗，
1: 嗯，
0: 你读 EMBA 好像这件事必须做的哈，
1: 嗯，
0: 那我当然就跟着时尚嘛，对，
1: 嗯，
0: 我就想要跑马拉松，
1: 嗯，
0: 那我就练习，我儿子就说，爸爸你要注意你的脚，你要买一双真正是跑马拉松的鞋子。
1: 对呀，啊，
0: 那不是就在细分了吗？对，
1: 是啊，
0: 对，所以那好，回到我们日常喝茶和咖啡嘛，
1: 嗯，
0: 你是不是叫细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一假设茶叶一斤2000块的，
1: 嗯，
0: 你还是要喝好一点嘛，对不对，
1: 嗯，
0: 就喝的感觉是有价值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器具就可以让2000块变成2200块。
1: 哦，好，我再请教你啊，这个外行人，
0: 哦，没关系，
1: 陶跟瓷有什么多大的差别？如果是陶瓷来说，我要泡茶的话，是用陶的东西好还是用瓷的东西好？
0: 谢谢你，这个又是一个大哉问。我可以简单讲一下，
1: 嗯嗯，
0: 陶跟瓷，
1: 嗯，
0: 我们讲陶跟瓷
1: 应该都是土的吧，
0: 对，但土有分，
1: 是陶土跟瓷土，
0: 因为时间有限，不然等一下再上一节课。我有时候在外面分享，就是，
1: 嗯，
0: 我说那什么叫瓷，
1: 嗯，
0: 有人说啊瓷的温度比较高，
1: 嗯，
0: 有人说啊瓷是有上釉药，
1: 嗯，
0: 哦，
1: 嗯，
0: 那我说这个都不见得是对，
1: 是
0: 陶跟瓷严格讲可以笼统讲，就跟我们在讲你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
1: 哦，
0: 釉药就跟我们的衣服一样，
1: 陶、麻、棉，
0: 对，就是
1: 丝是这个差别。
0: 所以我们讲你是黄种人，
1: 嗯，
0: 是讲你的体质嘛，
1: 嗯，
0: 肤质嘛，对
1: 对。
0: 瓷器就是白色的，
1: 哦，
0: 陶器但可以细分，可以分瓦啦。然后陶啦、瓷这样，瓷可以分四大类，
1: 嗯嗯，
0: 但我们就分陶跟瓷就好了，
1: 嗯。
0: 那其他就是陶，所以陶是不白的。然后再细分，瓷器是要半透明的。那怎么证明半透明？
1: 嗯，
0: 你就是拿一个盘子，
1: 嗯，
0: 或是拿个杯子照着灯光，
1: 嗯，
0: 你能够数你的手指头，看得是不是？因为你拿个盘子照你是不是可以看到你手指头？
1: 是啊，
0: 1, 2, 3, 4,
1: 是是是，
0: 这叫半透明。
1: 哦，有这样子的。
0: 有 Meissen 都可能他肯农历他可以基本上都这样子啊，你
1: 是啊，
0: 我今天讲完，然后以前我们学生的时候老师上完课的，
1: 嗯，
0: 我们就到百货公司去
1: 看，
0: 就去拿个盘子就这样看，啊，
1: 看有没有说可以透明的，
0: 对，就半透明的，我们讲半透明，哦，
1: 半透明感，
0: 对，所以第一个胚体是白的，
1: 嗯，
0: 第二个是半透明，
1: 嗯，
0: 第三个是不吸水，
1: 不吸水，
0: 对，而且不吸水是胚体，不是上了釉药的东西。那任何个器具嘛，那底部有圈阻，
1: 嗯，
0: 那个是没有釉药的，
1: 嗯哼，
0: 所以有一个比较有点也不是很雅致的方式，
1: 嗯，
0: 就是用舌头
1: 舔舔看，
0: 舔那个杯底，如果它会稍吸你的舌头的，然后你一看那水总是有点口水嘛，
1: 对，嗯，
0: 又跑掉了，那个叫做会吸水，
1: 哦，
0: 所以第一个半透明，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杯底是白的。
1: 嗯，
0: 第三个是不吸水，
1: 嗯，
0: 这叫吻合瓷器的要求。
1: 哦，是哦，
0: 对，跟温度没关系，
1: 跟温度没关系。
0: 为什么呢？我们有个叫崩圈了，就是骨灰瓷器，
1: 嗯，
0: 这是英国人发
1: 明的，是是是，崩圈了，
0: 它的温度不会超过1200度。
1: 是哦，
0: 是，它是一个那时候应该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圈了嘛，对不对？
1: 对啊，
0: 中国很多陶瓷器就外销到欧洲嘛。
1: 为什么会叫圈呢？
0: 就用了圈了，就瓷器啊。当然把瓷器就要圈了，因为中国瓷器

0: 就好，
1: 总体都称维权了。
0: 对对对，嗯嗯嗯，那时候就很贵嘛，对不对？所以你想看，这那么贵重，当然有人想要仿他嘛。
1: 嗯，
0: 所以就欧洲的陶瓷厂，就是从
1: 开始做烧陶工作，
0: 对，然后他们就把全他们找得到的所有的白色原物料
1: 全部都拿来用，
0: 拿来做配方，
1: 嗯，
0: 调整，
1: 嗯，
0: 所以他们发现那个牛骨啊，
1: 嗯，
0: 的那个骨头，
1: 嗯，
0: 把它碾成粉
1: 啊，
0: 跟高岭土掺在一起，
1: 嗯。
0: 当然有适当的比例了，
1: 是
0: 烧起来是白色的、
1: 哦、
0: 但是那个白是比较偏哑黄色，
1: 哑黄色、嗯、
0: 对，
1: 就是有一点点带一点的米色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哼哼对，然后是一个很雅致的器具，
1: 嗯、哼哼，
0: 所以很好的瓷器，有时候是而且温度比较不要那么高，因为烧高温就是要更多的燃料耗人，
1: 嗯
0: 嗯，那陶器呢就反过来。
1: 嗯，
0: 就是不白嘛。
1: 嗯，
0: 那什么叫不白？不白就是有杂质嘛。
1: 嗯，
0: 对不对？
1: 那会不会他就说他好像比较会透气的感觉？
0: 哎、欸，你讲是对的，
1: 是不是？
0: 对, 对啊，透气就会影响保温，
1: 嗯，
0: 密度的关系。
1: 嗯，
0: 对，我们都读书嘛，密度越高就是就是保温效果
1: 是
0: 比较不好嘛。
1: 对，
0: 就传热就密度越高，传热越快嘛。
1: 嗯哼哼，
0: 对不对？啊，密度比较低嘛。
1: 嗯哼
0: 哼，对不对？那就保温效果好、嗯。比如说我们冰箱不是有那个保利龙吗？
1: 对啊，
0: 对对对。那、啊、基本上，那我们又回到我们做器具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做器具就是利用这个特色，
1: 嗯，
0: 来调整配方，
1: 嗯，
0: 对，然后来调整烧成温度，
1: 嗯哼
0: 哼，那调整它烧成的方法，
1: 嗯哼
0: 哼，对。比如说我们公司有个招牌叫老烟泥，
1: 嗯。
0: 它可以让改善口感变得比较好，
1: 改善口感，
0: 对，
1: 这同样的东西用不同的器具就不一样，
0: 对，
1: 嗯，
0: 对，不是，对，这个是我们认为这是对的，
1: 所以我刚刚也是在问嘛，
0: 对，
1: 不同的杯子是不是喝起来不一样？
0: 对，
1: 我同样的，比如说我这壶茶烧出来、
0: 嗯、
1: 或者这壶咖啡烧出来、
0: 嗯、
1: 我好几个杯子在这儿，每一个杯子在
0: 我
1: 尝着 taste 的时候不一样吗？
0: 我鼓励哈，
1: 嗯，
0: 这是一种生活情趣。
1: OK，
0: 是吧？
1: 嗯，
0: 对你家里有各种杯子都没关系嘛，
1: 嗯哼，
0: 对，你就喝咖啡嘛，
1: 嗯，
0: 就拿三个倒倒看嘛，对，那你搞不好你觉得这个喝起来很好。
1: 哎 ，good idea， 我下次就这样自我仪式感。
0: 这不是生活美学吗？我们生活美学除了视觉以外，
1: 是
0: 眼耳鼻舌身意嘛，
1: 嗯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嗅觉，
1: 嗅觉，
0: 是
1: 然后
0: 味觉，
1: 味觉，触觉都有、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我们以生活的美好来讲，
1: 嗯，
0: 这些都存在的，
1: 嗯，
0: 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去了解或者去感触？
1: 嗯哼哼，
0: 那当然，因为我们是专业。
1: 嗯、
0: 所以我们会把它再分更细一点点。
1: 哦，
0: 对，
1: 对，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
0: 对，
1: 哎，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

0: 我现在
1: 好，谢谢，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啊，我觉得这特别好玩的。刚刚听林荣国讲了很多话，我就觉得说人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是什么，如果说你生活有一点点仪式感，有的生活这样喝茶的时候，喝咖啡的时候有仪式感的话，你会觉得那段时间特别的开心了、啊、那他们说那不是要喝到嘴里都一样就相同吗？其实你可以把它当相同，也可以把它当成不同啊，就看你的感受如何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那你可以说哎，你看我们就像你做陶的好了，土经过火就变成有生命感的器物、
0: 嗯、
1: 对不 对,
0: 对，
1: 那么你可以欣赏是什么，哎，它手作感就像你说的、
0: 嗯、
1: 这个生死恋那种感受那么美啊、哦
0: 嗯、
1: 是一开始光这音乐一起、
0: 嗯、
1: 你就会觉得那种整个心都柔软起来了啊、哦
0: 嗯嗯、
1: 还有呢不完美中的美，什么叫不完美中的美，就是说当你觉得说你喝这一口喝下去觉得还好的时候，你是用另外一个器具他会觉得哎更好了、
0: 嗯、
1: 那也是完美也是不完美、
0: 嗯、
1: 因为他有比较，
0: 嗯，
1: 有比较就会觉得说去搜寻它不完美中的美，
0: 嗯，
1: 当然使用后的岁月痕迹一定有了啊，就像你说你用好的茶具跟好的咖啡具，那当初你一开始是先用茶具开始的，
0: 嗯，
1: 那后来咖啡具是怎么开始的？
0: 我要感谢我周边有很多很支持我们的 VIP
1: 啊、哦、VIP
0: 好，就是大概2018年左右，事实上陶铸坊刚成立没多久，
1: 嗯，
0: 大概应该搞不好30年前。
1: 你陶铸坊成立多久了？
0: 1983年到现在43年。
1: 43年啊？
0: Yeah,
1: 你几岁开始做的？
0: 你就去我
1: 大学毕业没多久就开始了。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那很大胆呢。
0: 对，那时候是这样子，那时候是我刚刚不是讲说我在根津三地服务吗？
1: 更新，嗯，
0: 哎，三地服务团。然后那群就是我们有群朋友，他们就想，他知道我做陶艺嘛，
1: 嗯，
0: 然后他们有人讲说他们想去学，
1: 嗯，
0: 我就想说那不得跟我学，
1: 嗯，
0: 对不对？
1: 哎，
0: 肥水不落外人田嘛，
1: 是啊，反正都学，我也是教的啊，
0: 对
1: 啊。
0: 那我就说，那这样好不好？你们就拿点钱嘛，
1: 嗯，
0: 那我来做设备嘛，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拿那个钱做窑嘛，
1: 哦，
0: 然后。我也自己订那个工作做啊。
1: 现在一般简单的电窑，如果说自己在家里做的话，就简单电窑要多少钱？
0: 如果家里做的小小的，比如说，我们
1: 做小器具不要太大的，
0: 对，里面就是大概30公分、30公分做壶做小杯就可以了嘛。以现在来讲，应该不会超过它。我觉得它贵的是那个我们叫控制系统。
1: 控制系统，
0: 对，因为它要。控制你的温度的烧成曲线，
1: 嗯，
0: 哦、然后去同一个电子控，那比较贵。但是如果你比较简单，不要那个东西，我因为应该大概15、16万应该就可以。
1: 这么便宜啊？
0: 对，不用太贵。对，
1: 哦，
0: 说这个我又多讲一下，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充满理想的。
1: 是，
0: 我那时候，实际上我那时候创业的时候，我不是想要做器具的，
1: 嗯，
0: 因为。我感觉发现就是说以后陶艺是会蓬勃发展的，
1: 嗯，
0: 我
1: 是
0: 那我蓬勃发展就有很多人要创作就要买设备，所以我那时候创作我本来是要成立一个公司，我名字都取好叫陶德，
1: 陶德
0: 陶瓷的陶，
1: 嗯，
0: 得到的得，
1: 哦，陶德，
0: 对，
1: 嗯，
0: 那时候是我要做设备来卖的，
1: 嗯，
0: 因为我不是说会做窑嘛，
1: 对呀，啊，
0: 然后其他东西我也可以慢慢弄。后来我真正深入去研究后发现，这个不是我可以做的，因为你买做设备卖设备
1: 很累，
0: 要你要进很多材料，
1: 对对。

0: 对，
1: 然后接下来你们
0: 而且要研发，
1: 那还要维修，
0: 嗯，
1: 哦，想想那个就复杂了，你知道吗？
0: 这之后的工作一大堆就
1: 对
0: 了。对，
1: 所以你看我多理想，我连那个陶德都取好
0: 名字都取好了，
1: 我那个 logo 都设计好了，因为我学设计的嘛。
0: 嗯，
1: 但是后来我放弃了。放弃我就回来做器具，因为器具比较简单嘛，就一番卖来买去就创作嘛，就简单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回到做器具嘛，
0: 是这样才回到做器具。
1: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因为旁边很多人就是一直在喝咖啡的，刚开始出来是从茶开始的，
1: 然后
0: 那咖啡你们就想说，咖啡是不是也能够同样的用不一样的器具？
1: 是那时候不是30年前左右嘛，有一个茶的朋友，他就想要去学咖啡，
0: 嗯，
1: 他就问我说：“哎，雍果，你要不要学咖啡？泡咖啡？”那时候咖啡才刚刚起来而已，
0: 是。
1: 然后我就说好奇嘛，我就说好，
0: 好啊，
1: 就去。那时候用裁缝，一个老师，我那时候觉得，哎，咖啡比茶还好玩，
0: 还好卖。
1: 哎呀，
0: 你看看。啊，这个就是一个行销的 idea，
1: 但是，
0: 你知道吗？这个 idea 有时候一产生就一眨眼了。
1: 但是这时候我就回到理性，因为那时候陶作坊已经做了嘛，
0: 嗯，
1: 我又跨过来要做
0: 怕分心，
1: 对，我觉得我没办法这个人力，
0: 嗯，
1: 所以我就把这个念头给放下来了，
0: 嗯，当时放下来，
1: 对，当时放下来了。后来大概2018年的时候，旁边就有很多客户说：“哎，老师，你要不要去
0: 弄个咖啡的东西？
1: 去了解咖啡市场，咖啡器具市场。”
0: 嗯，
1: 因为我发现，
0: 因为咖啡后来比较蓬勃啊，
1: 但主要是器具没什么选择
0: 哦。
1: 我就发现那时候跟1983年我创立陶作坊差不多，陶作坊那时候器具不是那时候茶器具，43年茶器具，一般就是也是要嘛瓷器嘛，
0: 嗯，
1: 然后。一些盘子嘛，
0: 对呀、啊，
1: 那最有名就是宜兴嘛，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特色，
0: 嗯，
1: 啊，那时候我因为我是陶艺嘛，所以我会玩土嘛，玩釉药嘛，
0: 嗯，
1: 所以我就做了很多很多的颜色啊什么的创作嘛，对。后来我就去看那个咖啡器市场，一样嘛，器具一样是玻璃嘛，
0: 嗯，
1: 瓷器嘛，
0: 嗯，
1: 要么金属嘛，
0: 嗯，
1: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老天爷好像给我一条路，所以我就把陶作坊我们累积下来的 know how。的技术运用在咖啡器具上面
0: 哦，
1: 对，
0: 那你现在咖啡也做的不少吧？
1: 哎，上有一个分量了啦，
0: 是吗？
1: 对
0: 啊，你陶作坊是陶作，最主要是做茶的还是咖啡也一样？
1: 两个品牌有点，因为那是我一直希望做品牌有点稍微专业一点，
0: 嗯，
1: 陶作坊是比较偏向茶器具，
0: 嗯。
1: 那奥利就是咖啡器具，奥利
0: 是比较偏咖啡方面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奥利也在台北吗？
1: 对啊，我们现在这样子，本来一个品牌理想是应该奥利是应该自己一家门市，
0: 嗯，
1: 陶作坊应该
0: 对对对。
1: 后来你看，2018年我创业时候，那时候我们公司就有点辛苦了，
0: 嗯，
1: 我们公司这样讲起来，我们曾经要上市上柜。
0: 哦，曾经要这，可是后来没上，
1: 对，失败嘛。
0: 嗯，
1: 这是我创业最最最最最大的失败，
0: 这觉得说挫折了。
1: 对，那时候
0: 一个挫折，
1: 主要是那时候文化创意产业是政府重视嘛，
0: 嗯，
1: 那都一直鼓励文创品牌上市，
0: 嗯，
1: 那我就人家说服我了嘛，
0: 嗯，
1: 但是没有准备好了，所以我就失败。那失败就应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受伤。那你像2018年那时候，我们也算辛苦嘛，所以我感恩有咖啡这个品牌，让我们能够去让整个公司有新的兴奋的东西可以
0: 做。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
1: 然后我们也
0: 好像一个愿景在那里，
1: 哎、对对对、嗯，就重新起一个火
0: 是啊
1: 嘛，对，
0: 嗯。
1: 那但是我们那时候没有资源去再开专门卖奥利的店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把并在一起。但是我很感恩我的主顾客，这、我真的
0: 都能够接受，大家都能够，
1: 而且他们也支持我们。
0: 嗯，
1: 然后我们又会发现，喝茶跟喝咖啡的族群，它的重复性是很高的，
0: 很高啊。
1: 对，所以
0: 很高啊，我也是，我茶也喝，
1: 对对对对，
0: 我咖啡也喝啊。
1: 对，所以我们觉得，哎，那好像我们也做对了。对不对、
0: 嗯、
1: 就是把两个品牌放在一起、
0: 嗯嗯嗯、
1: 那陶作坊做专业的茶器品牌、
0: 嗯、
1: 奥利做专业的咖啡器具品牌、
0: 嗯、
1: 那做好服务嘛
0: 嗯, 嗯，
1: 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做对了，对，
0: 其实蛮好的，因为有时候就我

0: 书信讲说你茶与气之间的关系、嗯、我们当然一开始是如此，
1: 是，
0: 但是你这样咖啡与气的关系，
1: 对，
0: 咖啡与气关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的分别吧。
1: 哦、oh, no,
0: 也没 no no no no no no, no 他跟我讲 no 三个字 no no no 那是什么，是这生活的，有时候我们是看生活的节奏的关系、嗯、或看心里面的那种感受、嗯、会说我现在想喝茶、
1: 嗯、
0: 或者想喝咖啡、嗯、那种心里其实是有分别的。
1: 是，那我要稍微分享一下，
0: 嗯，
1: 因为我们当茶器具拥有做那么多年，
0: 嗯，
1: 那我跟茶圈子，从茶艺一些茶老师哦，种种，因为那么多年我都算是都认识了，
0: 嗯，
1: 那咖啡我们介入咖啡器具这市场的时候，那也很感谢一些朋友介绍，
0: 嗯，
1: 所以我们就一开始我们就也是定位比较专业的品牌的咖啡，
0: 嗯，
1: 那因为这样子我就有机会认识一些选手。
0: 选手、
1: 哦、对，就是比较台湾的选手，
0: 嗯，
1: 哦，比如说咖啡的林东元林老师，
0: 嗯
1: 对
0: 嗯，
1: 然后那个的2022年的世界首冲冠军 Sherry， 好、哦嗯，我们就开始认识选手，
0: 嗯哼哼，
1: 我们发现咖啡对于品味的细致，
0: 嗯，
1: 对于感官品评的细致，不会茶与茶，
0: 哦，
1: 你想想看，
0: 嗯，
1: 我再举个例子。今年是2026哈，
0: 对，2026，
1: 2025的世界首冲冠军是中国大陆的一个选手，
0: 哦、嗯，
1: 他已经是
0: 咖啡，
1: 对咖啡，我讲咖啡，对，不是茶，咖啡，
0: 嗯，
1: 他已经是很厉害了，
0: 嗯，
1: 他既然提早好像三个月还是半年，
0: 嗯，
1: 到比赛的地点
0: 啊
1: 去集训、啊，因为他要适应环境，
0: 当地的环境或天气或什么，哎，水质也有关系。
1: 对对对，你看看一个这样子的高手，
0: 嗯，
1: 他为了去参加世界比赛，
0: 嗯，
1: 他还必须去当地受这样子的集训，
0: 提早去做集训。
1: 那你说，这真的是竞争太激烈了，
0: 认真对。
1: 那茶当然是一个很奥妙的东西。嗯，我爱茶了，我很关心茶这个产业，因为我已经投入13年了。
0: 嗯，
1: 我常常在鼓励我们这个茶这产业的人要去学习咖啡的逻辑、嗯、
0: 啊，
1: 对，
0: 嗯嗯嗯，
1: 它的一些数字化的，
0: 那就靠您呐、啊，您的提起来了。
1: 我不是，这不能只靠我们，这是大家的事，但是我们愿意尽力了。
0: 嗯嗯嗯，我觉得这是一种，稍微引领吧，引导吧，比如说大家本来没有想到说这方面也能够怎么样走、嗯、诶，你想想看 OK 呀、啊、对不 对,、
1: 嗯、对，
0: 你可以从东方美学啦、
1: 嗯、
0: 哦，禅意啦，
1: 对对 对
0: 哦，禅意也可以啊，哦啊，茶文化自然哲学啦、
1: 嗯、
0: 还有我觉得你就做到这点职人精神，职业人因为职人精神不容易，我们一般人没有啊，只有你有啊，
1: 这个、
0: 我们只有是 test 就是的尝试就好了，
1: 所有的职人都很辛苦所有的职人必须被鼓励
0: 是哦，对啊，这么说那喝茶，喝茶很好，喝茶可以慢一点啊、
1: 嗯、对,
0: 对，不急啊，对不 对,
1: 对, 对
0: 啊，吃饭也可以有仪式感
1: 啊，是啊是啊，
0: 是不是我一定要吃这个像那个、嗯、然后我要有个汤啊，
1: 对对对，
0: 有个什么的，对不 对,
1: 对
0: OK 啊，是不是，可是不一样啊，
1: 真的，我不知道，可能也是有人说我有点老古板、哦、
0: 老古板。
1: 但是我觉得，
0: 嗯，
1: 生活严格讲是越来越紧凑的，
0: 嗯，
1: 节奏越来越快的，
0: 嗯，
1: 所以我一直希望就是大家要有一个休止一个。
0: 对，你刚刚讲的很好，一个休止符啊，
1: 对不对，
0: 一个逗点呐、啊，
1: 对，
0: 甚至有时候也可以加句点呐、啊，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一个冒号都可以有，
1: 对，所以这样子才有人量，
0: 嗯，
1: 而且这种人量应该是从每天去积累的，
0: 嗯，
1: 当然有长假是最好，但是长假马上就消耗掉了，这不见得是，所以人家说日日是好日嘛，
0: 嗯。
1: 对，嗯，想办法日日是好的，
0: 想办法日日是好的，是最好是这样子了啊、哦。那当然是我们比较不容易，像当初说我们本来约好时间，你说你要去咖啡的时候 ，San Diego 的时候，我就想，嗯，那我刚好看到有，
1: 对对对对，
0: 看到有那个发表的啊、哦，他说，哎，在 San Diego 在哪里？他们这个咖啡节

0: 然后做这个咖啡的一个冲泡跟比赛的时候，我就好像看了一下
1: 拉花比赛，
0: 看了一下，我看那个拉花比赛，我都好感动哎、欸。
1: 我一直在用这个例子来讲，我们第一个东方的美，东方的禅意、这是百分之百要保存的。这是无价之宝，
0: 这不能够丢掉。
1: 百分之百，这种内在的美，
0: 是啊，
1: 这是一个养分，很大养分。但是，怎么样去建立一个系统，让消费者理解，这个在推广上面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就会变比较偏少众。
0: 应该先懂得推广，才去这种行销。如果只用行销在走在前面的话，声音就不一样了。你用的人也感受不同，你知道吗？还是要先推广，
1: 对，
0: 先推广让人家懂，知道了，然后你才会懂得说，你就无形销就变无形之中了，那不是有形的啦。
1: 对，
0: 就你懂的时候，你就会爱嘛，你爱的时候就会去用嘛，
1: 是，
0: 就是对不对？
1: 先简化。
0: 对，
1: 先用对器具，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对，然后慢慢喜欢。我再分享一个，那个大概二十年前了。二十年前，我们日本有个年轻人的经销商，他好喜欢我们公司的东西，他努力。然后有一次就是在京都啊，就是高岛屋百货，就是办活动，
0: 是，
1: 那请我说要去分享，我想我要支持他嘛，但是我跟他讲，我日文都不会，只会讲少しです。
0: 我看奈你。
1: 那他说没关系，他可以帮我翻译，但是他又跟我讲补一句话，他说你不要讲太复杂，那我心想不要太复杂，促成我建立一个逻辑，我就
0: 简化，
1: 对，就东西要先简单，引起他的兴趣，接下来他自己会越来越追求自我成长，我觉得我蛮感恩这些点点滴滴的启发了，
0: 真的，有人认为说喝茶是因为中国人啊，觉得说生活的美学哈、应该是这样子，外国也有茶，可是他们喝茶就下午茶 tea time 就不一样，他就加什么很多那个点心啊什么，
1: yeah.
0: 你会觉得分掉了，就分掉了你茶的那种美感。他们就是 tea time 那段时间，我就是休息一下啊 ，take a break， 然后就是喝那种， yeah. 你会觉得就不像中国人喝茶，喝这种喝茶要空间呢、要茶席啊，它会有香气啊，那光线也很重要，你不要以为不重要。光线也很重要，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感。我在你的对面，那我拿几个茶杯，我在温茶壶啊，干嘛？那种感受不同哎、欸。
1: 是，但是我会，这个是一定要保存的。但我现在反而是换个逆向，在一直鼓吹哈。家庭，你的饭桌，你的茶几，自有一片天，
0: 很好啊，
1: 对不对？你的办公桌，找一个角落，也是一片天。
0: 对，
1: 就是还是尽量让自己的生活会有一个空的一个角落，它是一个你的小小的一片天，不一定要大茶桌。对，
0: 不一定要大茶桌。
1: 对，
0: 就是你该怎么样享受的时候，只要你觉得说你能独有，或者是你能分享都可以。
1: 对啊，我有
0: 独有也可以
1: 啊。我有个客户，他很忙的他就说。他的办公桌旁边就有一个类似九宫格，在里面九宫格九个格子嘛，就放壶杯子，然后呢，旁边就煮水的，他就这样子啊。他说我每天进办公室，我就跑
0: 先煮一杯，
1: 哇，好舒服，对，然后
0: 还沉淀一下，
1: 对，心情不好想事情，又沉淀一下，然后呢，就是今天想要喝绿茶就喝绿茶。对，心情郁闷，想要喝浓茶就喝浓茶，那不是就比较生活化吗？
0: 对啊，但那时候那种感受的不只是迷恋，茶而已，而是一种心态上的，我可以 slow down， 可以停下来，可以慢下来，然后短时间 OK， 这个短时间我是属于我的，我可以把自己的心情重新整理一下。
1: 这跟我们生活一样嘛。举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平常穿个简便的衣服，也很舒服。我们今天要参一个宴会，像是 party， 我们就盛装嘛。茶生活也是这个样子的。
0: 是，
1: 你可以一个很简单的一套，对不对？你可以有一个仪式感的一套。

0: 总之让自己一个是一个很 enjoy 的状况下，
1: 嗯，很好哎、欸，我觉得你把生活放到品牌里面去了。
0: 我本来就是要这样说，我刚刚不是创业就是要艺术生活化吗？对，我们一直这初衷一直没有变，
1: 也是的，嗯、真的很好，
0: 对，
1: 因为我一直觉得哈，一个人如果说能够把生活当中的一些喜爱的一些元素，或者是他能够本来是比较离得远一点的，但是我偶尔可以把它抓回来，那偶尔抓回来，这个抓回来的感受是很好的，
0: 是
1: 不是给自己的心灵上是一个很 take easy 很 calm down 的感觉，我觉得很好哎，
0: 对，
1: 那种感觉很舒服哎。
0: 我今天送你那个东西的也是一种生活、
1: 对啊，对，我就觉得好漂亮啊，
0: 你就带着包包就可以了嘛，然后有时候包包带个杯子也是很好，是不是？
1: 对啊，我还可以找个茶杯，
0: 对，就是生活化，就让自己在生活里面就有一点点一点美的元素的，或是让自己有自己喜欢的元素的、这不就很好了吗？
1: 那干花也可以用咯，
0: 当然咯，物尽其用。
1: 我一个朋友他常弄干花
0: 都可以，
1: 他喜欢跑大自然，
0: 他会
1: 弄的干花，他给我一个小袋子，我觉得不要有小袋，用这个就很好了。
0: 严格讲，我个人认为只要有一个，但我是因为我是佛教徒，然后那个念头一转，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
1: 是啊，是啊，
0: 都是生活艺术家，
1: 真的，
0: 是不
1: 是？就在生活里面，你要怎么样做，在自己，
0: 对，
1: 在自己，不要想太多，
0: 对
1: ，不要想太多，你要怎么样转变都可以啊，
0: 一花一草。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知道，像陶作坊的时候啊，气氛很安静啊，很慢呐、但好像你们不是一开始就追求快速的消费，
0: 是，
1: 那你应该是追求一种跟朋友之间，还有跟。顾客之间一种共鸣吧，
0: 对，
1: 应该是这种感受吧，
0: 是不是
1: 我进去我有这种感觉，
0: 对，
1: 所以说那就你就成功了，你能够让我感受到这样子，你就成功了，
0: 谢谢
1: 那我觉得你们还做到一点，就是分享生活，我不只是贩售，
0: 对，
1: 懂的人走进来，
0: 对
1: 啊，懂的人走进来哦，
0: 好，可以讲好奇的就可以走进来，不一定要懂的。
1: 你就抓到我了呢。
0: 对，因为我们就是想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去大家有一个起点嘛。
1: 是啊，
0: 对，那你好奇进来了，就有接触的可能嘛。对，然后慢慢的从不懂到懂嘛。对，
1: 常常这样子我常觉得哈，一个杯子，一只好的杯子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情，
0: 100%。
1: 当我有一个杯子特别漂亮，但是我那不一定天天用啊。
0: 是
1: ，我平常喝了，可是我今天我心情想改变一下，我就把那个杯子拿出来。
0: 是，
1: 是不是？
0: 是啊，
1: 那是一个好的杯子可以改变我的心情、
0: 100%，真的。
1: 是啊，
0: 对，
1: 真的，因为它很漂亮，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勺子可以用。我说怎么那么漂亮？我当初也是去朋友的店，然后他那个老妈妈跟我讲，他说老妈妈88岁了，他就跟我讲说，哎呀，今天叫水耶，你爱顶爱炸灯去，一顶爱炸灯。我说什么东西啊？我说，就我一看我也喜欢了，我就真的把它带回家了。然后就当我心情想改变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用，因为想到那个88岁的老妈妈的感，她的那种热情的分享的心情，她就能够影响到我。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对啊。跟我那个500块那个杯子一样的。
1: 对啊，对啊，他就跟我讲，他就说：“哎呀，今天就睡啊，就睡好你，炸灯给。”
0: 对，
1: 他88岁了，
0: 是啊、
1: 什么都看过了，可是他能够来推荐我，
0: 对，
1: 这么店那么多东西，他只叫我那一样，
0: 真的哈、
1: 可见的说啊，他觉得我很适合吧？那我也真的回去以后，给我心里的感受很好，
0: 有契合，
1: 所以很契合。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知道吗？在生活当中，那个美的感觉，那美感的挑动你心灵的那一刹那，有时候就是一点点而已哦。但是你能够抓住了，它就永远都是你的美。
0: 没错，
1: 是不是？
0: 把握当下，
1: 把握当下。我们好像一开杠就忘记时间了，我们时间又快到了。那非常谢谢林荣国林先生，下次你再去参加什么什么好那个的话，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谢谢。
1: 你看，我们2个钟头很快就过去了。
0: 是是是。

0: 谢谢林荣国林先生，
1: 谢谢，
0: 他的陶作坊呢在永和的四号公园旁边，
1: 对，
0: 你如果有经过的话呢，也要跟我一样看一看，然后就懂的人走进来，爱的人走进来，喜欢的人走进来，
1: 对，
0: 去看一看吧，
1: 欢迎欢迎，
0: 是不是？而且在那个公园也不错，你可以逛一逛。对，我是对面看看那个图书馆，然后走过来的。
1: 停车也很方便，
0: 停车也方便，现在比较方便，以前有一阵子找不到停车位，
1: 真的，
0: 现在比较方便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我也希望呢我们有好的消息也能跟你分享，谢谢您，
1: 谢谢，
0: 谢谢林荣国林先生，要叫他林老板，他说不要叫林老板了。好，那好，我们希望大家呢也都能够有这个精神，有这个契机呢，让你能够找到一件，或者是碰到一件，或者拿回一件你喜欢的东西，陪伴你过生活。
1: 谢谢，谢谢，
0: 祝福大家，
1: 谢谢大家，
0: 平安健康，
1: 平安健康，
0: 快乐。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祝福您，
1: 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哇，我们上一周到现在，很快的时间又过去了。那大家都知道，《喜乐处方签》这个节目的特色就是分享生命的故事，而且透过我们的信仰来越过苦难，并且带来喜乐跟安慰，传递正能量的正面能量，以及充满人生的盼望。所以呢，今天我们所邀请的来宾，他过去的经历也是非常的丰富哦。他在安泰人寿以及富邦人寿当过业务主管，而且各位知道，只要是寿险从业人员都知道，有一个奖是大家所梦想追求的，就是美国百万圆周的这个终身会员奖。好，那当然我们今天的来宾他也是得到终身会员，这是很不简单，要经过十年的考验才有办法，而且每年都要达到那个资格才可以，所以不简单。但是后来呢，他换了跑道以后，当然跟他这样的事业也是有相关，所以他后来自己成立一家以乐国际气管顾问有限公司，目前是负责人。所以我们今天的来宾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过去十几年前，我记得我曾经也访问过他，不过经过十几年后，他依旧美丽动人，而且生命越来越丰盛，所以呢，忍不住这一次又再度邀请他到Judy 的喜乐处方签，再来继续谈谈到底后面这十几年跟他过去的生命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的生命又多么的精彩。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侯祥云。
1: 谢谢 Judy， 你的介绍实在是让我觉得哇，好像真的是太好了。然后其实我是一个第二代的基督徒，但是小的时候却是一个不怎么喜欢进教会的一个孩子。而且到了大学的时候，我还去参加各种的宗教团体，像我们学校有什么佛学社啊，然后什么道学社这些，因为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爸爸妈妈要我信什么？
0: 一定要跟他一样。
1: 对啊，就一定要跟他一样。所以我相信有很多孩子可能当时也都有我那样子的。
0: 不要说当时啦，到现在还是一样。
1: 对，
0: 那是你的神。
1: 对，那是你的神。对，为什么我就一定要因为你信什么神，我就要信什么神？然后，所以那时候我还真的是到学校里面去参加了每一个这些学社，这些宗教的学社，而且我去了解好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可是绕了一大圈以后，我真的发现
0: 你还是比较有想法的人吧，对不对？像有的人他不会去研究这个啊，信就信，不信就不信，我干嘛要去研究每一个宗教信仰？你说当时抱着这样的想法是什么？为什么会去参加，特别要去为了一个信仰去做这么多的研究跟探讨？
1: 因为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们就觉得说一定要有一个信仰嘛，对。然后那我就想说，那为什么既然要有信仰，为什么真的就只有那个神，只有那个神吗？好，难道其他的都不是神吗？好，我们这个台湾人中国人不是一大堆神吗？对不对？好，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就觉得充满了疑惑。因为孩子小的时候，你在主日学里面唱唱歌，然后跳跳舞，然后读一些很片段的经句，那些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让你对整个信仰是有一个整体的一个了解。对，所以说当进入大学的以后，我就觉得说，哎，我既然真的这个要有这个有一个信仰的话，那我当然要去找一个真的神啊。然后在那时候我就每一个去参加，那当然每一个都觉得他们自己的拜的那个是最好的这样子。但是我发现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在其他的宗教里面找不到的
0: 哦，
1: 就是喜乐
0: 哦。
1: 真的，那时候我觉得在佛学社里面都是寂静无声，充满了这个消极，好，而且充满了没有盼望，就是你这都是这个过去，你现在发生的事情都是你的这个过去造成的，那你要面对这个问题，

0: 那你只有现在修，修完了以后是来生，好，来生可以如何如何。但问题是现在呢？现在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就是你可以在里面看到，都是大家都是很沉闷，好，很沉，然后好像看起来很有礼貌，但是却没有那样子的一个
1: 他
0: 喜
1: 们
0: 乐
1: 只
0: 在
1: 能
0: 里面，
1: 对未来有盼望，
0: 对。
1: 对今生
0: 今
1: 没盼
0: 生
1: 望。
0: 没有盼望，
1: 今生是来还过去所做
0: 没
1: 的，
0: 错，对，
1: 哇，那人生多苦啊！
0: 没错。所以在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其实你也讲不出那么多东西，只是那个感觉就奇怪，怎么都是这个样子呢？这样，然后后来我就管，还要又换了那
1: 而
0: 道
1: 且你
0: 学
1: 们那
0: 社，
1: 个时候那么年轻啊，对不对？
0: 对，
1: 每天都没有欢乐啊，
0: 对
1: 怎么
0: 呀，
1: 可能
0: 对
1: 会让
0: 呀，
1: 自己变
0: 对
1: 得
0: 呀，
1: 那么那个啊？
0: 是是是。
1: 好沉重
0: 是啊，是啊。那时候我妈妈要我去住那个姐妹之家，那我还觉得哇，姐妹之家实在是天天要读经，好烦哦。然后，但是就跑去参加了这些社团以后，到了道学社，那更吓人。那是那个不是只是消极没盼望，他是充满了恐惧，
1: 为什么？
0: 怕鬼。这个也怕，那个也怕，然后的都这怕的可多了，然后所以一天
1: 为什
0: 到
1: 么
0: 晚，
1: 会教这个啊？
0: 他们要教什么，碰到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你要烧什么符啊，然后你要画
1: 哇！
0: 符啊，然后还有是教人家怎么画符，然后我在那边看的时候，觉
1: 啊！
0: 得哇，这实在是太这个
1: 怎么，
0: 比。
1: 你以后要从事那一方面的吗？
0: 那当然不是啊，那个只是想要了解一下到底这个道学社在。
1: 干嘛？
0: 在干嘛？对，然后我以为是什么老子经啊，什么什么这些，后来才发现哦，充满了恐惧，然后这个鬼那个什么什么，然后遇到鬼，然后你会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然后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哎，这都不适合
1: 怎么会有信仰教你到变成惧怕？
0: 对，就是他们不是教惧怕，而是在那个当中，你就是他们讲的
1: 然后
0: 东西。
1: 吸收了这些
0: 对，他
1: 讯
0: 们，
1: 息。
0: 对，都是建立在害怕上面，
1: 哇！
0: 所以我就发现，就这个跟我不管是在姊妹之家，不管是从小在这个主日学，或者是这个在什么团契啊，好去参加的所有的聚会，我们的聚会，即使在听牧师讲到了不起就打瞌睡而已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啊，然后。
1: 那还不至于会
0: 对
1: 害
0: 呀，对
1: 怕。
0: 呀，然后其实都是充满了喜乐啊，对不对？好，然后都觉得哎，很轻松啊，很开心，就算睡觉也是在主的这个主的怀中睡，安
1: 是
0: 然
1: 的，
0: 入睡
1: 没
0: 这样
1: 错。
0: 子。对，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啊，我还是乖乖的啊，回到这个我的基督信仰里面，然后至少礼拜天，然后这个让爸爸妈妈可以看到我还是。在这个还是会去教会啊，好，还是会这个在牧师祝祷之前，然后我就会出现这样子，然后
1: OK，
0: 那当然那样时候的生命就仅仅只是一个，可能连礼拜天基督徒都称不上，对，因为那时候念书大学的时候就是玩都来 不及嘛，
1: 对
0: 对，然后
1: 呀、啊，
0: 就觉得我就是做一个快乐的，好，然后这个基督教的大学生就这样子。
1: 一方面也让爸爸妈妈放心
0: 对，
1: 啊，你是在他们看得见的范围之内，
0: 没错，没
1: 做了
0: 错，
1: 这一件事。
0: 是，
1: 其实你的内心里面也还没有完全相信，
0: 是，
1: 好。
0: 没
1: 不
0: 错，
1: 过信仰这个是真的，人生就是好像不同人到了一个阶段，他就会自然而然，好像就会依靠或甚至想渴望得到的。好，
0: 是。
1: 那所以当你真正想渴望得到这个信仰，真正你认同它，让它成为是你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怎么发生的？你怎么会经历这样的事情呢？
0: 其实，这是慢慢渐渐的这
1: 对。
0: 样子。当我进入到职场，然后开始工作，好，然后这个那当然，我的工作，我在经过了这个整个的选择以后，我自己选择从这个念生物，从研究所就转到好，然后本来要走研究所研究的路线的这样子，然后就整个就转到这个保险理财这个业
1: 这
0: 务的
1: 差很
0: 路，
1: 大哎，
0: 对对对，然
1: 为什
0: 后
1: 么落差那么大？从研究生物一直到进入理财，这完，
0: 完全
1: 这，
0: 是不同的
1: 对
0: 路，

0: 对，因为我后来我在实验室里面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我就开始想说，哎，我真的要这条路要走下去吗？哈，然后我要去一直要去念到博士吗？哦，因为这条路不念博士是没有出
1: 出
0: 入的。
1: 路，
0: 对，然后那我那假如说我不想念博士的话，那我要想想看我自己到底要什么。那我那时候我就想得很清楚，就想说好。我想要我自己可以掌握得了我自己的工作，好，不是由别人掌握的，是我自己来掌握的。然后那就只有这个当老板是你自己可以掌握所有的，对不对？但是我们那么在刚刚毕业，怎么可能就能够当老板呢？对不对？当老板需要两个东西嘛，一个就
1: 资
0: 是
1: 金，
0: 资金，对不对？没钱，对不对？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的业务能力，因为你一定要掌握客户啊，对不对？你要是没有业务能力的话，你是不可能够当老板的嘛，对不对？对，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想说，好，既然我以后我的目标是要当老板的话，那我必须要让自己有这两个条件。那这个资金那是慢慢累积嘛，对不对？好，但是业务技巧、业务的能力。这个是我可以现在来学的，所以我就决定，去找一个业务的工作来学习。
1: 可是你好像选了一个，当时并不是那么讨喜，或者是被别人尊重，或者是别人看好的一个行业，叫保险业。
0: 对，但是在当时啊，因为我那时候是民国78年，那78年刚刚好外商公司。那个安泰人寿第一家外商公司
1: 进入台
0: 进入
1: 湾。
0: 台湾，而且安泰它在美国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教育训练最有名的一家公司。然后那时候还是我姐姐他们告诉我，
1: 你姐
0: 对，因为
1: 姐
0: 我的姐姐们他们那时候都已经在国外念书了，然后
1: 啊？
0: 他们那时候就说：“哎，你要不要去看看？好，然后这个
1: 哇，姐还鼓励你去啊？
0: 对，他们那时候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建议哈，这样子就说，哎，这家公司好像进台湾，他们是美国教育训练第一名的公司，
1: 哦，所以
0: 这
1: 你
0: 样
1: 姐
0: 子。
1: 对保险还是有一点概念的哦。
0: 他们没有，其实没有概念，他们只是听到这家公司是教育
1: 然
0: 训
1: 后
0: 练
1: 外
0: 第
1: 商
0: 一名，又是外商，对
1: ，OK，
0: 对，所以后来那时候我就想说，哎，就正好有一个我妈妈在旅游到美国旅游团里面认识的一个人，他原来在国泰人寿，然后他又跳到这个安泰
1: 啊。
0: 去，然后他正好就问我妈妈说，哎，你女儿大学毕业了啊，好，然后要不要来我们公司看看？然后想，哎，这个刚刚好这样子，但是刚开始，其实我还是拒绝的，还是很有那种拒绝的那种感觉。然后觉得说，哇，我真的是大学毕业，然后去做保险，好像实在是很不怎么样的感觉。这样，
1: 好像要求人
0: 对
1: 哦，
0: 对对，然后但
1: 而且
0: 是，
1: 我有一点讶异哦，你做生物嘛，对不对？你读的是生物哦，
0: 对。
1: 你觉得你的性格在那个阶段，如果去做保险，你觉得你合适吗？
0: 当然是不合适啊，
1: 那可
0: 所以
1: 是，
0: 才要学习呀。这个就是，
1: 那你还蛮能自我挑战的。
0: 对，因为我那时候在想的是说，我要学做业务，我并不是去找了一个跟我
1: 工
0: 的，
1: 作，
0: 对，跟我的个性很合适的，我是找一个可以训练我的。我那时候。在我就是想说，我要找的是一个业务工作。那当然，我一开始在找的工作，当然都是想说，跟生物、跟药学有关的嘛，对不对？然后可是后来发现，这个几经这个辗转，然后找了很多这
1: 当
0: 方面
1: 时的环境好像也
0: 不
1: 这
0: 太，
1: 方面哈，
0: 对对对。然后做这个药的这个sales 那些来讲话，对于刚刚毕业的女孩子，其实不怎么环境是不。并不 friendly 的这样子，对，然后所以，还有很好玩哦，有一个营养公司，然后是卖那种奶粉的，然后那我想说，哎，这个可以啊，好，然后可以去学习跟这个产妇聊天呐，好，然后可以这个学学怎么样这个谈话的技巧啊，这样子，然后结果没想到我去 interview 了，好，然后等了也几天以后，哎，我觉得我 interview 的时候很好啊，表现得很好，然后结果。都没有下文，还有我自己打电话去，就我一打电话过去，对方居然就知道 我是谁。

0: 然后我很惊讶，然后我说哎，怎么会知道呢？结果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因为只有你一个女生来 interview。
1: 哦，
0: 然后
1: 说唯一的一个女生，
0: 对，然后所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大部分这些 他说他们要的是
1: 男
0: 生。男
1: 生为什么？
0: 也许产妇有很多这个当时在生完孩子以后可能看到男生的推销员比较容易这个购买吧。
1: 这个逻辑很
0: 对，很特别。
1: 这个逻辑真的你后来有研究吗？
0: 这个我想大家做过这个生完孩子可能大家都有一点感受吧。
1: 有意思
0: 啊。对啊，所以因为是这样的情形，所以我已经决定要走业务工作。那至于后来这个保险公司出现，那我当然就是想说好吧，那就去看一看。那当然前提也是我妈在讲的，我那时候跟我妈说我怎么你怎么会要我去拉保险呢？我就这样跟我妈讲
1: 拉保险，
0: 然后我妈就说你知道保险是什么吗？然后我说不知道哎。然后
1: 你为什么会讲拉保险？
0: 对啊，因为这就是那时候不是大家的想法都是这样吗？对不对？保险是要用拉的，对不对？然后那我妈就说对啊，我们家都没有买过保险，也没有人知道保险是什么。因为我爸妈都是公教人员嘛，然后
1: 你妈也很可爱。
0: 对，她说所以派你去了解。然后我就哦好吧，那我就去了解一下。
1: 你身负重任。
0: 对对对，我身负重任。然后就在
1: 太有意思了，
0: 这样子一个这个重任下，我就进到了保险公司。
1: 是，
0: 而且也这个一待就是30几年。
1: 哦，我们等一下要来听听这30几年你是怎么过的。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侯祥云，他刚刚有分享啊，从一个生物的这个研究所的学生，然后突然毕业，想为了要有一个做老板的梦，所以他就想要先去累积自己的业务经验，然后在这个

过程，他就误打误撞就去进了保险公司，哇！而且一做就三十几年，天哪！各位，一个保险公司，他忘了他要做老板吗？一个保险公司可以一做三十几年。

0: 们相信吗？湘云，这发生了什么啊？
1: 好，先第一个要先澄清一下，我当时不是研究所，只是在研究室里面。
0: 哦，研究室里面。
1: 对对
0: okay,
1: 对对，
0: 好。
1: 然后那当时其实我转跑到进保险公司，其实我抱的心态，还有我的家人抱的心态，通通都是你就是去学习讲话，学习进退应对。
0: 哦，
1: 好，然后在我爸爸来讲，他觉得你大概半年就可以回家来了，然后就可以出国念书，然后因为
0: 原来还有这个计划，
1: 对对对，这是我爸爸对我们每一个孩子的计划，因为我那时候我前面
0: 当社会经验了，
1: 对，在当时我两个姐姐都已经在美国了，
0: 是
1: 那这个我就是第三个嘛，这样子，然后所以我爸就觉得好，你就去学习一下。去练习一下，好，然后因为我在学校里面的时候，我在高中的时候，好，我是完全不讲话的，不太讲，是完全不讲话。前几天我还跟我的高中同学吃饭，然后那同学还跟我说：“哎，侯翔云，我记得你以前是不讲话的，你现在这个变得真的跟以前都不一样。他认为是。”那时候的那个考试联考的那个体制，让我们大家通通都变得这个个性性格都扭曲，其实也不是，其实我
0: 是你的个性本来就这样吗？
1: 对，我的个性我本来就不太会去跟陌生的人去讲话。
0: OK，
1: 我只是我会喜欢跟好朋友闺蜜。好，然后这样一直聊天啊，讲话，那可能跟闺蜜聊天讲话可能可以聊个一两个小时这样子，可是只要一碰到陌生人，然后就赶快就想要转头走掉，或者是这个躲起来这样子。对，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其实我的想法就是去学习，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去交朋友，去学习。好，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里面去认识你这一辈子可能都不会有机会认识的人。
0: 可是这对你来讲你怎么突破啊？这要突破有一点困难吧，你总该有做一些什么样的训练或心理素质的那个才有办法踏出那一步啊，尤其是陌生人。
1: 对，
0: 因为通常做保险是大家有一个想法，就是一个概念，先从自己熟悉的先做嘛，因为你要活啊，对不对？
1: 但是那时候因为我是念生物，是理工科的嘛，那理工科男生居多啊，对不对？然后班上的男生一毕业的时候全部都去当兵啦，
0: 对
1: 对不对？
0: 没人找。
1: 对啊，那你看我高中我也是就是理工班的啊，我们班也是一样啊，都男生啊，所以
0: 哇，你是在男生堆里面这样子过来的、哦。
1: 高中跟大学这样子，
0: 真的啊、
1: 对，那当然初中以前，那当然就是。
0: 可是你个性一点都不像有被男生同化哎、欸，还是那么温柔，还是那么女人味。
1: 没有，我还其实在性格上我还蛮中性
0: 的
1: 这样子，对。然后就是我跟男生女生大家都是可以相处的很自然这样子，对。那所以在当时来说的话，我就这个就想说好。那我就是把这个我没有什么所谓的认识的亲朋好友，好，然后可以去拉，对不对？好，然后但是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去学习，反正我是来学的嘛，对不对？我来学习交朋友，而且呢这个我利用保险这个媒介，好，我可以去跟人家这个陌生的人去讲话，人家不会觉得说哎，你要干嘛，对不对？好，那我要的就是谈保险嘛，对不对？好，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媒介，但是其实我可以应用这个媒介去认识这个人。然后所以呢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玩，因为我可以用这个媒介，我可以去认识好多的老板，好，有一些中小企业的老板，好，他们
0: 一下子就进入这个老板，
1: 因为我做 DS 啊，第二次你就是跑办公室啊，办公室不是很多都老板坐在里面吗？对不对？对啊，然后在陌生拜访的时候，或者是电话 call call 有没有，都是陌生人啊，对不对？对啊，那反正他们就是觉得说啊，反正你就是来卖保险，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哎，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可以认识这个人，认识这个人的他的经历，他的背景，他如何

0: 能够做到今天这个，对，然后我可以听他的故事。好，所以说这个是让我刚开始的时候不管业绩有没有做到，但是我总觉得
1: 你没有业绩压力了，
0: 对，我真的就觉得说哎，我只要听到了一个故事，
1: 你比较跟别人不一样，
0: 对，我听到了一个故事就像是我今天就得到了、这个我想要的所得，这样子，
1: 是是是是，
0: 对，所以做得很开心，对，所以在那样子的一个情形下，然后我就很快的就能够这个进入到这个职场，而且业绩啊什么都还算是相当的不错
1: 哇，
0: 但是当然不能够跟那些很有这个很棒的有很好的这个之前都有一些很好的公司啊，有没有哈，然后再进保险业，他们就有很多人脉嘛，对不对哈，或者是家里面然后有那个亲戚朋友一大堆的刮霸掌一样这样子刮起来的，我们没有啊，因为我们就是爸爸妈妈都是外省人，然后都是公教人员，我爸妈都是资深来台啊，所以我们连亲戚都没有，对，所以这个就是完全是没有什么这个所谓的认识的这个有认识的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然后但是呢经过了我的这个公司有一个教育训练嘛哈，安泰不是有教育训练嘛，他那个有这个所谓的顾问式推销，好，那他在顾问式推销里面，他当然有教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的是寻找客户的需求嘛，对不对？好，然后从需求里面这样去切入。那当然他也有在教我们怎么去计算好你的这个拜访量。好，那你要成交，你要这个拜访多少人，你要打多少通的 COCO 电话，你才能够会有一个人愿意见你，然后要多少见了多少人以后才会有一件成交，几乎你真的算起来哈，几乎真的就是一百个你打一百通电话才会有一个人成交，
1: 所以你心里都有数了，
0: 对对对，然后我就当做
1: 不会有挫折感，
0: 没有，对对，然后就当做这个听故事嘛，对不对，然后跟人聊天，然后听每一个人的故事，
1: 可是每个陌生人都愿意跟你讲故事啊，
0: 大概就是这个有一些他们有的时候，其实我后来发现那些老板啊或是那些做业务的、啊、他们很愿意跟人家讲话，好，但是呢他们其实不会，他们就是想要打发你而已嘛，哈，在打发你，那你都已经来了，他已经这个答应你来了，那他总是就是要讲一些话，对不对，好，然后这样子来这个打发你一下嘛，对不对，好，又不能说哦你来了然后就让我不买然后要你回去，也不可能，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子，那当他们在讲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们一些问题啊，对不对，他们在讲的东西里面，哎，我就会很好奇，
1: 你等于在收集资料，
0: 对，我也很好奇，我在这就收集他们的资料，然后那其实那时候也没有去想到什么叫做收集资料啦，然后这样子，然后只是觉得哎，就听到一些东西觉得很好奇，就继续问这样子，对，然后就这样子，然后这个很努力的，好，然后这样子大概做了三年，好，在这三年真的就是很努力的跑DS， 然后手头上的这个几乎大部分都是陌生的，那当然三年以后开始就会有很多这个认识，人家客户会再帮你介绍，再加上我的同学们，然后这个要念研究所的也念出来了，然后要当兵的也当兵也回来了对对对，然后就开始很多人开始介绍了，对，然后但是在三年还没到的时候，那时候还在很努力的时候，其实那年我已经升主任了，那时候是行销主任，然后再跑来跑去，然后那个时候就碰到我们有一个同事，我们的同事他之前是在一个很大的公司，好，然后一家航运公司工作，然后他是五专的，所以说他是已经工作等于说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再进到这个安泰，他大概跟我进来的时间差不多，比我早半年这样子，就他就是有一天他就告诉我说，他就看到我这从外面走进来，然后就拿着这个腰宝书在那边影印啊，哈，这样子，他就走过来看着我，然后就跟我说：“哎，你有没有觉得你不太适合这个行业
1: 啊？”
0: 然后我说：“哦，我就看着他，我都不讲话，我就这样愣愣的看着他。”然后说：“你看你的成绩也跟我差不多啊，然后你知道我坐在这里面。”

0: 面，我已经看了三本罗曼史小说嘞。然后你就像个小蜜蜂一样的这样子跑进跑出，好，然后但是你看你的成果，你的成绩也跟我差不多啊。哦，真的，当时啊，我真的不知道要回答什么。我那时候的我真的就是嘴巴很拙这样子，然后我就除了傻笑之外，我还真的是讲不出话来，然后就只有
1: 他讲
0: 笑。
1: 这句话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件
0: 他可
1: 事？
0: 能会觉得说："哎，你要不要转行啊？" 可是我那时候其实我心里面知道，我已经垫下了很多的很好的基础，我的客户一直不断的在帮我介绍，这样
1: 你
0: 子，
1: 正要开始，才
0: 对，
1: 正要开始
0: 开始
1: 起
0: 起
1: 步。
0: 飞了，对，所以我那时候心里我就笑，我就这样子，他讲什么我就用笑的这样子，然后傻傻的笑，但是我心里很清楚，就是我很快就要飞了，对，所以就在第三年以后，我就开始，然后每一年。然后，安泰富邦他们就这个公司，就是每一年的这个高峰疾风，就是每一年的这个业务的这个竞赛中，就一整年的那个竞赛，我每一年都拿到。我在安泰人寿20年，好，我到离开的时候就整整20年的时候我离开，我每一年都拿到。
1: 厉害！
0: 没有，不是离开，那后来才知道，那真的是上帝给的。所以这
1: 你为
0: 个，
1: 什么会说归给上帝？
0: 这个我等一下后面
1: 好
0: 会讲。
1: ，OK。
0: 对对，然后那在这个在这呃在这个公司里面呢，然后在我也很努力嘛哈，然后也这个客户也大家都相处得很好，然后也帮我介绍了很多的客户，然后那最有趣的是我的客户呢，他们都非常的成才。他们就是很奇妙，我的客户他们就是很多人，然后都变着就一直高升，就一直从他，因为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只是小小的工程师啊，哈，然后这个或者是这个银行里面的这个资讯的一些小职员，可是后面他们通通都就很多很多都是往上面升，然后升上了这个有的升上协理呀、啊，然后副总啊、CFO 啊、CEO 啊这样子，然后那所以当然他们
1: 就
0: 随
1: 变
0: 着。
1: 有钱了，
0: 对，随着他们的高升，那我也就是水涨船高嘛，哈，这样子叫也就高升了。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就是这个 MDRT 的这个开始公司不是开始就是有在推 MDRT 的这样子的一个竞赛嘛，哈。那哎，我就开始拿到，那拿到了几年以后，就发现说，哎，其实我可以争取看看。哦，是不是可以10年这样子？然后，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保险业它进来，它不是只是要你做业务而已，它还要你走组织，对不对？你要带人。那当然，其实你是可以选择只做业务的，只是在当时我们都会随波逐流嘛，哈。然后就是大家都这个觉得要走那个。当处经理的那个梦，对不对？好，然后那一把椅子，好，然后好像那个办公室，好像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达到，所以那时候就开始什么增援呐，什么，那真的是太这个过程来讲的话，那就又跟这个自己做业务又
1: 不一
0: 很
1: 样，
0: 不一样，对。然后那到中间有很多的挫折，然后也跟我的主管，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不愉快这样子，然后那。这个到后面，然后我的主管他不太想要让我，这个长得太快，让我的主管组织弄得太快。那后来我们就起了很多很多的争执。那当然，后来我也发现说啊，这个是在保险业好像很多都是这样。好，除非这个你的这个主管哈，他的心胸非常宽大，然后他的能力非常的好，然后你这个出去了以后，好，然后你要是你成处了以后，他又可以很快的把人又补起来，否则的话，好，
1: 他就会损失你这名大
0: 对，
1: 将，
0: 没有他就等于说你带出去，你的人就他就通通都
1: 乌
0: 在他
1: 龟
0: 的
1: 嘛，
0: 单位里面就没有了，不是一名
1: 是
0: 而
1: 啊
0: 已，
1: 是
0: 可能一
1: 啊，
0: 下就40个就不见了，
1: 对
0: 对，
1: 呀。
0: 所以。 他们会在很早的时候就觉得哦，你可能有那个意向哈，然后那他就会开始这样挡你，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很生气，然后有很多的冲突，然后那让自己的心情啊各方面也都很不好，然后结果呢就这个后来就开始这个就开始有。这个一些身体的一些的状况，然后那因为我那时候我正好是在坐月子，怀孕坐月子的时候，我不小心为了要打一只蚊子，然后把我自己的耳朵打到了，然后那怀孕的时候骨头不都特别松吗？哈，然后就一打到耳朵的时候，就是耳石，就耳朵里面不是有一个耳室，耳室里面有耳石嘛，哈，那耳石就脱落，就造成了。那个整个的半规管的不平衡这样子，然后那但是因为那时候是坐月子，你都躺在床上，然后这个天旋地转一阵子就算了，这样子
1: 那么严重啊？
0: 对对对，等到可以起来的时候，那也已经没什么，就他等于说那个石头他已经自己吸收了，然后所以说就变得很虚弱，但是也找不到什么原因了，那也就算了。但是接下来在三年带孩子的时间，然后因为常常晚上会睡不好啊什么什么的，然后血液循环身体整个就血液循环都不太好，那再加上我有喂奶，然后喂奶就五个月的时间，然后但是我的这个血是这样一直流，然后所以等于是你就是五个月是每天都在流血这样子，然后那后来才找到了一个这个找了很多医生，最后碰到一个医生才知道说哦原来是喂奶的关系，所以把奶戒掉了以后，但是已经整个人都缺血，然后非常的就贫血的状况很严重。

现在的节目是喜乐处方签，欢迎大家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刚刚我们听后祥云在讲述她怀孕那个过程，只为了打一只蚊子，居然把自己的耳石可以打到脱落掉，让自己晕眩这么严重。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多动作都要非常小心，不一定是怀孕。但是对于祥云，他因为这样一个动作，我相信这对他来讲是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个，算是一个伤害。那所以祥云，你后来因为这样一个事件，你经历了身体上的那些

0: 病痛，你对自己在当时，哇，你是怎么当时怎么去回应你自己当时的那一些那个？
1: 其实这事情，它只是一个起因，后来就像是，很多的状况就一直加上去。好，
0: 就说身体啊，
1: 对身体的状况，就变成说，因为这个贫血，对不对？好，刚刚我们讲的就是这个缺血，这个贫血的状况很严重，再加上这个带孩子晚上睡眠不足，
0: okay.
1: 然后整个的，然后再加上跟这个公司里面跟主管的，然后还有这个带组织的时候，很多的发生非常非常多的冲突，然后还有主管的一些的状况，那个冲突真的是非常的大，
0: 情绪呀、压力呀、对不对？
1: 对对，然后一起这样子，然后一起，然后所以说整个的身体的状况是很就像是那个如履薄冰一样，像这样。一不小心一个事情可能就会让你整个就掉到
0: 了，
1: 对，就掉到深渊里面去。所以那时候就是大概
0: 你自己都没有警觉到自己的身体。
1: 对对，因为你就是带孩子嘛，这样。然后孩子那时候3岁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是想要陪他，就是在过年这个时间，然后我那时候想要陪他去这个吊单杠。好，然后那我就想说，想到我小的时候，我会常常吊单杠，然后就吊单杠给他看，然后就哇，这一吊不得了，因为这样头上脚下，然后那个耳石又
0: 哇
1: 掉下来，对，然后呢，这一次就这是第一次这样子整个躺下去，再坐起来的时候，就是回去睡觉，睡完觉第二天早上坐起来的时候，就天旋地转。就整个就你都哇吐到不行，然后你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回事，对，然后结果我姐姐我先生就把我送到这个医院去，然后那时候他要上班嘛，然后我姐姐雇我，然后那后来才知道说哦，这就叫做耳石脱落，然后那医生当时的空军总医院就现在的是国军松山医院嘛，哈，这样，然后三总松山医院，然后那时候他们医院是空总。他们有对于飞行员，所以这个、
0: 哦、对对对、这个、
1: 对，所以对于晕眩啊这方面，然后耳朵的这个，对他们很厉害，所以他们有研究出来一个，就是用一个动作，好，就帮助你有一个动作来把你这个耳石有没有好，把它旋回去，就
0: 厉害啊！
1: 对对，那还有一个机器可以看你的眼振，然后他从你的眼振可以看得出来说，你是哪一边这样，然后他要你做一些动作，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你的眼振，然后就可以知道说，哦，是哪一只耳朵，然后你是水平还是垂直的半规管这样子，然后他就帮我弄回去，然后弄回去以后呢，要坐着24小时，不能够躺下来，不能够。这个歪不能够动，就是要坐的直直的，
0: 要让他先适应。
1: 对，让没有让那个
0: 先回去，
1: 让他回去以后，让他那个膜能够长上来，让他能够把它固定住。
0: OK，
1: 对，因为你要是一躺下去，他又掉下来，
0: 掉
1: 对，他跑掉了。对，然后那个膜就没有办法把它固定住，所以他要24小时到48小时，然后让他
0: 自己长
1: 长出来。对，然后那所以说那时候那是第一次。这样子第一年，然后
0: 人体结构还真是，
1: 对，真是上帝创造的人是非常奇妙的，对。然后那第二年的时候，那第一年大家就很顺利的，然后就这个旋回去了以后，然后做了24小时，住了一天一两天的院这样子，然后就出院了，哎，就好了。那时候也就完全就觉得哦没事了这样子，就没有想到第二年就严重了。第二年呢，我那时候是。为了蹲下来的时候，然后蹲下来那个淋巴液就整个又也而且是同一个时间，就是冬天，然后那种很冷的时候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淋巴液整个这样子上来，好，因为你蹲下来的时候你的那个淋巴液会整个上来嘛，好，那他就上来的时候，他就把那个耳石，因为那个里面可能又开始很松动，他的淋巴液一上来就整个就把那个耳石又整个冲下去了。那这一次冲下去，它就不像上一次，上一次是倒掉下来，它就是掉在这个垂直的半规管嘛，好，是固定的嘛，哈。然后，但是这一次呢，因为它是淋巴液上来再刷下去，所以它是水平，那个耳石在水平跟 这个

0: 水平半规管跟垂直半规管都有。然后那个医生就帮我弄了好几天，后来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我没有办法，然后他说因为我把你的水平半规管弄回去以后，然后你的垂直半规管的又就跑出来，然后我把垂直半规管的旋回去以后，你的水平半规管的又跑下来，
1: 哇，
0: 然后所以说没有办法。但我就很惊讶的这样看着他，我说那这样子怎么办呢？我说我那时候真的是严重到完全没有办法动，我只要就这样躺着哦，然后我的头只要动一下，我的头还只能有一个角度，我的头只能放在一个角度，好，因为是位置性眩晕嘛，你的头只能转一个角度，然后你头动一下就开始吐，
1: 哎呦，
0: 然后你整个就是你更不要说站起来，你站起来就反正就一路吐就对了，这样子。然后我就跟那医生说这样子怎么办，我说这样没有办法生活啊，然后那医生说，他说这也没有办法，我只能给你吃药让你赶快代谢，让你身体能够自行吸收。好，他说你自己能够做的就是把没平常的时候就是把桌子抓稳，不要让你的头去撞到桌子。
1: 这什么
0: 这什么
1: 这什么意思？
0: 对，意思就是无药可救。
1: 老天爷！
0: 对，所以那时候真的是
1: 对你简直是宣判比死刑
0: 还难，对，还要难过，因为真的是你想想看，一个做业务的人，
1: 对呀，
0: 而且
1: 蹦乱跳在外面，
0: 对，而且那个时候的我在追我的 MDRT 的那个美国百万圆桌会，对对对，那个十年哦，那时候是我第六年。这坐在正中间，
1: 你不要命了，你那个时候还在想这件事啊？
0: 对，真的是非常的，你在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跟上帝的关系还是一个很一般般的，
1: 命都快没了你。
0: 对，这就是世人，那时候的我就是一个世人，这样子，就这个赔上了生命，然后得到全世界又能怎么样呢？但是那时候并不理解，而且呢，一直以来都觉得我要做的事情我就是可以做，我都是靠我自己，我好像从来没有跟上帝说啊我不行了。可是在那一天我正躺在床上，然后我跟神说，主啊怎么办，我不行，我什么都做不到了，
1: 医生都不行你还行，
0: 对，我说我什么都没，连你看不能说，好，不能走，好，不能连脑袋都不能动，对，因为那个大家若是有人得过晕眩的话，就应该知道，就是在做那个晕眩的那个测试的时候，他会要你一直算数学，就是七加七加七，这样一直这样算，
1: 你这样一直动也不行，
0: 这样只要脑袋动到你加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马上你的头就整个就开始晕了，所以你晕眩的时候，你的脑袋是不能动的。
1: 不能思想，
0: 是没有办法思考，你只能做那种一般的应答，就是像是你的这个暂存记忆体里面有没有，好，那种平常常常用的那种对答是个 OK 的，但是你只要想要到那种这个记忆体里面，然后去寻找那种比较深一点的东西有没有，好，那你是没有办法
1: 的，这个整个是生不如死啦，对，
0: 对，就整个就这样子，整个人是这样被封，好像在被封在一个地方一样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跟神说，我现在真的什么都做不了了，主啊怎么办，我现在我的这个在当时我的组织已经被瓦解掉了，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跟神我说，我的工作，我那时候跟我的父亲说，因为我爸爸很不能够理解我为什么半年了以后还要继续做下去，为什么不肯出国。然后那我后来我就跟我爸讲说，我觉得我即使不要出国念书，我也可以扬名国际，我是那时候跟我爸讲的。所以 MDRT 这美国百万圆桌的这个 club， 然后他的这个终身会员这件事情是变成我那时候在工作上的一个目标。然后那我那时候想说，好吧，既然组织没有办法这个变成处经理，好，那我就好好的把这个 MDRT 终身会员拿到，然后做成我一个工作的里程标，好，里程碑，就等于说我自己给我自己的一个，也给我父亲的一个交代，这样子，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这样跟我爸讲的，就是说

0: 我不用出国，我也可以扬名国际。
1: 你当时已经这样，你还在想这件事
0: 啊？没有没有，那个我在之前，我在讲是之前，之前我跟我爸爸讲，所以我那时候即使已经生病，我还在想。对，我还在想说
1: 你要去兑现这件事。
0: 对，我要兑现这件事。
1: 你那时候怎么没去想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的先生怎么办？你的命都快没了。
0: 那时候应该是没有想过命会没有，那时候只是在想说，
1: 不是说你变成这样躺在那边，你不是也等于变成一个？
0: 对，我想那个只是我当时是想，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到说这个东西会有多严重，会多久？因为这个前一年不是
1: 曾经被治疗好过？
0: 对，前年不才好了吗？对不对？对啊，然后这次应该久一点吧，哈。然后，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它会后来它会变成，因为太久了，因为这一次是它比较久，然后那它要等它自己吸收嘛，而且整个掉下来的是比较多的这样，所以它自己吸收时间很长，到最后变成自主神经失调。
1: 所以你这样拖多久啊？
0: 四年。
1: 我的妈哟，
0: 但是但这四年里面并不是都是这样子，就是到躺在那边没有办法起来，是三个月。然后
1: 那也很可怕呀。
0: 对，三个月之后，然后有人介绍我去扎针灸，
1: okay.
0: 然后我就扎针灸，然后就可以这样子，哎，就开始可以走动了。但是只要一累，然后或者是讲话一多，好，然后一累或者唱歌，好，马上就倒回去了。
1: 可是这好像都是你的日常，不是吗？
0: 是的，但是你知道吗？那四年。我就变成，因为我怕就又要倒回去，对不对？好，所以我变成省话一节，
1: 省话一节。
0: 对，你想想看，真的是在保险业
1: 开始回到你高中时期。
0: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客户问我，我就答，好，没有问，我就都尽量，我就大概都是少少的回答这样子，然后要不然就跟客户讲话对谈什么来讲话都是尽量精简，然后要不然就是丢问题给客户讲。这样，然后我就用
1: 听的。可是你这个，因为你的工作也是需要用脑力的呀。
0: 对，但后来就是等于是说，当我可以站起来的时候，他就会那个就会好，就会好一点。
1: 哦 okay、
0: 但是你就是不可以，你就是不可以再累，你一累又倒回去了。那只要一发病的时候，就在这四年里面，就是发病。这个好，发病好，就这样子歪歪倒倒，歪歪倒倒，然后一点状况。又倒回去了，而且你不能运动，你的头不可以甩。
1: 你这个时候你都没想，你干脆好好休息，把它养身体养好了再去做。你还在想追你的那个？天哪，
0: 完全没有想过要休息
1: 哇！
0: 因为
1: 你简直是拼命啊，拼命妈了。
0: 我那时候也没有真的也没有想过因为就觉得说好像。保险对我来讲的话好像就是一个就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这样，然后客户找我啊什么什么，那因为我也有助理啦这样子，然后那所以就是反正我有时候就会请助理去帮我做。结果
1: 你这个时候抓上帝有抓等于也没抓呗。
0: 有，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跟上帝这个做了这样的祷告，对不对？好，你知道吗？第二天好，你看我这样倒在床上，有没有哈？第二天就有一个同事来看我，然后告诉我说公司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很特殊的商品，然后这个商品这个居然在 MDRT 的这个算业绩的方式里面算的很多。好，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下，那我那时候我就这样看了一下，因为他看我这个不太能站起来，我大概那时候能够起床的话，好，然后大概就只有。两个小时的电池，然后两个小时之后我就要赶快就要躺，请我的助理然后做了一个这个DM 好，然后就传给用这个 email 然后还有寄信传给我所有的客户，就没有想到你看我躺在床上两个礼拜，我的 MDRT 那一年的 MDRT 就做到了。
1: 哇塞，这也太神奇了。好，我们时间过得很快，时间到了，我想哦，这个过程啊，真的我们只能绕卖个圈子，留着下个礼拜再听你来分享，这实在是太神奇了。
0: 我们的神真的是神奇的神，
1: 是是是，我觉得有时候啊，身为基督徒啊，

0: 就是有了这个信仰，你会发现，因为我很喜欢一句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他说，耶稣对着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哇，这个经文我真的太喜欢了。
1: 是，
0: 所以刚刚听完，你看啊，祥云讲的他的这个生命故事的最后这个音线的结果，你看他并没有让他在黑暗里面走，上帝还是让你圆梦了呀。
1: 是的，
0: 好，我们的神真是太厉害，所以真的只要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就是有福的。这也是一个很棒的诗篇里面的经文。
1: 是，
0: 我们祝福，刚好现在是在过年期间，
1: 是
0: 祝福全球的亲爱的朋友，现在我要来为你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1: 谢谢
0: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教导我们来敬畏你，遵行你的话语，就能够得到蒙主的祝福。愿你的话语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我愿意付出代价，让带领更多人来认识你，做主的门徒，与他们同享这福音所带来的平安跟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1: 阿门。
0: 谢谢主，也谢谢祥云今天这么棒的分享。那我们下一周再来听祥云后面更精彩的生命故事。祝大家喜乐平安。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莹客诀》。
1: 丹莹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莹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们在香港邀请到陈曦，他是在香港理工大学，现在是环境设计系毕业的。然后你现在念博士对不对？
1: 对，我现在又回到了理工大学，然后现在念的方向是社会设计。
0: 社会设计，我认识他的时候是2006年，我们在 IDUS 凯达，我们是同事，在北京的凯达，我们坐隔壁。然后后来我一直关注他的事业发展，刚刚聊起他从

0: 从中学就有一颗很负担的心，想要用他的天分啊，对美术设计有关的天分，然后来服务社会人群，帮助弱势族群。然后他后来在南加大建筑设计完成硕士学位毕业之后，他就找到了一个是谢英俊那边吗？
1: 其实当时还是回到了商业的公司做了几年，但是做着做着就觉得
0: 没意思。
1: 也是有意思，但是想要更有意义，就是还是有很多对那些弱势的人有很多负担，就是想觉得啊，这些商业的大楼有那么多人去服务去设计，但是那边就完全没有人去帮助他们，就想着会不会还有机会可以利用自己一点的能力去做一些东西。
0: 中学的时候的那个想法就还在你的心里面，就一直从大学到硕士都还在你的心里面。那中学为什么突然冒出这个想法？
1: 其实当时中学也是，大家都在想以后要干什么的一个时期，很迷茫的时期。然后自己本身就很喜欢画画啊，或者做一些手工的东西。当时就想着以后可以做什么，就是，可能。当时也有想过要不要去迪士尼画画呀，或者做一些相关的东西。直到有一次，就是学校有一个活动，是去广州的农村去做一个几天的一个学习营，然后当时就去那边看，就是觉得很震撼，就是因为一直在香港或者北京大城市生活，就是对农村没有太多的概念，然后去到那边就发现。就是有点像进了电影场景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的房子就是很，有点像是自己有做一些建设改造啊，然后小小的，然后看上去，感觉一到里面就是很黑，然后阳光进不去，然后下雨的时候又好像那个雨会漏进去，然后就感觉好像不是很稳，就觉得。很震惊，就是感觉啊，现在科技不是火箭都可以上月球了吗？为什么他们住的环境是这样子？当时就觉得啊，会不会以后也有机会可以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地方？然后当时还跟他们聊天，就是啊，你们以后的最希望梦想是什么？他们说他们最希望可以离开他们住的地方。然后当时就觉得啊，听到他们这个，想法就很难过，就希望啊，如果他们帮助他们改善家园，会不会他们就很喜欢他们的地方？然后就会觉得，有这个想法，就会觉得啊，如果以后做建筑会不会更有意义？然后也可以发挥一些艺术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才能。
0: 就把它用在实际的专业上。那
1: 对。
0: 后来你到了南加大之后，然后工作了，毕业了，工作了几年，就比较像一般毕业生会去的大公司。然后后来是去了哪里去，就发展你这个初中时候的梦想？
1: 当时去了南加州，他们说他们是一个很前卫、很试验性的一个学校，然后当时也不知道他们，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他们去到那边了解到他们是很超前，超前到可能会想象给。zombie 去盖房子啊，或者是未来很科技感的一
0: 就
1: 个
0: 是
1: 学校，
0: 概念练的很多，设计概念上操练的很多。
1: 对，或者是完全是一个曲面的一个空间，反正就是对，非常的超前。然后回到北京的时候，一开始找那个公司也是跟这个理念很像，就是一些试验一些很超前的理念，就是也是很有趣。不过，做了几年之后，还是又突然 就是这个想法又冒出来，就是想，
0: 就讲白了，这其实不能满足你的心里的那个缺口。
1: 对，就是哇，拍照出来好好看呐，然
0: 但
1: 后。
0: 又怎么样呢？
1: 对，然后就是还是觉得啊，好像还是有心里边有一个小小的理想还没有实现，就是总是想啊，有没有机会去再去尝试。所以在北京做了几年之后，

0: 好像是2013-2014年左右，然后那时候有听说在成都那边有一个事务所，就是谢英俊的事务所，他们就是做很多灾后重建啊，或者是给乡村去做一些重建的一个事务所。然后当时我就打电话去联系他们，就是想问问他们要不要义工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就很欢迎，然后就突然就跟家里人说那我想过去那边去做义工啊，或者是做一些尝试，所以就辞职，然后就去了成都那边。不过当时也只是做了2个月，可能他们做的虽然跟就是很帮助那些，就是很想帮助那些灾后的人，但是他们做的东西好像又不是很被当地人接受，怎么说呢？
1: 有落差，就使用上习惯跟可能他们真正的需求会有落差。
0: 对，因为当时他们是用那个青钢来做，可能在内地他们还是用砖混比较多，然后他们对这个新事物还是不是特别接受。然后
1: 是不是不够就地取材，就是青钢还要反而去外面卖？
0: 其实这个谢老师的理念就是要就地取材，就是希望盖完那个青钢可以用他们的能力，然后当地的材料来做，觉得这个理念很好。但是当时可能中国还对就是农村不太接受这种理念，就是他们看那个青钢是一个框架，就是感觉好像还没有
1: 感觉不稳
0: 完成，就是感觉跟他们传统的那种方法还是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比较难接受，所以当时好像就大部分他们的项目都没有太成功在当地推广。然后对，然后所以后来我又回了北京，然后又回到了那个商业的公司，又继续我在这个谢老师的工作室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我现在的先生然后也改变了我很多。
1: 对你先生真的很棒，然后为了你的搬到香港，香港居住环境比较小嘛，对，然后他对你的妈妈也是当做自己的妈妈一样照顾。
0: 对，然后当时在谢老师的公司就是做了几个月，觉得好像还跟我的想法还是有点不一样。之后但因为认识我先生的关系，所以又在成都工作了6年，然后也
1: 是
0: 商业公司，
1: 就
0: 是、
1: 为了他留在成都。
0: 对 对
1: 但还是商业公司。
0: 对，就是当时就觉得这个因为在谢老师那边还是比较义务性质多一点，所以做了几个月就觉得我还是要生存，然后就又回去了商业公司。
1: 对，当时中学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也并没有考虑到做公益其实是很要牺牲自己的。
0: 是的，没有想过原来是这么大的付出。
1: 那现在呢？你读的博士的，你的研究是什么？
0: 就是还是说看建筑可以怎么样去帮助弱势地方的人，然后同时就是有点像谢老师的理念，就是用他们自己的能力跟材料怎么可以去中文是培力他们 empower 他们，对，来做一些社区的发展。
1: 这个研究你在伊拉克那边是有一个项目的是吗？
0: 如果说起伊拉克跟念博，可能又要追溯回去在成都的一些经历。就是之前我是在美国的教会，就是在硕士的时候在美国的教会那边开始信主受洗，然后就是跟那边的教会也是有比较多的联系。然后美国那边的教会他每年就会去世界不同的地方去做短宣，然后他们会固定的去云南那边去做短宣。然后他们

0: 每年会有就是弟兄姐妹组成医疗队去云南那边。然后他们就是教会的长老，他是一个药剂师，然后在其他弟兄姐妹在做那个手术啊什么的，他就比较有空，所以他就联系当地的 NGO 去了解云南附近的一些环境，然后他们就带他了去一个云南的麻风康复村，然后当时他也是不是太了解麻风康复村，然后就觉得啊，就是他们被赶到山上面，然后用与世隔绝，然后生活环境也是很糟糕，然后长老就问他们他们有什么希望，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希望有路，希望有钱，跟希望有房子，然后长老听完就说哇，这也太难了吧，然后但是他就是大概了解之后就也没有承诺什么，然后他就回了美国，然后这件事情就是他一直就在他心里面，然后他就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去聊，就是啊，我去到那边就是了解到这个村子，然后他们的情况会不会有什么可以帮他们，然后有其他的弟兄就跟他说啊，那会不会房子这方面是有机会，然后在加州那边有一个叫 CalEarth 的一个学校，然后是教大家用简单的方法，用土还有塑料
1: 回收材，
0: 它是很长条的塑料袋，然后把土放进去，然后可以盖成像冰屋的那种形状，就是用很便宜跟很力学相关的一个方法来做，然后他就觉得哎，这个想法挺好的，然后他就又飞回去了那个云南的麻风康复村，就跟他们解释啊，现在有一个这样的方法，然后盖出来的房子大概是这样子的，你们有没有兴趣，
1: 因为人人都可以动手，就不需要专业，只要教他们就可以，
0: 对对对，因为他们一直在想可能他需要政府的资源或要其他人捐助他才可以改善环境，但是教长老的想法就是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能力跟现有的资源可以改善，然后他就跟那些当地的村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盖，我现在就回去学。
1: 哦，
0: 他就很夸张，然后他们说可以尝试，然后他就飞回去那个学校去专门去学，然后正常是要学两个月，因为可能时间的关系，他就学了两个礼拜。
1: 这么快？
0: 对，然后正常是一个月盖一个1:1的，然后他就学了两个礼拜，盖了一个像给宠物的一个比例，然后他就说
1: 觉得可以了，直接可以操练了。
0: 对，然后又有另外几个弟兄姐妹也去了学，然后他就说啊，那我们就一起去那边教他们盖吧，然后他知道我在成都那边上班，然后他就叫我一起去，然后他觉得说啊，那个如果有一个建筑师一起应该会比较可靠，然后我就一起跟他们去参与了那个建设，然后当时长老说就是给他们盖一个最小的一个大概只有直径4米的一个圆形的一个房子，就说先教会他们，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再去盖，这样子他们就可以自己发展他们的村子，然后他其中一个理念就是说重要的不是那个房子作为一个产品一个 product， 它重要的是那个过程那个 process， 然后它是从修复关系的角度来做这个房子，它是说因为也有一本书叫 When Helping Hurts， 里边有提到其实贫穷不是完全来自于物质方面，其实是来自于人的破裂，就是关系的破裂，对，就是有四种关系的破裂，一个是跟自己的关系破裂，跟其他人的关系破裂，跟环境的关系破裂，还有跟神的关系破裂，然后这样是令我们感到贫穷的根源，然后他希望盖这个房子可以修复。

0: 这四个关系。然后例如盖这个房子需要很多人去协作，然后也需要外面的人一起来帮忙，这样子可以修复他们自己的关系，还有跟外面人的就是重新连接，然后也可以修复跟自己的关系，就是让自己更有自信啊，原来自己也有能力可以做到，还有跟环境的关系的修复，就是原来我也有能力用我身边的资源来做一些事情，然后最后是跟神的关系的修复，就是感受原来神还爱他们。然后当时就觉得哇，我从来没有从这种角度来想过一个建筑，就是当时我不是在南加州学学校，就是啊要角度怎么好看怎么来的
1: 么
0: 啊怎么对，然后最重要是那张效果图要很炫这样的，然后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虽然那个建筑看起来丑丑的，就然后但是它的那个过程原来是那么有意义，
1: 修复人心的。
0: 对，然后其实这个项目一开始的计划是做两个礼拜就做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遇到各种困难，结果这个项目就是做了一年，然后
1: 有什么样的困难可以从两个月延迟到一年
0: 啊？我们第一次开始盖的时候，然后盖到第二天第三天就突然下大暴雨，
1: 哦，大雨那一定是不能盖，因为是土，
0: 对，这其实都湿掉了，然后然后又长老又得飞回美国，然后要隔一段时间再飞回来，然后过年的时候他们就又一起盖，然后又遇到了40年最大暴风雪，然后又不行，然后又要铲了再重弄，然后就飞回来，反正就是应该长老就是一年间一共这么来回来回飞了5-6次吧，就从一开始跟他们沟通，然后又跟他们找哪一块地比较好，然后又要准备那个地啊，然后各种的这些天气的原因。
1: 那有没有有没有想过，就如果说下雨啊的或是暴雨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措施可以让他先暂时先隐蔽一下或是停止一下，就是至少让前面的工作不要白做。
0: 我们有拿那个防水的布盖起来，但是可能还是会受潮啊，因为我们经验也不足，也不知道是不是稳，然后因为当时每次只是盖了刚盖一两层它就开始暴雨会暴雪，就是可能从头来更简单一点。
1: 那之前学的时候也地方有教吗？万一有这些不可抗的因素怎么克服？
0: 可能只学了2个礼拜，所以我们经验还不是很多。
1: 那现在知道了吗？
0: 现在后来我们就请了专家，就是在伊拉克的项目请了专家，所以就学到了应该怎么做。
1: 哦，那应该怎么做？
0: 他好像应该也是有防水的那些，但是具体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措施，反正
1: 当时
0: 也遇到了下雨都可以
1: 介入了。
0: 对对对对，所以从云南那个项目，我确实看到了经过一年的期间，就是大家的关系有变好，然后也有了自信，也有了笑容，然后也有很最后有好几个信主，因为他觉得我从来都不会有人看我们，他们居然这么远来就是为我们盖一个这么小的一个房子，然后一直要来给我们就是一些帮助，就是他们也感受到神的爱，所以他们然后就是觉得这个确实是可行，然后就觉得以前我怎么没有想过就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因为以前我老是觉得就是了解了现实之后，就是原来是需要很多钱啊，很多了解很多知识啊，然后就老觉得我还没有预备好，就是我要再多学一些东西什么才可以去为他们就是贡献，然后看到长老已经60多岁，然后没有任何的建筑背景，然后他就只学了2个礼拜，然后就可以盖好这个建筑，那个建筑只用了不到2000块钱就做好了，然后当地又带来了这么多的好的影响，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多。那当时我就是2014年的时候去的这个马蜂康。

黄浦村做这个事情，当时就是又埋下了一颗种子，就是觉得啊，我可不可以用这种的理念，然后再去看看多做一些实验或者多做一些尝试。所以当时就觉得

0: 做尝试这样的一个想法。
1: 那你现在你好像是不是过几周就可以毕业论文发表了
0: 啊？还不知道能不能毕业。对，过几周是要答辩这样子。
1: 你大概这几年你已经读多久了？
0: 哇塞，我从2019年
1: 对
0: 就入学，然后读到2026年才
1: 比较具体，
0: 去年年底才交，大概有6-7年。
1: 嗯，
0: 是的。
1: 所以大概这6-7年里面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0: 其实一开始我是希望去另一个麻风康复村来做这个尝试，然后因为当时2019年又遇到那个疫情，然后又有香港的这个社会的动荡，所以我的试验的地方就一直在变，就是在中国啊香港啊，然后看看有什么机会。然后有一天也是美国的长老就突然联系我，因为他们也进不去中国那边继续去做一些服务，然后他就去了其他的地方，然后他们教会也有宣教士去了伊拉克，所以他就说啊，让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去伊拉克那边看看，就是、
1: 去贫民窟，
0: 那边的难民营。然后那边是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少数族群叫雅斯底，他们当时，可能因为宗教的关系，就是被那个 ISIS， 有这个种族清洗的一个事件，然后当时他们就从伊拉克的中部逃到伊拉克的北部，然后就在那边成为了难民，然后一待就待了10几年，都一直在那边。他们当时以为很快就可以回去他们的家乡，但是政府也一直没有帮助他们重建，然后他们在难民营那边也没有太多的工作跟机会，所以就一直就待在那边。他们那边一个营大概有10000人，他们大概一共有15个营吧，就是很大规模。
1: 对，
0: 然后长老去到那边就觉得哇，10几年，然后因为他们的那边的气候夏天可以去到40多度，冬天又下雪，所以是夏热冬冷，而且
1: 极端气候
0: 是，然后加上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做饭或者是因为有一些邻近的火花什么的，然后就会起火，然后如果起火的话就是一大片帐篷就会一起烧，然后就是造成这个人命伤亡啊什么的，所以他们的居住环境是很糟糕。然后当时长老去到那边突然就说啊，那我们要不要再尝试一下用对我们的那个 Super Adobe 的方式，在云南的那个要不然我们再试验
1: 一遍。
0: 是的，然后他就马上就联系我说啊 Chelsea， 就是你有没有兴趣在伊拉克这边再尝试一次，然后我就对非常开心，就可能觉得神听到我的祷告，对，就是有这样的机会。
1: 你应该从来没有去过伊拉克吧？
0: 没有，就是从来没有想过中东那边会跟我的生命会有连接。
1: 然后你下去的时候你第一眼的感觉是什么？
0: 其实那时候还是 COVID， 然后、
1: 还是 COVID，
0: 所以主要是在线上跟长老还有他在当地的宣教士的 NGO 一起联系，就是做线上会议跟一些讨论这样子。然后我是在盖好了之后才有机会去那边。
1: 那盖完之后你是实际看到你们指导出来的样子？
0: 对，然后还有跟当地的人聊一聊啊，看看当地的环境啊什么
1: 的。那他们有觉得很好用吗？跟他们的习惯来讲有没有比较容易接纳这个图物？
0: 他们一开始是完全接受不了，因为他们是用有点像中国的砖的那种方式来盖，然后他们大家都会那种，就觉得那种很简单很方便，比较他们的习惯。然后他们一开始我们去教他们用这种有点像 饲料袋，然后装土

0: 然后有些人就过来取笑，就说哦，这为什么会用这种方法，就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他们试了这种方法就觉得很累。但是当他这个墙一层层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原来是真的是可以。然后当那个墙盖好之后，就是那些工人都站上去一起拍照，然后就觉得非常的自豪。对，然后盖完之后，那个难民营的camp manager， 就是每一个难民营他有一个政府的一些人在里面去有一个办公室，然后他们一开始也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是完成了之后他非常的震惊，也是然后就也是为他那个难民营感到非常的自豪。
1: 那现在那个难民有在往外拓吗？就是有别的难民营来看到这个项目然后有学吗？
0: 怎么说呢，一开始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个难民营里边去教他们用这个方法，就是希望他们学会，然后可以改善他的一个是在难民营里边的居住环境。就是我们先是在其中一个难民营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社区中心，因为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学习，然后也可以利用这个空间让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活动，因为他们在里面其实没有任何的一些娱乐呀或者这自己的空间，所以我们就希望有这个地方让他们在难民营的生活中也可以有一些有一些自己的空间，然后学会了之后可以改变
1: 他
0: 们难民营，可能他们的帐篷可以把它自己修建成这种方式来盖，就是可以隔热啊，可以这个更稳固，然后再进一步，如果他有机会回去他的家乡，他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用这个就是把他们那个房子来重建，所以是有比较一些长远的一些想法。然后在推广第二步，就是想用他们就是教他们改善他自己的那个 camp 的那一步的时候，就是我们盖社区中心的这个 camp， 它土地的规则比较严格，说不可以自己去改造，所以当时就是有点失落吧，
1: 就不能够一般老百姓自己做，一定要有专业的。
0: 因为其实这个难民营，他们政府也希望他们可以尽快搬走。
1: 对，
0: 但是如果盖了之后，他们会觉得可能这个就变成一个
1: 永久
0: 建筑，
1: 这样也蛮冲突的。
0: 对，就是他们又走不了，又不能自己去改建。然后当时的长老就觉得啊，那是不是这个项目就只能停止？就是就没有一开始的这种想法。然后，但是他又不放弃，又一直的飞去伊拉克。然后当时不是说有15个 camp， 然后他就去其他的 camp 再去跟那边的 camp manager 去聊。然后因为我们盖的那个 camp 叫 Basifi， 然后因为 Basifi 盖了这个社区中心，然后所有的 camp 也不算是所有的 camp， 在附近的 camp 的人都被吸引过来去观察，
1: 一定很想要吗？
0: 对，然后大家都觉得哇，我就是很震撼，然后应该他们也希望有吧，但是我们的资金也没有，跟人力没有那么多，
1: 跟不上。
0: 因为如果有一个社区中心，还是有人需要来管理啊，需要去对，然后也要去筹集一些钱，而且我们最重要的目的不是社区中心，是希望他们可以早日回到他们的以前住的地方。所以第二步长老就是希望去找到一个 camp 是可以让他们去改善他们的那个帐篷的那个独立的那个空间。后来有一个 camp 突然就是一年

0: 两个月之内有两次大火，就是然后死了一些小孩呀、什么的，所以他们那个 camp manager 也是就是很担心这个居住环境，然后然后那个长老就去跟这个 camp 的 manager 去聊，就是啊，你会不会有机会让他们也尝试去盖这个 super adobe 的方式来改善他们这个他们自己的那个 shelter。
1: 嗯，
0: 然后可能是因为这个两个月的两次大火，然后就是那个 camp manager 就比较愿意让他去做这个尝试。而且那个长老就跟他说啊，你教他把就是让他们更加了解这个方法，学会了之后才可以让他们更早的去离开。然后他那个 Cammy 就觉得有道理，
1: 就是说服的方式不同。
0: 对，所以就又在另外的 Cam 去尝试，但因为是不同的 Cam， 当时学会这个方法的工人是在 Pacific 那个 Cam， 所以在另外的 Cam 要重新的再去训练他们这个知识，但是因为它还是很简单，所以还是很快就学会。然后这个在第二个 cam 目前做了五次尝试吧。第一次尝试想说是在一个一个废弃的 NGO 的地方，想说做一个样板房给大家看，然后大家过来参观了解。但是因为那个废弃的 NGO 的那个空地它有一些比较隐蔽，然后它外边还有一些闸口，所以盖完之后发现大家并没有太大兴趣，就是因为你要来你还要找人去开那个 gate 才可以进来看。然后后来那个对，这个第一次尝试就成效不太好，然后第二次长老就吸收了这个经验，说我们需要找一个当眼的位置，然后最好是真的是有人在里面住的，所以他就第二次他就找了一个愿意去用自己的那个 tent 来去升级成为这个 super adobe 的一个一户的一个难民，然后然后也是用他的那个地方去做一个小的学习基地，然后就教大家去做。然后第二次因为不是比较当眼的地方，加上他的他盖完之后他就很自豪，然后就会邀请其他的难民来他家做客，然后大家来的时候就觉得确实很舒服，然后就是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所以就有更多的人也有兴趣。
1: 那我们聊聊那个制图方面啊，就是一般来说你这样子的专业的程度，你一般会先画 CAD 嘛，先做一个 master plan 来组织计划，那一般他们会吗？他们有计划能力吗？还是他们就草图纸画一画就可以做了？
0: 因为他们这个社区中心就是会有一个活动中心，然后也有一些小的办公室，还有小的医疗设备。我们就是想着可能就是大的那个活动室是用这种方法，然后其他的小的设备就是用比较快速的，就是用当地的一些货柜物。所以那些就是首先就是跟一般画图相似的地方，就是先预留那个空间出来，然后主要是要先了解例如货柜屋最大能做多大，然后他们的这个活动空间需要容纳多少人，大概预留那个空间，然后再结合就是请了那个专业的做这个超级土房的那个专家，然后就是讨论这个力学上成不成立，然后再去例如他说因为一般那个土房传统的那个学校教的都是像冰屋的那种形状，

0: 因为我们这个想做一个100人的一个空间，所以还是
1: 长
0: 方形比较实用一点。然后这个我们当时还全世界发邮件，就是对这方面有了解的专家，然后他们都没有做过方形的，然后他们就是也要从头研究，然后他们跟这个后来合作的专家，他就觉得要不然我们先做3米高的那个墙看看，因为太高又怕这个成这个结构不稳，然后中间又加了很多就是半拱形的一些形状进去作为加固，然后还有一些位置要做一些延伸的一些墙体，然后再结合一些轻钢结构来做更上面的一些空间，因为3米的话可能还是社区中心有点矮，所以就是结合了两种结构，所以就是下半部分就是跟超级土房的专家去做研究，然后上半部分再用另外一套系统来研究，
1: 就还是可以克服，那但是还是需要结构技师做测算。
0: 当时我们也是说就是我们建筑师可能对结构不太懂，就是还需要结构技师来算，但是发现他们也没有任何的结构技师，所以我们怎么画他们就直接盖了，所以当时也很忐忑。对，当时我也就是请我的老师然后就是帮忙去检查一下这些结构。对，所以也是很感谢老师一直帮忙。
1: 如果说有双手的能力就能盖的话，是不是小朋友6-7岁也可以操作？
0: 那个苏佩尔多比的学校他说是从6岁的小朋友到80岁的老人都可以一起参与，但可以参与的不同的一些分工，例如从地下挖土放在那个桶子里拿过去，那可能就是小朋友跟老人可以参与，然后比较费体力的，例如要把那个土压实，那可能就是要比较强壮的那个
1: 中壮年。
0: 对对对，但是
1: 青壮年，青壮年，
0: 但是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
1: 那窗子嘞，你们会用玻璃瓶是不是？除了玻璃瓶，还有什么可以用窗子？
0: 因为当时吸取了云南的那个项目的一些经验，因为当时进去的时候开的窗比较少，还是比较黑。所以这次活动中心我们就希望可以更明亮一点，所以就希望这个土墙上面都是可以采光。上面除了用了一些亚克力板，然后就是希望可以多加一些当地的在地材料，然后当时就是发现难民营里边也是有很多那些玻璃瓶，就希望可以结合这些玻璃瓶来用做一些装饰或者设计的方面，然后当时跟那边的 NGO 来提，他们也很感兴趣，因为就可以用到他们的能力跟材料，然后 NGO 就带领当地的人一起去收集瓶子，然后应该有收集了几百个瓶子吧。
1: OK， 所以其实它也算是个永续建筑的一个盖房子的方法，
0: 对，一个尝试。不过当时收集了很多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瓶子，然后当地人还做了很多试验，就是到底是圆的比较好，小的比较好，还是方的比较好。然后
1: 所谓的比较好是指
0: 就是可能也要根据这个建筑它那个墙厚然后怎么固定，
1: 跟施作方式跟墙体比较容易契合，应该说它的力学比较容易掌控，
0: 可能比较好去把它接起来。
1: OK，
0: 对，当时最后当地人就是设计了把那些玻璃瓶都拼像一个玻璃画那样子，然后他们就觉得好像方形比较好叠起来拼，然后也比较大，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墙体很厚，所以放进去应该会比较稳，所以后来他们就专门去收集那个方形的瓶子，然后在附近收集不到，他们还专门去不同人的婚礼呀、去酒吧呀，去专门去说啊有没有这个玻璃瓶这样子。
1: 那你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啦，你还会想要继续服务这样的人群吗？

0: 如果有机会，就是也是希望可以继续，但是也是要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1: 因为会一直被打，被世界打回来，打回来，打回来。
0: 是的，然后所以现在快毕业又开始迷茫。但是现在，就是从去年年底交完论文到现在，就是等着答辩这段期间，我也去了，在学校的跟着一个老师帮忙，然后这个老师他就是很希望用AI 科技来
1: 解决这些问题，
0: 主要是服务香港的一些底层的一些困难，然后我在这个老师下面就是主要去了解香港底层的一些困难跟需要，然后所以这半年我也接触了香港的一些清洁工啊，然后无家可归的人啊，还有一些住汤房的人，就是了解他们的需要。所以因为以前都是在比较乡村或者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因为他们的土地很多嘛，但是在香港就土地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可能也是就是可能不太能盖一个建筑来解决，然后所以在城市方面我也想寻找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帮助他们。
1: 那这半年 AI 你跟他接触之后，这 AI 到底能帮忙什么？
0: 我们现在还在比较前的阶段，所以我的任务就是先了解他们的难处跟他们真实的声音。
1: 了解，其实那你看到如果是居住的情况最紧密的话是大概几平米会住到一个人？
0: 几平米会住到一个人？
1: 空间，
0: 具体倒没有看几平米，可能
1: 如果把它量化的话，就比如说可能我们一般人可能觉得20平米住一个人觉得很 OK 啊，或者10几平米，那你接触条件比较不好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如果是汤房户的话，可能他们甚至厨房厕所都在一个空间，就是或者是吃饭就是旁边就是洗手间，然后大概可能那个房间只能放下一个双人床，然后有的一家人住，但是可能我们
1: 一家人是几个人，
0: 也可能一家四口吧，但是这些可能就是主要是在一些电视节目上啊，或者是在那个网上能看到，因为实际跟人家去见面的时候可能他们不太愿意分享自己家里的状况，
1: 就你看不到，其实不会让你看，
0: 因为现在香港是有一个叫社区客厅的一个理念，就是有一个公共空间可以让这些汤房户一起来使用，然后他们有一个比较大的厨房，比较大的学习空间，或者是洗衣服啊，或者是一些设备大家都可以一起去那边用，就是扩展他们家里的空间出来，
1: 释放他们至少睡觉空间不要有这些功能在一起挤在一起，
0: 对，然后他们就可以一起在那边写作业啊，一起做饭，然后一起分享，对，所以我们主要是跟这些社区客厅来去联系，然后看看有什么在那边可以做一些活动，或者更加了解他们，对，然后另外就是跟一些机构去给无家者做一些服务什么的，然后就觉得这些群体也很需要帮忙跟支持，然后还没有想到自己建筑方面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什么可以做的，反正是先连是第一步吧。
1: 因为从云南一开始你碰到挫折，其实那些挫折就已经是预备了，可能你在伊拉克这边就可以预想得到，或者你至少有比较强大的心理承受力去对应。
0: 对，就是像一开始我跟老师提出来就是在伊拉克我们想帮他们用这个方法教他们来

0: 盖房子，然后所有的老师都不相信这可以办得到，因为当时有云南的经验，我就觉得这是可以办到的，
1: 可行的。
0: 是的，然后对，就是也可以增加我的信心吧，就是像我以前就觉得啊，自己应该不可能，这也不行，应该也没能力，但是有之前的这些经验就觉得就是觉得自己也可以成为这个过程的一份子这样。
1: 其实在那个台湾也有很多永续环保的人群，然后专门做这种土屋，然后甚至有一家事务所他也专门去做土屋的，教大家做土屋。其实多半是以永续自然环保为核心，就比较没有在想那个可能是解决社会问题这一块。
0: 所以我还是也要多去学习，然后多去看看哪里有需要可以把它们结合起来。
1: 那聊一下你妈妈哈，就是因为我晓得你妈妈，你一直跟你先生一直在照顾你妈妈，你妈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带给你一些更有心理负担的对社会的哪一个部分吗？因为你是最其实有点站在某一个人群的第一线的角色。
0: 就是你刚才提到我妈妈的事情，就是在我念博第二年的时候，就是正好要做那个中期汇报 confirmation 的前两天，然后她就突然中风，然后就情况很危急，送去医院，然后医生当时就跟我们说啊，有可能做完手术之后就是植物人，你要不要冒这个险啊？然后当时我们还是觉得，就是祷告之后觉得就是还是希望去再看看有没有就是救他的机会。然后做完手术之后还是挺成功，然后但是就是有一个很长的康复过程，所以他到现在还是要24小时就是
1: 都要陪伴
0: 的，看着。
1: 对，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就是我跟我先生基本上都是24小时或者是轮流去看他。也是会看到就是老龄化，还有这些像我们这一代就是独生子女的很大的负担。
1: 对，
0: 而且确实是这些无论是照顾者还是老人家，他们都是很多的这些负担。然后就是我觉得除了这个 PhD 期间除了了解到这些建筑啊弱势社区的这些方面，就是也对于这些老人或者是他们的照顾方面，就是也多了很多经验跟想法。
1: 像现在少子化，听说好像长宁区它的出生率反正就是跟以前是打折又打折，然后像我们现在如果带大四的学生，可能我上次可能6位，那现在可能变3位，就是会逐年递减。所以呢，就是不仅像你说的单身的这个照护的问题、老龄化的问题，还有更多的是少子化的问题。可能未来人口聚集下降之后，还有一系列衍生的一些情况都会发生。
0: 是的。其实我现在跟的这个老师，他有一部分也是去关注老人家的问题。像最近我跟另外的同事一起去做一些访谈，也是访谈老人家他生活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然后一些照顾者照顾他们的一些困难。然后也是就是有去想未来例如 AI 啊或者是机器人啊怎么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功能，可以作为一些陪伴或一些照顾，就是可能也会对这方面会有兴趣这样。
1: 因为读博士他就是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怎么发生，然后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形成一个闭环，然后去教最后的 final， 对不对？
0: 对，也有可能是自己的一些经历，或者是自己的一些。
1: 你应该是最前线的

0: 所以这个经历也有可能改变我以后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是对建筑跟弱势社区这方面还是很感兴趣，但是也不介意在其他方面也有尝试这样。
1: 好哦，那我们就把这一集然后推向给更多的这些财主跟金融机构，看看能不能够帮 Chelsea 来规划一些未来的道路。
0: 对，也希望其他人也有机会去参与到一些帮助弱势社区或者是帮助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这些方面有更多的投入跟想法。
1: 希望更多的人群可以加入到 Chelsea。 好，今天谢谢您的时间，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天地为师啊这个节目。今天呢、钟叔准备了很丰富的一些知识，让来跟大家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是什么呢？钟叔想要讨论一下，想要探讨一下，想要让各位了解一下，我们身体上面有一个非常精细而且精密的器官，就是我们的眼球。我们的眼球为什么我说是非常精细精密呢？因为钟叔在用了一段时间去彻底的去了解了以后，发觉我们的眼球不要看说好像我们眼球这样小小的一颗，对不对？其实呢，它中间的结构

里面的结构完全都会按照着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摄影原则跟物理原则，摄影原则、物理原理，然后跟一些跟我们所熟知的照相机的结构其实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我们的眼球照的比我们的照相机来的更精细，而且更精密。照相机如果说大家有玩摄影的话，或有了解摄影、有玩相机的朋友，大家对照相机会有一些了解啊。照相机原则上它的设计是根据摄影原理跟光学原理去设计出来的。它的结构呢，它在最前端的时候会有一个叫做镜头的。那这个镜头就是光要记录的时候最先通过的一个装置。这个镜头基本上它是由玻璃组成，透明的。然后光经过这个镜头之后呢，透过镜头的就是光玻璃镜面的曲折之后，经过了机身的黑暗空间，然后到达这个黑暗的这个机身的底部，在底部形成影像。那这个底部呢，就会置入一些受光体，比如说以前早期是叫做底片，那现在大部分都是光电的这种转换的耦合装置，通常我们称它叫 CCD 或 CMOS。那在这个 CCD 跟 CMOS 跟以前的底片上面成影，他们就把这个影像转换成电，现在都变成电讯号，然后再经过一些处理，给它变成档案记录下来。以前是底片上面直接成影，然后呢经过一些化学的处理，把底片洗出来，在底片上面成影。那这就是照相机或摄影机的一个成像的一个原则跟原理，在他们设计的时候都是遵守这个的，遵守摄影学跟遵守这些物理的原理。各位，我们的眼球也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去遵守这些摄影原理跟物理原理的。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眼球出现的时间比起我们人类创造的这个发明的这个照相机或摄影机要早不晓得多少万年以前哈。而且不只是人的眼睛，还有其他动物也是有眼睛啊，像禽类的眼睛比人的眼睛还好。好，然后其他哺乳类也都是有眼睛啊，好坏不同而已。但是呢，基本上呢，眼睛这个装置啊，要比较起来是比我们的人类所创造的摄影机要来的更精细啊。为什么？会不会有人不服气呢？我们现在的摄影机也是，照相机也是越制作越精细咯，哦，价钱都很贵啊，是不是？好，但是呢，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听我好来描述一下我们的眼睛的构造，你就会叹为观止，说我们的眼睛居然可以这么精细的把它结构成一个拥有照相机功能的一个器官。好，首先啊，我们就是去想我们的眼球，你从外面去观察它，它就像一颗球一样。好，它就像一颗球一样。那人的眼球是比较趋近于正圆的，其他的动物的眼球有些就不一定哦，像禽类、鸟类，它的眼球是属于前后比较短的，而且它不是一个非常漂亮接近圆形的弧，它是一个比较不接近圆形的一个曲，等于是不是圆形的有曲度的弧度的一个弧，就是说它不像圆，那有点像圆一个圆球，把它前后压扁那样子，所以它的那个弧状不仅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弧状。可是禽类的眼睛可是比人类的眼睛更棒哦。好，你想想看，有我们有时候形容就是说啊，这个人的眼睛很好，我们会形容他好，眼睛有如同鹰眼，你有没有？所以其实禽类的禽类的这个眼睛，它的构造比起人类来说不同，然后它甚至比人类的眼睛还好。但是有些动物的眼睛就没有人类那么好，比如说狗啊，它的眼睛就没有人类那么好，它的变色能力比人类差。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说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眼球的构造。因为我们是广播节目啊，只能用声音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接触，所以说这个东西好，各位就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发挥一下想象力了啊。我会尽量的解释让大家能够听得懂，但是也请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发挥一点想象力啊。首先我们去想一个圆球，我们的眼睛一个圆球，把它剖一半，好，用这样的剖一半的这种侧面图或者是上视图 去想它这个眼球哈。你就想说这个眼球有整颗眼球圆圆的嘛哈，最大的一个部分其实就是那圆圆的眼白。好，我们眼睛这样子睁开来，我们看中间有一个圆那个瞳孔，然后外面有眼白，眼白部分看起来并不多，但是事实上在整颗眼球眼白的部分是最多的。那但是眼白在正确的一个名称上来说呢，不叫眼白，它叫做巩膜。巩就是巩俐的巩，巩膜，但是它是白色的，而且它相当坚硬，它相当的坚硬。你就想是说一个白色的球，一个白色的球，它的这个球壁很坚硬，像一颗球，然后呢你把它的前端用一把刀垂直的把它切掉， 前面切掉一点，那前面就露出了一个圆洞，有没有？就露出了一个圆洞啊。那露出了圆洞的这样子的一个构造，里面是空的哦，里面是空的哦，它的壁很坚硬，这样一个东西就叫做巩膜，就是我们俗称的眼白。在这个虹膜的这个那个洞，我们用垂直把它切掉了嘛，它就出现一个大大的一个圆圈圆正圆的一个洞。这个正圆的一个洞呢，它就会有一个东西叫做睫状体。这个睫状体呢，你就想它像是一个环一样，它是一个环。这个环的大小呢，跟我们刚刚说切掉的这个洞是一样大小的。它这个睫状体呢，就可以镶进那个洞里面，它就可以这个环就可以镶进这个洞里面。然后这个睫状体镶进去之后啊，在睫状体内圈的那个圈那个环上面，好，会有很多的细丝，这些细丝呢往里面伸展，然后这些细丝在往里面伸展的时候会连着一个东西叫做水晶体。水晶体大家就应该有听过了哈。水晶体呢，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像是一个凸透镜一样，好，前后都有这个弧，向外突出的这个弧状的一个凸透镜，好，这个就是水晶体。这个水晶体呢就镶在睫状体的中间，那个内环的中间，但是呢它的上下左右是不碰到这个睫状体，然后它跟睫状体之间呢是有丝状的东西，哦，是有一个丝状的一个结构，很多很多这种丝状的结构把它连在一起。你就想就是说这个水晶体是它是悬浮在睫状体之间，然后中间呢它们彼此之间呢会有很多的那种细丝把它连在一起，哦，这样子大家可以想象嘛，哦。那大家要想就是说这个东西哈，它不是硬的，因为我们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现在大部分都是无声 无机物，都是死的，是硬的，但是它这些东西呢是有机体，所以它的睫状体你就把它想成它具有肌肉的那种能力，它是可以改变这个那个丝状体的力量，去利用丝状体跟水晶体结合的，就是连结的关系，然后去改变这个水晶体啊，它的这个厚度，让它变厚或变薄。它是一个凸透镜，前后都凸的凸透镜，然后可以改变它 的这个厚度。那改变这个厚度呢，就会改变它的对焦的焦点。也就可以讲一句简单一点的意思，就是说可以透过水晶体的厚薄，让我们的焦点看到的清楚的那个点，焦点可以看得近或看得远，好，它并没有改变它的焦距，但是它去改变它的焦点呢，可以把焦点，好，让我们看近距离或让我们看远山，好，就是

这个都是靠水晶体的改变而的厚度的改变而达到的效果，而水晶体的厚度的改变却是靠着结状体跟结状体与水晶体之间的那个细丝，好，那个连接的那个细丝所造成的改变。然后在这个水晶体之前呢，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叫做虹膜。那虹膜这个东西，你就想象它是一个圆盘，然后是一个有弧形状的一个圆盘，它的中间呢也有洞，但它那个洞呢是比较小，不像刚刚那个结状体，好，它像是一个环一样，中间那个洞很大，它那个中间洞很小。但是那个神奇就在于说，它的洞很小，但它的洞呢的直径呢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变大也可以变小，这个就是虹膜厉害的地方。所以虹膜呢，它就相当于照相机镜头里面的光圈，镜头的光圈它是可以改变的，改变它的直径大小，因为改变了直径大小之后呢，它的光量同一个时间进的光量的多跟少就会有所影响啦。好，你的光圈比较大，直径比较大，进的光量就比较多，它曝光的量就比较多。如果你的光圈小，进的光量就少，曝光的量就少。这个虹膜跟它是一模一样的物理原理。好，至于多大多小，它的这个孔洞会变大，变得多大，或孔洞变得多小呢？就是完全靠这一块虹膜来改变。好，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后面还可以讲的更仔细一点，因为它的虹膜呢，它之所以可以变大或变小，它还分了两块肌肉，在虹膜的上面，它内圈跟外圈的肌肉，让内圈或外圈的肌肉的收缩，让它的这个中间那颗洞啊，可以变得小或变得大。好，这是虹膜。那在这个虹膜的最外面呢，就是我们更常听到的，叫做角膜。常常就是有人听说角膜移植啊，或怎么样。角膜呢，它就是一个你把它想象它是一个像是一个盖子一样，是一个有弧形的一个盖子一样。好，那人类的角膜呢，它的表面是完美的这个球形的弧状。啊，当你的表面不是完美的弧形的时候，可能在生长的过程之中，你的表面因为你的习惯不好或怎么样，在生长的过程中，你的这个表面它生长成不是完美的弧的球，完美的球形的弧状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常常听到的闪光。好，闪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角膜的弧状不是完美的球形，就会产生闪光这种情形。那看到的时候是会看到两个影子这样子，像中枢就有闪光，就是小时候看书的习惯不好，喜欢趴着看，歪着头看，好，就现在就有闪光这样子。所以奉劝如果是现在还年轻，20岁以下，尤其是更年轻的一些小朋友们，你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记得要有一个正确的看书的姿势，不然你的眼睛啊就会变得跟中枢叔叔一样，这样就会有闪光，会跟着你一辈子，这就很不舒服了。那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我们有些，当然这个后面我们可以再谈啊，就是说眼睛的一些矫治的一些过程之中，比如说有人有近视，那这时候要怎么处理，有些人在角膜上面去想办法，好，等等等等等。那但是大部分来讲，我们的眼睛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眼睛可以改变我们的焦点是靠水晶体的厚度的改变，而不是靠角膜。角膜是不会改变厚度的，在正常情况之下，除非只是用医学的方式去改变它，然后修正它这样子。但是在正常的情况，我们的角膜是没有厚度上面的改变，那厚度是一直就是存在，就是那么厚的。但是呢，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跟的眼球跟我们人类眼球一样，说角膜就是这样固定的厚度啊，完美的球形哦，不是。像禽类的角膜的厚度，它是跟水晶体是有同样的特色，它是可以改变它的角膜的厚度。所以说禽类啊很厉害，它有一个水晶体已经可以改变它的焦点，它前面还有一个角膜的厚度是可以做变化的，所以它可以看得非常的远，然后看得非常的清楚。这个是它眼睛眼球比之于我们人类要来的优越的地方。

之一 的部分。好，那我们现在把它介绍了它这样的一个结构嘛，对不对？这是它的前端，等于是镜头的部分。然后在这个巩膜啊，哦，就是眼白的部分，眼白本身它分三层，往里面去算分三层。好，最外面的这一层呢，我们就叫它巩膜，就是眼白。那往里面呢，有一层叫做脉络膜。好，脉络膜，脉呢就是血脉的脉，络脉搏的脉，络呢就是那个就是密字部一个个。好，左边密字部，右边一个个，脉络膜。这个东西是脉络膜，它是充满了这个血液血管。好，充满了血管，是提供养分的一个膜层膜。这个膜再往里面呢，就叫做网膜，视网膜了。视网膜大家都很熟了嘛，哈，大家应该有听过一种病症叫做视网膜剥离。最里层的就是叫做视网膜，而且视网膜也是这个我们这个眼睛成像成影的地方。好，那它在它的成影的地方，我们在后面可以再讲的更仔细一点。但是就是说我们的眼球它的这个巩膜哈，往里面还有两层，总共有三层这样子。然后在视网膜的里面，好，它是有一个东西叫做玻璃样液，它等于这个玻璃样液呢，它把这个眼球里面的空间全部的塞满了，而且它是叫做玻璃样面，顾名思义啊，它就是一个透明的，好，然后光线可以透过它行进，毫无阻碍的一个空间。那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玻璃样面样液啊，玻璃样液。这样子一个成分在这个里面，也是把整个眼球把它撑住，让它呢具有强大的支撑力。但是呢，青光眼呢，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现问题，就是青光眼，我们常常听说青光眼造成的原因就是眼压过高，其实就是玻璃样液。好，因为你它玻璃样液，它把整个眼球从里面把它撑住，撑住就有压力嘛。好，这个压力呢，直接压住你的视网膜，再压住视网膜后上面的脉络膜。那这个压力要刚好啊，如果太少的话，视网膜就剥离就掉下来了；如果太紧的话，那你的视网膜会被压的，就像我们这压着手指，它会缺氧一样，它就缺氧，缺氧之后呢，它就会坏死啊，视网膜就会坏死啊。那视网膜坏死之后呢，它就没有办法在视网膜上面成影了。于是青光眼就出现了，所以青光眼就是这个问题。好，那在整个这个眼球呢，好的外面呢，好，它有一个视神经连到电脑里面去，然后连的不是电脑，连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去。然后在眼球的外面，总共有六条神经，两条为一组，好，两条为一组，然后它可以控制我们的眼球三度空间的各个三度空间，就是三个轴，可以控制我们眼球在这三个轴上面做旋转。好，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它这三个肌肉呢，分别是控制上下的叫上直肌下直肌，好，控制左右的就叫做外直肌跟内直肌，然后控制这个轴转的叫做上斜肌跟下斜肌，反正就是有，你就想，就它这六条肌肉，好，六条肌肉从这个这个我们这骨头的，就是颅骨啊，哈，里面直接伸出六条肌肉出来，然后六条肌肉两条为一组，好，帮助眼球做这个3D 的动作的转动。好 ，X、Y 轴跟 Z 轴，好，三个轴的转动，这个就厉害了哈。所以你看，这个的设计哈，非常的精密，就在这个地方了。那当然，相机是没有这个我们这六条肌肉的设计啊。像相机的话，它的移动就是靠我们的手。那但是你看，它这个肌肉的这个设计，让我们的眼球可以非常的精密、精准，而且很细致的做很大、精准，甚至很微小的这个动作的移动。而且很精准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眼睛的这个构造。讲到现在，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对于这个眼睛的构造，可不可以有一些比较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非常欢迎你们又回到《天地为师》的节目来。刚刚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我们精密的这个器官眼球它的结构啊，那我现在要让各位了解的是说，各位一定非常的觉得因为我们用眼睛就用得很习惯了，可是你可知道我们的视线范围有多大多小吗？我这边提供一些数据哈，各位听众朋友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我们看东西的时候，

我们水平方向的界限从正面往左往右，大约左边大约是94度，右边也差不多是94度，但是呢左边跟右边两颗眼睛它会有重叠的范围，重叠的范围大概是120度，这个我们可以讲，或者可以讲作是两只眼睛立体可以看到的范围大概是120度。但是呢我们左眼加右眼，我们事实上是可以看到的是大概是190度，超过180度哦。就是说我们左，因为我们眼睛可以转动嘛，左边转跟右边转嘛，对不对？左边转跟右边转，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眼球啊，它左右最大两个眼球加起来可以看到的范围大概190度，可是我们要两个眼睛一起看到一个立体的影像的时候，好，要看到一个立体的影像的时候大概是120度。好，然后一只眼睛我们大概可以看到的是94度，两只眼睛重叠起来，重叠的范围差不多是我们可视范围，就是120度。好，然后可以辨别颜色变化的范围大概是60度到120度，就差不多是最大范围，就是我们所谓立体的可视的角度120度，那比较完整的是差不多60度。这个60度很有意思，这个60度其实在相机来说就叫做标准镜头哦，标准镜头差不多就是它的视角差不多就是60度，所以它的设计就是说一个照相机它的设计标准镜头叫做60度，视角60度其实按照人的眼睛来算。好，这个就有意思了哈。那换不同焦距的镜头，如果你换到90度那叫广角，因为跟标准镜头比嘛。好，那如果说我换到30度或45度啊，那就叫做长距离长镜头啊。对，那当然我们的眼睛焦距是不能改的，但是我们可视范围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样子。那什么是叫做视？那我们的可视范围刚刚讲的是水平哦，还有一个垂直的，就是上下。好，垂直的来说的话，我们从水平零度，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我们头不动的情况之下，只动眼睛、只动眼球的话，我们上面大概可以上到50到55度，往下大概可以到达70度。好，所以说整个上下大概是125度左右了。那我们什么叫做，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很好玩，什么叫做视野范围呢？这边有一段说辞是这样，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之下，我们画出一个水平的方向跟垂直方向的视野范围的话，眼睛朝向正面的时候可以见到水平的方向大概是190度，垂直方向大约是125度，其中两眼同时可见到水平方向大概是120度，可辨别颜色变化的仅止于水平方向的60到120度，而垂直的方向大概是70度的范围，这个是可以辨别这个颜色的部分。其他的部分就是所谓我们讲的叫做余光啊，大家用余光去瞄啊，这个叫余光。对，我们还是看得到，但是那个是余光，你大概很难辨识它的颜色，或者是很难辨识清楚它的物体的清晰程度，这个叫做余光，但它还是你的视野范围。好，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能够见到视细节，就我说我们能够辨识细节，而且精密的去看清楚视这个所谓细节的视野范围，大概只有，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猜大概只有几度？不可思议，大概只有一度啊，不可思议啊哈。所以说我们真的能够把一个物体清晰的看清楚，看到它的细节，辨识它的这个颜色，大概只有一度的角度。所以我们的眼睛啊，为了要能够看清楚很多个地方，所以我们的眼球就经常的在移动，经常的在对焦，经常的在看不同的点，不同的点，然后好多个点把它累积起来，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把它组合起来。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很有意思哈，我们以为说我们看一个景象，看一个景物，好像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很多地方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其实我们

那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在快速的移动，然后把很多的这个细节的部分在一度的范围之内，中心点一度的范围把它看清楚之后，传到大脑，大脑把它记下来，记忆起来之后把它拼凑起来的。好，所以我们的眼球很辛苦的在不断的在移动，不断的在颤动，不断的在晃，也不能叫晃动，就是不断的移动，不断去抓很多的点，抓很多的点，因为我们的眼球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细节的部分，大概只有一度的范围，其他的部分都是可以看得清，可以看得到，然后略微看得清楚，但是绝对没有办法辨识的很仔细它的细节的部分。所以各位听到没有？这样子讲，大家一定非常的讶异哈。那以为因为我们常常在用眼睛看东西，哎，好像不像我们所说的说，哎呀。这个我们只能看中心点一度才看得清楚的这个情形，但事实上确实是这样。我们不是看不到，说不是说一度以外 的角度的东西看不到，看得到，但是我们要辨识细节的话，哇，那是得，那就是只有中心点大概差不多一度的范围。那我们可是我们说，哎呀，我们看书可以看一本一整页嘛，甚至看一整本，我们都看得很清楚。那是因为眼睛不停的在移动，不停的在这个变，不停的在移动它的那个对焦的点，水平也好，垂直也好，反正它不停的在移动，然后这些东西就会让你的脑袋把它记忆起来，然后累积起来，让你会觉得说，哎呀，我看到了好像一整个页面。但是我们每一次眼睛在辨识它的细节的时候，事实上只有中心点大概一度的角度，哦，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吧。但是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啦，就是说原来我们很多我们习以为常，或是我们很多我们常常习以为常，然后我们看用常常经常在使用的这些器官，居然它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样子。所以在了解之后呢，那大家可以对这个知道之后，我们可以知道说，就可以了解说，我们的眼球其实很辛苦的，每一天都不断的在动，不断的在移动，而且快速的移动，为了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那当然啦，说谢谢眼球好像很怪，但是呢至少我们也了解它是辛苦在这个地方啊。好，那我们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又有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刚刚提到我们眼球啊有一个部分叫做瞳孔，瞳孔呢就像是照相机的光圈一样，它是可以调大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孔洞的直径，是可以调整大小，可以变化的，可以根据这个进来的光亮做调整，让这个进到我们这个眼球里面的光亮，然后在视网膜上面乘以的这个光的量，借由这个虹膜调整这个光圈的直径的时候，让它的直径大或让它的直径小，好，让进到这个网膜上面造成曝光的这个量永远都是一个最适当的一个量。那可是瞳孔它是如何调节光亮的呢？而且我们的瞳孔很厉害，它的那个圆，中间那个圆是标准的正圆哦，好厉害的一个装置啊！它是一个正圆，然后它这个正圆这个洞啊，中间的孔洞，它的那个正圆，它的直径是可以改变的哦，它也不会因为改变直径之后变得不正圆了。好，它这个好厉害，但它为什么能够达到呢？好，瞳孔啊，它调节这个。就是瞳孔呢，它调节大小的方式是这样子的哦。改变瞳孔大小的这个虹膜肌肉，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哦。好，虹膜肌，你就是虹膜肌，它像是一个圆盘一样，中间有个洞，那个洞我们叫它叫做瞳孔。那这一个圆盘，我们叫它说它叫做虹膜肌。好，它是一片肌肉，这一片肌肉啊，里面是有两块肌肉合成的，一个肌肉是在内圈，另外肌肉是在外圈。那比较靠中心的内环部分呢，分成圆形的

是叫做瞳孔括约肌。哇，呵呵，大家不要听到 括约肌就好就紧张了一下。没错，它的这个括约肌的意思就跟我们的肛门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肛门您不要忘了，肛门也是一个可以把孔洞大小收缩放大的一个肌肉，所以肛门的括约肌跟我们瞳孔的括约肌是同一种功能，只是瞳孔的括约肌呢，它比起肛门来说它更细致的多了。好，肛门的括约肌它的皱褶很多哈，但是瞳孔的括约肌它可是非常的光滑。好，那这是一个，就是说它的内环叫做瞳孔括约肌，那它的外环呢呈现放射状的是叫做瞳孔开大肌，开就是开门的开，大就是大小的大，叫瞳孔开大肌，肌肉的肌。那这两个分别就是负责瞳孔的缩小或者是瞳孔的放大的任务，就是靠这两种肌肉彼此收缩或者是放松，可以让中间的那个瞳孔的直径变大或变小。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它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肛门一样，它其实是自动控制的，你完全没有办法靠人的意志去完全没有办法靠人的意志去左右你的瞳孔，就是所谓的这个瞳孔括约肌跟瞳孔开大肌，它是完全是自动控制的。那我们肛门的括约肌啊，它还有一点可以靠我们的意志去思考说怎么样去用力，然后怎么样缩小它的孔洞，然后放大的孔洞。但是呢，我这个瞳孔呢的这个括约肌跟瞳孔的开大肌，就是虹膜嘛，就是这一片整片我们叫做虹膜，里面分这两个肌肉。这个虹膜它的这个它的功能是完全是自动控制，人是没有办法去用意志力去控制它的，这也是最神奇的地方。那它的自动控制而且控制的非常精准，它如果它的自动控制呢失误的话，那很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的这个网膜曝光过度，造成烧伤或者是损伤。所以它的这个，所以我们说眼球它非常精密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虹膜的这个自动控制的这个系统非常的精细。大概大家比较少会听说在正常的情况之下眼睛被烧伤的，被阳光烧伤的或者怎么样，就是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之下才会，这就是它自动控制厉害的地方。那各位听众朋友们还会不会想到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我们其实不管近或者远呢，都可以调整一个功能叫做焦距，就是焦点的意思啦。我们可以调整，我们可以很快速的而且很精准的调整到说我 把我要看到的东西，不管它是在比较近的地方或是比较远的地方，把它看清楚。我们做照相机的时候调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或叫做对焦当我对焦清楚的时候，我才能够把影像拍下来，拍下一个清楚的一个影像出来。我们的眼睛也是一样，只是我们的眼睛的对焦的速度跟精准度比起照相机的镜头来说，它不仅快得多而且精准的多了。它的对焦也是自动控制，跟它的光圈是一模一样的，你是没有办法靠你的意志力去告诉眼睛说我现在要对哪一个点，你只会跟着你只需要说我的意志里面知道说我现在是要看哪一个，要看清楚哪一个，然后你的眼睛就会协助你把它对焦清楚。好，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其实就是靠水晶体，它的对焦靠的就是水晶体，它的厚度，刚刚前面有提到它的厚度的改变。好，那所以那个刚刚讲到水晶

好，水晶体是悬浮在这个有一个组一个组织叫做睫状体之间中间睫状体的中间，然后它的悬浮的方式是它中间它们彼此之间有一个这个像丝状一样的一些组织带子，很多很细细细麻麻的，就是绕着它的这个水晶体的周边，跟着这个睫状体连接在一起。好，那个丝状的东西，它有一个名词，就叫做水晶体悬韧带。好，水晶体悬韧带，悬就是悬吊的悬，韧带就是韧带的韧带。对对，那水晶体的它。改变它的这个厚薄呢，就是靠这个水晶体悬韧带，好，好，跟刚刚说的这个睫状体，好，睫状体，你把睫状体想成也是一块肌肉就对了，然后这个肌肉会牵动这个水晶体悬韧带，然后把你的这个水晶体从你的周围一圈去拉紧或是放松，这个时候。你的水晶体就会变薄或者是变厚，好，但它的表面仍然是完美的弧状，因此呢，光线在经过水晶体的时候会因为你的厚薄不同而曲折度不同，好，它的焦点就可以从近到远，好，对到不同的点位，而且呢是非常的细致的，它那个位置的改变是非常的细微的，不是很粗的，这样你才能够、看得清楚，才能够、有比较精细的一个对焦的一个情形。那这个部分对于这个水晶体来讲、是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情形、因为、你一直在改变它的这个厚薄，那改变了你一辈子，它还不会坏掉，这个是太厉害的地方了哈。而且我们要水晶体刚刚说它会变薄或变厚嘛哈，原则上就是说我们看近的东西的时候水晶体要变厚，我们看远的地方的时候水晶体会变薄啊。那这个当我们人到了40岁的时候啊，就会出现这个老花眼，大概很少人能够幸免了哈。大绝大部分人这个眼睛超过40岁开始，当然有些人可能体能比较好，时间会往后延，大概但可是也延个五岁左右，也还是会开始发生。就是我要看近的距离的时候，这个最近距离会变长啊。好，以前比较近的我可以看得清楚，现在看不清楚，必须要把。这个比如书我要推得远一点我才能够看得清楚，但是推远一点字又变小，它还是看不清楚，所以就变成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了哈。那这个东西就是水晶体，它因为这个我们到了40岁之后水晶体开始老化，并且呢它的那个我们说那个睫状肌啊跟水晶体悬韧带啊它的力量也开始衰弱了，所以它要把它挤压成很厚的这个能力也变弱了，所以以前年轻的时候我肌肉比较有力，我可以把它挤压的比较厚，我能够看到的最近的那个点就看得比较近，但是年纪大了以后肌力减弱了，我能够让这个水晶变成的厚度最后的厚度变少了变短了，那我能够看到的点也就自然的往后移，这个就是老花眼，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好，因此这个大家就能够理解了，就是说这个原来我们对焦眼睛的对焦好是靠水晶体，而且它的那个精密的程度快速的程度精准的程度跟我们的光圈是一样的，它也是全自动的哦，你很难能够用你的眼睛去用你的意志告诉你说我要看近看远，这很难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全自动，而且最神奇这是我觉得我在了解这些作为之后我觉得最神奇的地点就在于这些全部都是全自动的，而且它非常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又再回来天地为师，锁定天地为师咯。刚刚我们分享到这个我们的眼睛的水晶体哈，那所以简略的来说，就是说我们这个水晶体呢，就是专门用来调整焦点用的，专门调整焦点让我们能够看清楚东西的啊。然后有一个比较神奇的一点，就是说像鸟类啊，我们举个例子，像乌鸦好了，乌鸦呢它不仅是水晶体，它连角膜也会变形，也就是说它可以用水晶体的厚度跟角膜的变形来达到调整焦点焦距的这个目的。好，所以它让这个光线可以折射的程度啊，好，角膜的能力比水晶体还要的大，然后它角膜呢可以大幅的转弯，远比仅让水晶体变形能够更能够在近处对焦，

也就是他可以看得更近就对了。哇，这个真是太神奇了，这有点像是说摄影镜头里面有一个叫近焦距，好，可以他最近可以看清楚的那个距离大幅的缩短，比一般的镜头大幅的缩短，一般镜头将近一倍以上。这个他这种镜头在摄影来说，在摄影的领域来说，它的意义是在于，它要拍一些比较微小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可以用比较近的距离把它拍得比较大。所以这种他们叫近焦距吧，这个详细的名词要再去查一下。但是意思就是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功能。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个鸟类来说，它的眼睛对于看近的东西，比起人类要来的强得多了。所以这也有可能是他为了要吃地上的一些可能是毛毛虫啊，或者一些虫类的东西，他也必须要看清楚。因为通常你就必须要看得比较近一点才能够看清楚，所以他就为了生存的关系吧，所以有这样子的设计。然后根据研究的显示啊，乌鸦啊等这种鸟类伫立在地上的时候，可以见到人类眼睛所无法见到的一些细微物体。这就是因为刚刚讲的，它连角膜都可以做厚度的改变。然后达到焦点的这个改变，看清楚很多的东西。那水晶体啊，大家会不会很好奇？就是水晶体这个东西，我们知道了它是可以改变它的这个厚度，达到焦点对焦的这个目的。可是为什么它可以这么的清澈呢？就像一个透镜一样，为什么可以这么清澈呢？原因是因为水晶体它的本质啊是极为细长的一种变形细胞，该细胞，而且最大重点是，该细胞呢，井然有序的堆叠了将近2000层，这样子构成了一个水晶体。好，各位听众朋友，听清楚了，它是一个极为细长的变形细胞，然后呢，这些细胞井然有序的堆叠了将近2000层，然后构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水晶体。这跟玻璃很像啊，玻璃大家如果去详细用这个显微镜去看到它的构造的话，它就是所谓的刚刚讲的叫做井然有序的堆叠，好，都是同一个方向的，所以光就可以过去透过去，好，都是同一个方向的堆叠，所以它可以透过去，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觉得有没有趣？我讲到现在哈，其实我还准备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可是呢，好像我们的时间快到了。好，大家有没有想到说，比如说我们的人类的眼睛到底能够看到多么这个细微的这个物体呢？或者说我们这个成像的这个视网膜，它到底是怎么接收到光的呢？它是如何能够在我们的这个视网膜上面成影，然后成影之后，它又如何的让我们的大脑看到这些影像？它如何转换的，把光转换成我们大脑认为可以看得到的影像了。各位，这些都是我在准备的范围之内哈。然后，为什么我们的眼睛看到的这个世界是彩色的呢？为什么？Why？而我们的视网膜到底它在接收光上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得到、能够辨别这种很细致的这个范围只有一度呢？为什么是一度？这跟我们的视网膜是有关系的。各位，这些很有意思的这些部分，我们恐怕只能够等到下一次再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了，因为时间已经快到了。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这个天地为事，期待各位听众朋友们下一次继续来收听我们天地为事中枢准备了很多丰富的知识，跟各位一起分享，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
1: 话序梨园。
0: 朱锦荣、
2: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每个礼拜呢，其实秋娟都很期待跟朱老师呢在节目中与朋友们空中相见，尤其是听到朱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梨园中的点点滴滴，真的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这些过往的这些经验。其实我们从朱老师的经验中呢，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当我们面临到任何的困难困境的时候，其实只要我们的心念很正确，我们就可以突破任何的困难。
1: 我们一日京剧人，
0: 终身
1: 都是京剧人。
0: 对，
1: 台上的荣辱与共，好跟坏，我们都要能够接受，都要能够面对。再大的挑战，是不是？可以说你就是你想要有些屈辱，就在这低谷的时候啊，面对什么的，那个才是最

0: 锻炼你的时候。
1: 是，
0: 我们所以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1: 是，
0: 什么那种平常才是那种品尝啊，
1: 嗯，
0: 台山这个经历经过哈，
1: 是
0: 经历我们这个，我们现在就是分享我们的梨园话絮嘛，
1: 嗯，
0: 这个梨园，
1: 在梨园的生活，
0: 梨园的生活，
1: 嗯，
0: 舞台生活，
1: 对，
0: 演艺生活，
1: 是
0: 曲坛，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哇，怎么过来？
1: 嗯，
0: 你要知道，现在回想，就算中华民国成立，
1: 嗯。
0: 在中华民国以前，清朝那个时候，我们就这个梨园好千百年来，
1: 嗯，
0: 每一个名家，
1: 嗯，
0: 你想他们受的
1: 苦，
0: 照我们现在来讲，
1: 嗯，
0: 甚至于大陆
1: 是
0: 文革时期，
1: 嗯，
0: 有多少艺术家，
1: 嗯，
0: 还装扮扮好的戏去上吊了，什么都得被这个。碰到这个不好的时代，嗯，
1: 是真的。哎，朱老师，像很多啊，就是也不是说很多了，就是目前呢，因为这个社会的那个变迁啊，时代的进步，很多的朋友不像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有一个老前辈啊，他们从大陆来或者来台湾或者在台湾生长的这些老前辈们，都会很多的人。愿意踏进这个剧场来欣赏这个国剧，那当然不能说国剧落寞了，只能说这个欣赏的人越来越少，因为这个媒体嘛，时代进步，媒体啊很多的，大家踏入这个剧场的机会跟时间也相对的减少了。很多人会觉得京剧很无聊，那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把这个呢介绍给大家，让大家觉得这个京剧其实是很有趣的一样活动跟艺术。
0: 我们两个人同时就是现在我们在分享这个，
1: 嗯，
0: 你刚刚这个话题，
1: 嗯，
0: 其实现在，
1: 嗯，
0: 以台湾年轻人来讲，
1: 嗯，
0: 进入剧场的大有人在。
1: 哦，是是，
0: 只是我们，
1: 嗯，
0: 我现在感觉就是在台湾来讲，
1: 嗯，
0: 京剧是比较示威了。
1: 哦，是啊，
0: 因为我们现在只有国光京剧团，
1: 是
0: 再来就是戏曲学院
1: 啊，
0: 哦，是不是，
1: 嗯，
0: 再来好像有个趋势基金会，
1: 哦，
0: 哎，
1: 哦，
0: 再来呢好像吴兴国的一直创新啊，当代传奇，他也有，他的李宝春台北剧团，
1: 对，
0: 都很努力，
1: 是
0: 都很这个，但是呢被很显然被这个需台湾现在这个需求量啊，
1: 嗯，
0: 没有这么大了，
1: 是啊，
0: 哦，
1: 嗯，
0: 但是这个得之不孤啊，
1: 嗯，
0: 他们也照样都是还是场场的爆满，
1: 哦，
0: 一票难求，
1: 哦，是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现在全世界包括以前我们讲我们的任务工作，
1: 嗯，
0: 很重要一样，宣慰侨胞，发扬国粹，
1: 嗯，
0: 现在这个机会就少之又少。
1: 嗯，对啊，之前
0: 不是
1: 朱老师，你
0: 现在
1: 天天都在表演，啊，
0: 美中都不和了嘛。
1: 嗯嗯，
0: 互相经济制裁。
1: 嗯，
0: 讲不好听要打仗了。我们以前亚洲，
1: 嗯，
0: 日韩、菲律宾，
1: 嗯，
0: 我们都去演出啊。
1: 是。
0: 越南，
1: 嗯，
0: 新加坡
1: 是
0: 什么？现在几乎没有这个机会。
1: 嗯，
0: 有机会呢，好像可能是大陆的机会多。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大陆很显然跟美国这些，美国的票房你要知道上百家都关了。
1: 嗯，我记得，
0: 对不对，
1: 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每一个礼拜有一个剧场，然后隔三差五的要公演，这个机会真是没有了。
0: 我告诉你，没有了。
1: 嗯，
0: 现在呢这个戏剧学院，
1: 嗯，
0: 哎，这个跟这个国光京
1: 剧团，
0: 他还有小剧场的演出，
1: 是
0: 他们每个周六周日的，
1: 嗯，
0: 或者是每一周的演出，
1: 嗯嗯，是，
0: 但是这里面要包括，
1: 嗯，
0: 他们是多半歌仔戏跟客家戏比这个还多了，
1: 哦，
0: 现在对不对，
1: 嗯，
0: 你看你可以拿脸书一看起来，
1: 嗯，
0: 各地方的歌仔戏，
1: 嗯，
0: 各什么，我跟你讲哦，
1: 嗯，
0: 也是很蓬勃，
1: 是，
0: 哎，相反的京剧相对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就比较 感觉很示威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越是这个时候呢，越要考验我们，哎，
1: 嗯，
0: 包括同样一样，我们跟两岸现在的关系，
1: 嗯，
0: 大陆也不蓬勃了。以前，
1: 嗯，
0: 我们那个时候30年前，
1: 嗯，
0: 大陆的京剧团，
1: 嗯，
0: 北京京剧院，
1: 嗯，
0: 中国京剧院，
1: 嗯，
0: 天津京剧院，
1: 嗯。
0: 上海京
1: 剧
0: 院、湖北京剧院、河北评剧团、京剧团、裴艳林，是不是这通通来过？
1: 是是，
0: 都不停的来呀。
1: 对，
0: 是不是一年里头？
1: 嗯，
0: 然后我们自己还分路还空勤呢。
1: 是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们在这个国家剧院演，
1: 嗯。
0: 南海路的艺术馆就
1: 是是是，对，
0: 海光有时候碰在到我们又到文艺中心来，
1: 中心是，
0: 是不是我们还在实践堂？
1: 嗯嗯，
0: 甚至我们到高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高雄的现在也叫国家剧院了，什么大五轮呢？
1: 哦，是是
0: 是，
1: 是
0: 不是我们的海我们在海军演出，
1: 嗯，是，
0: 凤山
1: 对。
0: 陆军演出，
1: 对，
0: 是不是
1: 左营
0: 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任务都
1: 不一样，
0: 都不停的，
1: 对，真的真的，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说，哎呦，那这个时候我们在台湾在国家剧院还有联演呢，
1: 嗯，是是是，
0: 那各剧团一部分人
1: 对
0: 劳军任务不能丢，
1: 对对对对，
0: 这边还要
1: 对
0: 完成
1: 对那个时候真的是
0: 还要国家剧那个文艺中心的
1: 轮演。
0: 等于是十五天呢，
1: 嗯，
0: 10天一轮演，
1: 是
0: 就是30个陆海空，
1: 对，真的，
0: 你赴京去叫还没机会呢，
1: 是是
0: 你三个月总让我们去演一场吧，
1: 是是，
0: 对不对？我们三个月里面要连轮三次，
1: 是，
0: 哎，
1: 是
0: 复兴剧校剧团就希望能够轮一次，
1: 是是，
0: 那最前我们还有大鹏剧校，还有
1: 陆光剧校，
0: 哎，
1: 海光剧校
0: 呢，
1: 嗯，还有四个剧团，嗯，
0: 是不是蓬不蓬勃？
1: 蓬勃。您这么一提，我就觉得那个小时候的生活真的是很精彩。
0: 哎，所以你现在回想，
1: 嗯，
0: 你刚刚讲有没有什么干嘛？
1: 嗯，
0: 我在那个时候，
1: 嗯，
0: 我在讲，还有电视台，
1: 是是，
0: 华视呢是属于我们军中，
1: 嗯，军中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都那有任务的。
1: 嗯，
0: 那个中视跟台视呢，
1: 台视
0: 是我们可以另外。等于另外的额外的赚外快呀，啊，另外的演出，
1: 嗯，
0: 那也是名利双收的事。
1: 嗯，
0: 就有这么多的机会，再来讲各票房里面，
1: 啊，
0: 那票房演出它也比较专业，
1: 对，嗯，对，
0: 也都
1: 对对，
0: 杰出的票友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演出，哎呦，那这个最好
1: 是
0: 是不是？你罗妙莲的这个《太真外传》，
1: 哦，是哇，那时候也是
0: 天天排，他的《霸王别姬》，他完全是你军中联演的阵容啊！
1: 对 对, 对，还有那个顾伯伯也演
0: 顾政府，顾伯伯《
1: 空城计》是吧？
0: 是不是？对呀，
1: 嗯，
0: 对呀，
1: 对，
0: 你讲对不对？所有的名家，
1: 嗯，
0: 夏华达，
1: 对，是，
0: 还有大陆艺人来，
1: 嗯，
0: 马玉琪呀，
1: 嗯。嗯
0: 是不是张志云张阿姨啊什么，
1: 那个时候真的是
0: 反正你只要而且那个时候呢那个年龄大的老艺人我们在联演啊在什么庆祝国庆啊，
1: 嗯，是，
0: 哎，
1: 每一年的国庆也很
0: 重要或者是开箱或者是封箱
1: 是
0: 这个只要是一个联演，
1: 嗯，
0: 就是一个扩的还有海外艺人，
1: 哦，
0: 十月庆典的时候
1: 是是
0: 海外侨胞来到
1: 啊，哦，对对我们那时候每一年都
0: 很忙对不对海外的杰出艺人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忙啊
0: 是不是不止忙啊，
1: 嗯，
0: 其实讲起来是那个任务啊
1: 嗯
0: 忙不完的
1: 真的
0: 忙不完
1: 的, 的
0: 哎你是但是现在呢通通这个机会真的没有了
1: 嗯
0: 连我们要帮现在的莘莘学子来讲，
1: 嗯，
0: 他们没有机会了
1: 嗯
0: 现在我们看连文化大学都这两年都招不来生了。
1: 嗯，
0: 那时候文化大学还有演出啊。
1: 哦，
0: 各艺专的演出，文化大学的演出。
1: 哦，
0: 你现在看那个演出，
1: 嗯，
0: 都比专业的演出讲的还更重要。

0: 要。
1: 对，
0: 那照样也是崔台青啊、张立敏啊，所有的电视红星啊，这些。
1: 对对对，哎，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邓丽君来学校学那个初赛。
0: 初赛呀、啊，
1: 对，
0: 邓丽君不要，我们只要到中视一演出，
1: 嗯，
0: 他就在那边最后的，因为他的经纪人是我们空军的，
1: 嗯、
0: 什么贵、
1: 哦，
0: 什么贵，哎，也是我们的中校，
1: 哦。
0: 都有关系的，
1: 他哥哥嘛，是不是？
0: 不是他哥哥，
1: 不是啊，
0: 哎，不是他哥哥，这、哦、就所谓的经纪人，
1: 嗯，
0: 包括那个完了他都不走，他好像邓丽君比我小一岁，小两岁，
1: 嗯，嗯
0: 哎，就看着我们，但是他依然大明星了，
1: 是啊，
0: 看着我们马上中视要演出，
1: 嗯，
0: 台视要演出，
1: 对，
0: 是不是所有的电视明星、电影剧红星？
1: 嗯
0: 嗯，通通都这个样子、啊、
1: 对，我还记得那个白玉薇白老师，那时候林青霞录那个什么什么贾宝玉那个红楼梦，
0: 红楼梦，对、啊、
1: 白玉薇白老师去指导，
0: 指导啊，林波来这个不要说梁山伯祝英台
1: 啊、
0: 嗯、连我们自己也演，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这个演出包括照样是不要说李安来、哎、最早的那个导演叫什么，
1: 丁善熙，
0: 不要，丁善熙都不，哎，反正都是这些，
1: 都是有名的大导演，
0: 都是大，连李汉祥、
1: 啊、哦，李汉祥，
0: 他们都来观摩、
1: 啊，对对，
0: 观摩我们演出啊。
1: 林青霞演那个《梁山伯与祝英台》
0: 也有啊，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啊啊，
1: 是白老师的那个指导，
0: 不是林青霞跟张艾嘉这些，
1: 嗯、
0: 陈丽丽、
1: 嗯，
0: 我都教过他们基本功啊，
1: 是
0: 张庭啊这些，
1: 嗯、是是。
0: 我都教
1: 过他，那个时候真的是日子丰富啊、
0: 哎、他还要走脚步
1: 啊、
0: 哦、我下午就到台视去了
1: 啊、
0: 哦、中午在什么时间我就跑到中视去了，
1: 嗯，
0: 完了到华视去了，
1: 嗯，是朱老师在这个我们就是从小您在这个我这个圈圈里头，
0: 因为我一天我跟你讲军中剧团空军大鹏剧校，我48年进去到84年解体、
1: 嗯、
0: 我没有离开过一天
1: 过、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我是国光剧团、
1: 嗯、
0: 现在31年了，
1: 哇，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31年，
0: 84年到现在啊，不是31年了，
1: 31年了，这么快啊，哇，
0: 现在几年了，
1: 1115年，
0: 对不对？84年，15年呢、啊，现115年了。
1: 哇！
0: 115啊，五跟那个四不是多一年？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马上进入32年了。
1: 好快啊！
0: 对不对？国光剧团哪一场戏，我不是讲吗？里面我都是必须要参与的。
1: 嗯，是。
0: 你看看是不是？
1: 嗯。朱老师不容易，他对您对每一出戏都是您最喜欢的戏，是吧？
0: 我跟你讲，我每一出戏我都喜欢。
1: 嗯，
0: 我不是告诉你吗？
1: 嗯，
0: 你拿手的你要干嘛了？
1: 嗯，
0: 你受到挫折了？
1: 嗯，
0: 你要不要给他再研究透了？
1: 是是，
0: 你不要到出来一告诉你就脸红脖子粗了
1: 啊！对对，确实是的。
0: 黄梅调的林波跟这个胡锦演出的也是我导演。
1: 哦、哇。
0: 朱凤清朱阿姨跟这个周咪咪周姐演的绍兴戏的梁山伯祝英台，
1: 哦，是是是，
0: 我也是导演啊，
1: 好快啊，
0: 我里面的音乐，
1: 嗯，
0: 我都你要不要会啊，
1: 哇，那朱老师我们现在怎么样让年轻人呢可以开始让他们接触这个，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都在用力的接触，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管道啊，
1: 嗯，
0: 教育啊不是这么完全了，
1: 嗯，
0: 就跟我们台湾现在教育真是个大问题了，
1: 嗯嗯，确实
0: 在某个阶段去中国化，就我们跟大陆两岸交流这些都碰到瓶颈了，
1: 嗯，
0: 你太钻研了也不对，
1: 嗯，对，
0: 是不是你就想统一，哎，你不钻研呢，就让你就台湾好像要搞独立。
1: 嗯，
0: 现在这些问题，国际问题，在大环境都影响了。
1: 嗯，
0: 哎，你说没有了，当然没有了。
1: 嗯，
0: 以前我们的老师辈们。

0: 包括我们，
1: 嗯，
0: 各剧团都在，你到那个剧团去，
1: 嗯，
0: 都是同学，
1: 嗯，
0: 同台过，
1: 对，
0: 同校，
1: 是，
0: 后来又有艺专又是什么，大家都在一道，哎，聊天吃饭娱乐打牌打球，
1: 哇，
0: 一道去看个电影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通通是这都是梨园行的事，
1: 真的。
0: 现在你要去讲梨园的事情没有了，
1: 嗯，
0: 你不干嘛接触你
1: 就没有了，是
0: 这个府门深似海啊，
1: 嗯，
0: 是不是国光剧团那边你要那个剧场里你进去也不容易啊，
1: 嗯，
0: 我们原来在像我的梨龙，我一干嘛不干什么的时候，
1: 嗯，
0: 我可以要到多少票来，
1: 嗯，
0: 去到学校带着学生进来，
1: 是
0: 只要花50块钱，
1: 哦哦，
0: 是不是啊？
1: 为什么花50块？
0: 花50块钱就便宜的票啊！
1: 哦哦哦，一张票50块，
0: 哎，一张票50块，
1: 哦，
0: 那你叫学生一二三四年级的，
1: 哦，
0: 学生最后我收钱的时候，有的人能交10块20块，有的人不交钱的也有啊。
1: 哦，
0: 那就我们就做，
1: 哦，
0: 我们这个也是默默的在做呀。
1: 是。
0: 但是现在呢，搞得跟我们没关系了，那你怎么做，对不
1: 对？
0: 哎，所以这个大环境使然，
1: 嗯，
0: 大环境，说这个我们讲嘛，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因为那个，我们跟大陆的中京院、上京院的湖北京剧团呐，啊，
1: 嗯，
0: 任何京剧院我都熟啊。
1: 是，
0: 我连曲艺，
1: 真的，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通通这个说相声的，
1: 啊，是，
0: 对不对？跟他们都有，都要互相啊。但是现在没有这个交流了。
1: 嗯，对，
0: 我们动辄得咎啊。
1: 对，真的，
0: 动辄得咎啊。
1: 嗯。嗯，
0: 是不是？就是我也在某一方面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不是
0: ？
1: 嗯，
0: 那以前不要别的，文大的学生从文大，
1: 嗯，
0: 那你就有别的学校。哎呀，我们也要唱戏，我们要学戏，对不对？那文大我们的戏曲，学院呢？
1: 嗯，
0: 就是传统跟现代的，
1: 现代
0: 舞台剧的，
1: 嗯。
0: 都是楼上楼下呀，
1: 嗯，
0: 舞蹈系，
1: 嗯，
0: 跟体育系
1: 啊，
0: 我们一到出国演出，
1: 是，嗯，
0: 有没有？所以舞蹈系我也去教上课，
1: 是，
0: 国乐系我也去上课，
1: 哦，哇，
0: 都跟我们国乐跟戏曲的，他们要不要学文武场啊？
1: 嗯嗯，
0: 要不然你再会拉你这个本来说的这个指挥。
1: 嗯嗯，
0: 当当当当当当，对不对？我们这现在变成唱这些清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嗯，
0: 都要，所以要教他们锣鼓琴啊。
1: 是，哇，好丰富，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的文武乐呢？
1: 嗯，
0: 你要懂它的开场音乐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一开始哒哒啦啦啦啦啦，它没有锣鼓的，
1: 嗯，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嗯嗯，变得是笙箫鼓乐，
1: 嗯，是
0: 啊，那个，它有前奏，
1: 哇，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就前奏奏到什么地方，
1: 嗯，
0: 哐吹哐吹哐吹哐吹哐吹，噔噔噔噔噔噔，你再进来，
1: 哇，
0: 这就是音乐系了，
1: 是，啊，
0: 现在就变成音乐系了。
1: 对，
0: 对不对？就不会，就是很触类旁通。
1: 嗯，真的
0: 都要
1: 是。
0: 那现在就连京剧你单独演，就这个一个国光剧团了，
1: 嗯，
0: 你不相关的人都不能参与了，什么，
1: 嗯，是。
0: 不要说看戏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其实就是艺术东西不能固步自封，
0: 更不能。固步自封，他不那么蓬勃了嘛，
1: 嗯，
0: 他不这么蓬勃了，
1: 是，
0: 包括我们那个时候还要去搞花车游行
1: 啊。朱老师一这么讲，真是，
0: 你也在讲，
1: 真的是太多
0: 了，你也在讲艺术季，别的地方
1: 是
0: 我们都要参加呀，
1: 是，真的
0: 现在都没有了
1: 啊。对
0: 啊，连台北市艺术季，
1: 嗯，
0: 也没有，没有我们什么事了啊。高雄艺术，哦。

0: 济中南部、
1: 啊、对
0: 对不对，北中南，
1: 嗯嗯、
0: 所以所有的这个我们讲文化艺术啊，
1: 嗯，
0: 就是不够蓬勃了。
1: 对，其实大家都要努力积极参与嘛。
0: 那你

0: 出国，
1: 嗯，
0: 三个月集训，半年集训的时候，
1: 嗯，
0: 还有英文课什么课、啊？
1: 是礼仪，
0: 礼仪啊，
1: 嗯
0: ，table manners，
1: 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在这外国人用怎么用刀子、用叉子，
1: 对，对对
0: 或者教人家用筷子，
1: 是，嗯
0: ，chopsticks，
1: 对，
0: 什么样？那所有你通通都在你的工作里面，
1: 对，
0: 都丰富了，
1: 对，
0: 丰盛饱足了，
1: 对，
0: 你不要说现在就是说讲你想跑个龙套演个群体角色，
1: 嗯，
0: 都没有了，
1: 真的，哎呀，听朱老师讲，我真的觉得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幸福的时光、啊，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念个文化大学，
1: 啊、
0: 嗯，不管修硕士修博士，
1: 嗯，
0: 你现在回想你的亲访团。对不对？不要说你参加过一年两年、
1: 嗯、
0: 有的时候这四年里面你都参加、
1: 嗯、
0: 因为你有这个专长嘛、
1: 嗯嗯、
0: 是不是？不要说考试了、
1: 嗯、
0: 看你愿不愿意、
1: 嗯、是，
0: 而且你们那个时候也是一边求学、
1: 啊、
0: 一边是在剧团里面，
1: 对，
0: 领的钱呢、啊、
1: 对，
0: 现在回想那个就是奖学金啊，
1: 是是，嗯，
0: 是不是？现在
1: 这
0: 是各大学、
1: 嗯、
0: 你考上了，
1: 嗯
0: 啊，你这个这个什么什么，你根本一点专业都没有，你凭什么来念书啊？
1: 嗯
0: 啊，讲不好听，就是家境也环境也不好，什么错了？
1: 嗯，
0: 有奖学金啊。
1: 嗯，
0: 我还出国去呢。
1: 嗯嗯，
0: 对不对？你像郭小庄郭姐，
1: 嗯，
0: 在茱莉亚学院
1: 啊
0: 进修，
1: 嗯。
0: 是不是他这是第一个奖学金，他先考取了。
1: 是，
0: 他考取是什么？
1: 嗯，
0: 他不是靠你学问，
1: 他靠着他的艺术，
0: 靠他你舞台艺术。他那个时候就得十九岁就得艾美奖了。
1: 是是，嗯，
0: 他把他这一出戏《梁红玉》或者是《花木兰》，
1: 对，
0: 要变成中英外或者俄文的翻译，
1: 对对对，
0: 欧洲什么几个国家的翻译，
1: 是
0: 大家一道的来参与，
1: 对，
0: 是国际系的，
1: 对 对, 对，
0: 是国际系的，
1: 嗯，
0: 我们走入国际了嘛，
1: 嗯，
0: 现在我们连走入大陆都进不去了，有没有？都断层了，
1: 嗯。真的太可惜了，
0: 对不对？我们以前的大鹏剧校你忘了，还有很多外国人来，
1: 嗯，来
0: 演樊江关，
1: 是是是，印象深刻，
0: 或者演打面钢
1: 啊
0: 什么什么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集训呢我们要专门找出老师来教，
1: 对对，
0: 还要有英文翻译的
1: 啊，是是是，
0: 咱们回头
1: 见。朱老师还记得，
0: 是啊，我们帮忙排戏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
0: 我们也要感觉哇，
1: 嗯，
0: 虽然台上那个样子，
1: 对对，
0: 但是你发觉他有舞蹈基础，
1: 嗯，那时候我们还小，
0: 你还小，
1: 看他们，对，
0: 你还小，
1: 我们帮他跑女兵呢。
0: 对呀、啊，
1: 对，
0: 哦，你们想，哇哇，你想想，
1: 对，那时候白燕儿教他们樊江关，白
0: 玉卫办老师，对，
1: 对，
0: 对，
1: 我们就蹲在旁边看，
0: 是我白燕儿就会给我叫去，
1: 嗯，对对对，
0: 我就跟他们学英文，
1: 是，
0: 我就帮他
1: 们拉，是的，
0: 是
1: 的，是
0: 不是？
1: 还有印象，
0: 欧洲的什么 Gascoigne、萨顿蹦，
1: 好好，
0: 哎，这个法国的什么的，
1: 嗯、
0: 我都来教啊、
1: 嗯、
0: 都来什么的、
1: 嗯嗯、
0: 教学相长，
1: 是，
0: 所以你说我你在上一集啊、
1: 嗯、
0: 这个你又问过我、
1: 嗯、
0: 你有没有低谷的时候、
1: 嗯、
0: 有没有放弃，
1: 想放弃，
0: 我从来没非要放弃，我连给蒋经国总统开刀的、
1: 哦、
0: 就是中国时报的那个
1: 王
0: 替武、
1: 啊、
0: 什么这些，是不是、啊、
1: 嗯，是
0: 于时中
1: 啊、哦、对，
0: 都找到我去帮他的夫人
1: 吊嗓子，
0: 脑科的去吊嗓子，
1: 是真好，这也是因为朱老师您真的是多才多艺、啊、
0: 不是我多才多艺、那个、
1: 不是，最主要是
0: 那个时候
1: 你学的
0: 那个时候
1: 用心啊，
0: 那个时候有这个机会，
1: 是
0: 我们连可以说也是军官了，
1: 没有，是您把握到机会，那因为怎么像要是有的老学长，
0: 对，
1: 他不会拉，他只会教，只会唱，
0: 我到顾问去那

0: 白玉威白老师带着我到顾问团去啊，
1: 是
0: 他给驻台司令的夫人，
1: 吊嗓子
0: ，Mrs. Cooken，
1: 哇，
0: 他教他。他会唱自由儿生长在
1: 梅
0: 龙
1: 镇，
0: 他又会唱小放牛、
1: 哦、
0: 三月里来，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又会唱黄梅调，
1: 哇，
0: 我就帮他了，还要跟着他一道上电视演出，
1: 嗯，所以您这个那个时候的机会真的是
0: 机会，
1: 嗯，
0: 这个是教学相当机会，
1: 是
0: 我在讲这叫名利双收啊、嗯、
1: 是
0: 的，那李瑞洲李老师
1: 啊，对，
0: 都跟我讲、
1: 哦、
0: 哎呦、
1: 嗯、
0: 你不行啊锦荣，你看看你这个里外弦都不搭
1: 啊，哦，
0: 那我赶紧想牌嘛、
1: 啊、
0: 不是想牌，就是先从下个月、
1: 啊、
0: 前一个月就去试啊，
1: 哦、
0: 啊、哎，下次来我说、
1: 嗯、就不
0: 一样了，就把郭仁俊
1: 郭老师
0: 叫来了、
1: 哦、嗯嗯，
0: 他帮我拉二胡，
1: 嗯，
0: 哎并、
1: 哦、
0: 哎我拉京胡、哦、他说你二胡你还拉不好，更拉不好，
1: 哦，
0: 你来我来帮你包着，
1: 是，哎呀，
0: 那结果台上
1: 您就这进步了，
0: 前任不止进步了，不止进步了，我就神了，
1: 哈哈，
0: 是不是、啊、连梁俊逸梁老师都说、
1: 嗯、啊，
0: 给那个沈黎沈婶儿啊，
1: 婶儿
0: 给这个吊嗓子、嗯、那时候我就很干嘛了，这个胡琴在一个阶段了，哎，梁俊逸梁说哎少爷咱们一块儿拉，
1: 是啊、哎、
0: 我说我拿二胡、
1: 嗯、
0: 哎少爷二胡你可拉不了，
1: 嗯，
0: 他那当然了，哎呦、啊、他一包着我，我这个
1: 是就不一
0: 长了三级啊，
1: 真的真的是的，嗯，
0: 是不是、啊、
1: 那也是因为您用心，
0: 就那个时候有这个机会嘛，
1: 对，
0: 我不但用心啊，
1: 嗯，
0: 那个时候还四个字啊，
1: 嗯，
0: 财源滚滚啊，我就赚美金啊，
1: 哇哇，
0: 一个月给我10块到20块，
1: 嗯，
0: 我跟你讲有一个月，那两年多有一个月给我$200的时候，
1: 嗯，哇，
0: 连老师们
1: 很多了，
0: 老师们都在帮我数钱，
1: 真的，哎呀，
0: 就我讲这个是很实际的，
1: 嗯，
0: 既有机会又让你发源，
1: 是
0: 我帮陈丽丽呀，
1: 哦哦，那时候很有名的，
0: 对不 对,
1: 对，
0: 张艾嘉呀，
1: 是是，
0: 他们跟郭姐演出小放牛啊，
1: 哦，
0: 什么的，我来教，
1: 哇，
0: 教完了这个陈丽丽，
1: 嗯，
0: 跟我同年，
1: 哦，
0: 张艾嘉这都好像比我小2岁吧，
1: 哦，
0: 都，我们正好在兴业，
1: 嗯，
0: 我们那年冠军庆功宴什么的，
1: 嗯，
0: 陈丽丽就进来敲，
1: 哦，
0: 那他酒量好，
1: 哦，对，
0: 朱老师。我要跟你敬你三杯。
1: 陈丽那算是小王爷，那
0: 小王爷
1: 是
0: 红的发紫、啊、
1: 对，
0: 完了以后喝完了，朱老师明天约我们什么时间见、
1: 嗯、
0: 我当时想哎呦是不是又要请吃饭什么的、
1: 嗯嗯、
0: 没有，我要跟您谈一下
1: 啊，
0: 关于你教我的这个素修怎么算，
1: 哇，
0: 你看要给钱，
1: 哇，
0: 你看看
1: 跟朱老师这个分享这个梨园中的这种生活琐事，
0: 是的，
1: 真的是非常有趣、
0: 啊
1: 嗯、
0: 真是丰盛的享宴、
1: yeah, 感谢主、
0: 哎、这个丰盛有余啊，
1: 是
0: 丰盛有余，
1: 我们也希望能再借着这个节目呢，然后把这个京剧的魅力啊分享给大家，
0: 让大家永远要有一颗
1: 嗯
0: 欣赏的心态，
1: 是，
0: 然后呢你愿意学习，
1: 嗯，
0: 就要好好的投入，
1: 是是的，
0: 要给他完全了解，
1: 是是，
0: 才可以，你可以才叫我们讲什么永远乐在其中，
1: 是是，哇，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也谢谢朱老师的分享，那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
1: 再
0: 见，
1: 接着呢还是请朋友您继续的欣赏这一出由高慧兰、海元璋、吴兴国，里面好像还有朱露豪、还有张富春张哥，所谓您还有朱锦荣朱老师、对，还有非常棒的这些演员跟前辈们为您演唱的这个余量斗志，我们就请朋友您慢慢的欣赏，
2: 要什么我国的进程你也拿来，什么我国的东方风筝

有本都的腾阔文乐，放他真诚下楼，我本都腾阔文乐谢

啊！

0: 微臣在那堂班破，嘿嘿，又是他那个长班破，
1: 我等我一封了也。

0: 身自有直接一根，言道倘若黄河楼上伏兵四起，打开之前能吹走狼风万的兵将。
1: 不要听那妖道的谣言啊，
0: 大臣他等来

臣到你能推周郎百万兵将，如今我君臣黄河楼有难，你是真的不言，你是他的你

0: 水塘走浪添一根。一定是公凭我君臣永久不了，直到日清就在哪里。
1: 打开世界水塘走浪另添一根，
0: 孤求不信，是公听得来管了他。才是故地，好心臣此地看不下楼。
2: 你京城敢莫有逃走之意？
1: 你家都督有令拿去看。
2: 来，在我看来，虽经都督奏恩，岂能？
0: 岂能？岂能？

0: 计，刘备南下黄河楼。
1: 国力

马银枪去安，怀抱的剑去登坛，武侯家亲不舍己，战将多情。

侯驾前归城，官拜水军大都督之职，可恨刘备劫取荆州，实在为患，使我心生一计，与刘备二兵合一，攻取西川，暗图荆州府。

一片将军爷。上。

了知国先生之命，与周郎下士，远远望见周郎哪有影。

0: 了，我在金乡侍奉刘皇叔，到此何事？奉了我家先生之命，与都督下旨来了。
1: 臣上来。

0: 上贤，大汉忠亲刘备，拜上水军都督州。备与都督二兵合一，攻取西川。刘备呀，刘备，你中了本都之计也。回去对刘皇叔言道：休书不及，早书心事。
1: 遵命。

0: 老婆都带兵金玉和王
1: 公取西川
0: 飞也。可恨刘备劫取荆州，恃才为患，使我心生一计，与刘备二兵合一，攻取西川，暗图荆州破不还。
1: 多谢大人。
0: 学什么高才，带马南城取城，
1: 带马。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蜀军大举南征，孔明用计挑拨离间，使高定杀了雍正、朱宝，提二人首级来降，永昌之围遂解矣。太守王抗引孔明入城，守将吕征献上平蛮执掌图，孔明大喜，以吕征为向导官，深入蛮境，正待出兵，忽报天子差使者前来犒赏三军，此人乃为马谡矣。孔明问马谡怎样才能平定南蛮造反，马谡说，蛮人反复无常，必须令其心服才行。孔明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孔明大败南蛮的三洞元帅后，又部下复兵，让王平、关索、诱敌二人假装战败，引南蛮王孟获入峡谷，再由张仪、张翼两路追赶，王平、关索回马夹攻，孟获抵挡不住，被魏延生擒获捉了。孟获不服啊，我要与孔明再战。孟获坚持要与孔明再战，若再被擒才肯服。孔明便放他回去，孟获在泸水扎寨，

请两洞元帅相助，他怕孔明计谋，只守不战，要等天热后让蜀军自行退兵。孔明令军士在树林中扎寨以避暑热，又令马岱领3000兵从沙河口渡河，绕到蛮兵后方断蛮兵粮草，还招降了两洞元帅作为内应。孟获坚守庐江天险，以为万无一失，每天饮酒取乐。蜀将马岱半夜渡泸水，取了元帅董荼那的粮草，决断了夹山粮道。孟获得报大怒，令武士重打董荼那100大棍，免其一而死。苍董荼那心怀怨恨，趁孟获大醉，纠集手下将孟获绑了去见孔明。孟获仍是不服，不愿投降。孔明让孟获看过蜀营的精兵粮草后，孟获仍是不服，便又将他释回了。况啾啾啾啾啾啾，苍。孟获回营，对弟弟孟攸说：“我们已知蜀军军情，你领100余精兵去向孔明献宝，借机杀了孔明。”孔明问马谡是否知道孟获的阴谋，马谡笑，将孟获的阴谋写于纸上。孔明看后大笑，命人在酒内下药，让孟攸等蛮人吃喝。当夜，孟获带30000兵冲入军中要捉孔明，进帐才知，哎呀，上了大当矣，孔明百得其谋，引军入瓮，孟攸等蛮兵全部烂醉如泥。魏延、王平、赵云又分兵3路杀来救援，蛮兵大败，孟获一人逃往了泸水。孟获在泸水被马岱扮成蛮兵的士兵截获了，押见孔明。孟获说：“这是弟弟孟攸饮酒误事，仍不服气，也不愿投降。”于是孔明第3次放了他。孟获为了报仇，借了10万排刀辽丁军来战蜀兵。孟获穿犀皮甲，骑赤毛牛，排丁兵赤身露体，涂上鬼脸，披头散发，像野人般朝蜀营扑来。孔明却下令关闭寨门不战，等待时机，等到蛮兵威势稍减，孔明出骑兵夹击，孟获大败，逃到一棵树下，见孔明坐在车上，冲过去便要捉拿，不料却掉入陷坑里，反被擒获。孟获仍然是不服，孔明又一次

矿悄悄悄悄悄悄，藏。孟获躲入突龙洞求援，银之洞洞主杨峰感激日前孔明不杀其族人之恩，在突龙洞捉了孟获，又送给了孔明。孟获当然不服，要再与孔明于银坑洞决战，孔明且又放了他。孟获在银坑洞召集千余人，又叫七弟去请能驱赶毒蛇猛兽的目录大王助战。正在安排要与蜀军决战之时，蜀军已到洞前，孟获大惊，妻子祝融氏便领兵出战。祝融氏用飞刀伤了蜀将张仪，活捉了去，又用绊马索绊倒了马忠，一起捉了去。第二天，孔明也用计捉了祝融氏，用他换回了张仪、马忠二将。孟获要目录大王出战，目录骑白象，口念咒语，手里摇动铃铛，赶着一群毒蛇猛兽向蜀军走去。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孔明见孟获大军已至，孔明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木质巨兽，口里喷火，鼻里冒烟，吓退了蛮兵的怪兽，以假兽吓退真兽，占了孟获的银坑洞。第二天，孔明正要分兵擒孟获，忽得报说孟获的七弟将孟获带往孔明寨中投降。孔明知道又是假降，一声令下，全部拿下，并搜出每人身上的兵器。孟获仍不服，说假如能再擒他第七次，他才真心降服。于是孔明又放了他。孟获回去，又请来乌格国的藤甲军与孔明决战。孔明用油车火药烧死了无数蛮兵，孟获第七次又被擒矣。此刻的他百感交集，孔明真神人也，才真心的投降了孔明。孔明见蛮地已平，班师回国，行至泸水，狂风暴雨大作，兵马不能过河，当地土人说是鬼怪冤魂作怪。孔明在泸水边祭祀亡灵，放声大哭，泸水才变得平静，大军方能渡河而回。大军回到了成都，后主刘禅出城30里迎接。刘禅与孔明并驹而行，设太平宴，重赏三军，从此每年有300多个邻邦向蜀国进贡。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EW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哇，一个礼拜是不是很快过去了？大家最近最忙的事情应该就是待在家里防疫了，对不对？为什么我说最忙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从这个疫情大爆发以来啊，我觉得整个人待在家里并没有觉得比较轻松哦，好像忽然多了很多家事要做，忽然多了很多这个人要管。以前可能这个中午吃个饭啊，可能就只剩下这个爷爷奶奶啊，或者是外公外婆。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中午要吃个饭，可能是一大家子人都在，可能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者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全部要做的那个午餐就像晚餐一样多哈。所以就不知道为什么在家里防疫的这段期间，我觉得还蛮忙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当然，这个防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如果没事的话，真的不要出门哈。如果不是必要的话，真的不要出门，因为这个疫情啊，真的非常非常的严峻，非常多65岁以上，有三高或慢性病患者，其实一染疫以后，几乎就是宣告死亡，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大家绝对不能轻忽。当然我希望这个天佑台湾能够让疫苗赶快进来。其实我们疫苗能够打了以后，每个人都有免疫力、有抗体之后呢，我们的生活才能够逐步的恢复正常。还是在这边希望政府，也呼吁政府可以赶快让疫苗进来哦，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有这样子的免疫力。那在家里抗疫哦，其实有时候真的还是得找点事做哦。除非你是在家上班，不然的话，一整天待在家，如果都没事，真的挺无聊的。那这时候可以干嘛呢？就可以打开 NEWS Radio 来听一听我们为各位这个制作的各样的、各式各样、各类的精致的节目。当然，不要错过《岁月如歌》，因为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新曲，绝对是能够这个伴随您寂寞孤单的心灵。好，在上个礼拜呢，我记得娱乐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消失的男歌手，对不对？就是那时候还真的是红极一时，可是怎么搞的哦，到现在消失了，可是他们的歌呢，我们到现在可能还能够哼哼唱唱的，我们这些5、6年级生。那今天呢，娱乐要跟大家分享的当然就是红极一时但是却消失的女歌手。第一位来跟大家一起回顾的呢，就是在1986年以至情这张专辑出道，接着就是就在那一秒走红歌坛的创作才女兼玉女偶像的，大家记得是谁吗？

又在那一秒。对，就是钱幽兰，她在歌坛其实时间不长，才短短的七年而已。她有一些成名，她的成名歌曲当然就是刚刚那一首嘛，就在那一秒，还有一首我觉得蛮特别的歌，叫做平平仄仄仄平平。新娘未完成的梦，未完成的梦是一个这个连续剧的主题曲。青春不失真啊，温暖，这些五六年级生曾经有过非常多共同记忆的经典歌曲。还有当年是因为这个石安妮，大家还记得石安妮吗？她后来我的印象中，她好像到那个华府，就是人在美国，然后做台湾的特派记者，现在不知道在干什么哈，整个人好像都不见了。那么石安妮演红了林福地导演的一部连续剧，叫做《我心深处》，大家还记得吗？就接在《星星知我心》之后，因为石安妮在《星星知我心》里面演的是大姐。那么《我心深处》这个连续剧演完之后，她就赴美进修了，就像我说，她去做记者去了。那么《我心深处》要拍续集的时候，这个续集叫做《勇者的奋斗》，而这个《勇者的奋斗》呢，就找上了钱幽兰。哎，没有想到这个收视率也是一样创下新高，使得钱幽兰呢，除了唱片歌手的身份之外，又多了一个当红演员的头衔。当然呢，在林福地导演又要拍第三部曲叫《万事师表》，原班人马要再次演出的时候，钱幽兰就一边忙着打歌，一边忙着尬戏。我觉得这种生活真的是没日没夜的啦，就是说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忙碌。所以呢，唱片公司又有点沟通不良，就引发媒体大幅的报道，钱幽兰耍大牌。受不了压力的钱幽兰选择吃安眠药轻生啊。所以从此就断了他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还有这一段这个他轻生的消息，这个我诚实的说我不是那么的有印象了哈。那之后呢，不只是演戏，他还跨足编曲。所以钱幽兰他一直出来的时候都是一个才女的形象，因为他会写词写曲，而且呢他还编曲哦，包括呢这个谁呢，李玟 Coco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或者是郑秀文有一首我很喜欢的歌叫做值得，梁咏琪的口香糖等等，都是出自钱幽兰之手。所以他后来呢就转为幕后，变成一个编曲的好手了。那么已经不在演艺圈的钱幽兰现在在干什么呢？现在在台湾最大的游戏软体公司叫做游戏新干线科技，他担任副总经理，除了要管理这个整个公司的营运，每个月还要飞到国外三四次。这段时间钱幽兰从退去创作玉女歌手的这个光环，跟日本的老公一起成立了工作室，接唱片公司的编曲跟制作，改走幕后。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有到美国去进修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是增进他编曲的能力，所以也在这个时候就是遇见他的先生哦，是一个日本人。那他们就改走幕后，成立这个公司来做这流行歌曲的编曲跟制作的工作。然后两个人呢后来也生了两个可爱又好动的男宝宝。那么因缘际会之下，钱幽兰因为买手这个音乐制作的闲暇的时候会喜欢玩线上游戏嘛，就是休闲一下哈。那因为钱幽兰说他从小就爱玩游戏，后来发现很多键盘手游戏都玩得不错。我在想说，因为游戏这不是就打键盘吗？打打打打，哦，跟编曲好像也差不多。所以呢，钱幽兰就在玩《仙境传说》的时候与一个叫林荣一的人认识。那么林荣一他应智冠科技的董事长之邀哦，来主持游戏新干线这家公司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来找钱幽兰来帮忙。于是呢，钱幽兰就此成为游戏软体王国的营运长，和现在他是副总经理了。哇，钱幽兰的进入歌坛的生涯真的也是蛮特别的哦，因为他算是有一身的好功夫啦。因为我的印象中，钱幽兰就是跟才女是画上等号。她的歌声虽然是很青涩的，不是那一种很有技巧的唱歌的模式，但是呢，她的词曲很多都是她自己做的，包括刚才所提到的那个连续剧的主题曲叫做《未完成的梦》，都是她自己写词写曲的。就这个《勇者奋斗》这个主题曲，就是钱幽兰所演唱的。那么她就是一个才女的形象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我们现在就不啰嗦，马上就来听听她的成名歌曲《就在那一秒》，以及不但是歌曲红戏也红的《勇者的奋斗》的主题曲《未完成的梦》。

就在那一秒未完成的梦，大家都还记得这位青春玉女歌声吗？接下来呢，娱乐要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诶，我自己以前好像也还蛮喜欢这位歌手的，因为我去 KTV 都会唱他的歌，那就是李知琴。还记得这个人吗？李知琴呢，她是个女歌手，可是她后来呢也跨足了这个演戏演员的这个事业，然后也做过短暂的主持人。因为李知琴她本身的这个气质非常优雅出众，所以在那个时候就被演艺圈大姐大张小燕发掘，并且把她签为歌星。在1990年的时候，她就成为台湾飞碟唱片旗下的歌手了。她以抒情歌《想你会想我吗》怎么样，有印象了吧？这首当时真的还蛮红的哦，让她从一个原本梦想成为服装设计师的女孩，跃升成为当时歌坛的一个新星。后来呢，还陆续发行了5张专辑。在1999年的时候，李知琴退出演艺圈，她到美国纽约去学习服装设计，去圆自己服装设计师的梦啦。她先在美国工作之后呢，2004年又回来台湾，重返演艺圈，并且跨足幕后工作。根据《民事新闻》的报道，李知琴选择在最红的时候退出演艺圈，是因为心里面冒出该做自己了的这种声音啊，所以决定就放下一切，轻装飞往美国学习服装设计，希望能够一圆设计师的梦想。但是呢，他才到美国顺利的录取美国前两大设计学院之一的纽约帕森斯学院之后，2年后毕业的时候却遇上美国的经济危机，这个真的是非战之罪啦，齁，求职到处碰壁，只能退而求其次来先当个助理设计师。那么他就这么做了3年多之后，他才赫然惊觉自己最爱的还是站在舞台上面唱自己的歌。于是呢，他马上，她也是一个很果决的女孩子，她就

发现，哎，想清楚了自己要做什么时候，他就马上二话不说丢了辞呈，就马上回台湾来寻求发展的机会。没想到呢，却遇上出道以来最大的困难，因为当他2004回来的时候，是不是会有点时不我与了？虽然那个时候他的有几首歌曲都是非常非常红的哦。那由于是歌手出身，所以李知勤对演戏一开始可以说是非常的陌生。经过好几次的挫败，所幸他抱持着不肯放弃的精神，终于找到演戏的诀窍，所以他后来很自豪地表示说可以接18岁到73岁的角色。姐姐，我觉得18岁可能已经不太行了，73岁还能化妆哦，但是18岁我是有点怀疑啦。我这样说真的太过分了。好，再来呢，除了在演戏找到热情之外呢，这个好学的李知勤还培养了跳国标舞的兴趣，即使体力大不如前啊，他仍然正面迎战，加上学设计时候练得的这个绘画的功力，堪称是多才多艺的美魔女。这个我倒相信哦，因为李知勤他，我印象中他回来台湾之后，也在幕后做了一段时间的造型服装设计师。那我觉得，他不论是他的歌，或者是他的这些专业，我觉得跟艺术领域都脱不了关系，所以他回到演艺圈我也是可以理解哦。他如果能够在幕后把这些工作做好，我觉得也算是一圆他的舞台梦了，你们觉得呢？我们现在就马上来欣赏他这两首在当时真的是红极一时 KTV 必点歌曲哦。1990年发行的《长痛还是短痛》以及《想你会想我吗》。

长痛还是短痛，想你会想我吗？是不是 KTV 必点？接下来呢，娱乐要跟大家回顾的这一位，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你必须要听到他的歌你才会想起这个人。他叫做徐文倩，因为他可以说是歌红，但是人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红。徐文倩呢，他当时呢是就读光武工专的时候就参加了唱片公司的选拔会，然后呢就与知名的制作人李复兴签下了唱片合约，在1986年的时候推出《怨女》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受到广大的瞩目，其中有一首主打歌叫做《我的爱》，也成

为了当时的热门金曲。我的爱它是改编自日本原曲，其实大家就会发现这是算蛮早期，就是拿日本的歌曲来改编，就是保留它的曲但是重新填词的一种风潮啊。那徐文倩可以说是很早的一个开始。我的爱这首歌改编自日本原曲，词则是由曾经是名歌手现在已经退居幕后的创作才女黄介文所填。大家记得黄介文吗？就是唱洗衣机的那个人哦。那么初试提升之后呢，唱片公司更是为许文倩的第二张专辑砸下大手笔，请来了夫妻档林秋离跟熊美玲。大家应该对这两位老师也非常有印象，他们做过非常多脍炙人口的词跟曲，来担任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主打歌《落花流水》则是由配乐大师张弘毅来编曲，专辑当中也邀请了当时的玉女歌手，谁呢？林玲，怎么样？大家不记得了吧？双木林，然后灵魂的灵，林玲来合唱关于爱情，以及跟周秉钧，上次在消失的男歌手里面我介绍过这个人，他跟他一起唱无怨的青春里面的对唱曲谁告诉我。在这一张备受期待的专辑里面，徐文倩也展现他的创作实力哦。那第三张专辑，我刚才讲了第二张那些，我觉得大家可能不是很记得，什么落花流水不是很记得，但是他的第三张专辑叫做美丽的预谋，这个大家一定有点印象，因为这首歌也是从日本的歌曲来改编而成的。徐文倩他就一改以前哀怨的形象，因为我的爱啊感觉都是很失恋的这种歌曲，那么音乐曲风改走轻快的旋律，主打歌《美丽的预谋》也是改编自日本歌手小泉今日子的《被寒风拥抱》这首歌。那词呢，则是由徐文倩后来的先生，哦，这位大家一定就知道了，原来他的先生就是知名的音乐人冈泽彬啊，就是《你在他乡》那首歌的作词作曲者。其实冈泽彬做了非常多歌曲，他也制作过很多专辑哦。那么1992年推出的第四张专辑《你的心总要我猜》，专辑里面有一首同名为《我的爱》的歌曲，是曾在乐坛留下惊鸿一瞥的蔡澜清，记得吗？我在上个礼拜介绍过这一位一片歌手哦。蔡澜清他的在这个世界，这个蔡澜清他所为他创作的。而后来呢，走入婚姻生活的徐文倩他则定居美国，渐渐的淡出歌坛了。虽然徐文倩的音乐生涯总共只推出了四张专辑哦，但是我的爱跟美丽的预谋可以说是他的经典代表作。我觉得这两首歌的旋律大家一定还记得，徐文倩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记得，但是你一听到我的爱就知道徐文倩是谁。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来温习一下我的爱。

是不是听到歌曲后就想起这个人了呢？你可能记不得他的名字，他叫徐文倩。另外还有一位歌手哦，你也是，你几乎不记得他的名字，但是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红，而且这位歌手他基本上也只出过这一张专辑，然后唱红了这一首歌曲，他从此以后就在乐坛消失了，非常的可惜。这个人叫做洪雅薇，他这张专辑哦叫做《这样爱你错了吗》，我讲了这首歌大家是不是就有印象了。这张专辑非常奇怪，就是歌红人不红，而且他只出了一张专辑就消失了。那么他在1989年的时候出了这张专辑哦，他一直其实洪雅薇一直能够希望能够再出第二张专辑，但是因为唱片公司的关系使得他成为了一片歌手，很可惜。因为一片歌手其实通常有很多原因啦，譬如说歌手本身倦职啊，或是他有其他的职业啊就离开，或者是呢有一些是专辑销售量不佳啊，可是有很大一个部分都是因为公司的资金出现问题导致新专辑就运作就停摆了。我觉得洪雅薇比较是属于这一种，因为他自己其实还是希望可以继续哦留在歌坛上，但很可惜就没了。那么他这一首《这样爱你错了吗》这首歌其实有非常多人翻唱过，你就知道这首歌是很好听的哦。只可惜这个唱红了这首歌没唱红这个人。他有谁翻唱过呢？譬如说叶爱玲啊、李佳啊都唱过这首歌，但是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原唱洪雅薇的这个版本。我们就一起来回味一下《这样爱你错了吗》。

听了洪雅蔚的歌声，是不是觉得她成为一片歌手也实在太可惜了？对，我跟各位的感觉是一样的，我觉得她的歌声很嘹亮，很好听，所以好可惜，有时候就是时不我与，对不对？她的时间点可能不对，然后跟走错了唱片公司，就让她的演艺生涯就一片结束了，很可惜。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回顾的是一位我觉得大家可能还记得他的名字，那他的歌也，这首歌也非常的有名，因为他成为一首广告歌曲，也就是罗映婷。还记得罗映婷吗？在1990年的时候，罗映婷在天际唱片的旗下出版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花语》，我听见花开的声音。怎么样？听到这首歌，大家就觉得很熟了吧？其实呢，罗映婷她有一个甜美的外表，的确吸引了很多的目光。专辑还请来当时正红的师兄何笃苓来跨刀合唱，你看这多久以前的事情。何笃苓现在主持节目不唱歌了哈、我听见花开的声音还搭上知名的广告强力放送，所以大家呢不注意到他都很难啊。所以对于罗映婷的印象就是他脸上有一点点的那个 baby fat， 笑起来呢鼓鼓甜甜的，虽然出过四张专辑，但是通常也是有一点歌红人不红的一个状态。那么他的第二张专辑，其实这首歌大家也一定有点印象，就是爱短短的就好，还记得吗？就是什么爱短短的短短的就好，我记得是这样子。然后这首歌我也蛮有印象的。那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90年到现在已经也20年了。那么出完了你不会不懂这张专辑之后呢，罗映婷呢就在歌坛销声匿迹了。虽然是这样，但是我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因为他，我记得好像是一个统一花语这个饮料的广告用了我听见花开的声音这首歌曲，所以这首歌呢，诶，这么多年了，应该有20年过去了，都还在我的脑海里面有这样子的声音哦。我记得在台北市办花博那时候，我主持了一个节目叫做听见花开的声音，诶，为什么呢？就是当时想到这首歌，就是我听见花开的声音这首歌，所以我就想说花博跟这主题蛮符合的，就开了一个节目叫做听见花开的声音。可见罗映婷留给我的印象是多么深刻。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回顾一下这首我听见花开的声音。

是不是一首听起来真的给人感觉很舒服的一首歌，好像你真的听见花开的时候有声音一样。这就是罗映婷哦，一个甜美的歌声。那么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回味的是谁呢？这个人大家就比较有印象了，他叫做麦伟婷。麦伟婷，我觉得好像我的印象中在那个时候应该是唱片公司蛮重点培养的一位歌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他也是消失了吼。麦伟婷他之前就是念那个大家很知道这所高中，这所高中因为有很多什么风雨操场啊，或者是一些那种 YA 电影，台湾的 YA 电影里面都会以青年高中为他们拍摄的地点，所以呢麦伟婷是在台中的这个青年高中影视科来读书的哦。那么他毕业之后就踏入了歌坛，刚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叫做《青烟寄情》，他获得了第一届畅销的金碟奖。坦白说，《青烟寄情》这首歌我是不太记得，那可是呢他因为这张专辑还成为最具潜力新人女歌星奖的得主。麦伟婷小时候就喜欢唱歌哦，那么读

中学的时候也是合唱团的成员，之后呢他就到了演艺学校，就是青年高中来就读。那么光美唱片公司就到学校来挑选人才，到当时就相中了他。大家还记得光美就是这个挖掘了姜育恒的唱片公司。那么姜育恒跟蔡幸娟都是麦伟霆的师兄跟师姐。那不久之后呢，台湾著名的音乐人刘家昌也把麦伟霆收为学生，可见他的资质是蛮好的哦，刘家昌才会收他为学生哦。那么他也是刘家昌所收的最后一个学生了。千百惠大家还记得吧，未来我们也可以来聊聊千百惠，他的歌我也很喜欢。他则是同出一门的师姐，两人关系一直都很好，情同姐妹。刘家昌对麦伟霆的评价是很高的哦，因为他觉得麦伟霆的音质比较高亢，音色也很甜润，不管是中西的唱法都可以哦，应该会有很好的发展的空间。哎，但是麦伟霆后来就不见了。那么他的歌曲里面呢，对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是叫做《再一次》。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首歌哦，因为在当时的歌坛都充斥着一片声哑、嘶吼、巧笑、扭腰的这种歌坛呢、就是他们流行这些东西，所以麦伟霆他秉持着一个独有的演唱方式获得各方的赞赏，那歌迷呢也热情的欢迎跟支持，因为他等于是一种很清新的声音啦。所以麦伟霆他前前后后总共出了10张专辑，跟前面几个只出了几张专辑或是一片歌手不太一样，而且呢他也为电视连续剧电影演唱了主题曲，拍过很多次的公益广告。所以麦伟霆可以说是在那个年代算是还红了一段时间哦，大家对他应该蛮有印象的。不过我讲一个小有趣的小插曲，就是麦伟霆这个名字是唱片公司帮他取的艺名。为什么呢？因为用台语闽南语来说叫做麦伟霆我的台语怎么那么烂，就是卖不停，意思就是说他的唱片会一直卖都卖不停的意思啦。所以你不觉得这个艺名很好笑，原来麦伟霆听起来这么淑女这么高雅的名字，原来是这么俗气的背后原因就是唱片麦伟霆这样子很好玩哦。那么麦伟霆后来就渐渐消失在歌坛了，不过他在91年的时候还有在大陆参加一个华东赈灾的巡回义演，所以那个时候他还是有出现的哦。在1998年他到这个美国达勒斯 Dallas 音乐学院进修音乐课程，得到院方这个专为杰出音乐人提供的奖学金，所以他也是蛮这个上进的哦。但是他后来因为这个结婚跟大陆的一位叫做赵明，可能也是一个音乐人，所以他们两个人就累积了丰富先进的国际音乐理念，所以2001年的时候他们就举家回到广州定居，并且在家中成立了小型音乐工作室。因此呢这个麦伟霆他只是转居幕后，他的音乐工作并没有停止。那在2003年的时候呢，他们还跟他的麦伟霆还跟他的先生赵明，应该是大陆的一位音乐人，他们还一起一个填词一个作曲，用2个小时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爱让爱住我家的一个创作曲。那么在2003年的大陆那边的春晚上面，他们就全家演出了这首歌曲，那么评价很高啦。那麦伟霆是等于是那个年代等于是重点培养的一位歌手，刘家昌还收他作为徒弟，可见他是一个资质非常不错的歌手。但是我觉得女性就是这样，进入家庭以后，家当然是一个更重要的后盾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进入家庭之后，哎，我们的职业生涯就会有一些改变。我们看到有好几个人都是这样，像徐文倩啊，嫁给刚泽斌之后，哎，就回家洗手做羹汤了。那么之前我们介绍的萧丽珠，她也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们现在麦伟霆有个幸福的家庭，跟先生一起来做音乐，有个小型的音乐工作室，从目前走到幕后，他仍然没有放弃音乐，但是他是过着另外的一种这个非常满足快乐的日子，我们也祝福他了。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一听麦伟霆的歌曲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首，就是再一次。今天

的岁月如歌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锁定岁月如歌，娱乐会带给你更多好听的歌曲哦，下礼拜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那我们继续上个礼拜，我们请到宗哲先生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听过他上一集就知道说他的幽默风趣、博学多闻，但是他却一直要用一个身份来定格自己，就是上帝的中仆。那我们请这位中仆呢，再继续在我们节目里来分享那个邓宇贤他的有两个作品嘛，一个是上前面一集是李林秋先生写的四季红望春风，那现在呢是月夜愁和雨夜花。那这么那因为我们都欲罢不能啊，所以我不要太多的我不要讲太多的话，请那个宗哲先生来从先讲雨夜花是月夜愁，
1: 我们先来谈月夜愁。
0: OK， 好，没有问题，请
1: 战前的四大名曲，我先打个招呼，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对，
1: 我是吴主持人，大家好。战前的四大名曲刚好作曲者都是邓宇贤先生，我们在上礼拜介绍过。那么刚好有两位作词，四季红跟望春风就是上次介绍的李林秋先生。那月夜愁跟雨夜花是周天旺先生啊，周天旺先生。我先来介绍，我就今天先来介绍周天旺先生啊。那周天旺先生他其实他是也是天才的哈，他天才。他是1911年出生的哈。那他他年纪活到77岁，
0: 哇，
1: 77岁，在当时的
0: 是长寿哎，
1: 在当时算是长寿。
0: 嗯，
1: 那他出生是在今天的蒙甲，就万华，万华哦，万华很有名，叫剥皮寮，剥皮寮，剥皮寮哈。那时候因为可能是因为那边需要一些宰猪啊、宰牛的地方哦，那要。要卖要剥皮啊，那剥皮了，不是剥人皮啊，不是。那他家境也是很不错，因为爸爸是中医师，所以他从小也是念成渊中学，而且对汉文的基础也是非常好。那因为在日治时代呢，禁止台湾唱传统的台湾歌谣，因为歌谣。我上礼拜讲过有很浓厚的民族的精神和情感，我说日本人就是怕，那是日本就怕会不会引起一些就无谓的无谓的情绪出来。那后来日本人在台湾开设的唱片会社，就会社这公司的他们日本叫会虾，那因为基于商业考量，毕竟经济重要，所以这种禁令就逐渐的变成突击形式，慢慢就没了，就可以唱自己的，台湾人可以做自己的歌谣、自己的歌词。那唱片公司网罗很多的这种很有才华的这种作曲家，那当然作曲作词的，那邓宇贤、周天旺、李林秋这些先生，还有姚占甫先生、王云峰。姚占甫先生

0: 我简单介绍，他是基督徒，在当时基督徒还不多的时候，然后战俘先生他们是基督徒，然后他的家人后代到现在都在基督徒，那还有当牧师的，就我特别介绍一下。好，那么在1988年呢，
1: 1988年，
0: 对对，就是周天旺他1911年出生，
1: 对对，1988年
0: 去世，对，他1988年去世，歌谣在台湾的歌谣界就用他做的《雨夜花》讲来，给那个词叫“花谢，挥霞裸头不再回”，
1: 啊，
0: 就花谢了，
1: 谢裸头
0: 了，哎，不再回了，
1: 这就
0: 这样在
1: 痛，
0: 这
1: 对，
0: 这样在
1: 啊，
0: 这在叹息，就好可惜。虽然他已经高龄了，大家觉得哎呀，又失去一个啊。好，那么周天旺先生他在作曲，我现在先介绍我们的《夜愁》。《夜愁》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月色照在，月亮照在三山路。那什么叫做三山路？三线路？什么叫三山路？这有人会问，
1: 山是高山的山还是一二三？
0: 一二三的山，三条，就是这马路是三条，车子在走的。但在日治时代，因为仿效当时的欧洲法国，它大马路中间会用两个我们叫安全岛，那时候大马路中间辟了两条这种叫绿地，我们现在变成安全岛，那时候用条，所以这条马路就变成三条三线道，所以三线路我们现在叫就三线道的意思，从月亮照在三线。那么这三条路在今天的台北啊，台北在日治时代就是中华路，
1: 中华路、
0: 爱国西路，还有现在改为忠孝东西路，那以前叫中正路，这个在日治时代就是三线路，所以这马路是特别宽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爱国西路看，就是中正纪念堂那边，
1: 是
0: 很宽，然后那个中华路，已经后来有中华商场，
1: 对，
0: 所以中华商场旁边有那个火车道，
1: 对，
0: 所以那路很大，那路很大，如果你中间没有，你光用那个划线哦，可能还不清楚，所以就用这种安全岛
1: 对，
0: 所以就了解这歌当时就有三线路，有那么大宽大的马路是这个意思好，那么月夜愁啊，他这首歌在表明的，就是一个孤单的人，失恋的人，
1: 失恋的人
0: 、他在晚上肚子自己一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没有伴然后在白天呢又听到就秋蝉在哀啼，蝉叫秋蝉蝉在夏天叫的最亮，
1: 对，
0: 可到秋天蝉就差不多生命要没了，
1: 他的一生就是，
0: 所以他里面有一首秋蝉哀啼，就秋蝉在哀啼
1: 哀啼，对，他生命快结束了，
0: 对对，然后就他听到这个，他加添我伤悲，就增加
1: 我的
0: 悲伤，对，然后心头生目屎滴，我都很押韵
1: 对，
0: 都是在晚上，所以他三段都是万叹鬼迷怨叹鬼迷，就夜晚上有月亮的晚上，第二段忧愁夜晚月亮，那最后一个无聊鬼迷，为什么最后才要写，它都有它的含义，一开始万叹怎么抛弃我是这样，第二首忧愁我一个人就还在那边怀念他，很忧愁，那最后的我好无聊
1: 他都不爱我了，
0: 你不爱我，我还在那边干什么？
1: 我还在怀念
0: 他。
1: 所以
0: 他是有意境的，是这样。这是《月夜愁》我要强调的是，但《月夜愁》最重要是什么？我要讲为什么跟圣经有关？
1: 对呀，
0: 《月夜愁》它其实是那时候马偕博士，他到台湾来传福音，然后他对原住民，因为。原住民是平埔族的，他对平埔族。

0: 族的，因为他没有 到阿里山这边哈，平埔族的，可能是在金山那个地方，现在的金山那边地方，对，那地方很多平埔族的哈。那夜愁其实是来自于平埔族的歌谣，
1: 哦，
0: 来自于平埔族的歌谣
1: 啊。
0: 那这他的歌谣呢的歌词就是马街博士，
1: 嗯，
0: 哦，那作原来的作曲者就不知道。是后来昨天问有稍微用这个稍微改变一下，稍微没有很大的改变哦。那时候的歌词是马街医生马街博士他写歌词，就歌词总共有十一段，
1: 嗯嗯，
0: 总共有十一段哦，
1: 十一段哦，
0: 对，描写什么呢？他描写的是拿俄美，这是路德记路德的婆婆。啊
1: 十岁的那个话，
0: 对对对对，这路德的婆婆哈、
1: 嗯，
0: 那因为那时候平埔族有一个女孩子，名字叫做拿阿美，
1: 拿阿美
0: 、啊、
1: 很像拿阿米，
0: 好像拿阿米那个发音很像、
1: 啊啊啊，
0: 所以就让马杰博士联想到，哎，联想到拿阿美的品德，
1: 嗯、
0: 还有路德，所以有十一段，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但是。那个调都差不多，跟现在夜夜愁差不多、哦、比如说，但是他这个调，他用当时的闽南语，但是又有一点，因为平埔族，可能知道闽南，但是又有一点音不太一样，所以你在听那个歌词的时候，哎，这到底是闽南语还是国语还是华语这样？比如说他第一段哈，乍有一人。以前有一个人，名拿阿美，名字叫拿阿美、哦、住在犹太，他这四个字四个字、哦、住在犹太，本国居住，哦、然后犹太饥荒，发生了饥荒，欠缺粮米，然后就迁徙摩亚，路德就摩亚人嘛，外邦闪避，这是第一段，他四个字四个字，每一段
1: 很押韵，
0: 对，四八三十二。三个是二个字，然后在夜愁就是最后把啊，然后把这一段的最后要不啊外邦闪避再重复一遍，一个啊外邦闪避这样，但是他是用台语念的，你要用国语念会觉得不太押韵，所以我说夜愁其实是从这个马杰博士路德记里面的故事有十一段描写，从拿俄美他全家迁徙到摩亚，然后第二段是父子都死了，一家寡妇三口，
1: 对，
0: 三个寡妇，然后怎么样，然后后来就赞美这个路德，只有他愿意跟随婆婆，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这在第六段就写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所以非常棒。那周天旺先生拿到这个，就调子很美，而且这是圣经的，他还在想拿俄美路德他们先生死了，他们那种情操，
1: 哦，对，
0: 情操，然后他联想到，哎，那如果有一个女孩子，她失恋了，
1: 失去了，
0: 或者怎么样，所以他才会想到夜夜愁。
1: 哦，
0: 所以
1: 转化过来，
0: 对，转化过来是跟圣经有关的。
1: 嗯、
0: 那但是一样的，日本人也是把这首夜愁改为军歌
1: 啊，也把它改成、
0: 哎、对，叫做问夫罗之马，就军夫的老婆。
1: 哦 哦，
0: 就是要鼓励年轻的台湾人要从军、然后当老婆要鼓励你的老公。
1: 哦，
0: 他歌词是这个意思。
1: 哦，好有意思啊！这很厉害，这可以掰得那么远啊！
0: 所以邓雨贤也是一样很生气。
1: 对 对, 對，
0: 为什么我的调是这么美？
1: 你把我
0: 改成一二一二，
1: 对对对对，
0: 啊，这是有关你夜愁的事情。
1: 妙，从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邓雨贤他的音乐是多么有影响力的，
0: 对对对，
1: 因为已经家喻户晓了，所以日本就说哇，我们就赶快借着这个曲调哈，表达宣达我们的
0: 对对对
1: 要达到的目的。
0: 所以我觉得当时的这些，当然台湾现代也有很我也蛮钦佩的这种做这种音乐家，尤其是作词者，他们那些词还是都

0: 一样，传统都有押韵。
1: 嗯嗯嗯。
0: 哦，比如说我在上礼拜讲的那个给敖，郑基英先生他，你看他想到这个，他想到，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到自己的，他也做了一首歌叫《老伯》，这爸爸，他爸爸去世，他还蛮怀念的。
1: 啊啊！
0: 他想到说，如果一个夫妻两个老的时候，就假老，他想到这个老啊，老押韵是熬或是烤都押韵，他说这题目就把它叫做给熬，台湾话给熬就是老婆嘛，所以我觉得他也蛮棒的，所以这种作词者哦。他还要押韵，还要有内容。真的，以后有机会再介绍给敖，那真的蛮感人。那我现在常把给敖是老婆唱给老公听的。
1: 啊啊！
0: 但是我都把它改成是我唱给我老婆听的。
1: 啊、
0: 哦。比如说他当中有一句话说：“你总理自从嫁到你家，自从嫁来恁家，嫁到你家。”啊、我就感觉祖宗你嫁来阮家、就这样子。那有一次我就唱给我的几位好朋友，都是男生，他们都是师大的教授。我说给敖这首歌我用我们这些男人唱给老婆听。每个人听到哭。你要唱出很有感情，
1: 是，
0: 那真的是由衷的感谢老婆
1: 的感谢、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你嫁来阮家、你陪我一世人、
1: 对
0: 你都不要计较、你从来没有计较、
1: 没有计较、对对、
0: 你、你也不要怨天怨地、所以由衷的感谢老婆，
1: 对对对、
0: 所以那郑基英他两段嘛、这两段最后也很有意思，他一开始是说那找无家己，找无人跟咱友好，不是家己哦，找无人，我用找哦，用找哦、不是无人跟咱友好，虽然不是没有后代哦，但后代他们要 各自 要找不到
1: 这样，
0: 找无人跟咱友好，他怎么找无人跟咱友好？这是老婆唱给老公听的，找无人跟咱友好，所以呢，所以老婆就跟老公说，我就给你先走。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人来？当我老的时候，没有人来孝顺我，没有人来照顾我。为什么要让老公先走？因为男人比较脆弱。
1: 那是爱的极致。
0: 对，
1: 对不对？
0: 老婆，男人到老的时候，坦白说，他也不会做家事，什么都不会，所以就看到你一个人在街头在呆呆这样子。
1: 对对对，那个创造的时候，男生是尘土造的嘛，
0: 对对对，
1: 女生是帮助者，比较厉害啊，
0: 所以
1: 对对，
0: 女生是骨头嘞，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所以很厉害，所以但是第二段，如果那有人敢，那有家己事事敢友好，你都牛蛙先走。老婆说：“那我就先走了。为什么？因为还有人孝顺你，所以放心
1: 啊！
0: 哇，你要了解这种
1: 那
0: 种
1: 感
0: 情，这种
1: 深厚，
0: 不是唱过就算了。
1: 对对。
0: 但是我现在是用我唱给老婆听的。我那天跟我这些男生的朋友们，我说我们这个不要换。有人孝顺，就我先走。因为老婆我放心。因为我。”因为我不敢，如果没有我不敢，我舍不得，我不敢看你为我目屎啦。我改做我不敢，我舍不得看你孤苦流眼泪。
1: 对。
0: 我就把它烧干，哇！那些朋友的，
1: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种另一种情怀里面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然后我们继续再请作者先生替我们分享。你们是不是觉得很精彩呢？我是觉得哈。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在乐愁里面哈，就发现其实一个不管是歌词或者歌曲背后，都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哈，还是源自都源自不同的那个来源，但来源有时候真的是我们自己想象不到的。如果没有东哲先生他给我们这么精辟的解释哈，当他自己是非常用功的跟我们解释的时候，就觉得这首歌跟我的距离怎么那么近啊，是不一样的。那我还是把宝贵的时间留给宗哲先生。除了月夜愁，我们下面还要讲一首雨夜花，对不对？好，
1: 是，请。好，谢谢。所以我月夜愁最后讲的月夜愁就寻历在1970年代也再度改歌词，但是改为国语华语，就邓丽君小姐唱的，叫做情人再见。情人再见。
0: 对，我听过。
1: 对，这是月夜愁的曲子。但是改为情人再见。
0: 对，他转化成国语的时候又改了歌词了。
1: 是。所以其实台湾的歌谣后来变成所谓流行歌谣，它是不断的，它原则不变，不断的创作。我容我再举例一个例子，比如说台湾在战后曾经有这种所谓的4万块换一块台币，就旧台币换新台币，所以经济就哇很惨，经济很惨，都在战后。
0: 因此1930年，
1: 对对，所以李林秋，我再回到李林秋先生，就也写了一个叫做《波破王》。捕破王
0: 哦，捕破王
1: 哦，就是
0: 这首歌也很有名，
1: 对，很有名。这是战后，这是战后四大名曲。战后四大名曲叫做《小破王杯》，小就小蚂蚱，蚂蚱的小蚂蚱，
0: 小蚂蚱什么？
1: 郭金花先生唱的，
0: 对对对。
1: 那破就是捕破王，这捕破王

0: 侵略，这些战后四大民族，我简单讲就
1: 是，
0: 就是那个王，渔王的王，
1: 嗯嗯嗯，
0: 但是台语就跟希望的望是一样，
1: 哦，
0: 那希望破了，因为经济破产
1: 崩溃，
0: 崩溃，所以阿边呢，波这里吧。

0: 在战争的时候
1: 被送到
0: 南洋去。
1: 对对。
0: 那战后呢，有的人回来，有的还没有回来，
1: 还没有回来。
0: 这些当太太的，就是这首歌《忙里扎龟》，望你找龟，怎么隔壁的阿敏都回来了，怎么阿亮还没有回来？所以就望你找归，哇，这个意境非常棒，
1: 是很悲情、啊。
0: 对对对，但是这个词哦，它已经打破过去台湾民谣一点传统，它不再押韵
1: 哦，真的，
0: 对，嗯、它没有都那么押韵，而且也没有说，每一个字数都一样，它就突破
1: 哦，
0: 它突破哦，所以也非常棒哦。这个忙里扎龟特别棒，
1: 别人从诗的方面变成散文的那种感觉。
0: 坦白说在还没有民进党，就党外党外出来竞选都用 这首歌当主题曲，忙里扎龟这样。因为那时候不是有就是美丽岛事件嘛，老公都被抓进去了嘛，所以这些老婆都出来竞选，结果都是最高票
1: 哦，
0: 所以都用《忙里扎龟》这首歌
1: 哦，
0: 所以其实有些台湾民谣都在竞选的时候变成主题曲，
1: 哦、
0: 国民党也有
1: 哦。
0: 好，那忙小波忙杯的杯就是杯底唔通饲金鱼，杯底不要养金鱼，意思要干杯不要留着、哦。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是李林秋先，不是林，是李全生老师。这是跟228的背景有关，因为那时候228就是省级冲突，那吕先生老师就是说我们要和解，所以就说要阿萨里，喝酒啦，干杯啦，不要在这边犹豫不决，这杯底唔当起，这杯底不要养金鱼，意思就干脆、大家这是一笑泯恩仇。
1: 哦、对对对，
0: 所以每一首这种歌叫为什么叫名曲，它都有它的历史背景，当时台湾的历史背景，这个留着以后战后四大名曲我们再解释。那现在回到雨夜花，我就顺便这样介绍，
1: 是
0: 雨夜花这首歌它是有故事，它作曲者的这个周天旺先生，他是有故事的、有故事的，我现在介绍。
1: 好的好的，
0: 周天旺先生，我在上你我介绍，他是生在蒙甲哈、父亲是中医师哈、他成人中学，他汉文的底子也够哈、这个以前介绍过。那周天旺因为他是算是艺术家、音乐家哈、这种艺术家，他们就喜欢
1: 主修艺术的嘛，主修
0: 不是不是，我说他就是喜欢这样
1: 个性
0: 啊啊，所以他们都很喜欢小酌。
1: 啊、
0: 当时这些艺术家，他们喜欢小酌，他们有时候会到当时所谓的酒家，也就是现在的延平北路。
1: 哦，
0: 在我在出社会延平北路一带，
1: 就什么黑美人
0: 大酒家，
1: 对 对, 對、
0: 黑美人家这样子哈、他们也喜欢到，但是不是那种不好的，他们就是在那边灵感啊什么。那周天旺先生
1: 像艺文沙龙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像是不是喝咖啡喝的是、
0: 是是是，对。那当时他是在这个我所谓的哥伦比亚这个唱片公司、他是掌理这种文艺部的，掌管文艺部的。
1: 哦，他在哥伦比亚。
0: 对对对，他掌管文艺部。
1: 哦，
0: 文艺部就是要写作啊，要编一些、
1: 像编辑一样的，
0: 像编辑一样的，你要出刊物嘛，那因为工作上有时候应酬，他必须要到酒家去嘛、那有一次他在酒家听到一位酒家女、我们叫沦落风尘的、酒家女哦，诉说她的悲惨的故事。原来这位小姐呢，她本来是一个很纯洁质朴的乡下女孩，从南部台湾南部上来的，
1: 是
0: 乡下上来的，那离开故乡来在。可能对家境的问题嘛，到台北以为说找工作也比较、那爱上了一个男孩子，双方已经论到婚嫁了，可是对方的父母，男孩子的父母就
1: 嫌弃他
0: ，你、对方家境也不错、当然嫌弃他，你什么人不娶？
1: 对，
0: 我不允许有这种媳妇，
1: 有门当户，
0: 对对。

0: 对对
1: 啊，男孩子也没办法，所以后来像这种这一类的歌曲很多，哦，像这一类的歌曲是很多的，
0: 嗯嗯，
1: 哦，后来也有就是像在公园，就公园的这种悲喜剧，悲喜呀，公园悲喜曲，公园悲喜曲，
0: 哦哦，
1: 也有这种歌，
0: 哦哦，
1: 悲就是喜，就是本来谈恋爱很好，啊，突然你说不能结婚了，
0: 哦哦，
1: 也有这种曲，这一列蛮多的。后来就是一开始就是从雨夜花的故事这样过来的，
0: 哦，
1: 都延伸的，对对对，
0: 哦哦，衍生出来的。
1: 所以，后来这位男子就没办法，因为父母之命嘛，
0: 对，
1: 哦，啊，你就说都弄起恁北部啊嫌我，也有男生这种歌曲的，哦，啊恁北部嫌我，嫌我家境贫寒，
0: 嗯嗯，
1: 所以这种歌蛮多的，哦，
0: 嗯嗯，
1: 那男孩子就变成类似薄情郎。
0: 哦，
1: 就这样
0: 负心汉了
1: 啊！对对，就像爱上了别的女孩子，遗弃她，结果女孩子认为你遗弃我，所以啊，他又怎么？因为他跟家人说我要到台北比较好赚钱，
0: 是
1: 啊，结果现在变成这样子，
0: 嗯嗯，
1: 啊，他也不好再回家乡，
0: 对，
1: 啊，所以就沦落风尘，
0: 嗯 嗯，
1: 就这样子哦，所以就流落在台北的酒家，所以我常常说，人是人物了。啊，人物人也是物嘛，所以物难免会失落，
0: 嗯，
1: 那人在江湖，
0: 嗯，
1: 所以身不由己，
0: 是的是的，嗯，
1: 好，所以他就在台北酒家在流落。那周天旺听到这样故事，觉得这位可怜的酒家女呢，
0: 嗯嗯，
1: 像一朵在黑夜里面被无情风雨吹落的花朵，
0: 哦，
1: 他就感受这样子，所以才当下就写歌词，就创作了雨夜花这个，啊，你看雨夜花它的特点一样是押韵的，不过它有一个跟其他的当时的，台湾的歌谣不一样的是吗？台湾的歌谣通常是三段，可雨夜花是四段，所以这个是不一样，但是它都还是押韵。比如说那第一段呢，它就用灰，我用台语讲花了灰啊，堆就是地上的地，灰啊落堆，有没有？那万翠这怨，却就是很哀怨，翠万翠，然后不再回，都有这种押韵，
0: 哦，
1: 啊，第二段就是情感情的情，然后坚挺虔诚，就耽误我的虔诚，哦，坚挺，然后想啊，我那怎么是这么变成这么苦命？那个性情的性，然后明，哦，就是没有光亮明，所以我说它都很有押韵，而且四段的押韵都不一样，哦，第三段是底，火最底啊，啊，以及朽烂底，就受难的祠堂的祠，都押韵哦，朽烂底，然后灰鸡，李有李鸡树枝，哦，然后不再见啊，看不见了。他都是押韵的，所以我觉得周天旺他这是天才，他当下就听到这样，他说，就灵感了，当然就写这四段，而且每一段押韵不一样，而且都很有内涵，所以我上次才讲到，那我们翻译圣诗的真的很棒，
0: 对对对，
1: 内容都没有改，竟然还押韵，还用台语唱的，太棒了。
0: 对，
1: 所以雨夜花后来变成了台语流行歌曲重要的那种主题意象，影响台语歌曲的创作方向。雨夜花，
0: 哦，
1: 就是这种男女之间失恋，不管谁抛弃谁，或是因为家庭的问题的家长的反对等等，后来这种歌非常多。
0: 我这边只想要请教一下哈，你说雨夜花哈，经过这个这周天旺
1: 先
0: 生，他的诠释那个就是有，我觉得就起承转合，
1: 是
0: 由花好比喻他的感情，
1: 是，
0: 然后第三段第四段他的
1: 主题是就是
0: 第三段是
1: 他的悲惨，在他悲惨就是已经掉到池子里面去，
0: 掉到池子里面就下坠，对。
1: 对对，
0: 所以
1: 我说流落江湖，
0: 江湖，对，
1: 用池子像江湖。
0: 那第四段呢？
1: 啊，第四段是

0: 挥霞如土。
1: 哦，土。
0: 对对，挥花。
1: 花
0: 已经谢了，
1: 谢了，只是到土了，化为春泥。对，
0: 对对对啊！老天爷，你为什么不没有照顾我？
1: 哦，对对，嗯、哦，
0: 你不你不顾念我，让我没有前途，没前途。
1: 对，我觉得他这、嗯、这首歌里面的花情池啊土，有点从《飘零的落花》嗯，还有那个《红楼梦》的那个黛玉葬花子里面，都、嗯、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那个好像把它融会贯通。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0: 所以，
1: 嗯，那他为什么影响创作的方向呢？这边可不可以请
0: 同学？我说所谓创作方向是，就是后来的台语流行歌曲很多都写雨、写叶、写花。
1: 哦哦，
0: 写花，而且那个内涵的意境都是跟失恋有关，
1: 嗯，
0: 不管是男的失恋、女的失恋、
1: 嗯，
0: 都有关，
1: 嗯，
0: 很多台语的，我下次我再准备几首。
1: 对，我就觉得很棒的是，嗯、就是屈原嘛，哈、
0: 嗯，
1: 他是以兰花喻他的志极、
0: 嗯，
1: 对不 对,
0: 对？
1: 那古代的很多诗词的作家都是以物喻志，以花喻情。那我这边好像觉得他也是以花，哈，以这个以雨，哈，以景来表达他的情操，或者他的心情，或者他的志极。
0: 所以我们介绍。上礼拜跟这个礼拜介绍了这两位作词者、
1: 嗯嗯、
0: 他们的所谓的汉语的、
1: 嗯、
0: 汉文的造诣底子非常深厚，
1: 是是
0: 底子非常深厚，
1: 才能写出这么精湛的一些、
0: 我再补充一下、因为我们在上礼拜一开始讲台湾人的任性、一夜花、虽然是这么悲惨、台湾人好像这样、但是有一首歌台湾的女人已经不再是雨夜花
1: 哦，真的好，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转折从雨夜花要转到什么地方呢？好，我们休息一下，听首雨夜花哈。

0: 很高兴今天宗哲先生来到我们中间哈，他讲到那么的精彩，我觉得我想你们也一样这样觉得。那我们剩下短短的这个时间呢，我们请他继续赶快来讲，要不然的话又讲不完了哈。
1: 余艳华很悲惨啊，但是我们想台湾人的韧性，尤其是姐妹妇人，我坦白说我最钦佩的职业就是家庭主妇
0: 啊、是
1: 如果讲职业，家庭主妇 也算是
0: 职业啊。
1: 为什么呢？也许比较轻松讲了。家庭主妇为什么我最钦佩？从我妈，从我太太等等，我看到家庭主妇了不起在哪里？她不像我们男人。第一个，她没有薪水。家庭主妇哪有薪水？
0: 对啊。
1: 你说老公给老公给她是养家活口的。
0: 对，
1: 那不是她的薪水。
0: 对对，
1: 可是他不做不行。
0: 对 对，
1: 他做是好像应该的。他没有做，人家说、怎么说？所以了不起。他默默的，无怨无悔。没有薪水。第二个，他没有升官。
0: 哦，对、啊。
1: 我从一个小小的业务员，一直升。升到有一天 在一家公司已经算是大权在握了，两三千人的公司。我不讲我的抬头了。有一天我就跟我太太开玩笑，我说我一直升一直升，你都没有升，我觉得对你不公平。他说你要升我什么？我说我升你当大老婆。他说你神经病，我不要。我是开玩笑。所以你看，他没有薪水，没有升迁。最重要的第三点，他真的是每天就是为家事。他也是职业妇女，但你回家就是为孩子、为老公，一早就是早餐。送老公上班，孩子上学。做早餐。然后晚上老公回来，他晚餐准备好。不是这样，是打理家庭什么什么。我脑袋又不好，所以理财都交给他。所以我觉得家庭主妇是最，我真的由衷最钦佩的就是家庭主妇。好，回过头来，台湾的妇人现在已经不再是雨夜花，而是什么？另外有一首歌，
0: 什么歌？
1: 叫做《青鹅阿寿》，青稞少。青鹅阿寿。他歌词很简单，青鹅阿寿这个曲子跟另外一首台湾的民谣叫台东人台当郎，台东人一样的调子，但是青鹅阿寿非常棒。你看他说，把人的阿公啊，别人的老公，把人的阿公啊是恩刀阿赏，是帅哥，我的阿公啊为我的老公，目睭脱汤，就是长得不好看呐、
0: 啊。就别人的老公很帅，我的老公很丑。
1: 我的老公就斗鸡眼了，他脱汤就这个，但是他只用这个样来代表。但是写最衰败，长得好看不好看，免乱谈，你看都押韵哦。免乱谈，不用哀怨。人公白昂假美康，就是老公虽然长得不怎么样，可是他不会风流。贾维康就我可以依靠他一辈子。
0: 是是是。
1: 把人的阿公啊是穿西米露，别人的老公是穿西装。我的阿公啊为是卖青鹅，是卖青稞青鹅啊。
0: 卖那个
1: 鹅啊煎那个。我的阿公啊，你看都押韵，
0: 做小生意。
1: 做小生意是卖青鹅。人人叫阮青鹅阿叔。大家都称我青鹅阿叔。你看台湾的女人。他没有自别感哦，要吃青鹅啊，别惊无。恁若要吃青鹅啊，我可能刚才有这个青稞嘛，我这个只有这种鹅啊嘛。恁要吃，别惊无，我上恁家。那个包容，那个度量，那个没有自别感。台湾的女人就是这样子。把人的阿姑那第三段是，把人阿姑那是住山羊楼，住在高楼大厦。我的阿姑那是困土下刀。我们是打地铺的。人讲运命好歹免计较，命运好坏不用计较。脑筋真会出头，如果认真就会出头天。就这三段。所以我常

0: 我都一定先用雨夜花跟大家介绍、嗯、然后我说但是今天台湾女人就是一样，
1: 不一样了，
0: 不一样。韩吉边加罗通了，
1: 他有底气，讲话都很
0: 有底
1: 气，
0: 希望机油带带团。嗯嗯，我台湾女人就像青蛙说这样，没不用自卑，也不用比较，我只要尽本分，我只要尽人事，一切听天命，就这个意思。我就信
1: 顺势而为，
0: 对，我就叫信仰要这样。人不要不认份，不。不守本分，而又要认命，这是最糟糕的。
1: 哦、
0: 不要轻易认命、但是要守本分、所以本分跟命运这个要分清楚。尤其
1: 认份不认命，
0: 对，认份不认、基督徒就是要这样。所以我尽人事，听天命。但不要那么容易就认命啊，没有办法，不要轻易的讲没办法。就最后用。唐朝的诗佛叫王维。王维诗里面有两句话。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可见他是在爬山，水穷这水的源头，从山上下。我走到源头，哇，看到水好像没有了。但是没关系，不要绝望。我坐下来看山谷，云飘上来，又有水又来。人生不要绝望，不要轻易绝望，总要懂得等待，我们这个信仰是现代人就是太匆匆忙忙，从来不停，但神有时候要我们停一下，停一下思想，想什么？想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为什么每一个礼拜都要到教会去？以前当然叫安息日，我们现在叫主日，其实就是安息嘛。到教会安息是什么？我在教会教导的，我们到教会来是因为我们忙在社会忙了六天，以前叫六天，只有安息这一天是安息在神的怀里。安息在神的怀里是第一个，我们在教会一定有祷告，祷告包含三样，一个叫做感谢，一个叫求，求又求包含两个，一个求神，我要很具体的讲。我做错了什么？不是只要我认罪，那太空了。我是不是有得罪了同事？我得罪了客人。神赦免我，再赐给我智慧，赐给我爱。这是安息的一个。还有一个是赞美。祷告也要赞美。所以我们安息最重要的是听牧师讲道。这是神在给我力量。然后第二天又如鹰展翅，这以赛亚书的，又将这一天在安息得到的这些力量，从神的话语，我再到从教会，我再到社会去，整个再把这些力量又贡献出来，分享出来，分享什么？我在礼拜天得到神的爱来分享，这是礼拜很重要的，所以现代的基督徒尽量。一个最重要的原则，现在不一定是礼拜天，但是你总要有跟在神的怀里停，安息，回想一下，我最后的分享是这一个，
1: 哇，
0: 从雨夜话到青蛙式，
1: 对，我就觉得，对，谢谢宗哲先生哈，他真的是，从一首就是战后的名曲哈，然后文化，然后进到信仰，然后从信仰的角度出发来看人生哈，然后看我们要如何的在生活中就活出信仰，在信仰中经历生活。那他刚刚讲的话，我就因为我也是基督徒，就想到说，哎，上帝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得力在乎什么？平静安稳，对，得救在乎。归回安息，那我这边也想到，他讲到这个那首那个月夜愁嘛，哈，他就讲到说，原来哈是来自平埔族的一个歌谣，就讲到说，哇，就是那首很有名，不是那幅很有名的梵谷的画嘛。
0: 是
1: 嘛啊、哦？他讲到，其实我就觉得，当两个没有血缘的关系呢，一个是尾声。他就你看，他离开了本族本乡，到一个歧视他的地方去生活，什么都没有。他选择。

0: 人家会觉得说你简直是一个没有智慧的选择，可是呢她的婆婆呢却以益她就利她的爱来帮她的媳妇选丈夫，那那个至亲的亲属本来是她婆婆，但她却把这个机会给了她的媳妇，因为在那个时候寡妇是没有产业的嘛。那呢然后可是这个媳妇呢跟这个普哈斯结婚以后却把孩子的那个名分给了她的婆婆，让她的婆婆继承产妇。我就觉得产业，那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利他啊，在没有血缘关系中这种我觉得是彼此的成全，那彼此的关顾。好哇，而且他是我们基督教人讲的大卫，他是成了大卫的族谱，纳入了基督教耶稣的血缘里面。所以很多一个小小的决定看起来很傻，但是小小的决定却有大大的影响，因为在人之上我们的天父他知道我们每一个的心思意念，每一个的艰苦，每一个的那个意念，就像鱼叶花里面他说哇，我们不再做鱼叶花，而要做一个青稞草，让我们的生命说我无论处在什么环境中我都是有价值的。好，谢谢宗德先生，
1: 谢谢，
0: 也谢谢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听我们讲两集，讲完这么多，如果有机会我还要请宗德先生来我们的节目。好，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谢谢各位朋友，谢谢你们。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在上一集当中呢，我们听到欧桂芝老师告诉我们，友情最深刻的考验，往往来自于立场的对立。在嵇康跟山涛这对挚友之间呢，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命题，那就是当友情跟信念发生冲突的时候，又该如何取舍呢？顺性自然，不与世同。今晚就让我们走进嵇康跟山涛的千古绝交。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详述了七不堪二不可，他不愿早起，不喜欢应酬，不善书信，甚至不爱洗澡。这些看似荒唐的懒散，正是他对官场束缚最真诚的抗拒。他以禽鸟自喻啊，宁愿赴汤蹈火，也要挣脱牢笼。他批评汤武轻视周孔，宁守陋巷教养子孙，也不愿意违背本性。这一封满纸讥讽的绝交书，却成了最深刻的相知。山涛以数十年抚养嵇康的遗孤，无言回应了一切。请收听今天的节目，一同来感受魏晋名士的真性情跟友情的高度。
1: 接下来他要再次强调，他又举了一些人，举他所读到的一些人。他说吴美读上子平台笑微传，慨然目之，想见其为人。好，那么上子平是谁呢？他就是东汉时候的一个隐士啊。据说他一再的拒绝那个王莽邀约他出来做官，他就是要隐居起来。好，他就是要隐居起来。那这个台孝威也是一样，他台孝威是比较早东汉。也不是比较早，在东汉时候，这王莽以后，东汉以后的一个隐士，他以采药为业。也就是说，上子平是大约是王莽时代的人，台孝威是汉章帝时候的人，他们都是拒绝出来做官的人，也就是都是隐士。他说他每次读到这些人的传记，他就怎么样，非常欣赏他们啊，一再的是希望想象能够过像他们这样的一个日子，好，崇拜他们的节操。那么少家孤露，母兄见交，不涉经学。在这里他就开始讲自己了。他说他年少的时候孤露，孤露就是孤，就是他父亲去世，然后露就是表示很微弱、哦、也就是说他年幼啊，体弱多病嘛，然后又父亲早逝嘛，结果可是呢他运气好，母兄见交，就是母亲啊哥哥啊都对他非常的宠爱。好，然后他的意思是自己被养得很娇宠，然后呢所以对他也没有很多的要求，所以不涉经学。他这里特别提到经学，那么经学代表是儒家的一种学问要求，那儒家的学问要求自然什么修身啦、这个道德诉求啦、等等的这治国平。

天下了，那么他不涉经学，也就是说，哎，他的母亲哥哥对他都非常放纵，然后也不会要求他去读这一些什么修身啊，要做官的这些书，没有。那么再加上性父疏懒，金奴肉缓。好，他再说他性情又很懒散，然后呢他的这个筋骨啊各方面也就是说都很迟缓啊，然后肌肉松弛，也就是他也不运动哦。然后下面听起来很可怕，就是他讲他自己常常不洗澡，他说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常常十天半个月都不洗脸也不洗头，然后不太闷痒，不能沐也，也就是说不是到又很闷很痒的时候他就不洗头，他是不愿意洗的，那就是很夸张，连洗头洗澡都不大愿意洗，然后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包中略转乃其耳，那个包中就是指膀胱，他甚至常常憋尿，他说常常憋尿，憋到那个膀胱 很发胀了，然后他才起来去尿尿。好，那也就他用这种很具体的一种行为，不喜欢洗澡，不喜欢洗头，然后憋尿，这样来形容说自己的一个懒散，然后又纵意来酒，情意傲慢，俭与礼备，懒与慢相成。而好，他在这里说他自己啊，自己的一个性情是被放纵太久了，过久了，所以情意傲散，个性呢变得很孤傲散漫，所以俭就是行为非常的随便。非常随便，跟所谓的礼教礼法是完全相违背的。好，所以他的懒惰跟怠慢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可是呢，而为柴类见宽，柴类就是他同柴朋友，可是呢却受到朋友们见宽，被宽容了，不公其过，大家都从来不责备他的这些行径。好，也就是他被朋友们纵容了。好，这个接下来他又说，那他自己的一个心性上的一种成长呢，他说又读庄老重增其放。好，他又的怎么样深刻的读了庄老的学说，所以呢更加重了他的行为上面的一个放任，故使融静之心日颓，人认识之情转笃。好，融静之心就是追求仕宦显达的这种奋进之心，一天一天颓废下来，认识他顺任性情真实的这种本性转笃，就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反而坚定。好，他说此由情路少见寻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机，则狂固顿阴，赴汤蹈火，虽是以金标，孙以佳肴，于斯长林而志在风草也。好，他在这里呢拿禽鸟以及野鹿来自我比喻，他说就像禽鹿，他们小的时候如果就被怎么样，就被驯养了，就被驯养教育了，那么他们就会怎么样，很服从理智的一个管教。好，可是如果是长而见机呢，他们长大之后才被抓起来啊，才被抓起来，这个时候你不管抓起来把他关多久，他一定会狂顾，就疯狂的在那边看来看去，四面看来看去，顿阴，也就是他会想办法，那个阴就是绳索，他想个办法挣脱绳索，然后即使赴汤蹈火，他好像也都不顾，要挣脱自己身上的一些所有的束缚，赴汤蹈火他也不顾，他说这时候就算你给他戴上了什么那种金龙头啊，你孙以佳肴，你喂他最精美的这个食物，哎，可是他还是思长林，他还是想念着他在山林里的生活而志在风草，他的人生志向就是在那个丰美的草原之上。也就是说他的一种自然向往自然的天性是没有办法更改的，是没有办法更改的，他以此来自我比喻说自己其实就像禽鸟一般，所以回归自然才是对他是最适合的一条路径。好，那么呢他接下面又
接下面就是这个

整篇绝交书的一个重点所在，因为他就提出了他有几件事情是不能忍受的，然后跟官场绝对不合的一个几个特质。他先以阮籍做例子，他说阮四宗口不论人过，他说阮四宗就是阮籍的字，他说阮籍啊，他从来不会随便批评别人的过失，从来不说。其实对阮籍来讲，他从来不张皮人事，不张皮时事，其实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他说他从来不议论别人过失，所以无美失之而未能及。我常常想学他，可是呢，我常常也学不到。智信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茶耳。他说阮籍他的天性是醇厚，是超过常人的，那么他待人接物呢，都完全不伤害他人，完全不伤害他人，只是呢他总是饮酒过度。我阮籍酗酒我们曾经讲过，其实那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表现，只是他饮酒过度呢，哎，他说这是他的缺点罢了。好好，那么他说至为礼法之事所成，极致如仇。他说可是啊，像阮籍这样，他根本与人无害，他只是喝酒自己喝多了，这样都被那些所谓的礼法之事，就是那些以维护礼法为名的这些当代的这一些士人啊，被这些礼法之士他们所成，他们攻击他，弹劾他，然后嫉之如仇，把他看作是什么仇人一样啊，就是恨他如仇人一般。那幸亏还有谁保护了阮籍呢？信赖大将军保持之耳。这个大将军指的就是司马昭，因为司马昭要阮籍为他的一个专权背书。所以司马昭，那阮籍又在一定程度上，给司马昭一点体面，那么所以司马昭就是对他的一些所谓饮酒不节的有伤名教的这些作为是有所包容的。所以当有人攻击阮籍的时候，司马昭就是为之缓颊。那么所以在这里嵇康就说阮籍幸好得到这个大将军的一个庇佑，他说哎，已不如四宗之贤而有慢迟之缺。他说而我呢，却没有四宗那样的一种才华天分啊，我却还有那种慢迟之缺，我还有那种散漫放纵的缺点，然后又不是人情，我又不懂人情世故，暗于机宜。暗于机宜就是我又不懂得随机应变，又做人又没有弹性，好，无万担之盛，在而有耗尽之累。好，万担在这又有一个典故，就是汉景帝时候有一个叫石奋的人。这个叫石奋的人呢，他跟他的儿子们都做到2000担的这个高官职位，2000担的高官职位，所以他们一家五口，他有四个儿子，一家五口总共薪水就是万担，所以汉景帝就称他为万担君。称他那这一担等于10斗，这是非常高薪的，也就是他们都是做大官的人哈。那么所以连皇帝就称他为万担君。而这个人呢，他一生最重要的一种人格特质就是做事谨慎。他说我呢无万担之盛，我缺少像万担君那样的谨慎，而我又喜欢好径，我就喜欢尽情的乱说话，我就是想骂谁就骂谁，想批评谁就批评谁，我又有这样的一个尽情直言的这样的一种缺点，有这种毛病。久与世接，我如果长久去跟别人相处，在官场当中出入的话，哎呀，私信日新啊，我跟别人的冲突恐怕是怎么样，会一天比一天多吧，每天都会发生吧，虽遇无患。那么一旦如此，我就算想要避开一些灾患，岂可得乎？我怎么可能做到呢？所以嵇康其实他很了解自己的性情，进到官场只有得罪人多，所以得到帮助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那么所以他觉得说，如果你不是要害我，就不要叫我去做官，因为我做官，就算我主观上想要避灾，客观上我也做不到，那更不用说主观上他的性情也做不到。好，那么接下来他又提到了，他说哎呀，那你看看人世之间，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他说这个

人这个 社会上官场上总有一些人际 来往嘛，对不对？他有一定的礼法嘛，朝廷有朝廷的法度嘛。我自为自熟，自为就是我自己想，我想想到很极致，我想了很多，我觉得我不适合做官，我起码现在可以提出绝对不，我不能忍受的有七种状态，有必不堪者七。请注意到这里就进入了全文的一个关键，他觉得自己一定不能忍受的有七件事情，那甚不可者二，有两件事情是无论如何他都做不到的，有两件。好，那首先看那个七不堪是哪七不堪。第一件事情，好，卧喜晚起而当官呼之不至，亦不堪也。好，他说我喜欢晚睡晚起，我喜欢睡懒觉，那做官之后当官就是守门的差役，就会一直叫我一直叫我一直叫我，不至就是不已，不停的一直叫我，那么这 我喜欢睡懒觉，可是每天都一直被别人吵，这是我第一件不能忍受的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第二件事情是暴秦行淫亦勾槽也而立足守之不得妄动。再来就是我整天喜欢弹琴，哦，我 抱这个琴啊，抱这个琴啊，随意边走边吟啊，或者是亦勾，要么就是到郊外 去打猎啊，射鸟啊，勾就是钓鱼啊，哦，我不是打猎 就是去钓鱼，在草野之中，到郊外去。好，那么立足守之，可是我做官之后呢，哎，总有一些立足，他要经常守在我身边，他保护我，对不对？那我就不能够随意行动啦，二不堪也，这是第二件不能随意行动，这是我不能忍受的事情。大家可以想想，我们有很多的重要的这个官员出行的时候，是不是都一定有随护在身？有随护在身，你安全得到保护了，可是你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那当然就是极度的不自由了。那么第三件事情，为作一时必不得摇，幸复多失把骚无矣。好，而当国以张服依拜上官三不堪也，什么意思？他说为作一时，就是做官之后你总是要的那种正襟危坐嘛，端端正正的在那边坐着办公，坐着怎么样，坐的腿脚发麻了，你也不能够随便摇动，因为那样看起来太轻浮了，你不能够随意摇动。而幸复多失，这幸就指他的身体，刚才说过他一天半个月都不洗澡的。好，那么所以他身上就很多是虱子，他说他身体有很多的虱子，他整天都要去瘙痒，把瘙无已，这个把瘙就是爬瘙，他一天到晚要瘙痒。那而当国以张服，张服就官服，如果是穿好了官服啊，总是如果有长官来，你要依拜上官，你要迎拜上官，那你叫我穿着官服既瘙不了痒，又要整天去迎接长官，三不堪也，这是第三件不能忍受的。然后再来第四件不能忍受的是什么呢？素不辨书，又不起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隐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仪，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什么意思？他说我一向都不善写信，也不喜欢写信。好，可是大家看，不善写信的他却写了这么一封长信给山涛，说跟他绝交。他说我又不喜欢写信，可是呢人间总是多事的，然后你做官堆案隐机，你的这个桌机上，你的书桌上面堆满了什么？堆满了公文，堆满了公文要你批，然后堆满了什么来往筹作的一些书信要你回。如果你不去应酬，你不去回信，你就等于是触犯了礼教，你就是什么伤害了礼仪啊，你就没无礼啊。所以说你要处理这么多的一些杂事，欲自勉强，你想要自我勉强自己，恐怕勉强得了一时，勉强不了长久。所以他说不能久，这是不可能长久的，这是第四件事情我不能忍受。再来第五件，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好，他说我不喜欢什么婚丧喜庆，这些事情我都不喜欢参加。好，可是呢人道就是世俗之道，世俗之人呢就认为 这些是很重要的一些礼仪的场所，对这件人们对这件事情是非常看重的。可是己未见数者所愿，我恐怕怎么样，我不去参加，那么我这种行为已经未见数者，已经被不肯谅解我的人，大家怎么样所愿，就大

家就埋怨了，埋怨我了，不肯谅解我的人就会埋怨我，至于见重伤者，甚至还可能有人借此要重伤我。那么虽居然自责，虽然我自己也居然我很警惕到、也希望要自我要求自我责备，可是呢然性不可化，可是我的本性是没有办法转化的，我没有办法改呀、那么欲降心顺俗，我想要压抑自己的心顺应一些世俗的要求，那么则鬼故不勤，那么鬼故，鬼就是鬼诈的鬼，那么这样鬼故就是违背我原来的本性，不情不符合我的真情，也就是说我这样是勉强自己是不符合真情，那到最后会怎么样，一终不能获，无咎无欲，我相信我最终也不可能怎么样做到既不得罪别人，然后也没有称誉，我连这样都做不到，没有称誉不打紧，而且不得罪人，这不可能，那么如此无不堪言，所以这是第五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好，那么第六件，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他说我就不喜欢跟一般人混在一起，可是做官之后呢要跟这些世俗之人一起共事，那或宾客营座，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什么宾客前来拜访了、对不对，好，宾客满门，那这样怎么办呢？好，那么鸣声刮耳，这时候要招呼宾客的时候，耳朵边总是怎么样啊？喧闹不堪，各种嘈杂喧闹的声音，那么消沉臭楚。我觉得我处在这样喧嚣的又这样污浊的环境里面，千变百计，看着各种人世之间的一些花招伎俩。在人目前就在我眼前发生，这是六不堪也。大家想想他在说什么，他在完全讽刺官场上面那些来往筹作令人不堪的一些场面跟嘴脸。好，那么再接下来第七件事情，他说心不耐烦而官事殃长，机务缠其心，事故烦其虑，其不堪也。好，第七件事情，心不耐烦，本来生性就是个性就不耐烦的，那做官之后呢公事很繁忙，好，然后各种的机要政务全部缠绕在心上，然后各种世俗的一个交往也要烦其虑，也要让我花费很多的一个思虑，这是第七件不能忍受的事情，七不堪。好，那接下来就是二不可了。好，那么前面的七不堪你可以说它是对世俗一些行径的一些没有办法相容的一些表现。好，可是下面的二不可呢是思想上核心理念上面的一个冲突。好，那么二不可，第一，又美非汤武而薄周孔，他说他常常动不动就要批评什么，批评大家觉得的那些圣王成汤啊，周武王啊，还有他轻视周公孔子这些人说的话，他平常就是这么批评的，可是在那个时候所谓这些司马家族执政当官的人就是以所谓的儒学名教来掌握来控制人心嘛，那么我常常批评这些，那在人间不止此事，他说我在这个什么这个人间就是在世俗官场里面，我如果不能够停止这些批评跟议论的话，会显世教所不容，那我这样一定怎么样，我这批评周孔批评汤武的这些言论一定会被宣传出去被大家知道，那我就怎么样世所不容了，就世俗的礼教就不可能再容许我了。好，此其甚不可一也，这是第一件我无论如何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你要我不批评很难，可是我批评了一传出去大家就会攻击我了。好，那再来第二件事情呢，他说刚肠极恶，刚肠就是他个性是很倔强的，他的极恶他是极恶如仇的，也就是说他很恨坏一些坏人做坏事的，然后轻视直言，他说自己讲话总是轻率放肆，总是怎么样直言毫不隐晦的，那么遇事而发，已有看不惯的事情他立刻发作立刻发脾气，此甚不可二也，这是第二件

无论如何你在官场就不能做的事情，也就是这两件事情牵扯到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思想理念，好，那么是跟当道不合的。好，接下来他说以促中小细。

说的那七不堪、那两不可、这九大种的毛病，我不有外难，我没有外来的一个灾难，那也当有内病，那我自身也一定会产生病痛。因为什么？我没有引来外来的灾难，就表示我要压抑了，那我压抑长久下来，我就会有内在的病痛。所以宁可久处人间，那我怎么可能长久的活在这人间呢？也就是说，要我出来做官，不是要我老命吗？我还能活几年呢？又问道士一言，他说又听一些道士们说啊，耳树黄金令人久寿，益肾性之。耳就是服食，那个树跟黄金是两种中药的名称。那么听说服食这两种中药呢，就可以延年益寿，我心里很相信的，益肾性之。好，那么我又干嘛？游山则观鱼鸟，心甚乐之。那么我又一心喜欢游山玩水，喜欢欣赏大自然的一些什么虫鱼鸟兽，那么我心里是非常喜乐这样自在的生活。一行作力，就是我一旦去做官，此事便废。这种徜徉于自然山水的一个快乐，自然就没了，自然就废了。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居哉？我怎么能够做那种舍弃自己，让自己本心本性快乐的事情，却硬要去做那个让自己怕得不得了的事情呢？在官场所有的一切让我怕得不得了啊！好，这里就是七不堪，二不可。然后最后他就提到说，嵇康啊，你真是不要害我了。所以他下面就提到夫人之相知，他说夫人之相知，贵视其天性，因而忌之。他说人跟人之间啊，也能够成为好朋友，最重要的是什么？以视其天性，要了解朋友天生的一个本性为可贵，因而忌之。这个忌就是成全他，你了解他的本性，然后想办法成全他。他就举了历史上一些例子，他举说比方说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结业，也就是说他说像禹，他不逼伯成子高出来继续做诸侯，就是要干嘛？要保全他的节操。那当然这个伯权子高据说就是在尧跟舜的时候他都是诸侯，可是到禹的时候呢，他就不愿意了，他就辞官了哈，说要去隐居耕田去了。那么禹特别去拜访他，问他为什么，他其实就批评了他一顿，也就是他认为说在尧舜的时候不赏而明劝，不罚而明位。那么也就是说尧舜的时代呢，没有立什么赏罚制度，老百姓自然而然的就一心向善啊、自然而然的也就是尊敬他。那现在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得自此衰，行自此立。所以说这个伯成子高是认为说禹定下了一些赏罚的法令，那老百姓反而怎么样，失去了那个仁爱之心，所以人的一种天然的一个品德就衰败了。那所以你只好靠什么新法制度了，那他觉得后世的一个乱象就是会从此而起了。那么这个禹当然听了他的话，就只好尊重他。那么他说那所以禹不逼他，这是保全他的一个节操，好，保全他的节操。那第二个例子就是仲尼不假盖于子下，护其短也。好，那这是来自孔子家语里面的一个故事。他就说假盖，假就是借，盖就是伞，也就是说孔子不向子夏借伞是为了掩饰子夏的缺点，因为子夏是一个小气的人，那所以跟他借伞，那这个借伞，那他如果不舍得借，那好像就是显得他小气了。可是借他又自己就觉得说啊，借了什么时候还啊，会不会弄坏呀、啊、他又不好意思问，那这样不是让他为难吗？所以他说哎，这个孔子啊，就算是什么啊，淋雨没伞他也不跟子夏借伞，免得让子夏的缺点被暴露出来了。所以是为了干嘛？不跟他借伞是为了帮助他掩饰他的缺点，不要让别人知道。
那是不是也是成全他呢？那么第三个例子，他说敬诸葛孔明，不逼原直以入蜀。原直就是指徐庶。那么我们知道诸葛孔明跟徐庶都是同时都在刘备的帐下，可是后来徐庶的妈妈因为被曹操抓去了，所以徐庶只好去改曹操，以此逼迫他，就只好改

投这个曹操门下。好，所以他说呢，诸葛亮也没有逼迫说徐庶你不可以这样做啊，也就是成全他，让他去。那么再来第四个例子，华子瑜不抢右安以倾向。华子瑜就是大家还记得吗？管宁割席，那个右安就是管宁，华子瑜就是华歆，也就是说，那个华歆他在魏文，他们两个年轻的时候，大家知道管宁割席吗？同样都是同学好友。那么后来在那个魏文帝的时候，华歆做了官做太尉，他后来想推荐这个同学管宁接他的职位，可是管宁一听就是举家搬迁，举家搬迁去隐居起来。所以在出师在那个《正气歌》里面说，或为辽东茂，清操厉兵学，讲的就是这个管宁的事情。他说那这个华子瑜呢，他也不勉强啊，不会勉强要管宁硬要接受这个倾向的高位。也就是说这些历史上的例子，他说此可谓能相忠使真相之也。他就说这些历史上的例子都可以说这个友情是始终如一的啊，是能够真正相知的。那么以此告诉山涛，你跟我是真正相知吗？你跟我真正相知吗？如果真正相知，你就应该怎么样？就应该要让我自由啊。那么所以他下面说，足下见直目，必不可为伦，曲者不可为绝。好，他说您，他在举这个生活上，你看那个很直的那个木头，它是不可能拿来做车轮的，因为以前的那个车子都是木头做的嘛，那车轮是圆的，那直木怎么能够弄做车轮呢？那如果是弯曲的木头，它也不能够做橛，这个橛就是方形的一些柱子，它是为了要支撑以前那个屋顶的瓦片的，所以它要方形的。那么弯曲的木头，它是不能够做这个方形的柱子的。他说这些盖不欲以往其天才，他说这些都是自然界怎么样，不能够去扭曲它原来先天的一个直性，这个天才就先天的直性，另得其所，要让他们各得其所，让他们各自的一个特性得以发挥。故四民有业，各以德志为乐。他说所以四民就是士农工商，所以士农工商呢，各种行业的人，他们各有他们的专业，都各自以他们的一个才能得以发展为乐，只有通达的人才能够完全理解这些。此足下堕内耳，这希望你好，这希望，他说这应该是你意料中你可以想到揣度到的事情吧。不可自见好张府，你不可以自己喜欢张府，张府就是官帽，你自己喜欢的好官帽，你就抢越人以文冕，你不可以自己喜欢戴帽子，你就勉强越地的人，越就是南方的人，你自己喜欢戴帽子，你就勉强南方的人也要戴上你的文冕，文冕就是花帽子。上面绣的很漂亮的这些帽子，那为什么南方的人是断发纹身的？他根本怎么样不需要帽子，他用不上帽子。他说你不可以自己喜欢帽子戴帽子，你就勉强别人也要戴上你喜欢的花帽子。己是臭腐，养冤雏以食鼠，在这里就用到庄子的典故了哈。庄子跟惠施说，你以为我要来抢你的相位，你是，他就比喻说那个 大老鹰叼着一个臭老鼠，然后那个他就以为凤凰要来抢他的臭老鼠，所以他说你自己喜欢那个发臭腐烂的臭老鼠，你就拿这个臭老鼠来喂这个什么喂冤雏吗？那用这个来可以说对山涛进行非常尖锐的讽刺，非常尖锐的讽刺。所以嵇康对这封这么长的一个书信，对山涛几乎可以说是毫不留情的哈。好，那因为非常的长，那么后面我们就是简单的说，他后面又提到说，自己学了一些养生之术哈，什么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他说他自己呢学习了一些养生的方法，那他正打算要远离这些荣华富贵，他要摒。

弃掉一些什么一些所谓的一些美味，他要游心于寂寞，他要心情追求一些恬淡安宁，他以无为无所作为为最高境界。好，纵无酒患，上不顾足下所好者。他说就算我没有上面所说的那些九大毛病，就是七不堪两不可，就算我没有那些毛病，我也不喜欢你所喜欢的这些东西啊。那又加上又有心闷疾，他说我总是胸闷，情转增堵，最近呢又越来越严重，思意自恃，不能堪其所不乐。所以我自己私下想，我怎么最近这个病情加重啦？那可能就是干嘛？我就是想说我不能够忍受不乐意的事情加在自己的身上。好，所以自补以省，我自己想已经想得很明白了。若道尽途穷，则一二，如果无路可走也就算了，我已经考虑清楚，就算无路可走，穷到底了也无所谓，足下无事焉知，您就不要再来怎么样，再来没事烦我来冤找我冤枉了，另转于篝火。你找我冤枉，其实才是让我陷入什么转于篝火，就是陷入几乎是死无葬身之地的这样的一个绝境。所以他下面又提到说，无心失母兄之欢，我最近失去了母亲跟哥哥的欢爱，也就是 母亲哥哥可能反对他这样的作为，所以异常凄切，他心里觉得很悲伤。那他想到他女年十三，他的女儿才十三岁，男年八岁，儿子才八岁，还未及成人，都还没长大，况父多病，那我又身体多病，故此踉踉。我想到这里就心里觉得十分的悲恨，如何可言，这不知道从何说起啊！我只想今但愿守陋巷，我只想守在这个清贫的陋巷当中教养子孙。好，时与亲旧叙阔，成说生平，能够随时跟一些亲朋好友聊聊天就已经好了，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必矣啊！我不过志向不过就是这样哦。足下若鸟之不至，如果你总是如果一直要来这样子纠缠我的话，那你不过欲为官得人，你不过是为了要为官府去物色人才嘛，你希望以一时用耳，希望能够让这个人才能够为时所用啊，能够为社会服务啊。可是你足下就知无潦倒粗疏，你早就知道就知，你早就知道，你应该早就知道我是一个散漫的人，是一个怎么样不切事情，就是不通事理的人，自为一阶不如今日之贤能。我自己想，我是各方面都比不上今天当朝在位的这一些人呐、啊，这些贤能之士，所以你何必来找我呢？若以俗人皆喜荣华，好，就算世俗之人，如果世俗之人就算都喜欢荣华富贵，可是独能离之，独对不起，只有我能够离开荣华富贵，我不想要，我以死为快，而且我为此感觉快意。那么，此最近之，因为这才最接近我的本性，可得言耳。你可以这么说的，我穷也要穷快活，然使长才广度，无所不焉而能不淫。他说如果假使有一个人有高才大度，他又无所不通，而又能够不淫，他不汲汲营营，不，那么这才是真正可贵的。好，可是像我这样子，我是多病困，好，我是多病困，虽欲离世自全，我不过只是想要远离世事来保全余年罢了。好，那么欲离世自全以保余年，此真所乏耳。我真的是根本缺乏是前面说的那些美好的品质，我没有美好的品质啊。岂可见黄门而称真哉？黄门是指太监。宦官，因为宦官的那个官名大部分都是黄门侍郎。他说你怎么可以看到宦官，那因为他是宦官你就说他是一个贞洁的人，因为他没办法做不贞洁的事情，所以他在这个譬喻是很好笑，把自己比成宦官，甚至到这么极端的地步。他说啊，若无多病困，如果像我这样这么多病困的人，若屈欲共登王途啊，如果你一定要逼着我跟你一起去做登王途，就去做官。

好，其余相知，你想把我邀约一起，要经常在一起共为欢意，大家一起经常欢聚，那一旦破之，你一直来这样子逼迫我，必发起狂疾，一定会逼得我发疯的，自非众愿，自就是如果不是跟我有深仇大恨，应该不会到这个地步吧。也就是说你不会，你跟我没有深仇大恨吧，你不会逼我逼到这个地步吧。他说野人有快之辈而美情者，在这个快之辈就是大家记得吗，野人献曝。他说那个乡野之人呢，就山野里面听说有人以晒背作为愉快的事情，有人美情子者，就是有人认为芹菜是最什么最美味的食物，欲献之至尊，想要把它奉献给君王，虽有区区之意，亦已疏矣。也虽然他们是一片什么一片至诚，可是也太不合实际了。也就是说，你虽然推荐我做官，我感谢你，但是你太不切实际了吧？愿足下勿视之，希望你不要像他们那样哈。好，其意如此，我的意思就是像这样，既已解足下，我现在写这封信，既是为了向你解释。并以慰别，并且以此来向你告别。嵇康白就是从此之后我们就老死不相往来吧，我们就各走各的路吧。好，那么这一封绝交信绝交书其实表明的就是山涛要邀约嵇康出来做官，那么嵇康表达他完全无意于此图，所以希望山涛不要以此相逼。那么所以表面上他其实是一封绝交信，实际上他是在表达对于当时官场以及一些虚伪名士的一种不能忍受。不能忍受，特别他里面他以禽鸟以野鹿来自我譬喻，那都是象征着官场的一个束缚，对他来讲就是一种迫害。所以他整篇文章整篇书信他的语言是非常非常直白的，而且毫不掩饰的，而且那个对比的手法是非常鲜明，比方说他自己有一些生活上的细节，那种很我们现在看起来都非常荒唐的懒散的那些具体的情节，其实都是为了他要对照于官场的一个拘束跟繁琐，他都是要强调自己的一个顺性自然，那他其实就是要点明做官的那种虚假跟矫饰。好，那么所以这篇文章其实既是说明他的生活状况，也是说明对礼教对时政的一个批评，他有表明对友情的一个珍惜，可是自己不会为了友情而有所让步，他的立场非常坚定。那么所以整篇文章不至于显得空洞，他是很直白的表达他的一种真心思维。所以这篇文章可是我们刚才说了他另外一方面的作用可能也是为了既不想委屈自己，二方面也是为了要保护山涛，要不然他拒绝了山涛，那山涛是推荐的人，那山涛是不是因此会受连累呢？那我们知道说他们后来是不是就从此绝交，老死不相往来呢？我们知道其实嵇康在被行刑之前，他的儿子嵇绍才十岁，而他独独他的临终遗言交代他的儿子，他说聚源在，汝不孤矣，就是聚源就是山涛的字。好，他说如果聚源在，你不会孤独的，意思是说他把孩子托孤给山涛，所以如果是真的绝交真的决裂，他不会把孩子托付给他。而山涛对于嵇康整篇长篇累牍对他的一个讽刺，他始终没有说过一个反驳的字眼，所以山涛对于嵇康的包容也成就了这一段友情的佳话。所以满纸讥讽的绝交书，可是山涛以数十年为他抚养孤儿的这种举动来加以回应。所以这封书信虽然表

0: 面上他们好像是绝交疏远了，可是内心彼此相知的那个旧情依旧存在。我们从山涛照顾他的孩子积少成长，甚至最后推荐他为官，这件事情就可知一二。我们就知道古人表达友情的方式的确是有所不同的，这也是我们可以参考，当然时代环境不一样，选择的一个方式表达的形态也各有不同，大家参考，谢谢。
1: 听完今天的节目，我对嵇康这一位1700多年前的魏晋名士产生了深深的共鸣跟敬佩啊。在节目中详述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表面上是一封与好友决裂的书信，实际上却是一篇铿锵有力的自我宣言呢。嵇康毫不掩饰他罗列自己的七不堪二不可，他不愿早起，不喜欢应酬，不善书信，甚至连洗澡都不勤劳。这些看似荒唐的缺点，却是他对抗虚伪官场的最真诚的武器。他以勤碌来自喻，说自己就像长大以后才会被捕捉的野鹿一样，即使戴上了金龙套，喂食最精美的食物，内心仍然疯狂的渴望奔回山林呢。这种对自由的执着让我反思，在现代社会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为了迎合他人的期待而逐渐忘了自己真正的本性呢？更令人动容的是这封绝交书背后的情谊的厚度。嵇康虽然满纸讥讽啊，临终却将年仅10岁的儿子托孤给了山涛，而山涛面对好友的严厉批评，他也从未反驳，反而用数十年抚养遗孤的实际行动来回应了嵇康。这让我看见真正的相知不在于表面的和谐，而是在于深刻理解对方的天性并予以成全。嵇康用生命捍卫顺性自然的价值，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期待这个节目可以成为你人生道路上的启示。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当中邀请了我一个跑步所认识的好朋友，他叫 Michael， 在跑步的这一段时间，后来我发现他的工作呢，有一次在跑步的过程，他分享他的工作带他走遍世界。那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的有趣，因为通常我们工作跟旅游是分开的哈。那当你工作也可以有一点点加上旅游，或者是说可以离开你的办公室，离开你的办公室，这样也真的会让你在工作当中不会被局限在某个的地点啊，我觉得蛮好的。所以工作能够带领我们世界走透透的这个机会不太多。我们今天要邀请 Michael 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如何因为工作可以世界走透透。好，请 Michael 跟听众朋友来问好，而且呢告诉我们他做什么样的工作可以带他世界走透透。嗨 Michael。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永尧跑步的好朋友。因为平常呢就是喜欢东聊聊西聊聊，那他就找我去，找我过来这边讲一讲，说以前到底怎么样的工作可以到世界各地去玩的。那很简单，我那个年代呢大概是在27、28年前，所以是很久以前。那个年代呢，台湾那个电子业就非常的发达，那所以有关电脑的工作呢就需要一些 sales， 就东跑西跑。那我们那个时候最有名的就是说那些创业家这个拿着一个手提箱，然后里面放一大堆他那个在台湾的
0: 电子样品
1: 嘛，样品电子产品，然后就东闯西闯，像就闯出好几个大公司的那个业绩这样。那我们那时候是当业务员哈，所以我负责的区域呢就是有分公司的，或者是有那个他们不管的哈，有经销商他们管不到的地方，那就是我的区域啊。我的区域就是北美啦、加拿大，然后美国，因为有自己的分公司，所以呢就是不是我的范围。然后又出了美国之后呢，就到南部的那个巴西啊、阿根廷啊、智利啊，然后巴拉圭那边这样。那这个是没人要南美洲没人要去的地方，就派一个男生这样去闯闯看的。然后如果在欧洲的地方的话，大家都会 focus 在德国嘛、法国啊、英国，那这些区域管不到的地方就是北欧哈，那又是没人管啊，又是交给我们这些可以单打独斗的男业务员去的。
0: 好，我想问一下 Michael， 那当业务员这种电子产品的业务员要有什么样的本领才能够单打独斗呢？
1: 其实
0: 他选你，为什么选你可以单打独斗？
1: 其实那个哈，
0: 因为你是海军陆战队嘛，还有空降什么。
1: 我们讲一个很单纯的啊。这个我在电子业那时候做了几年后，我就发现一个铁的定律，也就是说，比如说韩国哈，或是那个英国，而且有一个大的那个电脑厂商，然后来台湾买，我是卖主机板的，我卖主机板，我们公司的策略就是找美女哈，让他就是面对这样的客户，那个外貌比较不行的，然后或者是男生，他就东跑西跑，就让你去什么印度啦、苏联啦，然后那个南美洲啦，这样啊，这边都是男生这样啊，所以

0: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那个才能哈，只是说 OK， 我们公司很特别，他要的就是以前我们台湾有一种，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就是有一种那个大学毕业再去念两年的那个外贸人员养成班，他都到那边去找，那些人呢，训练口语那个外语能力就很好，然后再加上你有一些电子理工的背景这样，那我们就派男生去这些区域，然后去卖主机板这样。
1: OK， 那这样的过程怎么样从？不会当 sales， 然后再开始进入当 sales， 会出发前有被怎么样训练啊？没有吗？
0: 没有，没有。sales 基本上我觉得还是那个人格特质啊，就是说 ，OK， 你喜欢人群，然后呢，你那个不怕陌生，那你敢去敲那个陌生的门，这样啊？那以前台湾那个电子业的 sales 其实蛮单纯的，就是说全世界呢有三大，哦，那时候有三大电子展，德国的那个消费电子展，然后那个台北有一个消费电子展，然后那个拉斯维加斯有个电脑展，所以这个所有的 sales 都 focus 在这个三个展这样，那客户会去嘛，那个供应商会去，然后呢我们制造商会去，这样就在那边会面对那个客户。但是其实很多客户他是不会去那边的。譬如说那个我一个同事，他就负责是莫斯科。那莫斯科其实每一年有一个电脑展，那他都不知道。然后呢我负责的巴西呢圣保罗，每一年的六月多也有一个电子展。所以我们大家 focus 的地方不同，我们就到这种比较少人，其实它范围是很大。比如说你说莫斯科，那个光是莫斯科东欧，然后那些人去，那个规模就很大了。然后我们要是巴西圣保罗电子展，那些南美洲那个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那个都会去啊。所以那个地方只是媒体没有注意到，但是它规模是很大。
1: 喜欢跟人接触，你对产品有点基本认识之外，在那个电子展那么大的场域里面，你怎么让人家知道我在这儿，或者去怎么去找到你的主要客户？因为那个人口的汇集有时候是很大的压力，而且在很短时间里面你要找到对的客户，或者让对的客户找到你，你有没有可以分享几个 pet ball？
0: 这个其实啊，那个每个公司都有他的 people 哈，比如说哈，我们举例啊，以前的华硕，他因为赚钱赚很多嘛，他规模很大，所以他会就弄了两个 booth 哈，两个，然后就自己要找哦 demo 一下他们华硕这样啊。那我们公司也会是有了，但是如果像那个比较没有的话，他就会跟当地的经销商合作哈。我们举例就比如说你是卖主机板的，然后你可以跟当地的什么那个，我们在巴西最大是那伊塔物哈，伊塔物是电那个一个大集团，然后他的那个展区可能很大，然后你有一个小小地方，就是说我现在我们的主机板呢有30款，然后是20款这样，然后就这样排一下，所以大家那时候你也可以曝光，那你就要在那边哦，有人来看的话会跟你聊聊天这样。所以那个曝光的机会很多啦。那还有一种就是跟 VIP 就约好了，在那个电脑展的时候我们来一个 meeting，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会做一个那个 showroom， 就是说我虽然不在电脑展，可是呢我跟像台北市的话，它是台北电脑展没有，它就会在那个凯悦旁边，然后就弄一个那个单独针对媒体或针对经销商来做展示这种方式。
1: OK， 那当时这样的一个产品，它在最后它消费者会用到的是在哪一个领域啊？
0: 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我是负责是主机板，所以那个消费者还有玩家，他会自己去买然后升级。那没有的话，就是说那个。当地的那个电脑公司，他会用你的主机板组装他自己的那个电脑来卖，这样。

0: 那所以那时候就有后来就慢慢会分出来，就是说你是家庭用的电脑啊，你是公司用的啊，你是工业级用的啊，要有四五个 CPU 的啊，或者你是那个现在是就是那个 game 的玩家啊，他要很快的啊，这样，那这个就开始慢慢会分出来这样。
1: 除了那个快之外，还有那个冷却哈，
0: 哇，
1: 什么水冷式，还有什么，还有吹电风扇的也，哇，那个真的是也很有学问。那每年大概要推陈出新哈。那我就所知道，现在所知道就是，每年的一年初，在你说拉斯维加斯有个消费性电子展，然后那个就是好像开春就会有一个啊，每年大的公司或者有一些新的产品会在那边发布的话，就会让它的股价上上又下下的哈，那话题也会从此来展开，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那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哈，你当时在当这个业务的时候，开始是踏去哪一个国家或哪一州哈开始旅行？因为全世界那么大，你总得有第一步踏出去。
0: 其实你去这么多地方，刚开始呢，那个你会很新鲜。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加拿大，那个哇，加拿大也许我去过，就比较不那么新鲜。但是你说第一次踏上那个巴西哈，你就觉得哇，是好远哦，从迈阿密转飞哈，还要飞13个钟头才会到巴西圣保罗，这样你就觉得那地方一定是充满了想象，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去巴西去出差的时候，我就带一种那个探险的那种哈那种心态去，那这个就会充满了很兴奋。然后呢，你一下了那个巴西的时候呢，那个空气第一个它的春夏跟你是相反的啊，所以那个我们去巴西也许是三月要去这样，那在台湾是很冷的，在那边去啊是那个很热的哈。然后一下飞机你就发现说那空气都不一样啊，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是用干涉去提炼酒精，然后当那个汽车燃料这样啊，所以那个排出来那个烟哦，就是不是石化那种排出来那种味道，空气中都是那种，你当然如果要浪漫的话，你就说哇那个空气都是甜的啊，因为那个有酒精有干涉，然后这样子啊，那下了那个飞机之后，你当然就觉得说啊，那个完了，在这地方人生地不熟。
1: 对呀、啊，
0: 那个你有时候会请客户来接你啊、哦。那后来，我也忘了第一次是有没有接了。那反正我们就会坐那个，他们有点像那个火车这样的。那因为字也看不懂嘛，但是你会。我们那个年代都会先去那个租车公司啊
1: ，OK，
0: 然后先
1: 那个年代 ，email 已经开始盛行了吗
0: ？email 刚开始，然后没有
1: 不用打电报吗？还是
0: 没有，他就是 email， 然后那个没有手机这样啊，那个然后那个你租车嘛，但是你想说，如果圣保罗这么公司都在附近，你就没有必要租车，所以呢，你就会说好，那我先从机场坐个那个火车到圣保罗去，然后再找客户来接这样。但是怎么做呢？哈，就比如说你会记得说那时候就其实跟现在一样，就是说你是往哪一区去，然后有没有什么红线啊，然后那个在哪一站下车啊，这样啊，那个字就比较
1: 真的在探险哦。
0: 啊，那个字
1: 那时候那字也不太懂，然后也没有手机，
0: 对，
1: 那只能用地图嘛，
0: 也没有导航，
1: 也没有导航，只能翻地图嘛。
0: 对，只能翻地图，然后就这样去哈，去那边去，然后跟那个客户预约这样。后来我记得我去那巴西去不下10趟
1: 哦，
0: 那就太熟了，你知道。那有时候就想说，哎，那我今天就不要坐火车进去圣保罗，我就坐公车这样啊。然后那个就东晃，那不是像公车，有点像我们国光号这样。然后就晃。那因为那个时差，你会睡着，然后半路你就醒来一看，哎，身在何处啊？然后你就看到旁边那个车子旁边那个小朋友在那边踢足球啊，这样。然后空气呢？这也是不一样，对不对？然后他们也是很快乐，这样。你突然觉得说，要是我在这边哈、哦，就下车哈、哦，然后呢，我就把那个都丢掉了哈、哦，带着，比如说带着那个500块美金哦，重新过

0: 人生哈、哦，那是不是重生啊？哈，从那个从某种程度上讲，那你这个那个浪漫可能会被三分钟一下就醒了。
1: 哦，是啊，
0: 因为等一下要去见客户、哦，然后那个要谈一下那个价钱，然后那个还要干嘛干嘛这样。但是我觉得到那个。比较不是那么发达地方去出差、哦、就有这种好处、嗯、就是你随时可以抽离自己、哦、然后呢 你可以去想象很浪漫的那个因为语言不同食物不同然后那个空气的味道也不同、哦、那你就觉得说好像在看一场电影的、嗯、然后就突然到了另外一个场景、哦、然后温度也不同对不对气候也不同穿的服装也不同呢
1: 哇，太棒了！所以你刚开始就是从北美，然后在南美啊、这是一条路线，还是你一次就会直冲南美呢、
0: 欸？
1: 还是他一个出差就要排好几天，然后半个月一个月才回来吗？可以跟大家分享
0: 一个出差啊、哦，一般就是我先如果是美洲的话，就是先从温哥华进去啊、哦，然后几个客户聊一聊。然后再飞到那个多伦多去、
1: 嗯、
0: 那多伦多、哦、你以为是跟都是加拿大会很相似其实不一样、
1: 嗯、
0: 多伦多你到那边去的时候发现那个楼都很高、哦、然后那个人、哦、也很高我就记得有一次那个我去住饭店、哦、那在那边要 check in 但在大厅的时候先去上个厕所却发现呢那个厕所、哦我只能够到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尿池这样的、
1: 哎、这个经验我是在荷兰体验到的哇荷兰的脚踏车或荷兰的那个尿尿的地方哇真的很高哈
0: 对他们平均在一米九
1: 一米九
0: 一米八七这样的、
1: 哎、哇
0: 那你就觉得说好我就认份一点哈到那个小朋友的尿池那边去尿这样那到多伦多你就觉得哎、欸，那个地方来都来了，对不对？总是要去看一下那个尼加拉瓜瀑布嘛，嗯哦、然后吃，那吃东西其实跟没有什么差异，跟美国没什么差异。可是完了之后呢，你要从它有一个飞机是到那个迈阿密去的、哦嗯、所以你要飞到迈阿密，然后过个夜之后呢，第二天再飞那个圣保罗，所以你会从。很北的那个北半球
1: 温哥华然后多伦多然后圣保迈阿密然后圣保罗、okay、
0: 就直接那个我们跑步叫做 切西瓜嘛、哦、那个就切地球这样直接这样切下去这样
1: 哇这样一趟所以这一趟旅这样那个业务的旅行是到圣保罗为终点还是他继续在其他南美洲继续走呢
0: 欸、这个要 depends、啊嗯、比如说、如果有电脑展的话我就会当那个圣保罗当成终点这样、嗯、那如果没有电脑展去的话呢我就不会往加拿大去、嗯哦、我们就从、LA 那边、嗯、然后直接切下去、嗯哦、切下去到圣保罗、嗯、然后去阿根廷、啊嗯、然后再往回走的时候再到智利圣地亚哥啊，这样。
1: 嗯，所以这个都已经原来就有了客户，还是你去慢慢开拓，从零到有一个、两个以上的客户这样。
0: 我们那时候会这样子啊，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客户，
1: 嗯，
0: 那我们的产品会卖给他嘛，对不对？
1: 嗯嗯、
0: 那他买我们的主机板，他有他的客户
1: ，OK，
0: 那我们再去跟他客户再聊一聊，嗯、那知道说他的那个。需求
1: 规格，我们回来还在
0: modify 一下、哎。对，那那个就是那个地方有一些特殊哈、
1: 嗯。
0: 那我们去巴西的时候，那个有时候有一次还跑到那个叫圣地亚哥哈、嗯，其实在那个巴西北部的那个东边那里哈、嗯，那有点已经靠近那个河的出海口那地方。嗯那圣地亚哥呢、哦、我去也是印象深刻、哦、为什么要去那地方因为等一下第二天要飞到那个马纳斯就是那个亚马逊河的一个最大的城市、啊
1: 嗯
0: 欸、他说那你是去玩还是去那边不是因为他那个巴西他有设几个那个自由贸易区、
1: 嗯、
0: 然后你的电脑到那边去组装的话他、哦、是免税的,
1: 免税的、哦、
0: 所以很多人呢是真的去那边组装，很多人是去那边逃税这样、
1: 哦，
0: 所以呢，我们就去要去飞去那个圣地亚哥哈、哦，那个是。

0: 巴西的那个圣地亚哥，不是加州的圣地亚哥。然后呢，到那边去，再往那个中间去，去那个马纳斯那个城市哈，去那边，然后那边就是，你就看到说，那些多那个原住民呐、啊，然后他吃什么东西啊，什么都很大，这样，那鱼很大只啊，然后那个衣服也是随便穿啊，然后那个人长也不一样啊，哈，那个到礼拜四啊，他们就开始在那边跳舞啊，因为他们喜欢享乐嘛、uh-huh. 虽然还不到周末，他们就已经开始在那边准备要那个哈、uh-huh.
1: 欢乐了，
0: 对，要欢乐这样。那原来地方是自由贸易区，那自由贸易区就是说、uh-huh. 你东西去那边是免税、uh-huh. 那很多人就是拿那个主机板的板子，然后拿一些那个 IC 去那边，然后假装去那边组装一下就免税。那如果我们是煮好到那边去的话，就要课很重，十几趴的税、
1: 哦。
0: 那所以那时候南美洲就巴西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自由贸易区，然后你如果到南部去，那个有一个就是伊瓜苏瀑布那地方的哈、那边，然后跨过一个友谊桥会到那个巴拉圭、那巴拉圭那边有个东方市，也是那个自由贸易区。好，那也是一大堆龙蛇杂鼠这样的，那个走私的走私啊，我们那时候很流行的一种方式叫做，就是修改那个 chipset， 也就是说那主机板的哈，主机板组装好，那时候可能一片卖个七八十块美金这样哈、但是他会把那个上面的 IC 有一个那个我们叫 chipset 的东西这样，然后把它涂掉，然后重新打一个，然后就假装，也许你以前是。这是给那个386的那个、那现在变成是给486这样，然后就骗人家这样、那个你就是发现说哇，在那个地区丛林规则、就不是那种
1: 正规来
0: 的，正规来的，这个不是那个德国啦，那个、英国啊，那个美国那种市场这样，所以那个你就衍生很多那种行业、专门卖你那个假的。然后专门给你收你那个假的板子，然后把你涂一涂，后面改成那个华硕的板子，然后就会卖很高。那你一般人也不知道，对不对？你就只要组一个电脑在你家就好了，这样。
1: 这样的过程你都是自己旅行吗？还是有两三好友、一起才壮胆？不然的话，一个人、从有些时候是从可能您说的刚才说的那个加拿大那种比较文明的地区，不到。这个 中南美洲、各国不一样，然后怎么去适应、
0: 没有，我们时候都是单打独斗、所以没有人说你这个区域是你、那你没有人会陪你去的、那除非说你在那边有个电脑展，你说、像我上次就陪我一个同事，他说他要在那个莫斯科、电脑展要弄个布什，这样他要需要支援，所以我们就会变成两个人去，然后就支援他一下。那一般拜访客户都是单打独斗，
1: 哇，就心理素质很强很高啊，不然呢一下子如果在这样异国他乡哈、真的是除了那个梦境之外，就是也吓出一身冷汗，会不会有时候被骗啊，或者是说真的孤立无援的时候，
0: 有那个
1: 人家价钱要给你硬这样子，你看
0: 不
1: 下。
0: 那个还好，那个因为我们比较熟的，那只是说那个，比如说我们的印象深刻，就是到了礼拜六、礼拜天，你可能会去逛他们的市集嘛，我看看跳蚤市场啊，看看教堂啊。那你说有的地方那个治安不是很好啊、那你如果常去逛的市场，因为有一次我去那个圣保罗去逛他的那个跳蚤市场，啊，就两个那个身高成1.8米这样，然后就挤着你、然后后面有一个那个身高1.9米的那个，就手就直接伸到你的口袋里面去，直接用掏钱这样，然后哇，还好没被掏到这样。那他一回头的时候，人家那个都做好了，可能他们是一群的、然后就跟你要围过去，让你都看都不晓得那个人是谁这样、那那个就比较刺激了。但是后来我们就练就了一个，就是反正我也不要带太多东西、那因为我们是出差的、就不太像观光客哈、就穿比较随便一点这样，然后去东看看西看。

看啊，那我记得有一次印象深刻说，哎，我常出差都没有买一些那个礼物给我的女儿哈、嗯，那个时候刚出生没那个出生才3岁，我就在巴西那个市场上面去。

0: 娃这么可爱的。
1: 哇，谢谢，谢谢 Michael 的分享。我们喝一口水之后，继续请他继续来分享他，在美洲以外，可能他还有去过哪些地方。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请我的跑步的好朋友 Michael， 他来跟大家分享工作带着他世界走透透。那刚才他有提到北美的出差，在加拿大之后转往中南美洲哈。可不可以请 Michael 再告诉我们你中南美洲还有去过哪些国家？有一些什么特别的食物啊，或特别的，刚才你说那个跳蚤市场那个特别经历，或者是说你有没有一些可能带着 sample 被抢劫了，或者什么这种特殊经历这样？
1: 不会哈，我们那个有一个那个经验是说哈，我陪着我那个同事去那个莫斯科电脑展，然后呢，那个小朋友也不能算小朋友，像大学生一样，他就一直想要偷我们的那个主机板这样，然后一直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那边是东摸西摸，那主机板上面也有一些那个chipset 嘛，比较贵这样。那他后来等一中一中一直忍到那个电脑展都已经第三天结束了，然后还在那边晃晃晃，后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人非常的
0: 心怀不轨，
1: 对，非常想要这个。我们就玩，就送给他那个主机板，哇，他乐了半天这样。那我们在南美洲哈，因为那个南美洲人他比较不太懂那些，所以他大概都是人家装好要给他这样。那比较好玩就是说那个他们很喜欢跳圣巴舞，你搞不清为什么他们就好像那个我那客户每次讲说，他到了那个嘉年华的时候，那些人就在准备跳圣巴舞。然后呢，跳完嘉年华之后呢，他有一个月他会消失，明明就已经那个，他说他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来上班。然后呢，就那个跳完圣巴舞，然后不小心那个过了一个半月之后，他就说我又出现了，那就都没有个规则啊。那我们那时候当然不会利用跳圣巴舞的时候去拜访客户了，但是他们就是平常到了那个礼拜四晚上啊，那个礼拜他们晚上就在那边跳，然后就在那边唱歌，很快乐，非常非常快乐。那个到了礼拜六礼拜天，我们比如说一个人去嘛，对不对哈？那也客户
0: 会融入他们跳圣巴舞，
1: 我们就一逛一下博物馆啊，看一看那个当地有什么可以玩的哈。那以前都没有那个手机嘛哈，对，不知道怎么去嘛。所以我会在出差前呢，到图书馆去，然后去找一本，比如说巴西哈怎么玩啊，然后是伊瓜苏瀑布怎么玩啊，那就会礼拜六、礼拜天就自己坐车去。我记得那个巴西有一个那个车站很漂亮哦，它叫做路斯车站啊。那为什么它那个？因为我看过那个莫内画过一个那个。一个圣拉扎尔车站，在法国车站啊，那时候在18多少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发现说那个火车这东西啊，哇，是多么高科技，然后会改变人类生活的一个那个发明这样，所以对人很震撼。然后他就画了一个那个车站啊，莫内画的。然后在巴西的那个路斯车站有，他们就仿那个样子，然后也盖了一个车站，那现在是很有名的车站。那我为什么说他的印象深刻，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你好像跑到那个莫内那幅画里面去这样啊。对，然后你就那当然他有市集啊，然后那个棚很高啊，然后那个火车哦，他不晓得他是真的要出发，还是有时候为了 demo 啊，他会放那个蒸汽的那个烟出来这样，然后嗡让你大家就很震撼。那为什么
0: 真的很沉浸式体验啊？
1: 对，那我后来过了好几年以后呢，我去看了一个

0: 片子，人家介绍一个片子叫做那个中央车站哈。
1: 对，
0: 中央车站是巴西的一个那个电影哈。那他讲的是中央车站，其实中央车站不在那个圣保罗啊，真正中央车站在里约热内卢那边。然后那个车站，就是那个很多念电影的人或者是写剧本的都要研究这个电影，就是因为那个电影呢，他是说在巴西那时候有很多这个文盲的人，然后有一个老太太哈，也不能算很老，一个太太，她专门帮人家写信，然后收钱这样哈，然后。最后呢，有一个小朋友说他爸爸在哪里哪里，然后等他去找他这样，然后他也就带着他去找他爸爸。那个电影很有意思，是他那个小朋友叫做那个约书亚啊，然后他爸那个叫做那个 Jesus 啊，叫耶稣这样，所以你就觉得那个哇，这个怎么那个这么有一深深大的印象这样子哦。那个帮人家写信的老太太带着约书亚去找耶稣，他当然找到的时候他爸已经死掉了，然后他再带他回来这样。那我们当初看这电影的时候，我就又回到，这是后来才看的电影，但是又回到说当初哦，我去圣保罗看那个车站的时候那个情景，然后就觉得哎，这有印证到这样。然后哪一天呢，我就再去巴西的话，我要到那个他爸爸住很乡下的地方，再去逛一逛，看一看那个地区的风景这样。那你说吃东西，
1: 对，南美洲的食物在各国不同的食物，你的适应程度怎么样？那特别介绍
0: 南美洲那个东西，那真是又大又便宜哈。那个我的客户带我去吃那个时候不叫巴西窑烤啊，那个我不晓得还是巴西的那种吃牛肉店，就是。那时候那阵子台北也很流行那个，对，他那个一只牛的不同部位哦烤，然后他烤好以后，他就那个威特就满场走，然后呢你桌上有一个牌子，你要翻出那个绿色，他就走过来，然后切一片给你吃，然后现在那牛腿吃完以后，他就翻那个牛排哈，牛的肋排，然后不然就是拿一个肩胛肉这样的，哇，吃好过瘾，然后。他们很自豪讲说我们在巴西圣保罗这边还在巴西整个区域我们吃不到冷冻的牛肉这样，我们都是新鲜的牛肉这样。然后完了以后呢，你一定要喝他一杯那个 espresso 很浓的咖啡，喝完以后呢头皮发麻这样，因为这一直冒汗了啊。但是这个就是巴西食物非常好吃啊。然后还有一个，他不知道礼拜几有一个那个，他们是给穷人家吃的那个食物。那个食物呢，就是说，在那个大户人家里面帮佣的哈，或者是他没有钱的，然后他拿一些那个牛肉都被那个大爷吃完了，然后就拿一些那个内脏啊什么这样的哈，然后就煮成一锅，那个有点像牛杂，然后什么这样子，他那个他们会在。每个礼拜几那个那一天才有卖这个、
1: oh.
0: 哦，那是让你体验一下说穷人家是吃这样子啊、哦，那你不是都吃那么美好的，有时候要体验一下穷人的日子啊，蛮有意思这个。那我那时候还是不喜欢吃他的那个咖啡，因为太浓了，那个哦那个没有习惯这样。那他们就是这样吃，然后吃的胖胖的，然后呢。跳跳身八五这样，然后身材差也没关系，对不对？那个他把一年的所赚的钱哦，都花在那个十二月的时候那个身八五那个嘉年华里面，然后衣服啊跳舞啊，那花完了以后呢，尤其醉个一个月，然后半个月，然后哎没钱了，然后再开始去上班。
1: 那因为这样的国家，你通常能会不会有点担心说？他们这样的，没有规律或者没有节制呢，我的业绩到不了。
0: 有会，那我后来想想看哦，这个是这个人是让我去体验一下说哦，你的人生不是只有，业绩嘛哈、不是只有 KPI 嘛哈、所以呢，我就会开始想说，这个没有道理啊。我后来会离开那公司，是因为我想太多了。
1: 好好，
0: 因为我想说，那个我每次去竞争的价钱哦，就是

0: 跟那个技嘉、啊、跟那什么金鹰啊、嗯、跟什么华硕啊、嗯、就比价钱嘛、嗯、那没有意思啊。我应该到台湾的时候我会组织一个像那种联盟，然后说我们就这几家公司、嗯、我们大家来，那个你也是负责巴西，我负责巴西，大家一起坐下来聊天这样啊，不要互相砍价，你砍价没有意思嘛、嗯、啊。他这个公司好像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策略，
1: 策略
0: 对，然后就是那个，你还是陷入那个，因为他我们那时候偷偷讲，就是有一个那个很奇怪的一个，就是每一次新产品出来哦，比如说每三个月新产品出来的时候，公司有一个那个给业务的报价啊，然后呢，他同时会有另外一份是说，这是那个华硕的报价，这是技嘉的报价。然后让你当参考这样，所以那个、嗯、这个互相杀自己的哈，消掉自己的利润这样，没有什么意思这样。那那个尤其是到我们到那个巴拉圭，又是那种作假的啦，然后走私的啦哈、嗯哦，对不对？那乱七八糟这样的话，所以你根本就很难那个。那时候我们公司就说，好，那不然我们就到那个。巴西设一个那个我们叫做 SKD， 就是我们把那些零件都凑满了，他们去不要钱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到那边再组装我们自己的电脑这样的，就是自己的主机板然后自己的电脑这样。那时候就想要这样做这样。那后来就是因为那个工人那个第一个数值，然后他的那个纪律没办法掌控，所以又不敢这样投进去。
1: 好的，我们请 Michael 大概再喝口水，那我们要请他再转移到欧洲来走走，可以吗？
0: 好，谢谢。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耀，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我的跑步的跑友 Michael， 他的分享，他是工作带领他到世界非常多的地方去走走走透透，特别他讲到加拿大，不晓得各位去加拿大是工作呢还是旅游哈，还有他去南美洲的非常多的国家，也体验到不同国家在工作上、在生活上和在饮食上的差异。今天除了美洲之外，他也去过欧洲。欧洲当然在欧洲的这些比较重要的国家呢，可能他的同事已经 cover 了，所以他就往远处走。好 ，Michael， 你走到哪一个这些国家去了
1: ？OK， 那个。主要区域都已经被我那些资深又貌美的女同事都已经占掉，所以我们只好到那个北欧四国去。
0: 哦，北欧现在很贵呢，你可以工作去北欧这站哦。现在北欧比那个真的中欧贵很多呀。
1: 那北欧呢，那个去卖东西呢，就完全跟我那个南美洲不一样，这样，因为他有钱，所以呢。你也不用在那边销价这样，然后呢他也不会跟你买很多，因为他的人口不大嘛，
0: 不大，
1: 市场也不大嘛，然后就跟你这样子，你大老远来一趟那个，好了好了，意思意思给你这个月下个月再多买个300片主机板，这样子几百片主机板，那什么都好谈。
0: 那会不会有像上一段节目你说的不同厂牌的销价这样？
1: 他不太会跟你砍价。那各厂牌呢，那也知道那个地方呢不是主要战场，所以
0: 量不大、
1: 量不大，所以大家就那个睁只眼闭只眼。但去那边呢也是很放松，因为那个北欧的人呢，那个我有一次去呢，
0: 哪些国家、四小国都去的，北欧四国都去的，
1: 四小国去那个丹麦啊，然后挪威的、那个瑞典、那个芬兰的，那这是我的区域。那到那边去呢，有一次好像七月多还是六月多去，全部都在放假。他说他们公司呢会提早一个月放假，所以你知道欧洲人一放，北欧人一放假都

0: 跑到南欧去晒太阳、
1: 嗯、
0: 然后整个公司就没什么人这样。有人呢把他的儿子呢就是念幼稚园的也推来公司，然后有人呢把他养的那只猫啊狗啊也带来公司。你知道在那个27、28年前你会很 shock， 你说哎这公司怎么这么人性啊，然后那个价钱也不跟你谈，然后你爱吃什么爱干嘛那个穿个拖鞋一样。哇你就觉得这个国家怎么会这么，那我回去怎么交代啊，
1: 对
0: 对对，那个卖不了多少又花呀。花了 一屁股那个住宿费、啊、交通
1: 费，
0: 对不对？然后吃东西也很贵，这样那就
1: 北欧吃东西贵哈、
0: 哦，那就只好认哈、哦。那时候你知道，那时候一瓶可乐好像是190块台币哈、哦
1: 嗯。
0: 那后来我就想说，好了，反正那个来都来了哈、哦，还是要逛一逛这样。那我也会替公司想啊，对不对？那不能一天到晚住宿住那个旅馆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从那个丹麦要换到那个挪威去的时候。我就会坐那个跨夜的渡轮
1: 哦、oh, okay.
0: 哦，那那个
1: 省一天一个晚上的住宿，
0: 省一晚上，然后那个机票省嘛，然后那个用那个渡轮这样，那蛮有意思的，这样就直接从那个哥本哈根可以坐那个船就到了那个奥斯陆去，然后奥斯陆
1: 也是一种体验啊、哦，
0: 对，然后你会刚开始会很兴奋嘛，就是说啊，明天我一定要在海上看日出这样哦，然后那个。4点多就爬起来看，这样哇，终于看到那个太阳升出来，这样子，哇，好累啊！结果甲板上没什么人在看，因为他们就看得很习惯的，所以我们这种就很兴奋去看。然后到奥斯陆呢，对不对？你又是那个语言也不对嘛，对不对？他们也不太讲那个。但是我那时候有一次经验，就是我就买那种好像一个礼拜的票，那个坐公车的那个。好，我想说，好，这样子我可以东晃西晃，对不对？
1: 嗯、
0: 那上车呢，我就很乖的这样去那个，他就会咔嚓，好打个日期，
1: 嗯，
0: 啊，那我也想说这样子很正常嘛。可是这样子，这个公车票呢，用了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就有人来查票啊、
1: 嗯，
0: 有人来查票，就他就讲一大堆，我也听不太懂，这样，就说我那个很模糊了哈、啊，
1: 嗯，
0: 看不出什么。但我说我有啊，像今天那个。今天我有打，比如说是3月30号嘛、
1: 嗯，
0: 你看我上车有打这样的，
1: 嗯，
0: 还不是那张票，就是说那是比如说5日票对不对？
1: 嗯、
0: 你朝那天第一天打，打个3月30号之后呢，他自动就知道说过5天都有效，你不用每天上车都要去打那个、
1: 哦、
0: 打一个印子这样的，那就觉得说哎呀。
1: 新的体验，
0: 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就是这个逻辑哦，那也没有那时候没有手机嘛，也不知道这些消息上。
1: 嗯，
0: 那奥斯陆你就去玩的时候就，它有一个那个公园就很有名哦，就是叫做是那个雕塑公园哦。那那个公园呢，你进去，怎么雕塑我们都要那个习惯是都要看那个九头身嘛，哦，那个罗马式的那种哈、哦，那个大卫的雕像那样。可他不是，他地方都每个都胖胖的这样。然后原来后来才知道说，那个雕塑公园他在雕人生，就是这一生你生出来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啊，然后你结婚啊，然后你求学啊，然后你谈恋爱啊，然后你生小孩当爸爸妈妈角色啊，后来你死亡啊，都在那个公园里面那边雕出来这样。他说：“哎，这个也是一种美感、啊、哎，这个当然是也很创意的、啊、但是就觉得。”跟你想象的那个美的界限又拉的、又拉宽拉宽哈、
1: 嗯，
0: 你不是只是像以前我也学过那个雕那个素描了，
1: 素描
0: 对，总
1: 还是雕塑的
0: 素描哦，所以你一定要说那个哦九头身啊，那才是希腊美女那个俊男的那个比例啊，到那边去不用，然后你就快快乐乐在那边去体验他那个。然后再去那个芬兰，就去那个西贝流士公园，这样哇，音乐就一直起来，这样哦，那个芬兰颂啊，那你就发现说，为什么地方，譬如说芬兰哦，
1: 这个是他们的生活里面就自然流露，不是因为你来，他特别演奏给你听。
0: 对对对对，然后你就发现说，那个我那时候去芬兰的时候，我的客户然后带我去吃饭，然后他跟我说，哎，你看旁边这个就是赫尔辛基大学，我说哎。赫尔辛基大学很有名啊，为什么没有那个校园呢、啊
1: 嗯？
0: 他说要校园干嘛？哎、欸，27、28年前他问我，他跟我说要校园干嘛？我说随身总要跑个步嘛，上个体育课嘛。他说你跑步，你运动，你到健

0: 正榜去嘛，哈，你到河边去啊，我为什么让你到校园来，要设一个操场让你跑步啊？因为我们跟永尧上礼拜才去台大跑步，对，所以你这个印象，我在二十几年印象就是说，校园不是你习以为常的那个校园，对不对？哈，然后那个这一条街也许是你的政治系，然后你那个工业工程系是在下两条街啊，对不对？这个是都在我们赫尔辛基里面的，对不对？但是我没有必要替你创造一个操场，让你在那边爱跑不跑的。我就说哇，那个打击，那个文化冲击也很大。然后那时候刚刚快要出来手机，芬兰人呢就很骄傲，因为他的 Nokia 全世界卖，这样哇，那个我说你看我们芬兰这个小小这样的，然后你到了那个瑞典去，他说怎样，我们也有 Ericsson 了，对不对？然后你跟他
1: 拼了，
0: 对，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我跟你讲，那个我们两大汽车都打死这些旁边国家，对 ，Volvo 跟 Saab， 对不对？那个哇，你会很震撼，这个地方人少，但是科技这么好，然后艺术文化这么高，这样哈。我们那时候会去看，就是看那个岩石教堂，在那个芬兰那个赫尔辛基，哇，你走进去就有一个仪式感，你要走到一个地底下一样这样子，然后进去那教堂里面，四周都是那个石头，然后上面开一个天光，一个薄薄一个天光这样，那你就觉得哇，怎么这地方会出这么伟大的建筑师哈？然后建筑师他盖那些那个音乐厅，然后盖教堂，然后他不是只有在芬兰有名，而是全欧洲、全世界都有名。
1: 是，
0: 那个文化冲击就更大了。那相对于那个南美洲的那种闲散浪漫哈，你就觉得那个就很大的冲就不一样。那更何况是有一次我在那个斯德哥尔摩看他在修马路，那个年轻工人哦，他在修那个马路，他是拿个石头，那个可能是40公分乘40公分这样，然后要把它填平，然后他一个一个动那个下面填沙子，然后不平的时候他把沙子拿出来，然后看看那个路要齐这样哦。他这么细致在修复一条马路这样，对，你就哇，这真的这个没有那个文化底蕴是没办法创造出这样子的思维了啊。然后那个周遭也支持，国家也支持，什么都支持这样。这个我想过了这么久，我们这边都还很难有学到这个啊。
1: 是，
0: 对，因为以前我记得那个有一个台湾有那个李乾朗老师，他就讲说那个修马路不能这样求快。因为你要把马路当成一个城市的海绵，就是它落雨下去的时候，它不应该用柏油把它都封死掉，应该有一些，然后让它渗下去，然后让那个城市是吸这些雨水当海绵这样。你看到现在我们可能也没有几个人听得懂这样的方式。这个是北欧，北欧吃什么呢？北欧就是有时候想说吃都吃腻了，然后就去吃他那个麋鹿，就是那个有些
1: 吃麋鹿啊，
0: 慕斯的那个就是你吃起来就像牛排啊，那个也没什么特殊这样的。我觉得出差旅游最难就是一个人，你怎么决定吃什么这样的？因为那个很难去那个哈去，
1: 你会不会 menu 看 menu 都看不懂？
0: 对，那个看不懂，那没办法，那是反正
1: 我第一次去。哎，那个看不懂的，所有点了三个汤，三个都是汤这样。
0: 我有一次去那个巴西，我就跑到那个华人区去，然后想，哎呀，好久没吃牛肉面，就去吃牛肉面。可是那天好像刚下飞机，我就说，老板，我要吃牛肉汤面这样。就全部人就是给我三条线，他说，你吃牛肉面为什么不要肉？你只要吃牛肉汤面。那个话只好在家吃牛肉面，但是各地区的那个饮食哈，那个我一个同事他就是负责那个印度的， 他说每次去每次怀旧。

0: 拉肚子，没拉肚子，但这没办法。那我上次去跟我那个同事去莫斯科，哇，你会发现说那个食物是精致啊，吃莫斯科的那个餐厅，然后一定要吃伏特加，哦，要喝伏特加，然后喝伏特加是吃一次饭，吃一次那个食物又很油腻哈，那就很大，那很 rich 的，然后吃吃喝伏特加，喝伏特加完再上冰淇淋，冰淇淋完再喝伏特加，这样我一个同事就当场挂掉了。
1: 浓度太高，
0: 对，冰淇淋配伏特加，你看哇，多么多么多么帅的那个俄罗斯民族哈。
1: 不过在这个旅游当中，其实也有一些啊，可能是需要稍微请你稍微再做一些分享，就是旅游这么多国家哈，在当时可能所谓的欧盟也还没有哈，所以你会不会一次要带非常多的不同国家的钱币哈？那怎么办呢？我说啊，你啊，每次出差就哇一大堆钱，然后啊回来又更多钱，更多不同国家的钱币，可能你掏出来一个硬币，不晓得这是哪一个国家的哎。
0: 以前我们公司是这样的，他因为业务出差太多，所以呢那个有一个旅行社他会派一个人在我们公司，然后呢专门开票，他们说我说嘿，我下礼拜要去那个巴西，然后阿根廷，好好好，然后你要换多少钱啊，他公司就是向你换多少钱，我说可能是我也不想那币值多少，反正就换一换，换一个那个大概那个三五天要用的钱这样，然后带
1: 当地的币还是说美金，然后去那边再换
0: 当地的币。当地的币，我们就到了挪威啊，到了巴西啊，就不用再去跑银行这样，带那些钱这样。那不行的话就大概都可以了那钱就吃东西啊，交通啊，然后应酬请人家吃啊，那个这个钱会花的差不多。那最后他当然有剩下零钱那我的方式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今天在那个旅馆要 check out 的然后呢等一下可能到机场有个计程车，那计程车可能是比如说加拿大的话是什么50块啊然后我就把那个身上所有人的零钱只留50块，但是剩下是可能那个零钱的剩下可能是是138.56这样我就说好，这个都拿到柜台去，然后 check out。他说哦，那你住3天哈，那你知道总共是多少钱？多少钱？然后你还欠多少钱？然后好，欠那些钱我就刷卡啊，credit card刷掉这样。所以我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那个零钱可以带回台湾这样，我没有刻意要带，所以也不用想那么多这样。
1: 对，因为以前如果没有经验的时候，这些各国的零钱真是非常多那有时候会在飞机上看到有人用那个小信封你可以把那个零钱
0: 抖内
1: 给某些团体这个也是会有这个状态出现。还有我们的在你再回到台湾之后，那个桃园机场也有一个那个抖内的那个箱子你可以把各国你用不完的或不会再用到的然后丢进去天天通融钱币也是很特别。所以这样的旅行当中，这个钱的处理之外，那因为这么飞这么远累积里程会累积到你身上还是累积在公司身上
0: 累积在我们身上
1: 那后来呢你有用到什么
0: 样？有时候就升等。
1: 升等啊。
0: 对，升到商务舱升到那个升等一下这样的。但是也还好因为我们那时候那个没有就是怎么讲就是没有这么多人 traveling 所以那个我那时候又练就一个经验谈，就是说我每次呢上飞机，我知道这一趟那个人没有很多，然后上飞机呢到我那一排的时候我就不上，然后他会广播嘛，就是说那个18排到25排可以上了，我就不上，然后最后大家都上完了，你就上去你就找到最后面一排或者哪边的有一排都空的，你就可以躺着睡在那边，然后回台湾或者到那个丹麦去这样就很舒服啊。那有一次我一个女同事她更天才，她我们那时候是电脑展，她一起去，她就说上飞机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叫我，我是一直到 LA 我才要起床，然后就把面膜就涂那个抹上去，然

0: 然后那个毯子就盖上去，他就一路睡到保养，然后做脸，然后就到了那个加州。这样你看这个 sales 真的 各有各的那个方式来过度过飞机上很无聊的那么漫长的旅途。
1: 对，因为以前在飞机上你当然有很多有一阵子他是连那个电子这些设备也都不能开了哈。
0: 对，
1: 所以非常千奇百怪的都有哈。那因为在飞机上如果有一些压力的一些疾病造就的一些什么恐慌啊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有遇到一个两个那种就飞机上有人或者喝酒之后就大闹的那种？
0: 没有，我们那时候那个在二十几年前那个就其实蛮这种事蛮少的，或者是说那个手机或者媒体没有那么多，我们就觉得没有遇到这么多。但是你有时候比如说那个气流不稳啊，或者是干嘛这样子，那也还 OK。那我们那时候最尴尬就是现在肯定是没了，那时候最尴尬的是那个空姐啊，都要站在中间呢，跟你讲什么逃生嘛，穿衣服啊这样啊。现在好像是都放影片啊。
1: 对。
0: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时段是最尴尬这样，那又没人听他哦，所以我就很奇怪，我就每次他讲我就很认真的给他们看，然后人家一直还跟他点头，然后示意，然后最后完了还要拍手这样。我看整个飞机就是我一个人在那边拍手这样，
1: 然后他们送你一杯酒的。
0: 没有
1: 留下你的电话给他，他的电话给你的。所以你配合演出的非常好。
0: 对、
1: 很棒很棒，谢谢 Michael 的分享。所以他的工作在他在美洲中南美洲还有北美还有北欧去旅行，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棒的经验。是不是你的工作也可以带你去旅行呢？也欢迎你来分享。我们谢谢 Michael 今天的分享，希望下回有更多的机会呢，在这些旅行当中可以分享他遇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经验哈。那当然他对艺术非常的有爱好，说不定在这些旅程当中有一些地方就是可能那种美术馆啊、博物馆啊或者教堂啊，会给他一些深刻的经验，要请他再来分享。谢谢 Michael。
0: 谢谢永尧。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美好的诗词故事。林清标老师呢，在我们节目里面呢，跟我们分享啊，诗词当中美好的故事。最近啊，我们都在谈花，谈花朵，诗词当中的花朵，还有古代这些文人哦，他们是怎么样吟咏这个花儿的？啊，有些人除了写诗来赞颂哦这些花朵之外，有的人画花啊，特别是像梅花，在古代呢，就是文人雅士们他们非常喜爱跟推崇的植物哦。他们觉得梅花呢，性情高洁，也就是在寒冷的冬天当中，怎么样？大家都不开花了，就只有它开花，而且越冷越开花。而且这个梅花呢，就成为很多的诗人文人他们所喜爱的花朵。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跟我们讲王冕的故事，因为王冕特别的喜欢梅花。除了王冕之外呢，他除了喜欢梅花，他会写诗写梅花以外，他会画梅花哦。那还有像王安石呢，也是非常的喜欢梅花，他也有一首梅花诗哦。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给我们介绍许多文人的作品。好的，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林清标老师。
1: 上一回我们讲到的每一个月都有它的代表的花，那一月是梅花。歌历代以来啊，歌咏梅花的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们上一回所讲的其实只是讲林逋等人的部分而已。那对于 梅花的爱还有谁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王冕。王冕是元朝末年啊，他一直到 明朝初年啊。我们对王冕这个人，如果上过学的大概都会知道王冕是谁，因为他是课本里面呢曾经提到王冕小时候放牛啊画荷花的故事。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里面的第一回就写到王冕。那王冕其实他最擅长的是画梅花啊。对于这个人，我们后世啊其实对他的评价很高。他对梅花，我们上一次讲到啊，林逋、林和靖对梅花已经痴情到极点，就是梅妻鹤子啊，他终身不娶啊，而以梅为妻，所以我们称他，然后养了鹤，我们说他梅妻鹤子。那王冕对梅花的痴迷，是另外一种面貌，但是也是非常的痴迷。连他的生活方式都受到梅花的影响，他的性格也是跟梅花结合在一起。他自称为梅花屋主，种了千棵以上的梅花。王冕在晚年的时候隐居在桂枝山，现在的绍兴啊。那个桂枝山的绍兴的九里山，他栽植了千棵的梅花，自己称自己为梅花屋主。他每天啊亲自这个浇花，然后再绕着这个梅花树啊漫步，甚至于废寝忘食，进入到人梅合一的境界。所以他这个梅花屋是非常典型的，真的是名实相符的。他在这个梅花屋里面，在里面

作画、写诗、生活。那他的梅花，画的梅花有什么特点？他画梅花啊，我们称他为梅花的画墨梅的先驱啊，墨梅啊。画梅花的人很多，但是以前在王冕之前，画梅花大多数是追求颜色色彩的艳丽，但是王冕因为性情，他觉得他非常的孤寂，所以就创了墨梅的画法。墨梅画是什么呢？就是用浓淡不一的墨色去表现梅花的风骨。他画梅不求形式，就是哇看起来很像，不是，他求他的梅花的神韵。他笔下的梅花枝干挺拔，花朵繁密，但是一点也不杂乱，展现出梅花清冷刚直的生命力。这就是他画梅的风格，就是墨梅，就是以墨来代替颜色，也就是全部都用墨的浓淡，用浓淡不一的墨色去表现。那他的生活也是跟梅花息息相关，他一生都很清贫，可是绝对不会因为清贫而向权贵低头。他到市中去什么？去等于在卖画来换米。如果是权贵来求画，他闭门不见，甚至于大声的去呵斥，所以不向权贵低头。他的观念是这样子。他不向世俗低头，所以他的这个墨梅诗里面就这么说啊：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看这句话你就知道，他绝对不会向世俗低头，那种叫做清气。所以从王冕的幼年开始，他努力读书，他虽然是穷苦人家，穷苦的环境，但是他这个自学成才，他跟梅花的凌寒独放啊，能够克服寒冷，然后独自开放，被百花凋零的时候，只有梅花在这个百花当中，百花凋零当中，他独自绽放。也就是说，王冕的个人的性格的性情特性跟梅花是这种凌寒独放的气质是相合的。那我们上一次讲到林逋，他跟王冕的画梅花有什么区别？林逋是北宋的人，他爱梅花是为了逃世避世，追求的是绝对的孤高跟清幽，所以他20年怎么不入城。但王冕呢，他是元末的人，他爱美是什么？是为了讽刺这个外面的世界，追求的是那样那种在乱世当中依然能够保持骨气的跟尊严的，这才是王冕。那王冕呢，他非常擅长于画画，那最擅长当然是画眉。他不是只有会画眉，但是最擅长还是画眉。这个朱一珍的《王冕传》里面呢、说他有场画眉，以胭脂作墨骨体，他画的眉树枝叶。非常的什么密，非常的繁，但是苍劲有力。在王冕隐居在九里山的时候，
因为他喜欢画眉，求画的人。

非常多，王冕呢、啊、就以画作为交换，就平常生活的粮食。他的这个墨梅图，他擅长画墨梅啊，也是创的，也是他新创的。他的神韵非常的秀逸，一看就会惊叹。那个墨梅，他画的墨梅枝干啊，错落有致，枝头的怎么的这个梅花，或者是含苞待放，或者是绽放的这种花瓣啊，非常能够显出梅的风韵跟傲骨。整幅梅花是枝繁叶茂。他传世的作品就是除了这个墨梅之外，还有南枝早春图、三君子图啊，就是松竹梅啊。所以他其实是擅长各种画，只是特别的擅长于画梅花啊。因为他的梅花刚提过的枝繁叶茂，千花万蕊，但是多，但是繁而不乱，所以这种画梅的方法是非常难得的，难怪世人啊对他的评价这么高。那我们提到这个啊梅的故事，就是我们从他的诗里面可以找到这个故事的那个里面的什么细节的部分，比如说墨梅，墨梅啊，这里面的题画诗就可以看出来啊。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那这个墨梅，刚才我已经讲了，就是用笔去勾啊勾勒的出来的那个梅花，而且都是用那个啊墨的各种层次去画出来。我家洗砚池头树，那个洗砚池啊，是指他用到的是王羲之有一个洗砚池，王羲之在写字啊，把那个啊池水都染黑了。那说我的家啊，这个也有洗砚池啊，那个洗砚池旁边有一棵梅树，我家洗砚池头树，树是指梅花梅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一朵朵的开放的梅花都显出淡淡的墨痕，因为我用墨画的。那个他在这两句在写什么？写他的水墨梅花的那个墨色，不要人夸好颜色，我不要别人夸赞他的颜色好看，我不是，我怎么样？只留清气满乾坤，只需要梅花的清香，那种清香之气弥漫在天地之间。什么意思呢？就不求虚名哦，好颜色那是名，我现在不要，我要留清气在整个天地之间，不求虚名，保持高尚的情操的那一种志向。这是他画的墨梅。另外他画的是还有画白梅，冰雪林中着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你看他的白眉，这个这样写啊，冰雪林中着此身，就生长在寒冷的冰雪当中。不同桃李混芳尘，你们知道桃花、李花，它就是在这个世俗当中，哇，什么时候，在大家怎么都喜欢啊去踏青的季节，它就开了。它不同桃李混芳尘。

他不愿意像桃花、李花那样跟世俗的尘埃混杂在一起。也就是说，桃花、李花是比较俗的，因为它开的颜色怎么样，非常的艳丽，能够得到大家一般的红尘世界的喜爱。可是梅花不一样，尤其是白梅，它只有一种颜色。忽然一夜清香发，忽然在某一个夜晚，它绽放出了阵阵的清香。啊，有一天啊，我夜晚的时候，哦，它的清香啊，阵阵清香发出来了，散作乾坤万里春。这股那种香气啊，清香啊，随着春风散布开来，让天地之间充满了万里的春的气息。不同桃李混芳尘，你就知道他在写的是高洁坚强，他不同流合污，跟桃李完全不同。桃李比较世俗，是讨好全大众，梅花不是，在别人不开的时候他才开。所以他这个墨梅啦、白梅这些诗啊，都是以梅花为主，所以他的以梅花的独特的风格为主，强调他的这个疏枝啊错落，千花万蕊，具有无限的生机。他写梅花，其实在写他的志向，因为王冕生长在元末这个动荡的时代，透过吟咏梅花的高洁跟他的淡雅，高洁的是那个白梅，淡雅的是墨梅，他在抒发对世俗的藐视跟渴望清明的那一种心境。王冕画的啊，素梅很多，题画诗很多，总共有多少呢？有58首，可以显示出他对梅花的极度的钟爱。这是讲到王冕的画梅，那你想想看，我们中华5000年哪里只有这几个人？当然是这几个人特别有名。那后代还有没有？还有，比如说明朝的高齐，高齐是江苏的苏州的人，他跟宋濂、刘基，就刘伯温啊，合称为明初诗文的三大家。哦，他写乐府写了81首，写五言古体诗35首，七言杂体诗33首，五言的近体诗108首，七言的近体诗50首，五言绝句什么62首，七言绝句80首，六言的诗7首，所以他的著作也是，他写诗也是很丰富的。啊，可惜这个人呢、啊，因为得罪朱元璋，以及有一个魏官啊。魏官啊，因为魏官的案子，结果有文字狱，他遭受文字狱，最后结局竟然是被腰斩，大卸八块，很惨。这是1373年啊，洪武6年的事情。这是朱元璋啊，为了报复他们啊，在文字上面对他不敬啊，所以把高级 这些人、啊、处斩啊。可是我们今天讲的啊，咏梅诗，高级却是一个非常爱梅花的人，也是爱梅成痴啊。你看从他所写的这个咏梅诗有9首啊，我这个当然没有办法每一首都举啊，有一首比较有名的，我们举一首比较有名的，这是他的第一首咏梅9首当中的第一首，就是高齐啊。琼枝只合在瑶

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是非常太有名了，很多的画家都拿这两句啊题作为题诗画这两句，因为这个太美了。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衣疏影萧萧竹，春卷残香漠漠台。志趣何郎无豪勇，东风愁几几回开。琼枝紫荷在瑶台，就是梅花的那个品性啊，晶莹如玉，它的姿态非常的美啊，就是梅花的这种晶莹如玉的那种姿态。紫荷在瑶台，紫应该在什么？在仙境，瑶台是那个仙境啊，像瑶台一样的那种仙境。谁向江南处处栽？是谁啊？把它栽种在江南，让它怎么到处怎么都看得到，在江南到处都看得到梅花的影子，是谁栽的呢？雪满山中高士卧啊，像这个大雪满山当中啊，有那个高士什么很安闲的这个静卧在那里。这个高士是谁呢？其实他是有典故的，就延安啊，那个指这个啊，东汉的时候有一个叫延安啊，延安的人卧雪，就说他的家被那个大雪都封住了，雪下的太大了，把他的家都封住了。可是他就在家里面不出门，因为如果要叫人家来要跟别人求救的话，怎么样会打扰到他人？他宁愿被雪这个封住，他也不愿意这个求人啊。大家就尊称他是个高士，是一个高雅的贤士啊，就表示他孤高。就大雪封山的时候，那个高士仍然能够安闲的卧在那里。月明林下美人来，在月光皎洁照着那个林间的时候，仿佛有一位什么清丽的佳人、清丽的美人翩然而来。哦，你看这个境界多美！寒衣疏影萧萧竹，这个梅花傍着那个竹林，竹声萧萧，寒气疏影，跟这个啊，梅花跟这个竹子啊相偎相依，竹子跟梅花同是岁寒三友里面的二友，他用竹子来衬托这个梅花，可以说是添加那种寒清兼真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寒衣疏影萧萧竹，春卷残香漠漠台。春意慢慢的浓了，梅花怎么这个花啊，这个花怎么都要谢了，就春意浓以后，那个其他的花慢慢的要谢，只有什么那个残余的幽香，在一片苍茫的青苔之间，就是春卷残香漠漠苔，就从冬天一直写到春天啊，因为前面的啊，冬天它开花，写到春天的时候怎么样啊？花已经快要什么飘落，可是它香还有余香，这些残香被苔藓所掩盖。暗示什么？即使梅花凋零了，啊，残香，它的余韵仍然在，只是说被掩盖啊，

当然是寂寞表对梅花的表示，他的寂寞跟惋惜，这是以有情感的那种姿态啊，写出情感的姿态啊。春见、沉香、脉脉弹。

长就是那个没那个很会画梅花的，画梅花画得很好的一个南朝梁的那个诗人叫何逊，他去世以后就无好友，就没有人能够再写出动人的梅花诗篇。这个何逊咏梅花在当年是在南朝梁那个时代是非常有名的，他的五言古诗啊，就是咏藻梅，兔言标物续那个续经啊，续啊，兔言标物续，经时最是梅，闲霜当露发，映雪凝寒开，枝横却月冠，花绕凌风台，朝洒长门气，细柱临琼杯，应知早飘落，故竹上春来。这是何逊的那个啊，梁朝南朝梁朝梁的那个何逊的诗啊，咏藻梅啊。这个何逊是梁武帝啊时候的人啊，他看到那个寒风中只有梅花独自开，所以他就写下来。他的意思啊，就是那个兔圆的那个变化足以看出那个时序啊，就从那个花园的那个变化可以看出，哦，哪一个花在什么时候开，可以看出那个时啊那个时间的那个序列啊。时最是啊，这个经时最是美啊，让人家能够惊啊惊叹它的时序的变化的，就是梅花。你可知道哦，梅花一来就是冬天到了。闲霜当露发，人啊，这个梅花怎么这等到寒冷的时候它才开放，越冷它越开放。这闲霜啊，人家霜雪来的时候，其他的花凋零了，哎，只有它盛开。映雪凝寒开啊，它园中那个梅花能够怎么能够啊，在雪当中怎么能够独自开？枝横花绕，就表示它的枝叶啊，在雀月冠啊，雀月冠是在扬州，扬州有个冠叫雀月冠啊。梅花反而怎么能够知道自己飘零？所以他能够赶上那种什么，这个孟春的那个正月开，就说时序他弄得清清楚楚。就对于啊，在这个雀月关、凌风台都在扬州啊，他长满了这个整个扬州，朝洒长门气，他用典故的。方啊，在这个园当中的梅花能够怎么使那个文人啊墨客啊为他动情。你看那个这个长门气是什么呢？朝洒长门气，就汉武帝的时候，那个陈皇后啊失宠被打入冷宫，结果司马相如啊就写长门赋来为他解忧，所以说朝洒长门气。细柱啊，临琼杯，这个临琼也是有典故的，就是汉朝的时候那个巨富卓王孙啊，居住在临琼这个地方，临琼是在四川啊。那个时候司马相如到这个卓王孙家。居住在这个地方，司马相如弹琴传情，结果他的女儿啊，卓王孙的女儿
周文君。

那就因情而跟这个司马相如私奔，这是个典故啊。你看，连兔园、长门、林琼这些都跟梅花有关。英姿早飘落，他知道自己啊，好，知道自己啊，能够啊，会飘落啊，他自己预先知道会飘落，故足上春来，所以赶在孟春三月的时候来开放。这讲到梅花，这是写和顺所写的梅花啊，所以他我刚才讲到啊，回到那个啊高启的那个诗啊。寒衣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台。志气何朗无豪勇。就和顺走了以后，去世以后就没有再比较好的诗篇。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讲说，哎，要轮到我高启才能够写好的诗。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咏梅九首》，他就很自负。表示自己这个写梅的诗可以写的就像和逊一样的好，因为自从和逊你又没有再写的好的，哎，轮到我了，我可以写的好。东风愁几几回开，梅花连连什么在东风中间怎么开放，寂寞无人事，表面是在写梅，其实他在寄托着自身孤高跟怀才不遇的这种感叹，就是说借梅花来咏自己的怀抱，就是说，他所写的这句话，就梅花带着愁绪啊跟寂寞啊，不知道已经多少次开放了。所以这个明代的这个诗评家李东阳，他在《陆唐诗话》里面就称这首诗啊气韵第一，那真的太好了。看，我再念一遍啊：琼枝子何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摘？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衣疏影萧萧竹，春卷残香漠漠台。志气何朗无豪勇，东风愁几几回开。这里面的什么高士啊，就是比喻梅花，它的高清，它的高洁，像隐士的人格。美人也是比喻梅花，月光下梅花显得很柔美，很清丽，就是写梅花的美人是风韵。雪满，就是冷极、洁白环境的严酷。月明，清光流动，唯美的那种气氛。孤高不孤寂，写的真是好。他写的这首诗，高启这首诗啊，是什么？高士美人呐、啊，一刚一柔。一静一动，一隐一现，把梅花的那种双重魅力啊，孤傲跟妩媚写到了极致，所以这首诗真的非常令人欣赏。当然还有别人写的梅花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王安石也写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未有暗香来。哦，提这个，把这个当题画诗的很多。这个我的这个好朋友蔡友教授，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家，他画梅花的时候也提过这首王安石的梅花诗。墙角数枝梅，这个墙角，生在墙角的这个幽僻的地方，凌寒独自开，在其他的万木萧索、寒风凛冽的时候的那种严冬的时候，

0: 它独自开放，表示它不畏艰难，不畏寒冷，那种坚贞的风格。摇枝不是雪，梅花的梅花怎么这个枝头的那个粉白的？我远远看去啊，其实我知道了，看起来像雪，因为梅花的那个枝头那种粉白色的，如果你不注意，以为是雪。但王安石当然知道，他知道了，遥知不是雪，因为梅花嘛，不是雪。可是他为什么用雪这个字呢？因为他枝头的那种粉白，跟雪一样的颜色，跟雪一样的什么清冷。虽然知道它不是雪，可是怎么样啊？为什么知道的？我是怎么知道的？未有暗香来，但是幽香飘来，就断定那个是梅花，而不是白雪。因为我如果是满丛的都是白色的，你如果遥看，就是远远的看，远远的看的怎么样？一般的会以为是雪，但是我为什么不是？为什么说遥知不是雪？我远远的看也知道它不是雪，原因是未有暗香来，但因为有幽香飘过来，我就可以断定那是梅花，它不是雪。王安石啊，是处于那个变法失败，退居到江宁，就现在的南京啊，表达他即使向啊墙角没有人关注，就是独自在墙角没有人关注，他依然坚持理想，保持高洁的人格，所以他写梅花，其实也暗示自己高洁的人格。那后世里面写梅花的真的是太多了，讲多啊很难讲得完。那我这一回就先讲到这里。
1: 亲爱的朋友，很精彩老师的分享，对不对？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棒的内容啊！听完了今天的故事，也让我们不禁的去想哦，古人呢对于环境的观察真的是胜过现代人啊！现代人呢三C手机哦不离身哦，所以都在看手机哦，对于环境的观察就不像古人那么细腻了啊！古人呢，他们对于这个梅花的观察入微啊，他们呢可以透过大自然的风景啊，然后呢在文学作品当中来抒发自己的感想啊跟情怀。我们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今天谈梅花的故事。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啊，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我是梁慧。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仍然要请到师大的徐素教授杨昌年杨教授的节目中来。我们呢这两集谈到的是《唐传奇》里面的《李娃传》。那么《李娃传》呢，也是讲一个青楼女子的故事。那么你觉得怎么样呢？好像我们都认为，过去都认为很容易被认为青楼女子啊，没有文化，大部分都靠外表、靠手腕，让男人心甘情愿的掏光身家。但是其实呢，青楼女子很多都是琴棋书画样样通的，有的甚至能够与文人对上两句诗词，知识水准可能比家里的糟糠还要高呢。所以他们能够吸引一般文人墨士呢，都到青楼里面去。那么在

0: 唐朝的小说中大多数
1: 像那个李师师
0: 啊，李师师也是哦，啊，
1: 非常有名。
0: 你看我还没讲完，我们杨老师就忍不住了，因为唐人小说中大多数都是书生相遇名妓的故事啊，像《霍小玉传》啦，《莺莺传》啦，老师说李师师啦，啊，我们现在谈的《李娃传》呢，都是很有名的代表作。虽然说这几篇都是书生跟娼妓的故事，但结局却不太一样。李娃传算是这几篇里面结局最好的一篇了，
1: 嗯，
0: 算是吧，
1: 善终，
0: 得到善终算结局最好的一篇了，嗯，好，那么我们就要问问老师，你好啊，杨老师，这个李娃到后来被称为千国夫人哦，那算起来呢，成为青楼女子的李娃是如何从一个小有名气的娼妓变成千国夫人的呢？当然大从她与郑生的相遇开始了，那我们先不谈这些，我们把这个杨老师请到节目中来。杨老师
1: 好，各位听众好。
0: 对，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李娃传里面的哪一部分呢？
1: 我们情节发展的
0: 是
1: 情
0: 节
1: 发展，情节发展的，我们来谈这个情节啊。
0: 好，
1: 我们这个主角荣养生啊，他爸爸是常州刺史刘阳公，
0: 是
1: 啊，他是个贵贱公子啊，
0: 嗯，
1: 好，然后到京都来游玩，
0: 嗯
1: 啊，就，很浪漫啊，哈，
0: 嗯，
1: 就在这个交际场合啊，
0: 嗯，
1: 认识了李娃，啊，李娃非常出色，啊，就迷上了。迷上了，就落在陷阱里面了。这个大家啊，是非常有阴谋的。
0: 嗯。
1: 小子，啊，你是个官家子弟。
0: 嗯。
1: 有地位，更重要的是有钱。
0: 有钱。
1: 我就要赚你的钱。
0: 是。
1: 啊，完全都设计好了的，不要再坑你们了。
0: 嗯。
1: 好了。那么哎呀，相亲相爱啊，都是好啊啊！李娃也非常的优秀啊啊，那个公子刘阳公公子非常的喜欢啊，非常的幸福。好，跟他一起的时候，有一次，他们两个出去拜神，
0: 拜神，
1: 突然间家里的急急忙忙来通知。通知李娃说你妈妈疾病，赶快回去。正气这个是假的，
0: 嗯
1: 啊，好了，但来不及啊，告诉你说你要回去一起回去嘛啊，
0: 是，
1: 那李娃叹气了，哎呀，我母亲突然间中风还是怎么回事啊啊，你先慢慢玩啊啊，我先回去处理啊，对了，
0: 就不见了，
1: 不见了，
0: 嗯，
1: 就这样。
0: 人去楼空，
1: 人去楼空，
0: 嗯，
1: 那刘阳公搞不清楚啊，以为大概没什么了不起啊，是吧？然后还在拖拖拉拉的玩了一下再回去，哎，不对的，原来这琴台楼阁啊、布置啊这些，啊，门窗深锁啊，
0: 嗯，
1: 一个鬼都没有了，
0: 嗯，
1: 早就准备好了的，是一个仙人跳。
0: 是
1: 一个计策，
0: 是
1: 啊，中计了。
0: 嗯，
1: 后来怎么办呢？他便宜完了，他怎么办呢？李娃他们全家都不想跑哪去了，
0: 找都找不到。
1: 对，你问左邻右舍，左邻右舍也没有人啊，完全是空的。到了，哎，这个时候啊，便有一点转机啊。有人啊，邀请他参加这个殡仪馆唱歌，唱晚歌啊，哎，原来他有这个天分，他的唱歌唱得不错啊。那个唐代那个时候的晚歌两种啊，一种叫做谢露，我会背。

0: 谢上路何以西，路西明照更复若，人死一去何时归。
1: 哦，
0: 是那个叶子上面的露水，
1: 嗯，
0: 好，很快就干掉了。
1: 嗯嗯，
0: 啊，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它是露水嘛。啊，今天的露水干了，明天还会再有露水，
1: 是，
0: 是吧？这表示是个循环，没关系。但是呢，人死了，能不能够再复活啊？人死一去何时归啊？
1: 嗯，
0: 露水干了，没有关系，还会再有露水，是吧？那么人死了，可不可以再复活呢？这个很深刻的，
1: 嗯
0: 啊，表示说我们在生存在自然之中，自然是不断的循环的，
1: 嗯
0: 啊，日出日落啊，哎呀，真是美景，是吧？夕阳啊啊，最好。那么既然自然是循环的，
1: 嗯，
0: 我们人可不可以也是循环的？不行，人就那么几十年啊，说走就走。这个泄，这段叫做泄露，泄露是用来对付王公贵人的，
1: 嗯，
0: 对吧？王公贵人死就唱泄露啊啊。另外一首叫做高丽啊，高丽谁家地，俱恋魂魄无闲语，鬼伯一何相催逐啊，人命不得少吃楚啊。这个高丽跟泄露不一样，泄露是用的是王公贵人，高丽是什么一般人，
1: 嗯，
0: 一般的这个啊平民啊这些的啊。
1: 是，
0: 他说哎呀，这是个什么地方啊，这就是个乱葬堆嘛啊。高丽谁家住，俱恋魂魄无闲语，不管你是有身份的也好，没有身份的也好，反正都摆在这个地方啊。而且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到了要死的时候啊，就有这个啊索命鬼就来抓你了，要约你去了。你想想，我等一等啊，啊我还有事情没料理好啊，啊还留了这个，不行，马上就要走啊。就这两首挽歌，啊，好久好久，很不错啊。哎，我们的公子爷不错，
1: 他会，等于是唱挽歌的私唱就对了。
0: 对，他唱这个挽歌啊，哈，哦，很，
1: 还蛮有名的，到后来
0: 很好哦，
1: 嗯嗯，
0: 哎，很不错啊啊，哎，那么也好吧。现在他那个女娃找不到了，他指望生活吧，是吧？而且他再回去，他爸爸不打死他，
1: 是吧？
0: 他也不敢，是吧？陆续的有一个职业了，唱挽歌，
1: 就找个工作就对
0: 了，不
1: 是
0: 了？
1: 嗯嗯嗯，
0: 那晓得他爸爸找来了，
1: 嗯
0: 啊，他爸爸的部下，嘿。这不就是我们家公子爷吗？
1: 是，
0: 嘿，居然在这里唱挽歌啊！
1: 打死，
0: 别告诉这个爸爸。所以你看那个时候观念啊，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啊！啊，如果我们现在觉得，哎呀，这是有音乐天分啊，歌唱家啊，啊是吧？可能会发大财呀，出大名啊。但是那个时候是唐代。
1: 嗯，
0: 官家子弟，何等贵族的身份，跑到听到必须款来唱歌，真是丢尽了祖先的脸啊啊！哎，他这个父亲也实在过分，毕竟是误交匪友，
1: 嗯
0: 啊，一定是钱财都被骗光了，实在没有办法了。所以跑来唱歌
1: 找生活啊，
0: 这是对的，
1: 嗯嗯，
0: 还是个父亲一气呀，就把他痛鞭一阵，几乎打死了，啊，把他抛弃了，不可能的，完了，这不就要等死了吗？
1: 对，暴打一顿呐、啊。

0: 一起在路上，对。
1: 这个爸爸对儿子居然是如此，啊，这
0: 他生气呀、
1: 啊，太气了，啊，这是我们官宦世家，你怎么这样子没有志气呀、啊？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啊？误交朋友啊，那个流连声色场所啊，资财荡尽，然后现在迫于无奈去学唱挽歌，逼急。丢脸，不是我的儿子，他打死。那个时候是有点，现在观念完全不一样了，对吧？所以哦，现在有音乐天才、啊，
0: 现在就被叫变网红了。
1: 那、变成网红了，你知道？好得很啊，是吧？啊，所以哎呀，这个时候啊，这公司也搞惨了，那个殡仪馆老他也没有办法，是吧？重伤，只有一点点气，啊，然后给这条父亲走了之后，啊，他、来看他了，还好还没有死，啊，赶快救他，救了也没用啊，啊，那个伤啊，受伤受得厉害，吃到了后来伤慢慢的好了，伤就结疤了啊，浑身都是伤。浑身都是帮透得一塌糊涂，实在是啊，他也甚至不能够行动，人家把他一丢，嗯，啊，那他自己死了算了，这个时候，女娃来了，啊，女娃来救他，啊，真好，他一看到女娃，他已经。不大能讲话呢，大家很当然很生气啊！你为什么这样子抛弃我啊？对，哎，女娃真是好啊啊！便来出手救他。那么女娃的那个母亲，就是老鸨啊啊、老鸨说：“这就是我们设计的嘛。”活该，你救他干嘛？那个死了算了啊！哎。女娃真好，她晓得人的心理，你跟她讲道理没有用的，啊，你要讲鬼神，要讲天道，她说我们能做事啊，拼在看啊，啊，他是一介公子，好好的没有事，带着好多的钱，大概用在女娃身上，恐怕好几百两啊。我们赚了成那么多钱，还要把它变成害成这个样子吗？啊，我们会不会做得太过分了一点呢？啊，好吧，就算他不报复，可是老天爷在看着我们呢、啊，啊，人在做，天在看呢、啊，啊，哎，你不怕受到报应吗？哎，这个是对的，因为啊。那种七十鸟，那种老鸨，没有什么学问，啊，但是很现实，怕鬼神是吧？怕天道，怕报应，这是人之共病也好，人因为怕什么怕什么，所以小心一点也还好了，是不是啊？好吧，他就开始来救这个公子爷，啊，哦，那很讲究啊，啊。因为他已经病得很重，浑身都是伤，这个疮臭得个要死，是吧？还在流脓啊，是吧？奄奄一息啊。这个时候他晓得不能够急，不能够说哎呀，我赶快给他吃好吃的，让他死得更快，啊，要慢慢的，吃稀饭啊，调养啊，让他的体力。稍微恢复一点啊，然后再来，这个一步很有耐心的啦 来意识他伺候他啊，当然在他如此的细心的啊，有计划的有步骤的这个意志之下，慢慢的恢复。
0: 算起来这个女娃也是个有慧眼呐、啊、对吧？她看得出来说

0: 这个人虽然现在像乞丐一样，可是他的官二代的资质还在的，对不对？要不然谁想把自己的积蓄花在一个不成才的人身上？所以算起来呢，他算是有点慧眼，知道说这个人还是有点本事了。
1: 我想啊，除此之外啊，不但是有慧眼，说哎，这个人将来会成功，我要投资。不见得是这个
0: 啊，
1: 最重要的是还是良心的问题。
0: 良心呐、啊，善良、
1: 本性。因为这个男人他没有什么恶心啊，他来爱我啊，我也爱他，他确实被这个男的，有那么几分爱的了。他不光是说啊来花钱的啊，我通通都那边会自然说啊，他我想更重要的是他的良知，
0: 对、
1: 啊、我们是不是他自己非常相信这一套，
0: 他算是比较有良心的人
1: 呐、啊。哎，对，一个是良知，
0: 嗯
1: 啊，还有呢，他很爱这个男的，
0: 嗯，
1: 他很优秀很好啊，是吧？啊，我为什么要害他如此呢？
0: 嗯，
1: 那现在好了，既然是如此。我来救他，啊，我能够救得好啊，好，慢慢慢慢的，那他恢复，恢复了就问他，他在干嘛呢？他读书呢，读书要中举，要考试，是吧？就问他，你以前的那些，你还记得吗？这个公子也很妙，他说大概十成里头。只记得一两层了，哎，可见那个时候的这个科举啊，很勉强的，那死记硬记的，哥，哎，不自然，学问不是那样子来的，啊，然后花钱，屁上把应当要买的书都买了，
0: 买了给他。
1: 这个里面有个问题啊，有个错误啊，说他们大概有100斤，100两斤子啊，全部买的书，哎，这个最常常写，你别注意看，破物还是蛮多的，要还要不要吃饭啊？啊，是要准备考试，那么要买书看，那没有说，总不能不吃饭吧，是吧？总不能饿死吧，啊？这是胡说八道啊！这买了不是买了，当然重要的必备的要买过来嘛，没有错嘛啊，那很好，这个让他有很好的环境，
0: 是
1: 让他慢慢的研读这些书，啊，等他一直等到他准备着差不多了，问他会不会有没有把握啊？去考试有没有把握？他自己估计，哎呀，可以了，可以了。哎，李老师，慢点，我们一直要准备得很充实啊，不要急啊，再近一点，时间久一点，没关系，没关系啊，再等啊啊！果然，考试成了啊，成了不错了吧？啊，哎。李娃突然就说：“我帮助你，
0: 可以了，
1: 成功了，
0: 嗯，
1: 是吧？啊，是我对要对不起，
0: 对不起你，哎，
1: 现在你可以自立的，
0: 我走了，
1: 哎，我哎，我拜拜啊！嘿，这个男的不坏哦，他懂得心理学啊，你现在跟他讲什么都没有用。”只能给他耍赖，好，你走，你走了，
0: 我
1: 马上耍
0: 死给你看，
1: 死给你看，啊，哎，这就有两重原因在里面啊，一重原因是，李娃本来就蛮爱他的，舍不得他死，第二个是李娃好不容易帮助他，把一个生病病得快要死的人。
0: 救回来了，
1: 不但救活了，而且蛮有学问的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你瞧着，马上
2: 死给你看，
1: 死给你看！哎，这就有两重原因在里面啊。
2: 嗯，
1: 一种原因是女娲本来就蛮爱他的，舍不得他死。
2: 嗯，
1: 第二个是女娲好不容易帮助他。把一个生病病得快要死的人，
2: 救回来
1: 了，不但救活了，而且蛮有学问的了，这种成就感不简单啊，
2: 是，
1: 对不对啊？这个在这两个原因之下，他怎么能够放弃他这种成就呢？对吧？所以是这样的，他这个男的是对的，这个有这种心理是对的，很简单。你当然不好说，你本来对不起我，现在你补过啊，我原谅你啊，这些都不要谈，这话很刺激啊。意思是说，你对我这样，我今天之所以能够恢复，能够正常，完全是你的功劳。你要走我就死，我才不在乎这些的，很有道理。这个地方啊，这个男生啊，糊里糊涂的。就是这件事情做得很明快，完全合乎当时的心理学，完全合乎，对吧？然后这不就留下来了吗？是吧？留下来了，成功了，
2: 考上了，
1: 不说了，相当相当好的啊。然后他要去，他的爸爸也知道的，但是爸爸也很高兴，儿子虽然没有被他打死，现在居然成功了，对吧？但是这个公子见着爸爸的时候还是很保留，还是说我是女娃救的，他还是想的女娃是个妓女，父亲恐怕不能够忍受一个
2: 看不上，对，
1: 妓女

0: 做他的媳妇儿，对吧？
1: 嗯。
0: 所以一老师说啊，这是他救了我，我很感谢。但是现在已经好了，我会让他走。哎，没有想到，这个爸爸不错啊。

0: 做父亲的培养他，想尽办法培养儿子，是儿子到后来居然叫你去赶考，你居然把钱都花光光的就在一个妓女的身上，这做父亲的不生气是不可能的，打得半死是也是有可能的了。但是比较，我觉得比较难得的是他后来愿意接受女娃，你在当时的那种社会情况来说不太容易接受，
1: 太难了，
0: 对，不太容易接受，
1: 我们是官宦世家，
0: 对呀、
1: 他是刺死的，
0: 是
1: 开玩笑啊，那我儿子你功名了来结婚娶的是一个交际花可以吗？谁就知道女娃是做什么的，
0: 对呀、所以我就不容易，
1: 多少眼睛在看，
0: 我觉得那个父亲比较不容易、他能够接受比较不容易，
1: 这个太难，
0: 对、
1: 这个父亲啊，我倒真是蛮佩服的，起先他恨着儿子啊，一个把能把一个儿子打死，这也蛮狠心的啊，对不对啊？他能够，我不要你了啊，我把你打死，我对于没有儿子没关系，没有儿子总比有一个败家子要好得多。现在更难了，
0: 对，
1: 偏袒要娶一个
0: 不容易
1: 妓女来做媳妇，
0: 不容易，
1: 多少人的眼睛在看着，
0: 笑话
1: 都知道吗？全部都知道，这个门风怎么办呢？你怎么去解释？
0: 而且当时他用六礼来争取，争取一个娼妓不容易的、说老实话，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当时的人有这个观念，不容易，
1: 不容易。我很钦佩他爸爸，真的是敢做敢当，绝对能够负责。我这个儿子败家子，不如不要，打死。我这个媳妇儿虽然是妓女，但是了不起啊！但他能够如此，人总是有一点，人总是会犯过的。知过能改，善莫大焉。我这个媳妇能够改过向善，好，我们救了我儿子，成就了我儿子，我要重礼聘请，聘他，六礼聘他来做我的媳妇。合理的，很合理，不容易啊，不容易、所以他变成贱夫夫人了。他变成夫人了，对吧、能够成功，实在是太不容易，太不容易，
0: 真的不简单呐、
1: 这篇里头，我们很喜欢白先勇的这个笔调，他写的很细，
0: 是、
1: 写这个这位女子如何细心的。照料一个病人，一个几乎是垂死的人啊，一步一步，对吧？然后等他恢复，时间很长哦。然后你再劝他，不是恢复就业，哎呀，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对不对的啊？这样子来成功，最后他还是为了免除，觉得我帮助他呢，我最近写我自己良心了，但是我还是一个妓女，他是官宦之家，
0: 是
1: 他有大好前途，我不要耽误他，是吧？我愿意牺牲啊，我把事情做完了，做好了，最允许他了，也最允许自己良心了、好了，咱们分手吧，他去做他的官我不要他管，我不能够连累他，他不能够连累这个男的，他那个心里是这样，那么这个男子很妙这个男子的办法，你说用什么办法好？我之所以是如此，都是你的功劳求求你啊，你不要离开我是吧？是吧？没有用。最简单最好的方法是吧，你走啊，你走了我马上死，死给你看，你要不要走？就是我们刚刚分析的

0: 一来女子爱他，不能让他死；第二，他对他自己所付出的这种成就感很重视，这是我亲手做好的，我怎么能让他毁于一旦呢？是这种心态。所以白新简的文笔还不错，
1: 白新简
0: 他那个写得很细致，很细致，确实是不错的。我们好像觉得只看到白居易的诗，没有想到他的老弟的文不错，
1: 文笔不错，可是没有看到他其他的诗词的作品啊。
0: 没有，
1: 没有
0: 我们刚刚说他有一些目录嘛，还有一些，他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在别的地方也有的，但是能够有影响、能够传下来的，就这一篇，就这个李纨传。李纨传呢，被评用的非常好，非常的细致。我们在这里想，怎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白新简，他自己就是过中人。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他的妾只有三个之多，那整天在那里，这个酒楼歌馆，就在这些私场所里面流连。他很有经验的，不是像他那个老兄规规矩矩的不是如此的，是。所以这个我们虽然说哎呀，写的东西那么黄色这个生活那么 romantic 主播果然也有优点，果然在另一边来说的话，他因为如果没有经历的话写不出来。
1: 那最主要是他们两个双方面都有他们善良的点啊，两个的个性本性都够善良，所以在他是前面他觉得把他赶走觉得不忍心，后来看他那么受伤也不忍心，然后他在把他治好伤慢慢培养他的时候他有那个心在。最主要这个男的呢郑生他自己本身呢也愿意接受，也愿意往前走。那当然说接受不容易，所以我刚刚就说他的父亲肯最后接受更是不简单。因为当时你看李娃他是个酒落风尘呢，对，在烟火寨中算是老手了，是不是？长期他们的很多生活应该都是有点屈辱，对不对？痛苦的生活就觉得说有点扭曲，灵魂也受到了污染。因为他们当妓女的话应当学会了一套引诱啦取悦啦玩弄贵族公子的手段是一定有的嘛。包括呢在对方人财两空的时候呢他会设计他把他赶走，这算是当时算是一种手段，很卑鄙可是又常常有的做法嘛，对。而且他们的手法干净利落也不露破绽但是你看他在欺骗这个新娘生以后呢他练机藏身不再露面，但以后是尽管有所悔悟了在赎身，后来又愿意赎身救助新娘生的这个系列当中又展露出他思想当中他品德当中有他善良的美好的一面嘛，他有这个好的一面，竟然前面是设计他了，对不对？后面还是
0: 前面是他
1: 设计的
0: 脑保的
1: 对设计啊、
0: 哎、
1: 所以呢后面
0: 脑保害了大概不晓得多少人，
1: 没错、
0: 哎、这个也不是第一个、
1: 也不是第一个啊。所以在最后呢可以看到说他本身的思想品德当中有他好的一面，有他好的一面，所以呢他有对生活的精明啦什么啦，性格的他性格尽管很矛盾，但是在利和义方面呢虽然有义不可分割的他也是利压到了义。所以后来呢在新娘生沦为乞丐的悲苦生活面前他善良的人性好像复苏了耶，他善良翻过来了，所以说转化之后

0: 所成就的超出了常人所能达到的境地。
1: 对啊，哦，
0: 所以也克服了他思想中比较矛盾的一面呢，啊。他由一个贪财无义的妓女变成一个善良多情的贤妻良母，不容易啦，是不是？那转化之后呢，觉得说，哎，很不错。当然，当然，这个《李娃传》里面对女主角李娃的性格塑造不是单一的了。比如说，她比较丰富、比较复杂的内容，也说明了她不但说生活简单化，可是在塑造人物形象，她比较贴近现实。所以这个人物呢，其实当时是很符合她生活上本来的面目的啊，有点像是比较纯洁无瑕一样。但是很难讲哎，对吧？你看当时的这情况，要救一个人，那从他的这个，我们这里他里面有写嘛？你看他的那个生活，你看看，他说，这个他本来是救他以后呢，不精工要铸成荥阳针之后急流勇退，想离开所爱，显示他的性情，他是个拿得起又放得下的人，是不是？可是他说，哎，李娃可惜生错了时代。有人说，就像老师说的，说在那个时候他只能帮助人做好事，但如果在现代的话，他应该是很不错的一个表现，是不是？不太容易。但是像老鸨，我觉得这个形象也塑造得很成功。你看这个郑生有钱的时候，他老鸨对他的态度，啊，跟他的钱财耗尽之后就把他赶出去，也是当时是常常有的情况。可是你看也是不太容易，他后来也愿意接受。后来那个李娃把钱自己赎身嘛，赎身然后就把这个郑生带回去，慢慢的把他的伤养好，让他念书，鼓励他再去考试，这也是不简单的，啊，说老实话，有人几个人愿意这样是不太容易了，是不是？你看看到年轻人，看到他面目全非被打的那个样子，对不对？已经变成乞丐了，他心里也被打动了哦，所以给义母缴纳了自己赎身费，搬到妓馆另外住，开始全心全意照顾这个年轻人，哦，用了一年的时间才调养好他的身体，又给他买了书籍。刚刚老师不是想说花了百金去买书吗？鼓励年轻人参加科举考试做准备。经过好几年哦，不是只有一年哦，好几年努力之后，他才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科举考试。当然最重要，世间的人对他的人品的评价也很好了，哦，所以他后来被任命为四川成都的官员，哦，那就是，是不是，那么他准备去赴任的时候，李娃就告诉他说，我已经完成我的使命了，我也该走了，就刚刚老师讲的说，你走我就死给你看，是不是？是，那本来是他愿意的，说啊，好不好，我帮你送到四川到剑门去。结果他们剑门遇到了谁？遇到了这个郑生的父亲，是不是？他的父亲居然肯接受，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变成这样？他就说，哦，他就把这个原委说了。就最重要是难得的，我刚刚说了，难得这个老人家承认了他跟李娃的婚事，这点才是不简单，以前的人很难呐，对不对？我一个好好的家庭娶一个妓女当，而且正室，哎，
1: 是为人言可畏。
0: 对啊，
1: 他自己人受得了，多少人看着我。
0: 对啊，对啊，所以娶来当正室真的不容易了，哦，所以说他们最主要，他们门第思想当时是迥异的，不太容易的，哦，所以他能够承认他们的婚事，而且把他娶进来，最终当然是李娃也相夫教子，孝顺父母。但是这一点是因为，虽然李娃重新培养他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个老人家肯接受也是不容易。
1: 对，
0: 是不是？那个是那个时候的人哪愿意？我这个门第家
1: 哪有这一套？
0: 我哪娶这个不容易了。所以说，这个故事算是当时唐传记里面最难得的一个故事，
1: 对，
0: 最结局最美好的一个故事，对不对？那这个结局的美好不是都有的。

0: 所以这个故事会
1: 还有一个原因啊、嗯、
0: 还有
1: 时代的因素，
0: 嗯，
1: 中间有一段啊，
0: 嗯，
1: 他在被
0: 嗯
1: 这个女娃遗弃了，
0: 是
1: 茫然无所归的时候，
0: 嗯，
1: 他能够有机会到殡仪馆去唱挽歌，而且非常的成功，哎、嗯，可惜的啊，当时不行了，当时瞧不起这个行业，或者现在哇，原来有音乐天才，啊、嗯，他的成就可能比他去中举啊、中进士啊来得更快，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嗯，如果在现在来说。可见的现在是跟以前不一样的，现在只要你有某一项才能，通通可以出头，并不现在只是有一条路走而已，当时没有办法，只有那条路啊，没有别的了啊，所以你看进时代的进步啊，进步的太多了、啊、但是那个时候就不知道这一套嘛，哎呀，在殡仪馆唱挽歌啊，低贱的啊，没有地位的，人的观念啊，完全跟现在是不能相比。
0: 对，
1: 哎，完完全全不能相比。当然了，我们现在看长城期，我们也不好批评那个是那个时代的事情啊，对不对？我们以我们现在之来衡量它，
0: 嗯，
1: 那有什么用？对吧？你不能倒回去吧？
0: 嗯，
1: 不可能的事情。
0: 对，不太容易了、
1: 嗯、
0: 但这个整个故事呢会比较受一般人的欢迎啊、哦、跟喜欢，就是说他居然有个美好的结局啊、哦、
1: 是啊，
0: 嗯，
1: 你想抑郁症是根本就不了了之，是啊、嗯、而且抑郁症么受的损害
0: 是
1: 后小一阵悲剧，
0: 嗯，
1: 是不是 啊我们结婚就啊，那么这女儿这个是圆满，
0: 是
1: 啊，常常我们在阅读中间啊，很难接受圆满，
0: 嗯嗯嗯，
1: 哪有那么好？
0: 希望、啊、期望圆满、啊，但是不一定，
1: 对、
0: 啊，不一定当时马上接受，
1: 哎、哪有那么巧、
0: 嗯，
1: 那么好？
0: 嗯，
1: 但是他总算做成了，啊、哎，这个不容易。
0: 是，
1: 那好，因为我们他这个故事啊，
0: 嗯。
1: 跟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周延儒的《鹅绒夫人传》，我们在下一次啊，来跟各位补充。
0: 哦，有补充说明。
1: 还有关联，
0: 嗯，
1: 还有关联，
0: 嗯、
1: 还有他的、嗯，因为这个是白先勇亲身的经历，所以他那个细致，啊，他怎么样子一步一步一步，我们还要带。在下一次、啊、来做他的艺术分析、
0: 嗯、哦，好好好、
1: okay.
0: 这不太容易了，因为我们李娃传呢是唐代，就像我们的白行简，他算是一个著名的传奇小说啊，讲述的出身名门的郑生跟长安名妓李娃相恋，历经遭遗弃流落街头的苦难，最终呢在李娃的悉心照拂之下，他这考取功名，一家团圆，算是很曲折的爱情故事，也是当时唐传奇里面少数的拥有美好结局代表作了。所以他故事带着第一一见钟情啊、哦、上京赶考，那碰到这个名妓李娃，惊为天人，然后私定终生，后来搬入李娃家中同居，但是后来变怎么散尽家财再被遗弃啊、哦、所以一年之后一年呢、哦、哈，他正生盘缠耗尽，李娃的养母呢就设计把他赶出家门，并且搬家，
1: 先生跳
0: 一流了 一走了之，那让你完全找不到，抛弃的一无所有的正生，然后呢流落街头、人财两空，正生流落街头唱挽歌为生了，我们就说对不对，唱挽歌嘛。期间呢他曾经呢被担任刺史的父亲认出来，因为生气怎么那么没出息的孩子，所以把他打死，打得要死不活的然后可是他丢了他以后呢，在某一个下雪的严冬，哎，他当乞丐了，行乞的郑生刚好走到李娃那边，然后呢再来就是弃旧迎新呐、啊，

0: 哦，奋发向上了。啊，女娲算是有良心的人，所以当时呢，他就决定把他带回家中照料，拿出积蓄为自己赎身，另外租屋居住，然后几年了，不是一次两次，几年之后啊，才学业大进，成功考取了进士。所以呢，到最后呢，破镜重圆啊。他要得到高官之位，但是李娃当时是觉得自己低贱的身份不适合了，所以他就想说我要走，坚持要去求取。那后来呢，这个他难得的他父亲在渡口跟他重逢，然后他就向父亲坦白说，我因为当时被你打了怎么啊，然后后来已经要死不活了，又李娃又把我救回来照顾我啊，然后培养我，我到现在能够得到这个官位啊，所以呢，愿意接纳李娃，并且明媒正娶，娶她为郑家媳妇儿。我觉得这个老人家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啊、对，不容易、嗯。那最后呢，这个李娃呢，婚后贤淑温婉，侍奉公婆极为孝顺啊。那皇帝因为觉得她的贞洁品性，将她封为什么？千国夫人，她是有封告的啊、哦。那郑生跟李娃他有四个儿子，到最后的都身居高位。那这个故事呢，算起来是以当时的严格的门阀制度呢，他不仅赞扬了李娃的深明大义啊，觉得坚贞的情操，也开启了后世在戏曲中常常看到什么。落难公子考状元，是不是常有这种事？落难公子考状元是有这种事情，可是呢，陈世美的故事也很多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对陈世美的故事也是非常多，所以这个算是比较美好的《李娃传》是美好的故事。那我们也谢谢杨昌龄杨教授跟我们讲了这么多。说老实话，故事很多，但是美好结局的其实也有限，但这个算是好的一段。
1: 不容易啊，因为啊，你有没有发现，悲剧故事很容易讲好，
0: 是
1: 美好，但是有那么好吗？
0: 怎么可能？
1: 不太好，有他先天上的麻烦。
0: 是。
1: 那么李娃传算是
0: 有好结局的一段，
1: 算是不错的。
0: 谢谢杨昌龄教授到节目中来，我们祝福每位听众朋友，您。平安健康快乐，下次别忘了月满西楼节目，让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哎，球哥，
2: 哎，
1: 这川普这样子干，这世界还得了吗？对吧？你看人家好好睡觉，睡的房间里面派军队去把他抓到纽约去，
2: 这个
1: 啊，去审。
2: 我们多理解他
1: 啊，
2: 我们多同情他。
1: 同情谁呀？
2: 啊，同情那个大佬。
1: 你也同情川普？
2: 对，我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些出发点，
1: 嗯，
2: 就我们了解他的出发点，
1: 嗯，
2: 那我觉得他也不是讲了那么坏了，其实他那个手段呢？
1: 你是共和党的，
2: 我什么党都不是啊。
1: 那你觉得这个大家全世界都在讲说他这个？
2: 我们人呢嘛，叫和谐。
1: 是啊，是啊，
2: 和为贵。
1: 对呀，啊，
2: 他
1: 很和吗？他派着军队去把人家国家搞，然后
2: 他要来听你的节目啊？
1: 哦，对对，他就是没他没听我的节目，
2: 哎，听了你的节目，嗯，心情就不一样了。我替他解读一下，
1: 嗯，
2: 对不对啊？
1: 请说，
2: 你这个川老先生啊，嗯，年纪也不小了。
1: 是，
2: 对不对？人家这个人有志嘛，
1: 嗯，
2: 对不对？
1: 对，
2: 我觉得他现在搞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所有的媒体，
1: 嗯，
2: 包括某 NA 呢，某 BC 啦，嗯，是吧？
1: 某 NN，
2: okay，都讲的不对啊，
1: 嗯！
2: 大家没有真正讲到他的心理。他今天要这个Venezuela
1: 啊，
2: 要这个那个叫什么
1: Greenland，
2: 对不对？他什么都要，
1: 对，
2: 我跟你说，他心中啊，
1: 嗯，
2: 想做彼得大帝，
1: 哦 ，Peter the
2: Great，Peter the Great， 对不对，嗯，？Peter the Great 在 Saint Petersburg 上面，
1: 嗯，
2: 有一个他骑了一个马，
1: 嗯，
2: 啊，好神气啊，
1: 嗯，
2: 苏联人几百年老百姓都敬佩他，
1: 嗯
2: ，Peter the Great 是开疆辟土，
1: 是
2: 手段再说，
1: 哦，那你
2: 手段再说，
1: 那这跟马匪不是一样吗，啊？
2: 那但是呢，他是开疆辟土。
1: 嗯，
2: 那你看今天这个我们的川老大，
1: 嗯，
2: 对不对 ？Greenland 拿下来，
1: 嗯
2: ，Venezuela 拿下来，
1: 嗯，
2: 嚯，哦，这美国这
1: 他的加拿大，他的加拿大不都要拿下来了？
2: 加拿大硬骨头了，对不对？
1: 嗯，
2: 加拿大等下。

0: 来讲啊，嗯，他拿下来手段对不对啊，以后历史也不记得了啊，嗯，但是老百姓记得了，你知道这里面啊，你去查查看，啊，嗯，这个美国的共和党支持率高达多少，你知不知道？嗯，76%。对不起，我查
1: 了。对，他真的是蛮高的了。
0: 哎，76%的民意，嗯，
1: 是共和党，
0: 共和党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美国普遍民意，哎，33%。
1: 对啊，他就3成嘛。啊，
0: 但是呢，33%里面还有30%几是没有意见。没有意见表示说我也不反对，我虽然没有赞成我也不反对，
1: 那意思是他不反对，但他并不
0: 赞
1: 成，
0: 啊，他不反对，到时候人家开枪辟土他也是享受啊，你可以这样子解释的话，嗯，那就有66%的民意支持了，对不对？但这个事情呢，我是从一方面来看，我没有赞成他，嗯，我是说我们从另一方面解读一个人的心态了，嗯，你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嗯，他要做 Peter the Great，
1: 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美国人自己过得还不够好吗？
0: 他是觉得以前有些总统都太烂，天天骂那个叫什么 Sleepy Joe 还是什么？
1: 谁啊？
0: 讲那个拜登啊？哦，对，他是一直骂前任的，对不对？
1: 对啊。
0: 他觉得我很了不起，我要在我任内替美国开枪辟土，做 Peter the Great。
1: 非常，他很自恋的，好不好？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他真的觉得自己是 the great。
0: 所以他是。第一要做 Peter the Great，嗯，第二呢，嗯，他口他就在想什么呢，嗯，和平奖，
1: 他还要这和平奖哦，这是什么奖？这诺贝尔战争奖吧？
0: 有办法
1: 啊？真的吗？
0: 有办法。嗯，你看和平奖啊，他并不一定是说只要有一个人啊，嗯，就放下屠刀
1: 立地成佛，是要先拿屠刀的。
0: 不，这和平奖，反正美国很多总统都是拿了和平奖去打仗，或者打了仗之后又把它摆平，又拿了和平奖。嗯，哎，历史上都有记录的嘛，嗯，你不要把和平奖看得那么的神圣，嗯，啊，嗯，能给了一个奖，事情摆平，嗯，就给了嘛。
1: 所以呢，金小胖以后搞不好也可以拿和平奖
0: 啊。那我们还没算到他
1: 普丁可以拿和平奖。
0: 对，这个他这个
1: 对不对？
0: 哎，我还没想到，因为他也没要就是了，对不对？
1: 和平奖是要来的。
0: 你看他这Venezuela的事情，嗯，美国要什么？短期的，我讲是表面的啊，
1: 要油啊，
0: 表面它是要第一，它维持石油美元，这是很重大的事情。
1: 就拿美元做石油结算
0: 吧，petrodollar，这第一重要了。
1: 对，
0: 第二，它打击中国的国际支付，这也是要命的事情。
1: 因为中国现在拿人民币结算好多地方，
0: 你这人民币结算下去，美金又垮掉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第三，它威胁所有金砖国家。你们不要去跟着老中，不要跟 Chinese 混在一起，嗯，你跟我混在一起。
1: 所以他这样子搞，其实他是对中国的，他是剑指中国，
0: 这都是剑指中国了，对不对？然后再讲呢，他要控制委内苏拉的石油，是我家旁边的油田，以前都我的油公司去，凭什么被你们 Chinese 拿去做？
1: 这个委内苏拉石油，它的这个质地，您这个学化学的，这个它那个它那个石油的那个质地不太一样吧？
0: 这个，借柜台啊，哎，说明一下，很多都不讲。
1: B 台可以给你，
0: 给我的机会。
1: 对，
0: 因为现在了啊，这个油分成两种，嗯，一种是轻油，就是他们 share oil， 嗯，轻油是拿去开汽车的啊。但是真正石化工业，嗯，啊，石化工业包括了这个柴油，嗯，啊，船舶用油，嗯，飞机用油，跟所有的石化工业要的原料，嗯嗯，通通来自于
1: 重
0: 油，
1: 对，
0: 就原油，
1: 对，
0: 原油他们叫什么？叫 sour crude，嗯，sour crude，那这个轻油叫 sweet crude，嗯，对不对，嗯，sweet crude 是从这个轻油从这个，嗯，shale oil 来了，嗯，美国 shale oil 不缺，嗯，美国那个叫重油 啊重油要进口，哦，哎，你不要以为他那个所有美国油住了，嗯，重油进口我告诉你谁是给他的，嗯，他的邻居给他的，
1: 委内瑞拉给他的，
0: 委内瑞拉少，哦，委内瑞拉一天出油的出了100万桶，80万桶是给 China 了，啊，中国的资源，美国大概拿20%，23%，嗯，哎，但是他北邻加拿大，哎，电也是加拿大的，油也是加拿大的，
1: 那他对人家加拿大，
0: 加拿大事情大了，
1: 对加拿大，
0: 所以他这整个是弄了一团糟，啊，加拿大供应美国的 crude oil，嗯，是美国进口 crude oil 的50%，
1: 哦，那很大呀，
0: 很大，
1: 这个量很大，
0: 哎，然后呢，

0: 它的在美国油消耗的是 20%、
1: 哦、
0: 一个是进口量，
1: 对，
0: 一个是它消耗量，消耗量 20%， 所以加拿大对美国能源价值非常重要的。
1: 对啊，你看它只要两个季度它就，
0: 所以啊，你看它这个事情是搞了个大马蜂窝。
1: 嗯，
0: 我是觉得啊，真的是为他可惜了。嗯、你看他把那个人家那个 kidnap 抓也抓走了，
1: 对，
0: 抓也抓走。你是马杜罗被他抓走之后啊，这其实是个大问题。
1: 而且他抓走完了怎又怎么样了？
0: 哎，抓走把他抓走了。
1: 嗯，
0: 他的战术，
1: 嗯，
0: 就是五个小时还是几分钟？
1: 那个三角洲，
0: 三角洲，
1: 哎，
0: 把人家总统从卧房抓走了。
1: 对
0: ，top，
1: 对，那个战术一流，
0: 战术一流了。
1: 哎，
0: 战略。
1: 就
0: 完全
1: 不对，高度对，
0: 完全不对。
1: 嗯，
0: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混的，
1: 嗯，
0: 对不对？你好歹你把你这个战术跟你期待的东西，
1: 嗯，
0: 去问一个人，
1: 对对对，
0: 问谁？
1: 对，
0: 我二哥，
1: 我又要问二哥，对，这是二哥有用啊，对
0: 对
1: 对，
0: 你去全面去问问看，那个 ChatGPT 一定跟他说 ，Please don't do it。
1: 嗯，
0: 你看到现在啊，我跟你说一团糟。
1: 他现在还不是还搞格陵兰吗？
0: 哎呀，格陵兰等一下再讲，格陵兰事情小了，他这个事情大，你知道吧？
1: 嗯，
0: 他把马杜罗抓去了。
1: 嗯，
0: 好，马杜罗是非法的，照讲纽约的
1: 什么是非法？
0: 他是 kidnap 嘛？
1: 啊，对了，我说他抓马杜罗是非法的。对，
0: 你想，如果他 kidnap 把马杜罗抓去，请问美国地方法院怎么可以去
1: 审其他的国家的
0: 元首？他可能连不能成案嘛？
1: 对啊，
0: 他不能接受，他应该在法律上名字怎么讲，就不能接受这个案子。
1: 他那不对，他那不对等的法律结构嘛？那个
0: 不管怎么样，你完全是违法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把他抓去审？你因为说要把他释放，我不审这个事情。
1: 嗯，
0: 那个叫什么？在法律上有个名词。
1: 对，
0: 但是如果要搞下去，我说叫。吞也吞不下去，
1: 嗯，吐也吐不出来，
0: 吐也吐不出来。为什么？你不能把它放走。
1: 嗯，
0: 你接下去，如果说要硬干好了啊，
1: 嗯嗯，
0: 把你们全部把他兄弟讲好，
1: 嗯，
0: 这个地方法院也就审他，
1: 嗯，
0: 然后媒体也去骂他，
1: 嗯，
0: 然后那个这个民主党你们 shut up， 不要讲啊，
1: 嗯！
0: 我跟你说，从行政开始，
1: 嗯，
0: 你把媒体拖下水了，
1: 嗯，
0: 因为媒体不敢讲话，
1: 对。
0: 你把司法拖下水了，
1: 司法就完结了已经，
0: 然后你又把这个叫什么，政党那个是法，立法，
1: 嗯，
0: 你把媒体、司法、立法、
1: 国会，
0: 通通拖下水，就被你行政白宫拖下去了。
1: 哎，你是讲的是美国？
0: 我是讲美国啊，
1: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讲的是另外一个？
0: 不，我讲事实嘛。那你想想看，你 Trump 一个人就闯了大祸了。
1: 嗯，
0: 人家要去审马杜罗的话，你等于把这个行政，他是白宫是行政嘛？
1: 对啊，对啊。
0: 行政把媒体、司法、立法一起拖下水。
1: 嗯，
0: 这样你看，人家全世界老百姓看，啊，这个是什么盗匪国家？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人家不依你不行，
1: 嗯，
0: 依了你，通通被你拖下去。这个我觉得这搞了一团糟。
1: 这个美国，哎，美国人怎么想事情？我按说他不应该这样子吧？
0: 我想说，所以我说，我晓得了，
1: 哎，
0: 他脑筋里面 ，I'm the Peter Great。
1: 嗯，
0: 对 ，Peter Great 一来，好了，什么都乱套了，嗯，对不对？开疆拓土啊，
1: 嗯，
0: 对不对？以后人家看着白宫里面有个了不起的一个总统，
1: 嗯，
0: 哇 ，Green 呢也是我们的，搞不好加拿大也是我们的。
1: 他要学那个北韩的所有的雕像都要有一个
0: 对啊，这
1: 是
0: 前面
1: 的，对。
0: 那你看这个，搞不好以后这个Washington DC 那边就有
1: 一个错，真的这样不能指的，对，不能指哪里就对了。
0: 好，结果现在事情变成什么样了？好，你看哈，委内苏拉并没有拿下来，
1: 那
0: 为什么？因为美军没有驻军，
1: 他没有驻，他没有登陆啊，
0: 没有登陆，
1: 他跟那格雷纳达
0: 不能登陆，
1: 他跟那个格雷纳达不一样啊。
0: 你看啊，我要讲一些别人不讲的事情啊。
1: 嗯，
0: 你看这个马杜罗到美国去啊，
1: 嗯，
0: 他一面走有没有新闻片出来？
1: 嗯，
0: 叫什么 Happy New Year？
1: 对，还跟人家打招呼啊，
0: 对不对？然后他有些新闻片出来还面带笑容。
1: 对，
0: 我觉得他一定有预案，
1: 因为套好招的是不是？
0: 不是，他有预案给他的副总统。
1: 哦，
0: 所以你看这个马杜罗被抓走之后，
1: 嗯，
0: 委内瑞拉并没有乱，
1: 对，
0: 还是原邦的人。
1: 嗯，
0: 你看啊，我去查网络，我不晓得对不对的。他说：“这个马杜罗跟他们前任叫什么名字？那个马杜罗的上一任总统
1: 不知道。
0: 哎，
1: 没有没有，他二哥不在，现在不敢说。
0: 这就反正他那很出名的吧，也是就他的上一任，
1: 嗯，
0: 他们两任总统把这个石油国有化之后，我在网络查

0: 啊，盖了200万栋房子，
1: 全国
0: 盖200万栋房子，给那个原来说的老百姓
1: 住的，
0: 对，然后剩下的钱，他们各势力分掉，
1: 大家分了。
0: 对不对？那好了，你现在美国进去要把这油要交给美国油公司。
1: 那你看这些利益单位，
0: 这些利益单位就是掌握了委内瑞拉这些，他会放吗？
1: 对，他跟你拼命了。
0: 他绝对不放。
1: 对，
0: 那你美军又不能驻军，你驻军就变成下一个那个伊拉克还是伊朗？
1: 对对对。
0: 那你再搞半天搞什么？
1: 委内瑞拉没乱，伊朗乱了。不是
0: 伊朗再说了，我觉得伊朗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1: 对，
0: 所以他现在搞到现在为止啊，他本身又不能驻军，然后呢油公司啊也不敢进驻。你知道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哦，美国打下来明天油都送到美国去，哪有那么简单？
1: 对，
0: 油公司进驻，第一你人员安全能不能照顾，你设备安全能不能照顾，
1: 你也得给人家做了，
0: 对不对？你不要说人家给你早早给你弄个什么东西，你那很几亿美金的设备就砸掉了。
1: 对，因为你在民处嘛。
0: 所以这个油公司也不敢进驻，因为人员设备没搞好。人员设备就算给你搞好，人家听你话，他要有港口
1: 啊，
0: 就是装油卸油的设备不能出问题。
1: 对，
0: 然后沿着这个委内瑞拉的外海啊，往北要开到那 Florida 去啊，它有一个叫 Florida Street， 你去看看地图。所以它这个油公司不是说你美国拿下来就有油可以用，要委内瑞拉安定，油公司进驻，港口没事，连这个通道不要发生问题，
1: 对，
0: 美国才能拿到它的油。
1: 它那个通道，古巴就在中间呢。
0: 它中间有一个海峡，
1: 不，它那个航道中间卡住的就是古巴，
0: 古巴也不会凶的啦。但是我告诉你，你看那个苏伊士运河旁边
1: 啊，
0: 叫胡塞组织
1: 啊，对啊，对，只要
0: 对对，那个北，那叫北也门，那个多凶啊！
1: 对
0: 啊，
1: 他只要随便打一个什么东西上去，
0: 你去看看地图，网络上一查，网络上查那个，他每去打一个就有一个火
1: 啊，
0: 网络上查了20几个点呢。
1: 对啊，就是被打
0: 了，等于有20几个油轮被打了。
1: 对，
0: 那所以所有的西方的油轮要经过这个苏伊士运河，经过地中海到南欧，到这个西欧去的话，现在都乖乖绕到好望角。
1: 对，宁愿绕这里。
0: 我告诉你，
1: 不走中间的。
0: 前两天你报纸有没有看到？
1: 他们不在演习吗？
0: 演习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不对？所以油这个事情啊，不是你拿到油田就算数了。
1: 对，
0: 你这油田油抽出来，因为这个路径都很安全，到达你的油厂才算数。
1: 对，要油下来了才算数。
0: 所以你搞到现在为止，马杜罗也没办法审他，油也拿不到手，那你到底在干什么呢？
1: 一口咬下去，他还不能吐出来。
0: 然后接下来呢？啊，美国惨了，全世界死守指着你，
1: 对，
0: 对不对？因为他就真的这个外衣脱掉了，对不对啊？肌肉是有，对不对啊？但你看里面枪刀都在里面，
1: 对，
0: 对不对？你后面你再去收拾，都指着人家，指人家不对，谁来听你？
1: 没有人听了。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败笔。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你要说这是 Trump 为主在做，这也是真的一念之间就把这事情搞得这么乱七八糟了。
0: 那你看这样子，你现在说你刚刚讲那个 Greenland， 要搞 Greenland， 我就不懂了。Greenland 是两个目的，一个是这个极地的航道，
1: 对对对，
0: 对不对？第二是 Greenland 的这个稀土，
1: 对。
0: 稀土你要产，就跟丹麦打个招呼吧，我来挖一挖。
1: 你挖出来也没有用啊，你不会提炼，
0: 你也不会提炼嘛。那你搞 Greenland 搞了干什么？
1: 就是，
0: 对不对？那然后呢，航道哦，航道你在那边摆了一些炮，摆了一些雷达，
1: 你也不敢
0: 怎
1: 么样啊？
0: 哦，输了就让你摆，
1: 对，就是
0: 你就算摆了，他给你干起来是谁凶啊？
1: 对，
0: 人家那乌克兰战争打了好几年，你有没有打过？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是从这方面来看了，我觉得他本身还是心中觉得我想做美国的 Peter the Great， Trump the Great，
1: 所以他觉得
0: Donald the Great，
1: 觉得优越感就是，对
0: 不？这我觉得这个人呢，很多东西从表面看不出来。
1: 嗯，
0: 因为我看他如果我觉得白宫他们这么几个了不起的啊，这个叫什么这个 Hexes 啊，挂出老漂亮的呀，小心点，对不对啊？然后那个叫什么那个白宫发言人也是很可爱的，眼睛大大的，
1: 对
0: 不对？一表人才，
1: 对，
0: 你在干搞什么东西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只有皮儿没有馅儿。
0: 所以我觉得你再讲到好玩的，你讲加拿大好了，这两天我听到加拿大跟中国方面，
1: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两个可那个了。
0: 我想这事情大了，为什么呢？你供应中国油是一回事，加拿大今天有油卖。

0: 卖给中国，
1: 嗯，
0: 明天你跟加拿大修，
1: 对，
0: 他把那管子那个关小一点，哇，全美国都跳起来了，
1: 把那个电拉下来一点，
0: 电拉下来一点，这哪有这么笨的呢？
1: 对，真的是笨。
0: 哎，
1: 哪有自己邻居这样去搞的？所以他跟墨西哥也搞得不太好。
0: 墨西哥就我跟你讲，墨西哥他就欺负一下你的拉丁人啊、哦！
1: 对，
0: 加拿大你们自己是哎五眼的五个眼睛的，
1: 就是啊，
0: 哎你们其中两个，
1: 就是
0: 两个搞不好，而且你加拿大跟中国一旦签好这个东西了，加拿大胆子大，
1: 对，
0: 所以你美国
1: 底气就够了。
0: 我今天这个油要给 Chinese，、嗯、
1: 对的，
0: 对不对？你这边油至少少拿一点，你看不是跳脚，
1: 真的。
0: 是不是
1: 而且也不排除加拿大哪一天想开了，他也人民币去跟中国大陆算了。
0: 那我觉得这再看吧。我觉得
1: 可是你看 OPEC 现在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不是已经说可以
0: 给他一点面子的
1: 啊？
0: 不要自己不要做太难看啊、
1: 嗯。
0: 老中的目的就是说大家是一团和气、
1: 嗯，
0: 对不对？我也不打你，也不骂你。
1: 对，
0: 你看这两个俄国一条轮船被抓走了，
1: 对，
0: 中国一条轮船被抓走，
1: 对，
0: 有没有吭气？
1: 没有。
0: 哎，我跟你说，这里面大有学问，
1: 对
0: 吧？这个
1: 吭气就 low 了嘛。
0: 我跟你讲，这个学老子
1: 啊，这个来老子了。
0: 哎，
1: 是，
0: 这老子
1: 你昨天你去参加个老子研讨会的？
0: 哎，没有研讨，我是听，
1: 哦、
0: 还没资格去讨。
1: 哎、
0: 这老子怎么就是让你反向思考？
1: 嗯，
0: 知不知道？哦，人家今天抓你的船，你就开始啊，说骂这小三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三滥，什么就骂开了、不够聪明
1: 是。
0: 然后呢，你就一副啊被抓走，你看人家，你看，这人真是神经病，对不对？
1: 对。对
0: 我现在不跟他一般见识。
1: 你不讲话，别人才怕你呢。
0: 哎，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你知道？你现在银河号是这样子的。
1: 哎，对，
0: 银河号里面是在空船的。
1: 对，没错。
0: 这人家的美国那边一直跟他跟到后面登舰，一看是空船。
1: 对，糗大了。
0: 那时候是谁当总统啊？那时候，好像是那个什么。Clinton 当总统，结果中国方面啊、，Hillary 要到中国去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到上海，我记得这
1: 是被人家那个了吧？
0: 老钟说对不起，你不要来。
1: 对啊，不，
0: 你这全事情没给我解决。
1: 就是，
0: 你们家这个老太太不要来，不是老太太那时候
1: ，Hillary 对的，不是老太太，对，
0: 贵夫人不要来。
1: 嗯，
0: 那他急了、
1: 嗯、
0: ，Hillary 要去表现一下。
1: 对。
0: 后来不知道谈什么条件，
1: 嗯
0: ，Hillary 就去了。
1: 不，所以这样看起来，那个思维的深度哈，还有他，
0: 哦、
1: 所以这个是下跳棋跟下围棋是不一样的嘛、
0: 哎，
1: 对不对？
0: 我说呢，是这个老中跟老美啊，
1: 哎，
0: 两个都很会下棋。
1: 对，
0: 老中是围棋对付什么呢、
1: 哎？
0: 跳棋冠军。
1: 就是啊，就是啊。
0: 对，
1: 老美就是
0: 跳棋下得好，
1: 就是跳棋吧，
0: 跳棋下得好。
1: 跳棋就这几步而已吧。
0: 哎，
1: 那围棋这一子下去，要想到20手以后，想到30手以后，
0: 这厉害、啊。
1: 对不对？
0: 所以我不是一直在说老中，就你这两个这个民族的思维的那个深度宽度啊，
1: 哎、
0: 很大的差异。所以我想这奇怪，这抓了俄国船，俄国也不吭，中国也不吭，
1: 对，
0: 这里面还有文章嘛？
1: 对，
0: 啊，还有文章。
1: 你那不吭的人才比较可怕。
0: 哎，但是你不吭，那别人会替你打抱不平啊。
1: 对，
0: 那老子里面有几句话可以印证的，所以如果人家欺负你，你不还手也不骂人家，人家反而会站到你这边来。
1: 对，
0: 所以你看啊，这人哦好可怜，人家欺负他，他连回手都不回，我们去帮他忙，反而会站在中国这边。
1: 嗯，
0: 所以我看下去这些事情啊，
1: 嗯，
0: 我讲今年啊，2026年啊，是一个中美翻转年。
1: 这是2026，人们早就在翻转了吧？
0: 今年是正式翻转，
1: 正式翻转是
0: 为什么？你看啊，
1: 嗯，
0: 以这个航道来讲，
1: 嗯哼，
0: 苏伊士运河，
1: 嗯，
0: 啊，现在不管怎么样，伊朗那边乱是乱，
1: 嗯，
0: 苏伊士运河是北也门是伊朗支持的，
1: 对啊，那个是他们的系统嘛。
0: 那然后人家就绕从好望角走，老中跑那边去演习，
1: 嗯。
0: 对不对？
1: 跟南非一起玩，
0: 人家哎，人家没有说要打你，
1: 嗯，
0: 但人家告诉你，
1: 嗯，
0: 对不对？你哪边你对我不敬的话，
1: 对，
0: 那我这边呢稍微给你，
1: 对，
0: 啊，给你一点味道。
1: 所以到底是谁说了算就很清楚了，哎，对。
0: 那这个事情搞下去了，我觉得今年中国这个翻转是形势出来了，
1: 嗯。
0: 再说日本好了，
1: 啊，那日本在这里面就
0: 哇，这日本的事情大，我觉得。如果这个日本事情，我觉得不简单。
1: 我们今天这一集是在谈这个国际，
0: 哦，那暂时不谈日本
1: 国际局面的。
0: 国际那日本也可以。
1: 没事，你讲日本，你谈。
0: 因为这日本啊，这个上次我觉得这个叫高市还是
1: 高市，
0: 高市 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要讲那句不该讲的话。
1: 就是台湾有事，
0: 我跟你说，人家就等着你犯错，
1: 就挖了个洞就让
0: 人家本身就想做一些动作，就等你这句话了。啊，高明的人就这样，他一直不做。
1: 对，
0: 那现在呢？好，造你去造反吧，对不对？那老中我看这次是对日本是，他是因为要限制这个。民间跟军民合用的零配件跟原料，
1: 对，
0: 不准输日，
1: 不准输日，对。
0: 你看日本本身在干什么？日本本身就搞军工嘛，搞电子工业，搞重工业，所有的稀土没有，停摆哎。
1: 对，
0: 我也问过二哥，
1: 而且二哥也跟你说了，
0: 停摆一下，大概第一年呢，它的 GPT 会少掉1.5%。第二年更多，第三年更多。
1: 所以其实这个稀土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是美国了，但其实日本的受伤在美国前面了。
0: 那你把日本美国现在是没有办法去顾日本，他顾自己
1: 了，对啊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然后如果中国他今天采取这种非战争手段，对不对？他停止你这些原料供应，你日本整个工业跟所有的日本的 GDP 降下来的时候，我跟你说，原来已经很惨了，你现在再下去啊，你看这改选下来看结果，
1: 他现在不就要解散国会，然后重
0: 选？你改选下来看结果，一定要从某些方面，外交方面要相当的回应中国。
1: 可是昨天还有一个消息说，现在高市长这个民调非常高啊，80%几。
0: 民调高是一回事啊，看你要不要吃饭，对不对？
1: 饭没得吃的时候，
0: 你饭没得吃，你再去考虑一下嘛。民调高是因为。当然，日本有相当最右派的人士，你看现在川普民调很高啊，
1: 对，
0: 他那个共和党76%支持他，
1: 对，是共和党的，
0: 对啊，共和党支持他，那你最起码你那个在全国民调里面，
1: 30%嘛，
0: 反对的也只有30%，
1: 对，
0: 赞成的30%，另外30%不讲话，
1: 对啊。
0: 啊，搞不好不讲话，人家是说我赞成你，我不好意思；
1: 或者我不赞成你，我不好意思。
0: 啊，或者
1: 对不对？
0: 对，
1: 对啊。
0: 那所以这看起来，今年我说整个美国这一开年啊，整一个形势啊，是我觉得对美国是相当的不好。
1: 对，哎，
0: 但是我觉得有办法。
1: 是，哎，怎么有办法？
0: 看事情啊，摆得平。台湾可以摆平。
1: 你说台湾可以摆平这个事？
0: 当然可以啊，
1: 台湾摆得平美国的事？
0: 哎，可以啊。你要晓得，你摆平一件事情，心里要想人家要什么。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1: 对啊，
0: 人家要什么？Trump 要什么
1: ？Trump 就是要他 Peter the Great，
0: Peter the Great， 他没办法。
1: 对，
0: 和平奖。
1: 哦，
0: 对不对？
1: 你讲这个，
0: 台湾。跟瑞典打个招呼，
1: 是，
0: 对不对？瑞典大哥，咱们交个朋友，
1: 对不对
0: ？你把那个奖，反正你美国总统都给了，
1: 对不对
0: ？人家那么要，你就跟他谈一下，
1: 对不对？台积电让几个股给你，
0: 这个奖啊，不是这和平奖的那个奖了，像金像奖那个奖了，你出，
1: 台湾出，
0: 然后呢？奖金我台湾出嘛，对不对？是不是100万美金
1: 买单？我们买单，
0: 我买单嘛，200万我也买了，
1: 是，
0: 对不对？比那个军售便宜多少？
1: 对，
0: 对不对？
1: 可是
0: 我不讲笑话，
1: 你买单完了以后，军售还是要。
0: 我跟你讲，川普这种人，你就说人家说买马屁拍的要拍的够好，
1: 拍到是时候。
0: 他现在满脸豆花的时候，你说你跟他说，哎呀，我跟你去搞个和平奖嘛，哎呀。你们小赖啊，真是深得我心，
1: 是，
0: 对不对啊？然后呢，奖是瑞典给的，那个奖值多少钱，对不对？中西主要是住一住就好了，
1: 是，
0: 瑞典有个面子，
1: 对，
0: 台湾，
1: 秋哥，这
0: 200万美金，
1: 对，
0: 我跟你说，
1: 你要给我念念，停，你要给我一个时间，我要讲这个球哥的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啊，
0: 可惜掉了，
1: 真的，
0: 这个我们讲，我们讲这个东西

0: 现在
1: 人熏凶，
0: 我知道啊，就是叫什么
1: $200
0: 叫他买单吧，
1: 这一碗这个什么什么阿米出来，这
0: 对不对？台湾跟他说，哎，这个的就你买单吧。
2: 是
0: 你先，
2: 我跟你说，
0: 你先讲这个完全是漫画等级的，
2: 漫画等级，哎啊，因为呢，你叫这个东西啊，你自己去付钱啊，还不够意思，
0: 对对，
2: 面子要给。
0: 对对对对，
2: 小黄面子给小黄做，
0: 对，以后小黄在美国都横着走了，
1: 都美国横着走了，
0: 对不对？
1: 这个、
0: 真的，
1: 全部这些请你到那个马尔拉戈去做客了，
0: 有道理，有道理，
1: 对不对？
0: 好了好了好了，这漫画就这样画完了，
2: 要这样玩，全世界大家高兴，对不对？看了你的节目也高兴了。
0: 不过球哥，你刚刚讲这个中间有一个，就是我们这嬉笑怒骂之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您、说这个台湾在这个中间可能也有一点枢纽作用，对不对？
2: 不，这个是看有机会，你要看到机会在哪里，掌握机会。
0: 对呀、
2: 现在全世界都在骂他的时候，
0: 对，
2: 你要跟他这个，
0: 你给他，你给他创造一个环境嘛，对吧？你比如说两岸的关系的发展，如果我们小赖可以懂得怎么样做，
2: 这个太高深了啊！最起码你是马屁拍一拍，哦，对，本来也在拍嘛，对不对啊？你让他高兴，对不对啊？然后呢，你后面的什么东西都有了，
0: 是
2: 是不是？
0: 好了好了好了，这个就、这个就停在这里，这个、别再说了。
2: 哎，这是好主意啊！
0: 是啊。
3: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天地为师啊这个节目。今天呢、钟叔准备了很丰富的一些知识，让来跟大家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是什么呢？钟叔想要讨论一下，想要探讨一下，想要让各位了解一下，我们身体上面有一个非常精细而且精密的器官，就是我们的眼球。我们的眼球为什么我说是非常精细精密呢？因为钟叔在用了一段时间去彻底的去了解了以后，发觉我们的眼球不要看说好像我们眼球这样小小的一颗，对不对？其实呢，它中间的结构，里面的结构完全都会按照着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摄影原则跟物理原则，摄影原则物理原理，然后跟一些跟我们所熟知的照相机的结构其实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我们的眼球照的比我们的照相机来的更精细而且更精密。照相机如果说大家有玩摄影的话或有了解摄影有玩相机的朋友，大家对照相机会有一些了解啊。照相机原则上它的设计是根据摄影原理跟光学原理去设计出来的，它的结构呢，它在最前端的时候会有一个叫做镜头的，那这个镜头就是光要记录的时候最先通过的一个装置。这个镜头基本上它是由玻璃组成，透明的，然后光经过这个镜头之后呢，透过镜头的就是光玻璃镜面

好的曲折之后，经过了机身的黑暗空间，然后到达这个黑暗的这个机身的底部，在底部形成影像。那这个底部呢，就会置入一些受光体，比如说以前早期是叫做底片，那现在大部分都是光电的这种转换的耦合装置，通常我们称它叫 CCD 或 CMOS。那在这个 CCD 跟 CMOS 跟以前的底片上面成影，他们就把这个影像转换成电，现在都变成电讯号，然后再经过一些处理，把它变成档案记录下来。以前是底片上面直接成影，然后呢经过一些化学的处理，把底片洗出来，在底片上面成影。那这就是照相机或摄影机的一个成像的一个原则跟原理，在他们设计的时候都是遵守这个的，遵守摄影学跟遵守这些物理的原理。各位，我们的眼球也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去遵守这些摄影原理跟物理原理的，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眼球出现的时间比起我们人类创造的这个发明的这个照相机或摄影机要早不晓得多少万年以前哈。而且不只是人的眼睛，还有其他动物也是有眼睛啊，像禽类的眼睛比人的眼睛还好。好，然后其他哺乳类也都是有眼睛啊，好坏不同而已。但是呢，基本上呢，眼睛这个装置啊，要比较起来是比我们的人类所创造的摄影机要来的更精细啊。为什么？会不会有人不服气呢？我们现在的摄影机也是，照相机也是越制作越精细咯，哦，价钱都很贵啊，是不是？好，但是呢，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听我好来描述一下我们的眼睛的构造，你就会叹为观止，说我们的眼睛居然可以这么精细的把它结构成一个拥有照相机功能的一个器官。好，首先啊，我们就是去想我们的眼球，你从外面去观察它，它就像一颗球一样。好，它就像一颗球一样。那人的眼球是比较趋近于正圆的，其他的动物的眼球有些就不一定哦，像禽类、鸟类，它的眼球是属于前后比较短的，而且它不是一个非常漂亮接近圆形的弧，它是一个比较不接近圆形的一个曲，等于是不是圆形的有曲度的弧度的一个弧，就是说它不像圆，那有点像一个圆球把它前后压扁的样子，所以它的那个弧状并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弧状。可是禽类的眼睛可是比人类的眼睛更棒哦。好，你想想看，我们有时候形容就是说啊，这个人的眼睛很好，我们会形容他好，眼睛有如同鹰眼，你有没有？所以其实禽类的禽类的这个眼睛，它的构造比起人类来说不同，然后它甚至比人类的眼睛还好。但是有些动物的眼睛就没有人类那么好，比如说狗啊，它的眼睛就没有人类那么好，它的变色能力比人类差等等等。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说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眼球的构造。因为我们是广播节目啊，只能用声音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接触，所以说这个东西哈，各位就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发挥一下想象力了哈。我会尽量的解释让大家能够听得懂，但是也请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发挥一点想象力哈。首先我们去想一个圆球，我们的眼睛一个圆球，把它剖一半，好，用这样的剖一半的这种侧面图或者是上视图去想它这个眼球哈。你就想说这个眼球有整颗眼球圆圆的嘛哈，最大的一个部分其实就是那圆圆的眼白。好，我们眼睛这样子睁开来，我们看中间有一个圆那个瞳孔，然后外面有眼白，眼白部分看起来并不多，但是事实上在整颗眼球眼白的部分是最多的。那但是眼白在正确的一个名称上来说呢，不叫眼白，它叫做巩膜，巩就是巩俐的巩，巩。

膜，但是它是白色的，而且它相当坚硬、哦、它相当的坚硬。你就想是说一个白色的球，一个白色的球，它的这个球壁很坚硬，像一颗球，然后呢你把它的前端用一把刀垂直的把它切掉，前面切掉一点，那前面就露出了一个圆洞，有没有？就露出了一个圆洞啊。那露出了圆洞的这样子的一个构造，里面是空的哦，里面是空的哦，它的壁很坚硬，这样一个东西就叫做巩膜，就是我们俗称的眼白。在这个虹膜的这个那个洞，我们用垂直把它切掉了嘛，它就出现一个大大的一个正圆的一个洞。这个正圆的一个洞呢，它就会有一个东西叫做睫状体。这个睫状体呢，你就想它像是一个环一样，它是一个环。这个环的大小呢，跟我们刚刚说切掉的这个洞是一样大小的。它这个睫状体呢，就可以镶进那个洞里面。好、哦，它就可以这个环就可以镶进这个洞里面。然后这个睫状体镶进去之后啊，在睫状体内圈的那个环上面，好、哦，会有很多的细丝。这些细丝呢，往里面伸展，然后这些细丝在往里面伸展的时候，会连着一个东西叫做水晶体。水晶体大家就应该有听过了哈。水晶体呢，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像是一个凸透镜一样，好，前后都有这个弧，向外突出的这个弧状的一个凸透镜，好，这个就是水晶体。这个水晶体呢，就镶在睫状体的中间，那个内环的中间，但是呢它的上下左右是不碰到这个睫状体，然后它跟睫状体之间呢是有丝状的东西、哦、是有一个丝状的一个结构，很多很多这种丝状的结构把它连在一起。你就想就是说这个水晶体它是悬浮在睫状体之间，然后中间呢它们彼此之间呢会有很多的那种细丝把它连在一起、哦、这样子大家可以想象嘛、哦，那大家要想就是说这个东西哈，它不是硬的，因为我们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现在大部分是无生无机物，都是死的，是硬的，但是它这些东西呢是有机体，所以它的睫状体你就把它想成它具有肌肉的那种能力，它是可以改变那个丝状体的力量，去利用丝状体跟水晶体结合的，就是连结的关系，然后去改变这个水晶体啊，它的这个厚度，让它变厚或变薄，它是一个凸透镜，前后都凸的凸透镜，然后可以改变它的这个厚度。那改变这个厚度呢，就会改变它的对焦的焦点。也就可以讲一句简单一点的意思，就是说可以透过水晶体的厚薄，让我们的焦点看到的清楚的那个点，焦点可以看得近或看得远。好，它并没有改变它的焦距，但是它去改变它的焦点呢，可以把焦点好让我们看近距离或让我们看远山。好，就是这个都是靠水晶体的改变的厚度的改变而达到的效果。而水晶体的厚度的改变却是靠着睫状体跟睫状体与水晶体之间的那个细丝，好，那个连接的那个细丝所造成的改变。然后在这个水晶体之前呢，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叫做虹膜。虹膜这个东西你就想象它是一个圆盘，然后是一个有弧形状的一个圆盘，它的中间呢也有洞，但是那个洞呢是比较小，不像刚刚那个睫状体，好，它像是一个环一样，中间那个洞很大，它那个中间洞很小，但是那个神奇就在于说它的洞很小，但它的洞呢的直径呢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变大也可以变小，这个就是虹膜厉害的地方。所以虹膜呢，它就相当于照相机镜头里面的光圈，镜头的光圈它是可以改变的，改变它的直径大小，因为改变了直径大小之后呢

的光量，同一个时间进的光量的多跟少就会有所影响啦。好，你的光圈比较大，直径比较大，进的光量就比较多，它曝光的量就比较多。如果你的光圈小，进的光量就少，曝光的量就少。这个虹膜跟它是一模一样的物理原理。好，至于多大多小，它的这个孔洞会变大，变得多大或孔洞变得多小呢？就是完全靠这一块虹膜来改变。好，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后面还可以讲的更仔细一点。因为它的虹膜呢，它之所以可以变大或变小，它还分了两块肌肉在虹膜的上面，它内圈跟外圈的肌肉，让内圈或外圈的肌肉的收缩，让它的这个中间那颗洞啊可以变得小或变得大。好，这是虹膜。那在这个虹膜的最外面呢，就是我们更常听到的叫做角膜。常常就是有人听说角膜移植啊或怎么样。角膜呢，它就是一个你把它想象它是一个像是一个盖子一样，是一个有弧形的一个盖子一样。好，那人类的角膜呢，它的表面是完美的这个球形的弧状。啊，当你的表面不是完美的弧形的时候，可能在生长的过程之中，你的表面因为你的习惯不好或怎么样，在生长的过程之中，你的这个表面它生长成不是完美的弧的球，完美的球形的弧状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常常听到的闪光。好，闪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角膜的弧状不是完美的球形，就会产生闪光这种情形。那看到的时候是会看到两个影子这样子。像中书就有闪光，就是小时候看书的习惯不好，喜欢趴着看，歪着头看，好，就现在就有闪光这样子。所以奉劝如果是现在还年轻，20岁以下，尤其是更年轻的一些小朋友们，你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记得要有一个正确的看书的姿势，不然你的眼睛就会变得跟中书叔叔一样，这样就会有闪光，会跟着你一辈子，这就很不舒服了。那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我们有些，当然这个后面我们可以再谈啊，就是说眼睛的一些矫治的一些过程之中，比如说有人有近视，那这时候要怎么处理，有些人在角膜上面去想办法，好，等等等等等。那但是大部分来讲，我们的眼睛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眼睛可以改变我们的焦点，是靠水晶体的厚度的改变，而不是靠角膜。角膜是不会改变厚度的，在正常情况之下，除非只是用医学的方式去改变它，然后修正它这样子。但是在正常的情况，我们的角膜是没有厚度上面的改变，那厚度是一直就是存在，就是那么厚的。但是呢，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跟的眼球跟我们人类眼球一样，说角膜就是这样固定的厚度啊，完美的球形哦，不是。像禽类的角膜的厚度，它是跟水晶体是有同样的特色，它是可以改变它的角膜的厚度。所以说禽类啊很厉害，它有一个水晶体已经可以改变它的焦点，它前面还有一个角膜的厚度是可以做变化的，所以它可以看得非常的远，然后看得非常的清楚。这个是它眼睛眼球比至于我们人类要来的优越的地方之一的这部分。好，那我们现在把它介绍了它这样的一个结构嘛，对不对？这是它的前端，等于是镜头的部分。然后在这个巩膜啊，就是眼白的部分，眼白本身它分三层，往里面去算分三层。最外面的这一层呢，我们就叫它巩膜，就是眼白。那往里面呢，有一层叫做脉络膜。脉络膜，脉呢就是血脉的脉，络脉搏的脉，络呢就是就是密字部一个个，左边密字部右边一个个，脉络膜。这个东西就是脉络膜，它是充满了这个血液血管，充满了血管，是提供养分的一个膜层膜。这个膜再往里面呢，就叫做网膜，视网膜了。视网膜大家都很熟了嘛，大家应该有听过一种病症叫做视网膜剥离。最里层的就是叫做视网膜，而且视网膜也是

这个我们这个眼睛成像成影的地方。好，那它在它的成影的地方，我们在后面可以再讲的更仔细一点。但是就是说啊，我们的眼球它的这个巩膜哈，往里面还有两层，总共有三层这样子。然后在视网膜的里面，好，它是有一个东西叫做玻璃样液，它等于这个玻璃样液呢，它把这个眼球里面的空间全部的塞满了，而且它是叫做玻璃样面，顾名思义啊，它就是一个透明的，好，然后光线可以透过它行进，毫无阻碍的一个空间。那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玻璃样面样液啊，玻璃样液，好，的这样子一个成分在这个里面，也是把整个眼球把它撑住，让它呢具有强大的支撑力。但是呢，青光眼呢，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现问题，就是青光眼，我们常常听说青光眼造成的原因就是眼压过高，其实就是玻璃样液，好，因为它玻璃样液，它把整个眼球从里面把它撑住，撑住就有压力嘛，好，这个压力呢，直接压住你的视网膜，再压住视网膜后上面的脉络膜，那这个压力要刚好啊。如果太少的话，视网膜就玻璃就掉下来了。如果太紧的话，那你的视网膜会被压的，就像我们这压着手指，它会缺氧一样，它就缺氧。缺氧之后呢，它就会坏死啊，视网膜就会坏死啊。那视网膜坏死之后呢，它就没有办法在视网膜上面成影了，于是青光眼就出现了。所以青光眼就是这个问题啊。那在整个这个眼球呢，哈的外面呢？它有一个视神经连到电脑里面去，然后连成不是电脑，连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去。然后在眼球的外面，总共有六条神经，两条，为一组，好，两条为一组。然后它可以控制我们的眼球三度空间的各个三度空间就是三个轴，可以控制我们眼球在这三个轴上面做旋转。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它这三个肌肉呢，分别是，控制上下的叫上直肌、下直肌，好，控制左右的就叫做外直肌跟内直肌，然后控制这个轴转的叫做上斜肌跟下斜肌，反正就是有，你就想，就它这六条肌肉，好，六条肌肉从这个，这个。我们这骨头的就是颅骨啊，哈，里面直接伸出六条肌肉出来，然后六条肌肉两条为一组，好，帮助眼球做这个3D 的动作的转动，好 ，X、Y 轴跟 Z 轴，好，三个轴的转动，这个就厉害了哈。所以你看这个的设计哈，非常的精密，就在这个地方了。那当然相机是没有这个我们这六条肌肉的设计啊，像相机的话它的移动就是靠我们的手，那但是你看它这个肌肉的这个设计，让我们的眼球可以非常的精密精准，而且很细致的做很大精准甚至很微小的这个动作的移动，而且很精准的移动，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眼睛的这个构造。讲到现在，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对于这个眼睛的构造，可不可以有一些比较清楚的一些了解了哈？那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好，等到音乐回来的时候再继续。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非常欢迎你们又回到天地为师的节目来。刚刚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我们精密的这个器官眼球它的结构啊，那我现在要让各位了解的是说，各位一定非常的觉得很因为我们用眼睛几乎用的很习惯了，可是你可知道我们的视线范围有多大多小吗？我这边提供一些数据哈，各位听众朋友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好，我们水平方向的界限从正面往左往右，大约左边大约是94度，右边也差不多是94度，但是呢左边跟右边两颗眼睛它会有重叠的范围，重叠的范围大概是120度。这个我们可以讲，或者可以讲作是两只眼睛立体可以看到的范围大概是120度。但是呢我们左眼加右眼，我们事实上是可以看到的是大概是190度，超过180度哦。

就是说我们左，因为我们眼睛可以转动嘛，左边转跟右边转嘛，对不对？左边转跟右边转，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眼球啊，它左右最大两个眼球加起来可以看到的范围大概190度，可是我们要两个眼睛一

重叠起来，重叠的范围差不多是我们可视范围，就是120度。好，然后可以辨别颜色变化的范围大概是60度到120度，就差不多是最大范围，就是我们所谓立体的可视的角度120度。那比较完整的是差不多60度。这个60度很有意思，这个60度其实在相机来说就叫做标准镜头。哦，标准镜头差不多就是它的视角差不多就是60度。所以它的设计就是说一个照相机它的设计标准镜头叫做60度，视角60度其实按照人的眼睛来算。啊，这个就有意思了哈。那换不同焦距的镜头，如果你换到90度那叫广角，因为跟标准镜头比嘛。哈，那如果说我换到30度或45度啊，那就叫做长距离长镜头。啊，对，那当然我们的眼睛焦距是不能改的，但是我们可视范围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样子。那什么是叫做视？那我们的可视范围刚刚讲的是水平哦，还有一个垂直的，就是上下。好，垂直的来说的话，我们从水平零度，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我们头不动的情况之下，只动眼睛、只动眼球的话，我们上面大概可以上到50到55度，往下大概可以到达70度。好，所以说整个上下大概是125度左右了。那我们什么叫做，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很好玩，什么叫做视野范围呢？这边有一段说辞是这样，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之下，我们画出一个水平的方向跟垂直方向的视野范围的话，眼睛朝向正面的时候可以见到水平的方向大概是190度，垂直方向大约是125度，其中两眼同时可见到水平方向大概是120度，可辨别颜色变化的仅止于水平方向的60到120度，而垂直的方向大概是70度的范围，这个是可以辨别这个颜色的部分。其他的部分就是所谓我们讲的叫做余光啊，大家用余光去瞄啊，这个叫余光。对，我们还是看得到，但是那个是余光，你大概很难辨识它的颜色，或者是很难辨识清楚它的物体的清晰程度，这个叫做余光，但它还是你的视野范围。好，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能够见到视细节，就我说我们能够辨识细节，而且精密的去看清楚视这个所谓细节的视野范围，大概只有，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猜大概只有几度？不可思议，大概只有一度啊！不可思议啊！哈，所以说我们真的能够把一个物体清晰的看清楚，看到它的细节，辨识它的这个颜色，大概只有一度的角度。所以我们的眼睛啊，为了要能够看清楚很多个地方，所以我们的眼球就经常的在移动，经常的在对焦，经常的在看不同的点，不同的点，然后好多个点把它累积起来，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把它组合起来。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很有意思哈，我们以为说我们看一个景象，看一个景物，好像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很多地方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其实那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在快速的移动，然后把很多的这个细节的部分在一度的范围之内，中心点一度的范围把它看清楚之后，传到大脑，大脑把它记忆起来之后把它拼凑起来的。好，所以我们的眼球很辛苦的在不断的在移动，不断的在颤动，不断的在晃，也不能叫晃动，就是不断的移动，不断去抓很多的点，抓很多的点，因为我们的眼球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细节的部分大概只有一度的范围，其他的部分都是可以看得清，可以看得到，然后略微看得清楚，但是绝对没有办法辨识的很仔细它的细节的部分。所以各位听到没有，这样子讲大家一定非常的讶异哈。那以为因为我们常常在用眼睛看东西，好像不像我们所说的说，哎呀，这个我们只能看中心点一度才看得清楚的这个情形，但事实上确实是这样，我们不是看不到，说不是说一度以外 的角度的东西看不到，看得到，但是我们要辨识细节的话，哇，那就是

只有中心点大概差不多一度的范围。那我们可是我们说，哎呀，我们看书可以看一本一整页嘛，甚至看一整本，我都看得很清楚。那是因为眼睛不停的在移动，不停的在这个变不停的在移动它的那个对焦的点。水平也好，垂直也好，反正它不停的在移动，然后这些东西就会让你的脑袋把它记忆起来，然后累积起来，让你会觉得说，哎呀，我看到了好像一整个页面。但是我们每一次眼睛在辨识它的细节的时候，事实上只有中心点大概一度的角度，哦，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吧，啊，但是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啦，就是说原来我们很多我们习以为常，或是我们很多我们常常习以为常，然后我们看用常常经常在使用的这些器官，居然它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样子。所以在了解之后呢，那大家可以对这个知道之后，我们可以知道说，就可以了解说，我们的眼球其实很辛苦的，每一天都不断的在动，不断的在移动，而且快速的移动，为了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那，当然啦，说谢谢眼球好像很怪，但是呢，至少我们也了解它是辛苦在这个地方啊。好，那我们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又有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刚刚提到我们眼球啊，有一个部分叫做瞳孔，瞳孔呢就像是照相机的光圈一样，它是可以调大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孔洞的直径，是可以调整大小，可以变化的，可以根据这个进来的光亮，好，做调整，让这个进到我们这个眼球里面的光亮，然后在视网膜上面乘以的这个光的量，好，借由这个虹膜调整这个光圈的直径的时候，让它的直径大或让它的直径小，好，让进到这个网膜上面造成曝光的这个量永远都是一个最适当的一个量。那可是瞳孔它是如何调节光亮的呢？而且我们的瞳孔很厉害，它的那个圆，中间那个圆是标准的正圆哦，好厉害的一个装置啊！它的那个，它是一个正圆，然后它这个正圆这个洞啊，中间的孔洞，它的那个正圆，它的直径是可以改变的哦，它也不会因为改变直径之后变得不正圆了。啊，它这个好厉害，但它为什么能够达到呢？啊，瞳孔啊，它调节这个，就是瞳孔呢，它调节大小的方式是这样子的哦，改变瞳孔大小的这个虹膜肌肉，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哦，好，虹膜肌，你就是虹膜肌，它像是一个圆盘一样，中间有个洞，那个洞我们叫它叫做瞳孔，那这一个圆盘我们叫它说它叫做虹膜肌，好，它是一片肌肉，这一片肌肉啊里面是有两块肌肉合成的，一个肌肉是在内圈，另外肌肉是在外圈。那比较靠中心的内环部分呢，分成圆形的是叫做瞳孔括约肌。哇，呵呵，大家不要听到括约肌就好，就紧张了一下。没错，它的这个括约肌的意思就跟我们的肛门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肛门，您不要忘了，肛门也是一个可以把孔洞大小收缩放大的一个肌肉，所以肛门的括约肌跟我们瞳孔的括约肌是同一种功能，只是瞳孔的括约肌呢，它比起肛门来说它更细致的多了。好，肛门的括约肌它的皱褶很多，但是瞳孔的括约肌它可是非常的光滑。好，那这是一个，就是说它的内环叫做瞳孔括约肌，那它的外环呢呈现放射状，的是叫做瞳孔开大肌，开就是开门的开，大就是大小的大，叫瞳孔开大肌，肌肉的肌。那这两个分别就是

则瞳孔的缩小或者是瞳孔的放大的任务，就是靠这两种肌肉、哦、彼此收缩或者是放松，可以让中间的那个瞳孔的直径变大或变小。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它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肛门一样，它其实是自动控制的，你完全没有办法靠人的意志去、完全没有办法靠人的意志去左右你的瞳孔，就是所谓的这个瞳孔括约肌跟瞳孔开大肌，它是完全是自动控制的。那我们肛门的括约肌啊，它还有一点可以靠我们的意志好去思考说，怎么样去用力，然后怎么样缩小它的孔洞，然后放大的孔洞。但是呢，我这个瞳孔呢的这个括约肌跟瞳孔的开大肌，就是虹膜嘛，就是这一片整片我们叫做虹膜，里面分这两个肌肉。这个虹膜它的这个它的功能是完全是自动控制，人是没有办法去用意志力去控制它的，这也是最神奇的地方。那它的自动控制而且控制的非常精准，它如果它的自动控制呢失误的话，那很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的这个网膜曝光过度，造成烧伤或者是损伤。所以它的这个，所以我们说眼球它非常精密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虹膜的这个自动控制的这个系统非常的精细。大概大家比较少会听说在正常的情况之下眼睛被烧伤的，被阳光烧伤的或者怎么样，就是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之下才会，这就是它自动控制厉害的地方。那各位听众朋友们还会不会想到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我们其实不管近或者远呢，都可以调整一个功能叫做焦距，就是焦点的意思啦。我们可以调整，我们可以很快速的而且很精准的调整到说，我把我要看到的东西，不管它是在比较近的地方或是比较远的地方，把它看清楚。我们做照相机的时候调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或叫做对焦。当我对焦清楚的时候，我才能够把影像拍下来，拍下一个清楚的一个影像出来。我们的眼睛也是一样，只是我们的眼睛的对焦的速度跟精准度比起照相机的镜头来说，它不仅快得多而且精准的多了。它的对焦也是自动控制，跟它的光圈是一模一样的，你是没有办法靠你的意志力去告诉眼睛说我现在要对哪一个点，你只会跟着你只需要说我的意志里面知道说，我现在是要看哪一个，要看清楚哪一个，然后你的眼睛就会协助你把它对焦清楚。好，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其实就是靠水晶体，它的对焦啊，靠的就是水晶体，它的厚度，刚刚前面有提到它的厚度的改变。好，那所以那个刚刚讲到水晶体，好，水晶体是悬浮在这个有一个组织叫做睫状体之间，中间睫状体之中间，然后它的悬浮的方式是它中间它们彼此之间有一个这个像丝状一样的一些组织带子，很多很细麻麻的，就绕着它的这个水晶体的周边，跟着这个睫状体连接在一起。那个丝状的东西它有一个名词，就叫做水晶体悬韧带。水晶体悬韧带，悬就是悬吊的悬，韧带就是韧带的韧带。对对，那水晶体的它改变它的这个厚薄呢，就是靠这个水晶体悬韧带，跟刚刚说的这个睫状体。睫状体，你把睫状体想成也是一块肌肉就对了，然后这个肌肉会牵动这个水晶体
旋刃大

然后把你的这个水晶体从你的周围一圈去拉紧或是放松，这个时候你的水晶体就会变薄或者是变厚，好，但它的表面仍然是完美的弧状，因此呢，光线在经过水晶体的时候，会因为你的厚薄不同而曲折度不同，好，它的焦点就可以从近到远，好，对到不同的点位，而且呢是非常的细致的，它那个位置的改变是非常的细微的，不是很粗的，这样你才能够看得清楚，才能够有比较精细的一个对焦的一个情形。那这个部分对于这个水晶体来讲，是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情形啊，因为你一直在改变它的这个厚薄，那改变了你一辈子，它还不会坏掉，这个是太厉害的地方了哈。而且我们要水晶体刚刚说它会变薄或变厚嘛哈，原则上就是说我们看近的东西的时候水晶体要变厚，我们看远的地方的时候水晶体会变薄啊。那这个当我们人到了40岁的时候啊，就会出现这个老花眼，大概很少人能够幸免了，大绝大部分人这个眼睛超过40岁开始，当然有些人体能比较好，时间会往后延，大概但可是也延个五岁左右，也还是会开始发生。就是我要看近的距离的时候，这个最近距离会变长啊。好，以前比较近的我可以看得清楚，现在看不清楚，必须要把这个比如书我要推得远一点，我才能够看得清楚。但是推远一点字又变小，它还是看不清楚，所以就变成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了哈。那这个东西就是水晶体，它因为这个我们到了40岁之后水晶体开始老化，并且呢它的那个我们说那个睫状肌啊跟水晶体悬韧带啊，好，它的力量也开始衰落了，好，所以它要把它挤压成很厚的这个能力也变弱了，所以以前年轻的时候我肌肉比较有力，我可以把它挤压的比较厚，我能够看到的最近的那个点就看得比较近，但是年纪大了以后肌力减弱了，我能够让这个水晶变成的厚度最后的厚度变少了变短了，那我能够看到的点也就自然的往后移，这个就是老花眼，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好，因此这个大家就能够理解了，就是说这个原来我们对焦眼睛的对焦好是靠水晶体，而且它的那个精密的程度快速的程度精准的程度跟我们的光圈是一样的，它也是全自动的，哦，你很难能够用你的眼睛去用你的意志告诉你说我要看近看远，这很难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全自动，而且最神奇，这我觉得我在了解这些作为之后，我觉得最神奇的地点就在于这些全部都是全自动的，而且它非常非常的紧。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又再回来天地为师，锁定天地为师咯。刚刚我们分享到这个我们的眼睛的水晶体哈，那所以简略的来说，就是说我们这个水晶体呢，就是专门用来调整焦点用的，专门调整焦点让我们能够看清楚东西的啊。然后有一个比较神奇的一点，就是说像鸟类啊，我们举个例子，像乌鸦好了，乌鸦呢它不仅是水晶体，它连角膜也会变形，也就是说它可以用水晶体的厚度跟角膜的变形来达到调整焦点焦距的这个目的。好，所以它让这个光线可以折射的程度啊，好，角膜的能力比水晶体还要的大，然后它角膜呢可以大幅的转弯，远比仅让水晶体变形能够在近处对焦，也就是它可以看得更近就对了。哇，这个真是太神奇了，这有点像是说摄影镜头里面有一个叫近焦距，好，可以它最近可以看清楚的那个距离大幅的缩短，比一般的镜头大幅的缩短，一般镜头将近一倍以上。这个它这种镜头在摄影来说，在摄影的领域来说，它的意义是在于它要拍一些比较微小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可以用比较近的距离把它拍的比较大。所以这种他们叫近焦距吧，这个详细的名词要再去查一下，但是意思就是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功能。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个鸟类来说，它的眼睛对于看近的东西比起人类要来的强得多了，所以这也有可能是它为了要吃地上的一些可能是毛毛虫啊，或者一些虫类的东西，它也必须要看清楚，因为通常你就必须要看得比较近一点才能够看清楚，所以它就为了生存的关系吧，所以有这样子的设计。然后根据研究的显示啊，乌鸦啊等这种鸟类伫立在地上的时候，可以

见到人类眼睛所无法见到的一些细微物体。这就是因为刚刚讲的，它连角膜都可以做厚度的改变，然后达到焦点的这个改变，看清楚很多的东西。那水晶体啊，大家会不会很好奇，就是水晶体这个东西，我们知道了它是可以改变它的这个厚度，达到焦点对焦的这个目的，可是为什么它可以这么的清澈呢？就像一个透镜一样，为什么可以这么清澈呢？原因是因为水晶体它的本质啊，是极为细长的一种变形细胞。该细胞，而且最大重点是该细胞呢，井然有序的堆叠了将近2000层，这样子构成了一个水晶体。好，各位听众朋友听清楚了，它是一个极为细长的变形细胞，然后呢这些细胞井然有序的堆叠了将近2000层，然后构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水晶体。这跟玻璃很像啊，玻璃大家如果去详细用这个显微镜去看到它的构造的话，它就是所谓的刚刚讲的叫做井然有序的堆叠，好，都是同一个方向的，所以光就可以过去透过去，它都是同一个方向的堆叠，所以它可以透过去。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觉得有没有趣？我讲到现在哈，其实我还准备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可是呢好像我们的时间快到了。哦，大家有没有想到说，比如说我们的人类的眼睛到底能够看到多么这个细微的这个物体呢？或者说我们这个成像的这个视网膜，它到底是怎么接收到光的呢？它是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网路往这个视网膜上面成影，然后成影之后它又如何的让我们的大脑看到这些影像，它如何转换的把光转换成我们大脑认为可以看得到的影像呢？各位，这些都是我在准备的范围之内。然后为什么我们的眼睛看到的这个世界是彩色的呢？为什么 Why？ 而我们的视网膜到底它在接收光上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得到，能够辨别这种很细致的这个范围只有一度呢？为什么是一度？哦，这跟我们的视网膜是有关系的。各位，这些很有意思的这些部分，我们恐怕只能够等到下一次再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了，因为时间已经快到了。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这个天地为师，期待各位听众朋友们下一次继续来收听我们天地为师。钟叔准备了很多丰富的知识跟各位一起分享，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当中邀请了我一个跑步所认识的好朋友，他叫 Michael。 在跑步的这一段时间，后来我发现他的工作呢，有一次在跑步的过程，他分享他的工作带他走遍世界。那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的有趣，因为通常我们工作跟旅游是分开的哈。那当你工作也可以有一点点加上旅游，或者是说可以离开你的办公室，离开你的办公室，这样也真的会让你在工作当中不会被局限在某个的地点啊，我觉得蛮好的。所以工作能够带领我们世界走透透的这个机会不太多。我们今天要邀请 Michael 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如何因为工作可以世界走透透。好，请 Michael 跟听众朋友来问好，而且呢告诉我们他做什么样的工作可以带他世界走透透。嗨 ，Michael。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永尧跑步的好朋友，因为平常呢就是喜欢东聊聊西聊聊，那他就找我去。然后过来这边讲一讲说以前到底怎么样的工作可以到世界各地去玩的。那很简单，我那个年代呢大概是在27、28年前，所以是很久以前。那个年代呢台湾那个电子业就非常的发达，那所以有关电脑的工作呢就需要一些 sales， 就东跑西跑。那我们那个时候最有名的就是说那些创业家这个拿着一个手提箱，然后里面放一大堆他那个在台湾的
0: 电子样
1: 品嘛，样品电子产品，然后就东闯西闯，像就闯出好几个大公司的那个业绩这样。那我们那时候是当业务员哈，所以我负责的区域呢就是有分公司的，或者是有那个他们不管的，有经销商他们管不到的地方，那就是我的。

0: 区域啊，我的区域就是北美啦、加拿大，然后美国，因为有自己的分公司，所以呢，就是不是我的范围。然后又出了美国之后呢，就是到南部的那个巴西啊、阿根廷啊、智利啊，然后巴拉圭那边这样。那这个是没人要，哎，南美洲没人要去的地方，就派一个男生这样哈去闯闯看的。然后如果在欧洲的地方的话，大家都会 focus 在德国嘛，哦，法国啊、英国，那这些区域管不到的地方呢，就是北欧哈，啊，那又是没人管啊，又是交给我们这些可以单打独斗的男业务员去的。
1: 好，我想问一下 Michael， 那当业务员这种电子产品的业务员要有什么样的本领才能够单打独斗呢？
0: 其实
1: 他选你，为什么选你可以单打独斗？
0: 其实那个哈，
1: 因为你是海军陆战队嘛，还有空降什么。
0: 我们讲一个很单纯的啊，这个我在电子业这个那时候做了几年后，我就发现一个铁的定律，
1: 嗯，
0: 也就是说。比如说韩国或是那个英国，它是有一个大的那个电脑厂商，然后来台湾买，我是卖主机板的，
1: 嗯，
0: 我卖主机板。我们公司的策略就是找美女哈，让他就是面对这样的客户。那个外貌比较不行的，然后或者是男生，他就东跑西跑，就让你去什么印度啦、苏联啦，然后那个南美洲啦，哈，这样啊，那边都是男生这样啊，所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那个才能啊，只是说 OK， 我们公司很特别，他要的就是以前我们台湾有一种。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就是有一种那个大学毕业再去念两年的那个外贸人员养成班，嗯，啊，他都到那边去找，
1: 嗯，
0: 啊，那些人呢，训练口语那个外语能力就很好，嗯，然后再加上你有一些电子理工的背景这样，那我们就派男生去这些区域，然后去卖主机板这样。
1: OK， 那这样的过程怎么样从？不会当 sales， 然后再开始进入当 sales， 会出发前有被怎么样训练啊？没有吗？
0: 没有 ，sales 基本上我觉得还是那个人格特质啊，就是说 OK， 你喜欢人群，啊，然后呢，你那个不怕陌生，那你敢去敲那个陌生的门，这样啊？那以前台湾那个电子业的 sales 其实蛮单纯的，就是说全世界呢有三大。哦，那时候有三大电子展，
1: 嗯，
0: 哦，德国的那个消费电子展，
1: 嗯，
0: 然后那个台北有一个消费电子展，
1: 嗯，
0: 然后那个拉斯维加斯有个电脑展，嗯，所以这个所有的 sales 都 focus 在这个三个展这样，
1: 嗯，
0: 那客户会去嘛，哦，那个供应商会去，然后呢我们制造商会去这样，就在那边会面对那个客户，但是其实很多客户他是不会去那边的。
1: Oh.
0: 譬如说那个我一个同事他就负责是莫斯科。那莫斯科其实每一年有一个电脑展，那他都不知道。然后呢我负责的巴西呢圣保罗每一年的六月多也有一个电子展。
1: Uh-huh.
0: 啊，所以我们大家 focus 的地方不同，我们就到这种比较少人，其实它范围是很大。比如说，你说莫斯科，那个光是莫斯科东欧，然后那些人去，那个规模就很大了。
1: 嗯嗯嗯，
0: 然后我们要是巴西圣保罗电子展，那些南美洲那个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那个都会去啊。所以那个地方只是媒体没有注意到，嗯，但是它在那规模是很大。
1: Okay. 哦，喜欢跟人接触，你对产品有点基本认识之外，在那个电子展那么大的场域里面，你怎么让人家知道我在这儿，或者去怎么去找到你的主要客户？因为那个人口的汇集，有时候是很大的压力，而且在很短时间里面，你要找到对的客户，或者让对的客户找到你，你有没有可以分享几个 pebble？
0: 这个其实啊，那个每个公司都有他的 pebble 哈，比如说哈，我们举例啊，以前的华硕，他因为赚钱赚很多嘛，他规模很大，所以他会就弄了两个 booth 哈。

0: 然后就自己要找 demo 一下他们话说这样、哦、那我们公司也会是有了，但是如果像那个比较没有的话，他就会跟当地的经销商合作、哦、我们举例就比如说你是卖、主机板的，然后你可以跟当地的什么那个我们在巴西最大是那伊塔物、哦、伊塔物是电那个一个大集团，然后他的那个展区可能很大，然后你有一个小小地方就是说、嗯、哦我现在我们的主机板呢有30款然后是20款这样，然后就这样排一下，所以大家那时候你也可以曝光，
1: 嗯，
0: 那你就要在那边哦，有人来看的话会跟你聊聊天这样、嗯、所以那个曝光的机会很多啦。那还有一种就是跟 VIP 就约好了、哦嗯、在那个电脑展的时候我们来一个 meeting，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会做一个那个 showroom， 就是说我虽然不在电脑展，可是呢我可能像台北市的话，它的台北电脑展没有，它就会在那个凯悦旁边，然后就弄一个、嗯哦、那个单独针对媒体或针对经销商来做展示这种方式。
1: OK， 那当时这样的一个产品，它在最后它消费者会用到的是在哪一个领域啊？
0: 哦，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我是负责是主机板、哦、所以那个消费者还有玩家、
1: 嗯、
0: 他会自己去买然后升级、
1: 嗯、
0: 那没有的话就是说哦，那个当地的那个电脑公司他会用你的主机板组装他自己的那个电脑来卖这样、嗯、那所以那时候就有后来就慢慢会分出来、嗯、对不对？所以你是家庭用的电脑啊，你是公司用的啊，你是工业级用的啊，要有4-5个 CPU 的啊，或者你是那个现在是就是那个 game 的玩家啊、哦、他要很快的啊这样，那这个就开始慢慢会分出来这样。
1: 嗯，除了那个快之外还有那个冷却啊、哦、
0: 哎、对
1: 什么水冷式还是什么、
0: 哎、
1: 还有吹电风扇的也哇、哦、那个真的是也很有学问。那每年大概要推陈出新、哦、那我就所知道现在所知道就是每年的一年初在你说拉斯维加斯有个消费性电子展、哦、那个就是好像开春就会有一个每年大的公司或者有一些新的产品会在那边发布的话，就会让它的股价上上又下下的哈，嗯，那话题也会从此来展开，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那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哈，您当时在当这个业务的时候，开始是踏去哪一个国家或哪一州哈开始旅行？因为全世界那么大，你总得有第一步踏出去。
0: 其实你去这么多地方，刚开始呢，哦，那个你会很新鲜。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加拿大，那个哇，加拿大也许我去过，就不那么新鲜。但是你说啊，第一次踏上那个巴西哈，你就觉得哇，是好远哦，从迈阿密转飞哈，还要飞13个钟头才会到巴西圣保罗这样，你就觉得那地方一定是充满了想象这样、
1: 嗯、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去巴西去出差的时候就带一种那个探险的那种、嗯、那种心态去，那这个就会充满了很兴奋、
1: 嗯、
0: 然后呢你一下了那个巴西的时候呢，那个空气第一个它的春夏跟你是相反的、嗯、所以那个我们去巴西也许是3月要去这样，那在台湾是很冷的，在那边去啊是那个很热的哈，然后一下飞机你就发现说那空气都不一样啊。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是用干涉去提炼酒精，然后当那个汽车燃料这样啊、嗯。所以那个排出来那个烟哦，就是不是石化那种排出来那种味道，空气中都是那种。你当然如果要浪漫的话，你就说哇那个空气都是甜的、啊、因为那个有酒精有干涉，然后这样子啊，那下了那个飞机之后你当然就觉得说啊那个完了，在这地方人生地不熟，
1: 对啊，
0: 那个你有时候会跟请客户来接你啊，那后来我也忘了第一次是有没有接了，那反正我们就会坐那个他们有点像那个火车这样的，
1: 嗯，
0: 那因为字也看不懂嘛，但是你会 我们那个年代都会先去那个租车公司、
1: okay.
0: 然后我先
1: 那个年

0: 年代 email 已经开始盛行了吗？
1: email 刚开始，然后没有，
0: 不用打电报吗？还是
1: 没有，他就是 email， 然后那个没有手机，然后那个，然后那个你租车嘛，但是你想说，如果圣保罗这么公司都在附近，你就没有必要租车，所以呢，你就会说，好，那我先从机场坐个那个火车到圣保罗去，然后再找客户来接这样。但是你怎么做呢？你比如说，你会记得说那时候就其实跟现在一样，就是说你是往哪一区去，然后有没有什么红线啊，然后那个在哪一站下车啊，这样啊，那个字就比较
0: 真的在探险哦。
1: 啊，那个字比较
0: 那时候那字也不太懂，然后也没有手机，
1: 对，
0: 那只能用地图嘛，
1: 也没有导航，
0: 也没有导航，只能翻地图嘛。
1: 对，只能翻地图，然后就这样去哈，去那边去，然后跟那个客户预约这样。后来我记得我去那巴西去不下十趟了，那就太熟了。那有时候就想说，那我今天就不要坐火车进去圣保罗，我就坐公车这样。然后那个就东晃，那不是像公车，有点像我们国光号这样。然后就晃晃晃晃。那因为那个时差，你会睡着。然后半路的时候你就醒来一看，身在何处？然后你就看到旁边那个车子旁边那个小朋友在那边踢足球啊，这样，然后空气呢，这也是不一样，对不对？然后他们也是很快的这样。你突然觉得说，要是我在这边哈，就下车哈，然后呢，我就把那个都丢掉了哈，比如说带着那个500美金哦，重新过人生哈，那是不是重生啊？从某种程度上讲，那你这个。那个浪漫可能会被三分钟一下就醒了，
0: 是哦，
1: 因为等一下要去见客户，然后那个要谈一下那个价钱，然后那个还要干嘛干嘛这样。但是我觉得到那个比较不是那么发达地方去出差哦，就有这种好处，就是你随时可以抽离自己，然后呢，你可以去想象很浪漫的那个，因为语言不同，食物不同，然后那个空气的味道也不同啊，那你就觉得说，好像在看一场电影的，然后就突然到了另外一个场景哈，然后温度也不同，对不对？气候也不同，穿的服装也不同呢。
0: 哇，太棒了！所以你刚开始就是从北美，然后在南美啊，这是一条路线，还是你一次就会直冲南美呢？还是他一个出差就要排好几天，然后半个月一个月才回来吗？可以跟大家分享
1: 一个出差啊，一般就是我先如果是美洲的话，就是先从温哥华进去啊，然后几个客户聊一聊，然后再飞到那个多伦多去。那多伦多哦，你以为是跟都是加拿大会很相似，其实不一样。多伦多，你到那边去的时候，发现那个楼都很高哦，然后那个人哦也很高。我就记得有一次，那个我去住饭店哈，那在那边要 check in， 但在大厅的时候，先去上个厕所，却发现呢，那个厕所啊，我只能够到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尿池这样的。
0: 这个经验我是在荷兰体验到的，哇，荷兰的脚踏车或荷兰的。那个尿尿的地方，哇，真的很高哈！
1: 对，他们平均在一米九、
0: 一米九、
1: 一米八七这样的，哇塞！那你就觉得说，好，我就认份一点哈，到那个小朋友的尿池那边去尿这样。那到多伦多，你就觉得那个地方来都来了，对不对？总是要去看一下那个尼加拉瓜瀑布嘛，然后吃，那吃东西其实跟没有什么差异，跟美国没什么差异。可是完了之后呢？你要从他有一个飞机是到那个迈阿密去的哈，所以你要飞到迈阿密，然后过个夜之后呢，第二天再飞那个圣保罗，所以你会从很北的那个北半球，
0: 温哥华，然后多伦多，然后圣保迈阿密，然后圣保罗，
1: 就直接那个我们跑步叫做切西瓜嘛，那个就切地球，这样直接这样切下去，这样
0: 哇，这样一趟，所以。这一趟这样那个业务的旅行是到圣保罗为终点，还是他继续在其他南美洲继续走呢？
1: 这个要 depends 比如说如果有电脑展的话，我就会当那个圣保罗

0: 当成终点这样、嗯、那如果没有电脑展去的话呢，我就不会往加拿大去、嗯哦、我们就从LA 那边、嗯、然后直接切下去、哦、切下去到圣保罗、嗯、然后去阿根廷啊、嗯、然后再往回走的时候再到智利圣地亚哥啊这样、
1: 嗯、所以这个都已经原来就有了客户，还是你去慢慢开拓从零到有一个两个以上的客户这样？
0: 我们那时候会这样子、啊、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客户、
1: 嗯、
0: 那我们的产品会卖给他嘛，对不对、
1: 嗯嗯、
0: 那他买我们的主机板他有他的客户、
1: okay.
0: 那我们再去跟他客户再聊一聊、嗯、那知道他的那个需求、
1: 哦、需求规格我们回来还在、
0: 哎、
1: 對對對
0: 还
1: 在
0: modify 一下、哎、对，那那个就是那个地方有一些特殊、哦
1: 嗯、
0: 那我们去巴西的时候那个有时候有一次还跑到那个叫圣地亚哥、哦嗯、其实在那个巴西北部的那个东边那里、哦嗯，那有点已经靠近那个河的出海口那地方、嗯、那圣地亚哥呢、哦、我去也是印象深刻、哦、为什么要去那地方？因为等一下第二天要飞到那个马纳斯，就是那个亚马逊河的一个最大的城市、啊
1: 嗯、
0: 哎，他说那你是去玩还是去那边？不是，因为他那个巴西他有设几个那个自由贸易区、
1: 嗯、哼，
0: 然后你如果电脑到那边去组装的话、哦它是免税的，
1: 免税的、哦、
0: 所以很多人呢是真的去那边组装，很多人是去那边逃税这样、
1: 哦、
0: 所以呢我们就去要去飞去那个圣地亚哥、哦、那个是巴西的那个圣地亚哥，不是加州的圣地亚哥、
1: 嗯、
0: 然后呢到那边去再往那个中间去那个马纳斯那个城市、哦、去那边，然后那边就是你就看到说那些多那个原住民啊，然后他吃什么东西啊什么都很大这样，然后鱼很大只啊，然后那个衣服也是随便穿啊，然后那个人长也不一样啊哈、哦、那个到礼拜四啊他们就开始在那边跳舞啊，因为他们喜欢享乐嘛、
1: 哦 uh-huh.
0: 虽然还不到周末他们就已经开始在那边准备要那个哈、
1: 哦、欢乐了，
0: 对，要欢乐这样。那原来的地方是自由贸易区，那自由贸易区就是说你东西去那边是免税、啊、那很多人就是拿那个主机板的板子，然后拿一些那个 IC 去那边假装去那边组装一下就免税，那如果我们是组好到那边去的话就要课很重，课十几%的税、
1: 哦、
0: 那所以那时候南美洲就巴西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自由贸易区，然后你如果到南部去那个有一个就是伊瓜苏瀑布那地方的、嗯、那边然后跨过一个友谊桥会到那个巴拉圭、
1: 嗯、
0: 那巴拉圭那边有个东方市也是那个自由贸易区、哦、那也是一大堆龙蛇杂鼠这样的，那个走私的走私、啊、我们那时候很流行的一种方式叫做就是修改那个 chipset， 比如说那主机板的主机板组装好的那时候可能 一片卖个70-80块美金这样、哦嗯、但是他会把那个上面的 IC 有一个那个我们叫 chipset 的东西这样、嗯、然后把它涂掉然后重新打那个、嗯、然后就假装也许你以前是这是给那个386的那个、嗯哦、那现在变成是给486这样，然后就骗人家这样、哦、那那个你就是发现说哇在那个地区丛林规则、啊
1: 嗯、
0: 就不是那种、嗯、
1: 正规来的
0: 正规来的，不是那个德国啦那个、英国啊那个美国那种市场这样、嗯、所以那个你就衍生很多那种行业、
1: 哦、
0: 专门卖你那个假的，然后专门给你收你那个假的板子，然后把你涂一涂那边改成那个华硕的板子、
1: 哎、
0: 然后就会卖很高，那你一般人也不知道对不对，你就只要组一个电脑在你家就好了这样、
1: 哦、这样的过程你都是自己旅行吗？还是有两三好友、一起才壮胆？不然的话一个人、从有些时候是从可能您说的刚才说的那个加拿大、哦、那种比较文明的地区不到这个中南美洲各国不一样，然后怎么去适应啊？
0: 没有，我们时候都是单打独斗，所以没有人说你这个区域是你

0: 年哈，那你没有人会陪你去的啊。那除非说你在那边有个电脑展，你说哦，像我上次就陪我一个同事，他说他要在那个莫斯科哈电脑展要弄个布什这样，他要需要支援，所以我们就会变成两个人去，然后就支援他一下。那一般拜访客户都是单打独斗
1: 哇，就心理素质很强很高啊，不然呢一下子如果在这样异国他乡哈，真的是除了那个梦境之外，就是也吓出一身冷汗，会不会有时候被骗啊，或者是说哎真的孤立无援的时候，
0: 有那个
1: 人家价钱要给你硬这样子，你看
0: 不
1: 下。
0: 那个还好，那个因为我们比较熟的，那只是说那个，比如说我们的印象深刻，就是到了礼拜六、礼拜天，你可能会去逛他们的市集嘛，我看看跳蚤市场啊，看看教堂啊。那你说有的地方那个治安不是很好啊，那你如果常去逛的市场，因为有一次我去那个圣保罗去逛他的那个跳蚤市场。啊，就两个那个身高成一米八几这样，然后就挤着你哦，然后后面有一个那个身高一米九几的那个，就手就直接伸到你的口袋里面去，直接用掏钱这样，哇，还好没被掏到这样。那他一回头的时候，人家那个都做好了，可能他们是一群的，然后就跟你要围过去，让你都看都不晓得那个人是谁的哦。那那个就比较刺激了，但是后来我们就练就了一个，就是反正我也不要带太多东西哈。那因为我们是出差的，就不太像观光客，那就穿比较随便一点这样，然后去东看看西看看啊。那我记得有一次印象深刻说，哎，我常出差都没有买一些那个礼物给我的女儿，那时候刚出生，没那个出生才三岁，我就在巴西那个市场上面去，在这逛一逛啊，就买一个那个娃娃给他哈。然后结果我说，我要买一个很有特色的嘛，所以一定要买一个那种那个类似芭比，可是他那个人哦是巴西人，所以是棕色人种这样。然后带回台湾的时候，我女儿就看你一样就大哭这样，她说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些娃娃这么可爱的。
1: 哇，谢谢，谢谢 Michael 的分享。我们喝一口水之后，继续请他继续来分享他，在美洲以外，可能他还有去过哪些地方。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请我的跑步的好朋友 Michael， 他来跟大家分享工作带着他世界走透透。那刚才他有提到北美的出差，在加拿大之后转往中南美洲，可不可以请 Michael 再告诉我们你中南美洲还有去过哪些国家？有一些什么特别的食物啊，或特别的，刚才你说那个跳蚤市场那个特别经历，或者是说你有没有一些可能带着 sample 被抢劫了，或者什么这种特殊经历这样？
1: 不会哈，我们那个有一个那个经验是说哈，我陪着我那个同事去那个莫斯科电脑展，然后呢，那个小朋友也不能算小朋友，像大学生一样，他就一直想要偷我们的那个主机板这样，然后一直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那边是东摸西摸，那主机板上面也有一些那个chipset 嘛，比较贵这样，那他后来终于是忍到那个电脑展都已经第三天结束了，然后还在那边晃晃晃，后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人非常
0: 心怀不轨，
1: 对，非常想要这个，我们就玩，就送给他那个主机板，哇，他乐了半天这样。那我们在南美洲哈，因为那个南美洲人他比较不太懂那些，所以他大概都是人家装好要给他这样。那比较好玩就是说那个他们

很喜欢跳森巴舞，你搞不清为什么他们就好像那个，我那客户每次讲说他到了那个嘉年华的时候，那些人就在准备跳森巴舞，然后呢跳完嘉年华之后呢，他有一个月他会消失，明明就已经那个，他说 他也不晓得他什么时候会来上班，然后呢就那个跳完森巴舞，然后就不小心那个过了一个半月之后，他就说我又出现了，那就都没有个规则啊。

0: 然后就那边唱歌，很快乐，非常非常快乐。那个到了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不是说一个人去嘛，对不对？哈，那也客户
1: 你会融入他们跳绳吧？
0: 我们就一逛一下博物馆啊，看一看那个哈当地有什么可以玩的哈。那以前都没有那个手机嘛，哈，对，不知道怎么去嘛。所以我会在出差前呢，到图书馆去，然后去找一本，比如说巴西哈怎么玩啊，然后是伊瓜苏瀑布怎么玩啊，那就会礼拜六、礼拜天就自己坐车去。我记得那个巴西有一个那个车站很漂亮哦，它叫做路斯车站啊。那为什么它那个？因为我们看过那个莫内画过一个圣拉扎尔车站，在法国车站啊。那时候在18多少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发现说那个火车这东西啊，哇，是多么高科技，然后会改变人类生活的一个那个发明这样，所以对人很震撼。然后就画了一个那个车站啊，莫内画的。然后在巴西的那个路斯车站，有他们就仿那个样子，然后也盖了一个车站。那现在是很有名的车站。那我为什么说他的印象深刻，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你好像跑到那个莫内那幅画里面去这样啊。对，然后你就那当然他有市集啊，然后那个棚很高啊，然后那个火车哦，他不晓得他是真的要出发，还是有时候为了 demo 哦，他会放那个蒸汽的那个烟出来这样，然后让你大家就很震撼。那为什么
1: 真的很沉浸式体验啊？
0: 对，那我后来过了好几年以后呢，我去看了一个片子，人家介绍一个片子叫做那个中央车站啊。
1: 对，
0: 中央车站是巴西的一个那个电影啊。那他讲的是中央车站，其实中央车站不在那个圣保罗啊，真正中央车站在里约热内卢那边。然后那个车站就那个很多人念电影的人或者是写剧本的都要研究这个电影，就是因为那个电影呢。他是说在巴西那时候有很多这个文盲的人，然后有一个老太太哈，也不能算很老，一个太太，她专门帮人家写信，然后收钱这样哈。然后最后呢，有一个小朋友说他爸爸在哪里哪里，然后带他去找他这样，然后他也就带着他去找他爸爸。那个电影很有意思，是他那个小朋友叫做那个约书亚。然后他爸那个叫做那个 Jesus， 叫耶稣这样，所以你就觉得那个哇，这个怎么那个那个这么有深大的印象这样子，那个帮人家写信的老太太带着约书亚去找耶稣，啊，当然找到的时候他爸已经死掉啊，然后他再带他回来这样。那我们当初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又回到，这是后来才看那电影，但是又回到说当初哦，我去圣保罗看那个车站的时候那个情景，然后就觉得哎，这个有印证到这样。然后哪一天呢，我就再去巴西的话，我要到那个他爸爸住很乡下的地方再去逛一逛，看一看那个地区的风景这样。那你说吃东西，
1: 对，南美洲的食物在各国不同的食物，你的适应程度怎么样？那特别介绍。
0: 南美洲那个东西，那真是又大又便宜哈。那个我的客户带我去吃那个那个时候不叫巴西窑烤啊，那个我不晓得还是巴西的那种吃牛肉店，就是那时候那阵子台北也很流行那个，对，他那个一只牛的不同部位哈烤，然后他烤好以后，他就那个威特就满场走。然后呢，你桌上有一个牌子，你要翻出那个绿色，他就走过来，然后切一片给你吃。然后现在那牛腿吃完以后，他就翻那个牛排，哈、哦，牛的肋排，然后不然就是拿一个肩胛肉这样的，哇，吃好过瘾。然后他们很自豪讲说，我们在巴西圣保罗这边，还在巴西整个区域。我们吃不到冷冻的牛肉，这样我们都是新鲜的牛肉这样。然后完了以后呢，你一定要喝他一杯那个 espresso 那个很浓的咖啡，喝完以后呢头皮发麻这样，因为这个是冒汗了啊。但是这个就是巴西食物，非常好吃。然后还有一个，他不知道礼拜几有一个那个，他们是给穷人家吃的那个食物，那个食物呢？就是说

0: 在那个大户人家里面帮佣的、哦、或者是他没有钱的、嗯、然后他拿一些那个那个牛肉都 被那个 大爷吃完了，他们就拿一些那个内脏啊什么这样子，然后 就煮成一锅，那个有点像牛杂，然后什么这样子、嗯、他那个他们会在每个礼拜几那个那一天才有卖这个
1: 哦，
0: 那是让你体验一下说穷人家是吃这样子啊，那你不是都吃那么美好的，有时候要体验一下穷人的日子啊，蛮有意思这个。那我那时候还是不喜欢吃他的那个咖啡，因为太浓了，那个、嗯、哦那个没有习惯这样。那他们就是这样吃，然后吃的胖胖的，然后呢跳跳深八舞这样，然后身材差也没关系，对不对？那个他把一年的所赚的钱哦，都花在那个十二月的时候那个深八舞那个嘉年华里面，然后衣服啊跳舞啊，那花完以后呢，有一些醉个一个月，然后半个月，然后哎没钱了，然后再开始去上班。
1: 那因为这样的国家，你通常能会不会有点担心说哇？他们这样的没有规律或者没有节制呢，我的业绩到不了。
0: 有会。那我后来想想看哦，这个是这个人是让我去体验一下说哦，你的人生不是只有业绩嘛，哦，不是只有 KPI 嘛，哦，所以呢我就会开始想着说，这个没有道理啊。我后来会离开那公司，是因为我想太多了。
1: 好，
0: 因为我想说，那个我每次去竞争的价钱哦，就是跟那个技嘉、啊、跟那什么精英啊、跟什么华硕啊，哦，就比价钱嘛。那没有意思啊！我应该到台湾的时候，我会组织一个像那种联盟，然后说我们就这几家公司，我们大家来，那个你也是负责巴西，我负责巴西，大家来一起坐下来聊天，这样啊，不要互相砍价，你砍价没有意思嘛。那这样公司好像没有这个策略
1: ，
0: 对，然后就是那个你还是陷入那个，因为他我们那时候偷偷讲，就是有一个那个很奇怪的一个，就是每一次新产品出来哦，比如说每三个月新产品出来的时候，公司有一个那个给业务的报价啊，然后呢，他同时会有另外一份是说，这是那个华硕的报价，这是技嘉的报价。然后让你当参考这样，所以那个这个互相杀自己的哈，消掉自己的利润这样，没有什么意思这样。那个尤其是到我们到那个巴拉圭，又是那种作假的啦，然后走私的啦，哈，对不对？那乱七八糟这样的话，所以你根本就很难那个。那时候我们公司就说，好，那不然我们就到那个巴西哈，设一个那个我们叫做 SKD 哈，就是我们把那些零件都凑满了，到那边去不要钱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到那边再组装我们自己的电脑这样的哈，自己的主机板，然后自己的电脑这样。那时候就想要这样做这样。那后来就是因为那个工人那个第一个素质，然后他的那个纪律哈没办法掌控，所以又不敢这样投进去。
1: 好的。我们请 Michael 大概再喝口水，那我们要请他再转移到欧洲来走走，哦，可以吗？
0: 好，谢谢。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耀，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我的跑步的跑友 Michael， 他的分享，他是工作带领他到世界非常多的地方去走走走透透，特别他讲到加拿大，不晓得各位去加拿大是工作呢还是旅游哈，还有他去南美洲的非常多的国家，也体验到不同国家在工作上、在生活上和在饮食上的差异。今天除了美洲之外呢，他也去过欧洲，当然

0: 在欧洲的这些比较重要的国家呢，可能他的同事已经 cover 了，所以他就往远处走。好，Michael，你走到哪一个这些国家去了？
1: OK，那个主要区域都已经被我那些资深又貌美的女同事都已经占掉哈，所以我们只好到那个北欧四国去。
0: 哦，北欧现在很贵呢，你可以工作去北欧这
1: 对，
0: 站哦。现在北欧比那个真的中欧哦，要贵很多哟。
1: 那北欧呢？哦，那个去卖东西呢，就完全跟我那个南美洲不一样，这样，因为他有钱。所以呢，你也不用在那边销价这样哈、哦，然后呢，他也不会跟你买很多，因为他的人口不大
0: 不
1: 嘛，哈，
0: 大
1: 市场也不大嘛，
0: 是。
1: 然后就跟你这样子，你大老远来一趟那个，好了好了，意思意思，给你这个月下个月再多买个300片主机板这样子，几百片主机板，那什么都好谈啊、哦。
0: 那
1: 那
0: 会
1: 我，
0: 不会有像上一段节目你说的不同厂牌的销价这样？
1: 哎，他不太会跟你砍价。那各厂牌呢？那也知道那个地方呢不是主要战场啊、哦，所
0: 量
1: 以
0: 不
1: 哎
0: 大
1: 量不
0: 哈。
1: 大，所以大家就那个睁只眼闭只眼。但去那边呢也是很放松啊、哦，因为那个北欧的人呢，那个我有一次去呢，
0: 哪些
1: 他
0: 国家？哪些国？四
1: 哦
0: 小国都去的，北欧四国都
1: 对，
0: 去
1: 是啊，我去那个丹麦啊，然后挪威的、啊、那个瑞典、啊、那个芬兰的、啊，那这是我的区域。那、啊、到那边去呢，有一次好像7月多还是6月多去。全部都在放假，他说他们公司呢会提早一个月放假，所以你知道欧洲人一放，北欧人一放假就跑到南欧去晒太阳嘛，然后整个公司就没什么人这样，有人呢把他的儿子呢就是念幼稚园的也推来公司，然后有人呢把他养的那只猫啊狗啊也带来公司，你知道在那个27、8年前你会很 shock，你说哎这公司这么人性啊，然后那个价钱也不跟你谈。然后你爱吃什么爱干嘛，那个穿个拖鞋一样，哇！你就觉得这个国家怎么会这么？那我回去怎么交代啊？对不
0: 对，
1: 对？对，那个卖不了多少，又花了一屁股那个住宿费、交通
0: 交通
1: 费，
0: 费，
1: 对不对？然后吃
0: 对，
1: 东西也很贵，这样那就
0: 到北欧吃东西贵哈、哦，
1: 那就只好认哈、哦。那时候你知道，那时候一瓶可乐好像是190块台币哈、哦，那后来我就想说，好了，反正那个来都来了哈、哦，还是要逛一逛这样。那我也会替公司想啊，对不对？那不是一天到晚住那个旅馆啊。比如说我从那个丹麦 要换到那个挪威去的时候，我就会坐那个跨夜的渡轮
0: 哦，OK，
1: 哦，那个
0: 省一天一
1: 哎
0: 个晚
1: 对，
0: 上的
1: 省
0: 住
1: 着
0: 宿，
1: 一晚上，然后那个机票省嘛，然后那个用那个渡轮这样，那蛮有意思的。这样就直接从那个哥本哈根可以坐那个船就到了那个奥斯陆去。然后奥斯
0: 也是一
1: 陆，
0: 种体验哦。
1: 对，然后你会刚开始会很兴奋嘛，就是说啊，明天我一定要在海上看日出这样哦。然后那个4点多就爬起来看这样，哇，终于看到那个太阳升出来这样子，哇，好累啊！结果甲板上没什么人在看，因为他们都看得很习惯的，所以我们这种就很兴奋去看。然后到奥斯陆呢，对不对？你又是那个语言也不对嘛，对不对？他们也不太讲那个，但是我那时候有一次经验，就是我就买那种好像一个礼拜的票，那个坐公车的那个，好，我想说，好，这样子我可以东晃西晃，对不对？那 上车呢，我就很乖的这样去那个，他就会咔嚓，好打个日期，啊，那我也想说这样子很正常嘛。可是这样子，这个公车票呢，用了第3天、第4天的时候，就有人来查票啊，有人会查票，就他就讲一大堆，我也听不太懂，这样他说。就是说我那个很模糊了哈，看不出什么。但我说我有啊，像今天那个，今天我有打，比如说是3月30号嘛，哦，你看我上车有打这样的。后来不是，那张票就是说那是，比如说5日票对不对？你朝那天第一天打个3月30号之后呢，他自动就知道说过5天都有效，你不用每天上车都要去打那个打一个印子这样的。那就觉得说，哎呀，
0: 新的体验。
1: 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就是这个逻辑哦。那也没有，那时候没有手机嘛，也不知道这些消息上。那奥斯陆你就去玩的时候就，它有一个那个公园就很有名哦，就是叫做是那个雕塑公园哦。 那个公园呢？

0: 你进去，怎么雕塑我们都要那个习惯是都要看那个九头身嘛，那个罗马式的那种那个大卫的雕像那样。可他不是，他地方都每个都胖胖的这样。然后原来后来才知道说，那个雕塑公园他在雕人生，就是这一生你生出来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啊，然后你结婚啊，然后你求学啊，然后你谈恋爱啊，然后你生小孩当爸爸妈妈角色啊，或者你死亡啊，都在那个公园里面那边雕出来这样。他说：“哎，这个也是一种美感啊，哎，这个当然是也很创意的哈，但是就觉得跟你想象的那个美的界限又拉的又拉宽拉宽哈，你不是只是。”像以前我也学过那个雕那个素描了，
1: 素描
0: 对，
1: 还是雕塑的
0: 素描哦，所以你一定要说那个九头身啊，那才是希腊美女那个俊男的那个比例啊，到那边去不用，然后你就快快乐乐在那边去体验他那个，然后再去那个芬兰，你就去那个西贝流士公园这样，哇，音乐就一直起来这样哦，那个芬兰颂啊，那。你就发现说，为什么地方，譬如芬兰哦，
1: 这个是他们的生活里面就自然流露了，不是因为你来，他特别演奏给你听。
0: 然后你就发现说，那个我那时候去芬兰的时候，我的客户然后带我去吃饭，然后他跟我说，哎，你看旁边这个就是赫尔辛基大学。我说，哎，赫尔辛基大学很有名啊，为什么没有那个校园呢、啊？他说要校园干嘛？哎，27、28年前，他问我，他跟我说要校园干嘛？我说。随身总要跑个步嘛，上个体育课嘛。那 你跑步，你运动，你到健身房去嘛，哈，你到河边去啊。我为什么让你到校园来？要设一个操场让你跑步啊？因为我们跟永尧上礼拜才去台大跑步，对。所以你这个印象，我在20几年印象就是说，校园不是你习以为常的那个
1: 校
0: 园，对不对？哈、然后那个。这一条街也许是你的政治系，然后你那个工业工程系是在下两条街啊，对不对？这个是在我们赫尔辛基里面的，对不对？但是我没有必要替你创造一个操场，让你在那边爱跑不跑的啊。我就哇，那个打击，那个文化冲击也很大。然后那时候刚刚快要出来手机，芬兰人呢就很骄傲，因为他的 Nokia 全世界卖这样，哇，那个我说你看我们芬兰这个小小这样的，然后你到了那个瑞典去，他说怎样，我们也有 Ericsson 了，对不对？然后你跟他
1: 拼了，
0: 对，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我跟你讲，那个我们两大汽车都打死这些旁边国家，对 ，Volvo 跟 Saab， 对不对？那个哇，你会很震撼，这个地方人少，但是。科技这么好，然后艺术文化这么高，这样哈。我们那时候会去看，就是看那个岩石教堂，在那个芬兰那个赫尔辛基，哇，你走进去就有一个仪式感你要走到一个地底下一样这样子，然后进去那教堂里面，四周都是那个石头，然后上面开一个天光，一个薄薄一个天光这样，那你就觉得哇。怎么这地方会出这么伟大的建筑师、然后建筑师他盖那些、那个音乐厅，然后盖教堂、然后他不是只有在芬兰有名，他是全欧洲全世界都有名
1: 的、
0: 那个文化冲击就更大了。那相对于那个南美洲的那种闲散浪漫哈。你就觉得那个就很大的冲就不一样，那更何况是有一次我在那个斯德哥尔摩看他在修马路，那个年轻工人哦，他在修那个马路哦，他是拿个石头哦，那个可能是40公分乘40公分这样，然后要把它填平，然后他一个一个动那个下面填沙子，然后不平的时候他把沙子拿出来，然后看看那个路要齐这样哦。他这么细致在修复一条马路这样，对，你就哇，这真的，这个没有那个文化底蕴是没办法创造出这样子的思维了啊。然后那个周遭也支持，国家也支持，什么都支持这样。这个我想过了这么久，我们这边都还很难有学到这个。

0: 是是是，
1: 对，因为以前我记得那个有一个台湾有那个李乾朗老师，他就讲说那个修马路不能这样求快，因为你要把马路当成一个城市的海绵，
0: 嗯，
1: 就是它的落雨下去的时候，它不应该用柏油把它都封死掉，应该有一些，然后让它渗下去，然后让那个城市是吸这些雨水当海绵这样。你看到现在我们可能也没有几个人听得懂这样的方式。这个是北欧，北欧吃什么呢？北欧就是有时候想说吃都吃腻了，然后就去吃它那个麋鹿，就是那个有些澳
0: 吃麋鹿啊，
1: 慕斯的那个就是你吃起来就像牛排啊，那个也没什么特殊这样的。我觉得出差旅游最难就是一个人，你怎么决定吃什么这样的？因为那个很难去那个哈去。
0: 你会不会 menu 看 menu 都看不懂？
1: 对，那个看不懂，那个没办法，那是反正
0: 我第一次去，还那个看不懂呢，所有点了三个汤，三个都是汤这样。
1: 我有一次去那个巴西，我就跑到那个华人区去，然后想，哎呀，好久没吃牛肉面，就去吃牛肉面。可是那天好像刚下飞机，我就说，老板，我要吃牛肉汤面这样。就全部人就是给我三条线，他说，你吃牛肉面为什么不要肉？你只要吃牛肉汤面。那个话只好这样，要吃牛肉面这样。但是，哎，各地区的那个饮食哈，那个。我一个同事，他就是负责那个印度的，他说每次去每次怀就拉肚子，每次怀拉肚子，但这没办法。那我上次去跟我那个同事去莫斯科，哇，你会发现说那个食物是精致啊，吃莫斯科的那个餐厅，然后一定要吃伏特加，要喝伏特加，然后喝伏特加是。吃一次饭，吃一次那个食物又很油腻哈，那就很大，这样很 rich 的。然后吃喝伏特加，喝伏特加完再上冰淇淋，冰淇淋完再喝伏特加，这样我一个同事就当场挂掉
0: 了。浓度太高，
1: 对，冰淇淋配伏特加，你看哇，多么多么多么帅的那个俄罗斯民族哈。
0: 不过在这个旅游当中，其实也有一些可能是需要稍微请你稍微。再做一些分享，就是旅游这么多国家哈，在当时可能所谓的欧盟也还没有哈，所以你会不会一次要带非常多的不同国家的钱币哈？那怎么办呢？我说每次出差就哇一大堆钱，然后回来又更多钱，更多不同国家的钱币，可能你掏出来一个硬币，不晓得这是哪一个国家的哎。
1: 以前我们公司是这样的哈，他因为业务出差太多哈，所以呢，那个有一个旅行社哈，他会派一个人在我们公司，然后呢专门开票，他们说我下礼拜要去那个巴西，然后阿根廷这样，好，然后你要换多少钱啊？公司就是这样，你换多少钱？我说可能是我也不想那币值多少，反正就换一个那个大概。那个三五天要用的钱这样，然后带
0: 当地的币还是说美金，然后去那边再换
1: 当地的币。当地的我们就到了挪威啊，到了巴西啊，就不用再去跑银行这样，要带那些钱这样。那不行的话就大概都可以了啊。那钱就吃东西啊，交通啊，然后应酬请人家吃啊，这个钱会花的差不多哈。那最后他当然有剩下零钱啊。那我的方式就是这样，就是说今天在那个旅馆要 check out 的哈，然后呢，等一下可能到机场有个计程车，那计程车可能是比如说加拿大的话是什么50块啊哈，然后我就把那个身上所有人的零钱哈，只留50块，但是剩下是可能那个零钱就剩下可能是是138.56这样，我就说好，这个都拿到柜台去，然后 check out。他说那你住3天哈，那你知道总共是多少钱，然后你还欠多少钱？然后好，欠的钱我就刷卡哈，可以卡刷掉这样。所以我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那个零钱可以带回台湾这样，我没有刻意要带，所以也不用想那么多。
0: 对，因为以前如果没有经验的时候，这些。各国的零钱。

0: 甚至非常多哈，那有些时候会在飞机上看到有人用那个小信封哈，你可以把那个零钱哈抖内给某些团体哈，这个也是会有这个状态出现。还有我们的在你再回到台湾之后，那个桃园机场也有一个那个抖内的那个箱子哈，你可以把各国你用不完的或不会再用到的，然后丢进去，然后叮叮咚咚钱币哈，也是很特别，所以。所以这样的旅行当中，这个钱的处理之外，那因为这么飞这么远哈，累积里程会累积到你身上，还是累积在公司身上
1: 哦，累积在我们身上。
0: 哎，那后来呢？
1: 那
0: 你有用到什么
1: 有
0: 样？
1: 时候就升等，
0: 升等啊，
1: 对，升到商务舱啊，升到那个升等一下这样子，但是也还好，因为我们那时候。那个没有，就是怎么讲，就是没有这么多人 traveling 啊，所以那个我那时候又练就一个经验谈，就是说我每次呢上飞机，我知道这一趟那个人没有很多，然后上飞机呢到我那一排的时候，我就不上，然后他会广播嘛，就是说那个18排到25排可以上了，我就不上，然后最后大家都上完了，你就要上去，你就找到最后面一排或者哪边的，有一排都空的，你就可以躺着睡在那边，然后回台湾或者到那个丹麦去，这样就很舒服啊。那有一次我有一个女同事，她更天才，她我们那时候是电脑展，她一起去，她就说上飞机跟我讲说你不要叫我，我其实到 LA 我才要起床。然后就把面膜就涂那个抹上去，然后那个毯子就盖上去，他就一路睡到保养，然后做脸，然后就到了那个加州这样。你看这个 sales 真的各有各的那个方式来度过飞机上很无聊的那么漫长的旅途这样。
0: 对，因为以前在飞机上，你大概有很多有一阵子，他是连那个电子这些设备都不能开了哈。
1: 对，
0: 所以。非常千奇百怪的都有哈，那因为在飞机上如果有一些压力的一些疾病造就的一些什么恐慌啊，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有遇到一个两个那种，就飞机上有人或者喝酒之后就大闹的那种？
1: 没有，我们那时候那个在20几年前那个就其实蛮这种事蛮少的，或者是说那个手机或者媒体没有那么多，我们就觉得没有遇到这么多，但是你有时候比如说那个气流不稳啊，或者是干嘛这样子，那也还 OK。那我们那时候最尴尬就是现在肯定是没了，那时候最尴尬的是那个空姐啊，说她站在中间呢，跟你讲什么逃生嘛，穿衣服啊这样啊，现在好像是都放影片啊。
0: 对，
1: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时段是最尴尬这样，那又没人听他哦，所以我就很奇怪，我就每次他讲我就很认真的他们看，然后人家一直还跟他点头，然后示意，然后最后完了还拍手这样，我看整个飞机就是我一个人在那边拍手这样，
0: 然后他们送你一杯酒的，
1: 没有
0: 留下你的电话给他，他的电话给你的哇，所以你配合演出的非常好，
1: 对、
0: 很棒很棒，谢谢 Michael 的分享哈，所以他的工作在美洲、中南美洲哈，还有北美，还有北欧去旅行，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棒的经验。是不是你的工作也可以带你去旅行呢？也欢迎你来分享。我们谢谢 Michael 今天的分享，希望下回有更多的机会呢，在这些旅行当中可以分享他遇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经验哈。那当然，他对艺术非常的有爱好，说不定在这些旅程当中有一些地方啊，就是可能那种美术馆啊、博物馆啊或者教堂啊，会给他一些深刻的经验，要请他再来分享。谢谢 Michael，
1: 谢谢永尧。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大家好，这是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跟我今天呢，要从另外一个眼光来，跟大家谈这个节目。那个，我们一向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们谈了已经好几个月了，都是谈汉民族为本位的，是吗？所以呢，我们讲的不管哪一个朝代，我们讲来讲去都讲的是汉人的事情，所以是汉本位的一个历史观。但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不是完全是汉族的事情，我们要谈的是汉族的邻居们的事情。那在现在的历史课本呢、他们把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些民族呢，这个汉族的邻居们都叫做北亚这个民族，就是亚洲的北部北亚民族。那这个因为我们还在宋朝走一趟的这个系列里头，那宋朝的历史中很有趣，有很多的参与者，反倒是宋朝好像他的那个角色不是完全是主角，尤其我们今天要谈的，我们的主角变了，我们的到下面一集的主角更加变了哈，就是跟这个汉朝呢有
1: 汉族
0: 有关系，不是汉朝哈，就是汉族人有一些关系，但是呢主客异位了。好，所以呢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我们由魏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要谈谁吧。
1: 好的，我们要谈的其实就是跟宋朝是大概同时存在的几个由北亚的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啊，建立的朝代就是三个，一个是辽朝啊，另外是西夏，另外一个就是金朝啊，所以一般就是说辽夏金啊。
0: 是。
1: 那这三个朝代呢，他们跟宋朝呢，
0: 重叠的
1: 时间有时候就会形成了好像类似三国鼎立的这种情况啊。国土虽然有大有小，但是呢，当时就是其实都互相的影响，那么也有彼此在外交上或者是对立的，或者是同盟的这样的关系啊。
0: 是，
1: 也就是说不是以宋朝这个单独在舞台上啦，这时候这个历史的舞台上有其他的这个王朝存在。
0: 是，所以几乎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总共不晓得1000多年的由汉族人为主为皇帝的这些历史上头，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阶段。那么就是说他的主角不光是汉人，还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不同的民族的那个主角。那我们今天也就跳脱了我们认为汉本位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观，我们呢好好的关照一下当时同时并存的邻居们，

0: 好，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刚才您说的有辽有金有西夏、
1: 嗯、
0: 这三族，我们先在地图上找到他们好吗、
1: 嗯、
0: 我们先大概的解释一下辽在哪里，它的幅员是在哪里。
1: 嗯，辽是比较，辽跟金都是靠北啊，北在宋朝来说就是靠北，
0: 对，
1: 然后西夏就是靠 西北、啊、
0: 西北，所以、具体的讲一下啊，就是说金，大家听到金好像觉得有跟清朝好像差不多，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宋朝的金，所以是不是后金，在、后来到了清朝的前身是
1: 后
0: 金，那今天的金呢 是属于宋朝时候的那个金，然后呢那个金的地点，但他们所在的地方呢是差不多都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跟长白山的地区，这是在金朝他们所在的地方。那我们再讲一下那个辽在哪里呢，您刚才说了它是在北边，那这个北呢就比较宽呢，这不是只是一个定点，它的辽国，我们在地理上您听过辽东半岛对吗？
1: 嗯，
0: 那辽东半岛那个
1: 辽河，
0: 对对对对，那个辽东半岛呢，在那个时代呢，好像不是属于辽的。但是呢它是辽的东边哈，所以那个可以说是这个辽是在中国的北边。那如果我们去想一下，大家大概听过就是说中国有万里长城隔开了那些蛮族入侵哈，这个大家都知道长城的目的是这个。但是呢辽在五代十国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算是皇帝吧，把一个非常重要的屏障就是在长城以南的屏障就割让了，他要给契丹，所以辽其实是
1: 契丹族、
0: 是契丹族、嗯、那个时候因为他们突破了一个长城的这个壁垒，结果就变得说他就在这个一个比较燕云十六州、
1: 嗯、
0: 有人讲也是幽云十六州，反正就是两个字都是那个十六州的地方，原来是个天然屏障，把这个蛮族，所谓的蛮族就是契丹族隔开的，他们没有，所以从那个之后呢，在辽朝呢，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中国北边，而且他曾经非常大的幅员。那西夏是在今天的陕西省的附近，
1: 嗯，
0: 是陕北，它是横山县那个地方，它是在西边，所以除了叫它夏或者叫它大夏以外，还有人叫它西夏。啊，所以这个三个是围绕在中国的北边的，这样子，北边跟东北边的三个族，也就分享了当时的主角的地位。好，那您介绍一下，一个个介绍
1: 一下。如果说具体点说啊，这个三个朝代，辽朝呢，一般是从这个916年，就是西元916年到1125年啊，他这个立国有差不多209年或者210年，头尾都算的话啊，
0: 对，
1: 他是被金所消灭的，
0: 对，
1: 那在这个209年里面，他有经历了9个。君主，就九个国君，9个皇帝。那夏呢？西夏是从1038年到1227年，189年的历史，它是被蒙古所灭的。那么他有10个皇帝啊，当然我们这边说几个皇帝，几个或者说开始的年代哈，也有不同的算法。一般来说，他们刚刚这个统一，或者是他们刚刚这个建国啊，但是还没有这个就是入主到就是有不同算法啊，有的只是在他们的民族里面。这个统一，然后有的呢是说他们有建了宣布了国号啊，
0: 是
1: 照汉人这样的有这个国号年号啊，这种才开始计算，所以。

0: 这个有不同的说法吧。
1: 是。
0: 那么金朝的话呢，从1115年开始到1234啊，这个年代是倒是最好记的，1234啊，1234年被蒙古人所消灭。
1: 是。
0: 它也是经过10个皇帝啊，
1: 也
0: 这三个朝代差不多都是10个皇帝左右。
1: 是。
0: 啊，那么我们要看他们这个10个皇帝，里面要找这个比较贤能的贤明的啊，我们等一下来介绍一下，或者是特别昏暴的啊，我们也可以介绍一下啊。
1: 是。
0: 那这他们这三个朝代呢，讲起来，当然土地的话是西夏最小。啊，土地是西夏，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西夏虽然土地小，但是它的就是它的国力呢，却不输给别人啊。
1: 是。
0: 我们从哪一个地方可以证明呢？我们就看这个面对这个蒙古的大军啊，
1: 是
0: 蒙古人。一般去攻打一个国家，2次3次大概就会把它消灭掉。但是蒙古出兵打西夏打了几次呢？打了6次。而且都是成吉思汗亲自指挥，亲自发动的啊，打了6次，最后一次才成功。但是这个是最后一次，成吉思汗自己也因而这个。就等于就是病死了。
1: 是，所以其实在蒙古的历史来讲，我们后面在下个礼拜我们会来谈蒙古历史里头要打6次去打一个民族，好像很少见，
0: 很少见，
1: 很少见，表示他的底气还是蛮足的哈。那我想呢，今天因为讲了这三个朝呢，我想我们以比较有趣的、大家比较周知的人物来谈这个。首先呢，我刚才已经谈过说这个此经非彼经。经啊，就是这边的经是宋代的经，算是前经。然后彼经就是后经，就是后经呢是在就是清朝之前的那这个他们呢，而且有时候大家也会说，哎呦，他们的创始人搞不清楚谁是谁哈。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宋代的这个金朝，他的那个创始人是完颜阿骨打，大家记得这个怪名字，完颜阿骨打，他是在。在女真族，大家都知道这两个族都是女真，女人的女，真假的真，女真族。那完颜阿骨打在那个时候，他生世在1068年，然后他是在历史上完全统一了女真的很多部，就是说，所以在他手上，他先统一了他自己的国家，对，他的部族，所以呢，他是一个非常算是伟大的领袖，而且呢，他还一个非常特别的是，他创造了女真的文字，就是后来的满文，就是他当时的这个创造文字的这样一个工作呢，也给他们这个金的这个朝呢，留下了很多的记录啊。他可是呢，他是。56岁就死了，那现在再谈谈后金，后金的创始人是谁呢？没错，你知道的，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呢，大家说哦，那这一定是同一族啦，都是女真族，但他们来的地方是不同部的，大家请注意，他其实不是一脉传承。要是什么西说里头说什么完颜阿骨打是这个努尔哈赤的几代几代之前的祖先呢，这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那完颜阿骨打呢，他的部是叫做黑水是吧？然后努尔哈赤呢是另外不同的族，所以呢他后来他并不是因为祖上有多伟大，然后他就又成立了后金，他完全是不同部。然后呢，他建立后金的时候，他很善战，但是他一个特色。那前面的完颜阿骨打创女真文字，努尔哈赤呢，他竟然他的汉文很好，他还读了《三国演义》跟《水浒传》，所以他在里头学会了很多策略、很多军事、很多的那个政治， 所以他是一个伟大的这个领导者，但是呢他是清朝的清太祖，所以大家请不要张冠李戴啊，把这两个经混成混一谈。

0: 且把完颜阿骨打认为是这个努尔哈赤的阿咒，这完全是无关的
1: 是
0: 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些人物的说法。那我们再谈谈那个契丹，契丹的创始呢，大概大家都知道有听过一个什么耶律阿保机、啊、这个名字也是蛮特别的、嗯、所以我们今天是在谈北亚的民族、嗯、
1: 都不是汉人，
0: 所以 他都没有汉名啊。所以呢在耶律阿保机他是建立他的国号叫契丹，这是一开始呢有，后来到了几年三十年以后呢就改国号为辽、嗯、但是到了五十年以后呢又改回叫契丹，所以呢这个到了1066年，这个就是大概是七十多年以后他又成为辽，所以他在这两个名字中间纠结了很久，但是辽就是契丹，契丹就是辽。那这是耶律阿保机是他们的一个创始的、
1: 嗯、
0: 那讲到西夏呢，您说西夏的国家幅员不大，他就在陕西那一部啊、
1: 嗯嗯。
0: 那他们的这个领导呢，就是什么时候这个他们的部族叫党项，
1: 党
0: 是国民党的党、
1: 嗯、
0: 或者是民进党的党，项、
1: 嗯、
0: 是项羽的项、
1: 嗯、
0: 党项人呢，他们是在这个中国西部建立的一个政权、
1: 嗯、
0: 那他这个政权的这个名字呢，在他们原来他们的姓氏叫拓跋、
1: 嗯、
0: 拓跋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呢这个人呢到李有历史记录的时候这个人叫李元昊、
1: 嗯、
0: 那李元昊呢他是是他的生平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因为呢他在西夏这样一个很小的地方，他的成长是非常不幸的，就是说他的家族族人自己会彼此杀戮，这是非常可怕的。他从小，后来这个李元昊他是杀了他父亲即位，然后呢他也杀了他的皇后，就是在他的生命里头，就是他的义气好像就是他的家人，他等于是在很多的阶段里头他都是有杀戮，这是一个特色。那李元昊呢建立西夏，就是您说的他很强悍对不对，到后面这个连那个这个蒙古的这个伟大的成吉思汗都要经过六次的战役才能把他收服下来，所以他们是不简单的、
1: 嗯、是。
0: 那当然领导的李元昊是一个汉化程度最高的最深的，你看他有汉名、
1: 嗯、
0: 而且他的汉化程度非常高，他引用了很多中土就中原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的，比如说政治啊什么的，所以非常的在他的这个统治里头，西夏得到很大的发展。
1: 在我们中国历代的这个军国君的这个称号哈，或者是说庙号，一般来说最早的两个都比较不会变，就是第一个都叫太祖啊，
0: 对对，
1: 第二个都叫太宗，就
0: 是、
1: 太祖、太宗啊、
0: 哦。
1: 所以我们看今天讲的这三个朝代也一样，虽然他们是这个北亚民族啊，当他们以后他们走进历史的时候啊，也是一样，夏就叫夏太祖啊，夏太宗、
0: 嗯、
1: 然后辽叫辽太祖、辽太宗，金也是金太祖、金太宗，
0: 那么这是后人给他们的还是当时他们自己？
1: 当时他们自己，就是说他们也都用了汉人的方式了，
0: 所以
1: 第三个开始就不太一样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发现说这头两个好像是不变了啊，
0: 对。
1: 那么这三个朝代和三个民族啊，他们其实都是在汉化跟不汉化，就是指他们自己的文化跟汉族文化之间是在那边摇摆，在那边是像就是要求一个均衡的路了啊。
0: 是，
1: 我们发现说他要汉化，他可以争取汉人的这些这个读书人啊，或者是一些文人的支持啊，那同时他们也发现汉文化的确有一些好的地方啊，比方说这个儒家的

0: 这种人伦啦啊，这个还是科举考试这些，也的确是他们觉得是好的制度了哈。
1: 对，
0: 所以他们很多就是要追求汉化，可是呢又不愿意过度汉化，失去了自己民族特性。
1: 对对
0: 啊，像这些北亚民族，他们本来就是比较于。尚武的精神比较是这个有这个就是勇猛的精神，但是你过度汉化容易就是变得比较柔弱啊，这种
1: 方式。对，他们那时候心里是瞧不起这个汉人的，因为他觉得他们的好像国家太重视这个文臣啊，所以他们的武功是很差的，
0: 所以常常在这个中间呢摇摆。像刚刚讲的这个李元昊啊，其实李元昊啊，他其实他那个他的父亲跟祖父呢，就是太祖太宗两个嘛，
1: 对对对。
0: 到他的时候啊，其实他就有一点就是说他不想再听汉族的这个指挥了，
1: 是，
0: 就是本来这个礼是唐朝给的嘛，
1: 对，
0: 唐朝的国姓嘛，礼
1: 就
0: 是礼的，所以他到李元昊时候，其实他是就是放弃这个礼的这个姓，
1: 是，
0: 他就是回到拓跋了，或者是就直接这个称元昊啊，
1: 是。
0: 那另外就是可以看到。您刚才提到这个金有文字，其实辽跟夏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文字，
1: 自己的文字啊，
0: 这个都，这他们不用，当然他们学汉字，但是他们呢也保留自己文字，有时候很多时候是两种文字都是官方这个通用并用的啊。那么这里面特别是提到这个西夏的文字啊。
1: 是，
0: 我们等一下再来介绍这个西夏文字啊，非常非常特别，它的发现也有一段很离奇的一个这个事情啊。
1: 是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了这个辽金西夏这样的三个朝代，我通常呢除了读小说或者也喜欢看戏曲，来到就是能够把自己还原到历史里头去，因为这大家可能也跟我差不多啊，有的人是看武侠小说，有些人是看戏说乾隆去回答以前的历史。那在京剧里头有一部这个四郎探母，那个我从小到大只要男生说我会唱一段，大部分的人都唱四郎探母啊。那个四郎呢是杨四郎，其实呢他在那个探那个唱的那个剧里面就讲到辽，所以呢四郎探母其实讲的是杨家将的故事，他们的家将杨家将这个辽国呢在当时他威震天下啊，这个杨家将其实是原来这一门的都是武将，然后呢但是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很拼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很多的男的杨家将就已经拼光了，就等于他们的男将都很多的是被掳或者是战死了，结果就让杨门女将去上阵了，所以大家也看过杨门女将的电影或者是什么，那就是说好像当时呢这是的确是辽国他们的兵力是比宋朝强很多，然后呢他掳去了很多的这个就当时的这些中原人，那在这个过程辽国掳了这些中原人的过程，他不一定都是烧杀掳掠，就是说他不一定是要把这些人都杀光，而是他们有一个比较积极的要未必是同化但是学习，他要学习汉文化，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我们感觉他因为学习了汉文化，他也更加的能够威胁到汉朝，因为他知道这个大家的心态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意识形态都非常的了解，所以这个辽在那个时候曾经是盛极一时的。是吗？
1: 辽哈，他们这三个朝代其实也如同刚才您说的，就是他们也很重用汉的这个人才啊，汉人。辽朝这个用的汉人呢，有一个家族非常的著名，就是姓韩的。韩氏家族啊，
0: 是
1: 韩氏家族呢，可以说三代哈，从最早的韩之谷啊，就知道古代那叫之谷啊，他就是如同您刚才说的，他是就是被俘虏了。他六岁的时候啊，因为战乱被俘虏，俘虏以后呢，他就也受到耶律阿保机的重用。这以后呢他当然也在那边在契丹就成家立业，
0: 是
1: 他一共有十一个儿子啊，那十一个儿子呢以后也都当然他们在那边长大嘛，又在这个契丹朝廷做官啊，所以他的孩子们以后都是有契丹的这个官位啊什么的啊，那么其中有一个叫韩匡嗣，他们的这个有他们的孩子啊，叫韩德让，道德的德，礼让的让，
0: 是
1: 韩德让。我们特别就是要讲韩德让这一代这个人啊，因为这个韩氏家族一直都在契丹朝廷受到重用嘛，所以他们跟契丹的一些这个朝廷就是最这个皇家的人哈，就是这个也都关系很密切的。
0: 是
1: 那这个韩德让有什么重要呢？他被重用到什么程度呢？我们都听说过有一

0: 个北宋跟契丹之间的一个盟约，我们也介绍过叫澶渊之盟。
1: 对，澶渊之盟，
0: 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后来北宋这个兵力打不过
1: 契丹
0: 以后呢，就跟

0: 啊，这个啊，反正就是用金钱来换到和平啊。
1: 是。
0: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契丹这边呢，最主要的，这应该也叫辽朝了，已经是称为辽了。在辽朝这边促成这个盟约最主要的一个推手啊，就是幕后的功臣，就是这个韩德让啊，就是韩德让。那么。不过韩德让他因为他的祖先我们刚才说了是被俘虏过去的，
1: 是，
0: 所以他们这个他这个家族即使在契丹飞黄腾达，他们总是有一个这个好像感觉不能跟契丹的贵族平起平坐，
1: 是是，
0: 总是有一个俘虏的这个阴影。
1: 对，
0: 但是到韩德让这个时候啊，因为他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所以他接受了改名字，就是由契丹把这个耶律的这个国姓呢赐给他。
1: 哦，是啊，
0: 所以不是只有中国赐姓给外国啊，这个这外族也赐姓给汉人啊，所以他就叫耶律隆运啊，耶律隆运就是他的契丹名字啊。
1: 是，
0: 所以然后呢，更有趣的就是说，这算是一个这个辽朝历史里面的。一个爱情故事了啦。
1: 嗯，是啊，
0: 就对，就
1: 是野史吗？还是正史？
0: 正史，正史，
1: 正史。
0: 这个绝对不是野史啊。
1: 嗯，
0: 就是韩德让跟契丹最有名的一个萧太后。
1: 哦，就是
0: 他们，对对，就是
1: 大宾殿里的萧太后。
0: 就是这个萧太后是谁呢？萧太后是辽景宗的皇后啊，叫萧绰嘛，绰绰有余那个绰，萧绰。她很年轻，二三十岁，她就成为了这个太后了。以后辽景宗死了以后啊，这时候萧绰就是萧太后啊，她面临着朝廷里面算是一个。危机重重了，因为很多辽朝的贵族啊或者什么都要抢这个位置，那他当然是这个时候需要有人来挺他支持他啊，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就是韩德让呢挺身而出，他极力的来这个支持这个萧太后，
1: 是
0: 这个不只是在政治上支持了，因为他们这个就是说，他们其实年轻时候，他们就曾经彼此有一点这个好感的哈。
1: 是。
0: 后来因为嫁给了辽景宗了，那当然没有办法。所以这时候辽景宗死了，所以这个于公于私啊，他这个韩德让都是跟这个萧绰走得很近啊。
1: 是。
0: 那么当时就是形同夫妻啊，到这个地步啊，同进同出，在当时的都是公开的了啊。
1: 是。
0: 也就是说，他是等于一个地下的一个夫妻了啊。
1: 是。
0: 所以从这个故事啊，那我们就看到这个韩氏家族在契丹在辽朝啊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汉人啊，
1: 是是是，
0: 那么韩德让尤其是一个代表人物，
1: 所以呢，常常说爱情是种族融合最好的方式，是吧？当民族有爱情的时候，那这个大家彼此有爱心的时候，那么要融合就不是以流血或者以这个战争的方式来强迫的融合，所以这也是一个蛮美好的故事哈。
0: 是，
1: 我看到这个契丹在他的这个帝国的扩张里头呢，他很厉害的，曾经到了高丽哦，到高丽就是这个韩国啦，今天的韩国、朝鲜啦这边，他都到那当时在高丽的北边有个渤海国，他甚至呢势力也扩张到海边。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厉害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契丹其实是一个外向型的，他们的那个攻击的那个不仅是朝内陆的南边的宋朝去讨伐，他甚至还走向了大海的海边。那些国家，
0: 这算他们的后方嘛，所以他们就要稳住他们自己的这个后方啊，然后才可以南下去跟宋朝去这个争霸。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宋朝的邻居们，他们其实

0: 应该算是在那个时代是主动方，因为他是初级的人，
1: 是
0: 而宋朝是 一路躲，先躲躲到南方，最后亡国，是吧？好，谈完了我们的辽朝以后，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下面我们再讨论另外两个邻居哈。好，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那我们谈完了辽朝，我们现在请您介绍一下西夏吧。
1: 好，西夏我们刚才大略也提了一下，它土地国土算是在这三个里面比较小的啊，但是它是最经得起这个攻击的啊。我们说这个蒙古的大军呢、曾经打了六次才把它灭掉啊。那它怎么这么厉害呢？我个人觉得一个就是说他们的出产，他们的铁啊，现在一般就发现他们在兵器的制造上是相当出色，他们制的刀剑还有这个盔甲这些啊，就是在这个武器上啊，他们做的比较好啊，所以这是他们的这个一个优点了。另外，我觉得他们在外交上，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不只有兵力，还要有外交的，因为处在这个当时这么强权中间啊。
0: 是。
1: 我发现西夏的这个外交特别的灵活务实。
0: 是的。
1: 他不在乎什么名义啊，不在乎说什么名义，所以我们看他，他很容易他就称臣，称儿子就称儿子啊，他无所谓。他只要能够从中取得利益，取得利益就好。我觉得这一点啊，也是跟这个我们这个所谓汉朝啊，这个汉民族这种正好是一个对比。我们汉这个所谓这个天朝观念啊，最计较的就是这个名分啊，
0: 没错。
1: 算宋朝都还算好的了，还愿意跟人家什么称兄道弟啊什么。

0: 啊，你看这个很多我们历史上就是讲的这个啊，名字多名分多重要啊。
1: 对，
0: 其实我们一直到今天不是还是在论述一天到晚要证明啊，要改名啊什么，甚至名字啊，我们是觉得那么重要。但是西夏的外交灵活弹性务实，就他无所谓啊，他就这点也让我觉得很是他们的一个特色吧。那么最后我们谈谈西夏这个文字啊，刚才提到西夏文字非常的特别。你如果去看西夏文字啊，我相信就是我们一般人都不是专家，没有研究，一个字也看不懂，非常的复杂啊。那这个文字曾经消失了几百年。
1: 是啊，
0: 怎么说呢？我们刚才讲说蒙古人啊，就是打了6次才把他这个消灭，然后成吉思汗还因此而丧命了。所以成吉思汗一命就是说攻下西夏以后，这个绝不这个手软啊，特别是这个皇家的人全部杀光啊，
1: 是，
0: 所以呢，好像后来一直到就是后来元朝对西夏这个政权相当的这个怀恨在心，
1: 是啊，
0: 所以元朝时候啊，照中国惯例呢，修前朝的历史啊，
1: 是
0: 啊，元朝末年的时候有个叫脱脱这个宰相奉命修前朝历史，他只修了这个辽史。金史啊，跟这个宋史啊，你看西夏史他就不修啊，所以有人说这个是刻意的，我们说要亡国还要亡你的历史，他就不希望你西夏历史传下去啊，这可见他们这个对西夏的仇恨呢、啊。是一直很深刻的啊，
1: 对对，
0: 所以西夏文字后来当然也就当然禁止使用啊，或者怎么样，就消失了几百年，你知道吗？一直到19世纪初年啊，到1804年，有一个读书。就是当地的现在叫当时叫凉州嘛，就是现在甘肃吧啊，
1: 对对，
0: 甘肃那边的一个读书人，他呢在一个寺庙里面，他发现有个寺庙很特别，这寺庙有个亭子啊，全部用砖头封起来，几百年了就没有动过。那么他就问这个寺庙的这个负责人呢、啊，说他们都不敢动，他们怕说会招来厄运。结果这个读书人呢、啊，他姓张啊，叫张树，树就是树木的树，这个左边是三点水。张树呢，他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就跟他们终于说服了，就是叫工人来把这个砖呢一块一块取下来，才打开里面原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石碑，这石碑一面是汉文汉字，
1: 是
0: 另外一面就是看不懂的，
1: 是
0: 就是西夏文字，
1: 哇、
0: 所以这是个大发现，从此西夏文字呢公诸于世。当然刚开始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研究，那当然光靠这个碑你也不可能能够把这个文字谜能够解决，
1: 是
0: 后来陆陆续续考古学探险家一直都慢慢西夏的考古啊，这个特别要提到20世纪初年1908年到1909年，有一个俄国人，一个俄国的军官叫科兹洛夫，他呢奉命了俄国的这个政府啊，派他来到了这个一个叫做黑水城，黑水城这个他去挖掘，因为当时传说西夏大量的宝物就埋在黑水城下面，结果在黑水城他果然呢到1909年的时候他找到一个算是一个这个好像一个仓库一样，或者地下的一个图书馆一样，
1: 是
0: 哇，里面找到大量西夏的文物，包括那些字啊，那些字画啦，那些手工艺品啊，佛像啦、啊、什么，哇，这是一个考古上大发现。结果那时候因为清朝末年嘛，中国自己也不晓得这些东西要保存什么，就。当时这些外国的探险家也是很强势的，也是很狡猾的，就把这些东西通通运回到圣彼得堡，所以现在这一批西夏文物都在俄国啊，
1: 是
0: 俄国。那这里面呢，就可以很多很多资料就可以解开西夏文字之谜啊，所以你看西夏的历史文字。

0: 是都几百年消失了，所以很多我们就看那很多人称为神秘的西夏就是这样来的啊。
1: 但是那些文字现在已经没有人使用过
0: 了，现在可以
1: 了，
0: 现在没有人，当然没人使用，但是现在有很多专家可以解读了，因为当时发现的这个所以在这个黑水城的这个文物里面有一本是类似于现在所谓的这个字典，就是夏就是汉跟夏的这个西夏文字的字典，所以这样一来啊，现在可以说西夏历史还有它的文字啊，差不多都已经可以解读了，所以这个在近代来说，算是一门叫做西夏学啊，西夏学就像在外国有叫汉学，那我们知道有这个西夏学也是这个很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所以恢复了西夏的历史。
1: 所以西夏人其实是党项族的，对不对？所以他这等于是党项族的一个传通用的文字。
0: 他们创的也是新创的，这就是刚才您提到那个元昊。
1: 对，
0: 元昊时候啊，他这个创的，他当然不一定他自己创，就是他下令呢来创文字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当时这些创文字啊，耶律阿保机了这些，他们这几个朝代的这个开国的啊，都相当的有魄力啊，不但是建国，而且是创文字
1: 是。老师，我们就谈一谈金吧，这是第三个邻居，是中国的第三个邻居。
0: 金啊，刚刚我们一开始也说过了，他也差不多是120年，然后有10个皇帝啊。
1: 是。
0: 那么金朝看起来啊，在这三族里面啊，三国里面，汉化程度算是最深的。他们接受汉化程度是最深，他们的这个虽然也有他们自己的文字经文嘛但是他们这个就表现出了这个对这个儒家啦，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汉人呢各方面啊，都是这个汉化的比较深一点啊。特别他们有一个贤君呢，叫做金世宗啊，是金世宗，还有一个绰号嘞，金世宗啊，什么绰号呢？小尧舜啊。你知道，既然叫尧舜嘛，那这个当然是以这个中国的这个古代的尧舜时代作为标准世宗，下一个叫张宗所以金世宗跟金张宗这两代啊在位时间也比较长，他们呢在位时候算是金朝一个盛世那他们就是走汉化的路线。这个金张宗呢，怎么他这个甚至啊，他连这个书法绘画他都学这个宋徽宗的我们刚才也是我们介绍过这个宋徽宗的瘦金体，金章宗写的就一模一样，就是写这个瘦金体的，
1: 他是临摹他的，
0: 临摹他的，他就是学连这个书法绘画都学这个宋徽宗。当然还好没有学到宋徽宗这个成为亡国之主了哈。
1: 对。
0: 那么当然金朝皇帝贤明像世宗张宗的也不多昏君也是不少其实大概看起来这些外族的君主一般来说就是酗酒，这个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一个这个风气，一个习惯就是爱喝酒然后
1: 其实你要以他们的背景来说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嘛，
0: 对他们喝酒，但是呢你喝的过度这个也当然是不好那另外呢就是他们这个君位王位的这个传承呢也比较多用武力来争取的事情比较多这个就比汉族的朝代要多。
1: 对，
0: 那么我们提一个金朝的算是比较昏君了叫做海陵王海陵王完颜亮他叫海陵王完颜亮。那么他就很残暴的但是他也很有文采的他也是这个可能作诗作文的
1: 是。
0: 那我们要讲了为什么要讲海陵王亮呢因为海陵王亮的残暴所以当时北方金这个很多这个女真人呢就尤其是在这个

0: 跟政治有关的女真人，他们害怕遭到海灵王的报复或者是残
1: 是、
0: 这个
1: 残杀，
0: 残杀，他们就向南逃，
1: 是
0: 逃逃逃逃到哪里呢？逃到福建省、
1: 哦、
0: 啊，闽南、
1: 嗯。
0: 那我们晓得闽南人后来又渡海来台湾，
1: 是。
0: 所以你有没有听说过台湾有一个姓的人、
1: 嗯，
0: 他们是女真人的后裔？
1: 是吗？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考据出来他们的先祖是女，
0: 他们这个族谱很清楚了，很清楚了、
1: 哦啊。
0: 就是什么姓呢？这个姓在台湾也不多，就是了。
1: 对，
0: 年姓年，一个米在
1: 一
0: 个
1: 米，
0: 一
1: 个年，很湛。
0: 这边右边一个这个湛字啊，
1: 湛
0: 字叫年年
1: 年、哦，
0: 而且他们大部分分布在彰化。中部一带 啊，
1: 啊，
0: 你去上网去查他们彰化这个年姓家族，他们都经常是回中国去跟闽南的这个年姓家族一起过他们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宗族的一个这个活动啊，
1: 是
0: 他们就是女真后裔啊，女真，而且他们在这个就是在我们所谓 DNA 上面也好像有一点特别地方，
1: 嗯、
0: 是不是？我不晓得才。你们说他们头发的颜色稍微不跟汉人一样的、
1: 哦、
0: 反正呢就是说原来这个我们就看到历史啊真是无所不在啊，你以为女真人那么遥远跟你没关系，没想到就在台湾就有女真的后裔，他们当初祖先就是躲避海灵王亮的这个残暴啊、
1: 嗯、
0: 向南迁移啊，
1: 这很有趣啊，
0: 很有趣，
1: 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很多时候你在看台湾的百家姓吧，如果他们真的是尊重他们的宗族的这个来源的话，很多都是从中国不同的地方来到的，
0: 那是
1: 吧，各省，
0: 是是是，
1: 而不光是闽南族，
0: 是
1: 各省各县的，他们如果在不同的时段，也许过去要逃避当时的战争，然后他们到了不同的地方，离开家乡，到了不同的地方，后来都聚到台湾来。
0: 嗯嗯，
1: 所以我们真的是从自己的根寻根的动作来看的话，我们的确是会发现很多我们以前不太清楚的先祖的秘密，或先祖的他们的一个来处哈、
0: 嗯、
1: 所以这样说来，人跟人的确没有非常大的区别。读这个时期的历史呢，我们发现在同样的时段里头，同时存在了有宋，这个汉人为主的宋，还有、这个有契丹人，有女真人、
0: 嗯、
1: 还有
0: 西夏
1: 党项人、
0: 嗯、
1: 哈，这本不同的、种族，其实在白种人的眼光来看，这全部都是一族，就是、蒙古利亚种人，
0: 是是，
1: 所以他们觉得没有、你们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他认为甚至整个亚洲的种族都应该是一样的，这是他们的误解。但是的确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些种族来讲，都是同样的，除了文化不同，都是来自于同样的血人种啊，所以真的差别不是那么大。但是在政治跟这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演进的过程里头，把人分开了，因为有很多的不同的目的或不同的一些人性的征战，把人分开了。但是我们也同时读到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就是萧太后跟、韩德让的故事，
0: 是的、
1: 这就是让我知道说，真的你要消弭这个种族的隔离，种族的歧视，就是一个真正的有爱情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可以把人真正的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常希望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在就是像天国一样好的时代呢，就是大家都有充满了爱心，而且呢能够彼此相爱，这样子可以消弭掉很多很多不同的旗舰，或者不同的一些暴力的征战，或者是一些不能容忍的那样的一个杀戮或者是侵诈的情况。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今天来讨论这样一个不同的话题，就是不是跳脱汉本位的一个历史观，我们来看看那个时候的天下是什么样的，所以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好的宝贵的教训。 惠老师您说是。

0: 是吗？
1: 是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些国家，他们其实也都是追求汉化跟它的本这个就是原本文化之间一个平衡啊，过度的汉化抛弃自己的当然也不对啊，那么那个排斥汉化啊，就是也是就看到也不就是也不好，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给我们以后中到比较后期，我们所谓的文化变成中西文化，或者跟世界文化的这个，又到我们今天这种时代啊，一样的就是怎么样可以在这个文化中有自己的那个有成分，然后又可以不断的吸收新的好的成分进来啊，这就是值得我们在这历史上可以得到一个教训。嗯，
0: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末了，我们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深的期待，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现在立足在宝岛的 这些人民呢，能够不要排斥四周你所就是你的邻居们，而且呢也不要有一个特别的本位主义，就是说抗拒一些很优美很好的文化的传承，你把自己的一些丢掉，然后你去屈就于另外一个跟你其实没有同根源的一个文化去屈就，这个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但是你也去追索你的上代祖代祖辈他们的那一些曾经有过的文化，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负责任，对你的下一代也是有益处的一个追寻。那我们真的不要说我们要去什么化，我们既然是世界的公民，但是我们周围的邻居们，我们都应该是彼此相爱，彼此就是能够包容了解啊，您说是吗？
1: 是的，
0: 好。感谢您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愿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个非汉本位文历史的这样一个过程里头，我们大家都可以深思。同样呢，下一个礼拜我们在空中再见。
1: 好，再见，
0: 拜拜。

0: 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
1: 《艺术是生活》。
2: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节目，我是廖宁。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你要怎么样把生活的元素里面呢融入艺术的元素呢？其实很简单，看你自己咯。那在生命当中呢，常觉得说最好是能够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比较多彩多姿一点。那什么叫多彩多姿呢？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呢能够不要那么枯燥。那常常说生活要有声有色，好像很简单，也好像不简单。但是我们希望呢，每一件生活呢，每个作品，每个时刻，我们做的都能够影响人家，好的影响，而不是坏的影响。就像德国的哲学家亚斯贝尔斯他说，好像教育一样，就像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他是师大毕业的。以前师大毕业是必须要做义务教育啊，义务教学一段时间。所以说教育呢，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这是这个德国哲学家说的。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外一个灵魂。如果说教育真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有的教育意义的，不是吗？我们不要规定说自己一定要说像上课一样，那么一天到晚呢哔哩巴巴哔哩巴拉哔哩巴拉讲半天，要教训一件事情，教育一个人，其实不是这样的。它是无形之中有形之中的一种影响。那这种影响就像刚刚说的啦，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我觉得很有点道理耶。我们来问问今天的特别来宾，那林荣国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1: 你好赵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就说嘛，听我讲话不要忘了该做的事情。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你讲的时候我就在听你讲什么。我说好，那不好意思了。那事实上呢，我刚讲的有点道理嘛。这个德国的哲学家讲的就是像你们在，当然你说你当初考师大是因为爸爸说，念师大不用学费了，免钱，所以一般当初是很多师范学院毕业的毕业之后再去考师范大学或者是说当已经当老师当一阵子再去念教育学分，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好像没有了，没有了。我就想到说我们的林荣国林先生，你以前好像是念师大的工艺系，是吧？
1: 对，
0: 现在没了呢。
1: 对，这个我个人觉得第一个这是时代的脉动，
0: 时代的脉动，
1: 对，就是从从工艺然后开始变成生活科技种种，因为就跟整个现在比如说 AI 嘛，对不对？

0: 那好像科系也会改变名称、哦、这个趋势、
1: 嗯、
0: 但是我个人、哦、因为这是个人一点小小的感触了，就是说、嗯、以前我们讲说要五育均衡嘛，
1: 嗯，
0: 德智体全
1: 是，
0: 那我也不知道这不是因为我从事这样的一个产业、哦、因为它是文创产业也是生活产业，所以我比较希望的是一种比较均衡发展、
1: 嗯哦、
0: 也就是说工艺啊，
1: 嗯，
0: 生活美学啊，
1: 嗯，
0: 它是不能放弃的，
1: 嗯，
0: 它是一个生活一个很重要的甚至是一个精神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1: 很重要，很重要，
0: 是 不是？对，
1: 不但是个寄托，还是个展现、啊、
0: 对，就是
1: 说老实话，
0: 尤其以前古时候我们讲说、嗯人生哦，生活能够偷得浮生半日闲，哇，就已经很好享受的。
1: 嗯，是。
0: 那因为我们是做茶器具跟咖啡器具，
1: 嗯，
0: 我常常会跟我的顾客分享，大家想法就能够偷得浮生半刻闲，
1: 半刻，
0: 因为
1: 不要半日，一刻而已。
0: 因为一泡茶，一杯咖啡就是半刻嘛。
1: 哦，好吧，
0: 是不是？
1: 好吧，
0: 就是、说
1: 同意。
0: 它是一个逗点，
1: 嗯，
0: 是个休止符，
1: 嗯嗯嗯。
0: 如果我们透过一个美好的器具，
1: 嗯，
0: 然后透过一杯好茶，一杯好咖啡，
1: 嗯，
0: 这是一个很大的疏解压力，
1: 嗯，
0: 也是一个很大的再充补充电力嘛、
1: 嗯，
0: 是不是这样？
1: 嗯，嗯，
0: 所以我一直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放弃嘛，是不是？就是说。就是做好东西、
1: 嗯、
0: 然后让消费者用对器具喝杯好茶、嗯、好咖啡嘛、嗯嗯嗯、对，让大家在忙碌的时候能够喘口气、
1: 嗯、
0: 我们有很多的客户啊、
1: 哦、
0: 他很忙的，他真的说他很忙的，但是呢他如果现在不是有 tea time 吗，对不对、
1: 嗯、
0: 每个公司可能就是时
1: 间需要 tea time，
0: 对，他就是喝一杯茶，泡一杯茶，
1: 泡杯喝杯咖啡，
0: 然后、嗯、甚至他们还要用手冲咖啡，
1: 嗯，
0: 然后用小壶，他就说这是对的，因为这是在我盲目的时候，我有一个停顿，
1: 嗯，
0: 然后去换个心情，
1: 嗯，
0: 换一个场景，
1: 嗯，
0: 然后再启动，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哦，就是让自己透过一个。
1: 很重要，就是你在长期的生活忙碌当中呢，你刚刚讲的一句话我觉得用得很好、欸嗯、这是一个逗点、
0: 嗯、对、啊、
1: 一个休止符，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对
1: 哦、啊嗯、没有什么升降啊，升级号降级号，我是因为想到我那孙子五岁的、
0: 哦、
1: 他拉小提琴，拉拉说看他看到谱说今天很奇怪，那个谱子上都是升级号跟降级号，
0: 有会有升级号降级号、
1: 嗯嗯、
0: 就是在你这杯茶、
1: 嗯、
0: 或是这一泡咖啡的时候的心情嘛、
1: 哦、
0: 你泡的好就是升级号，
1: 升级号
0: 是不是、
1: 哎、
0: 你稍微有点泡不好、嗯、这不是降级号吗，
1: 哎，
0: 是不是
1: 好主意，我们可以把它这样
0: 美好就是这样子来的嘛、
1: 嗯、
0: 当然我们都希望你就是退休的人平平淡淡也是麻烦、嗯、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所以我们觉得真的生活就是要透过一些美好的东西，
1: 嗯嗯，
0: 那当然中间有艺术，
1: 嗯嗯，
0: 有音乐，
1: 对，
0: 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做的是公益，
1: 嗯，
0: 是创意
1: OK 啊，
0: 是 OK 的嘛，这就是让生活的缓冲，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甚至也生活的再次的养分，
1: 嗯，真的
0: 对, 对
1: 各位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出现的这位林荣国林先生呢，他本身呢有个陶作坊，就是他是做陶的人哦，陶作坊的是他一个品牌，但他做其他很多事情，待会儿我们再请教他哈。那有人都说哈，真正做陶跟真的喜欢陶的人哦，是有温暖的重视心理感受的人，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而且他又能够把它当成一件生活的经营方式啊，以经营为的重点来做啊。
0: 嗯，
1: 其实经营也是一种生活哲学嘞。说老实话，经营不但是生活哲学，还是一种美感的信念。你不只是经营一件事情，你婚姻也要经营，人际也要经营，什么都要经营，不要以为什么都能够顺手拈来就有了、哦、那最重要是以陶为主的人，我是觉得说他是烧陶烧出来的，所以呢内心他的温暖是一定存在的。
0: 嗯，

0: 火都是烧的啦，烧都是温暖的啦。那有人就觉得说，陶艺比较特别是它会有釉色，会有火候，对不对？那釉色会有流动啦，火候会有变化啦，你要手拉胚，手拉胚会留下痕迹呀，是不是啊？每一个你看，你家手拉胚每一个杯口每个弧度都不同，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又不是灌浆的灌出来，灌浆灌出来的 OK， 对不对？可是你要自己去手拉出来，绝对不会有相同的。就好像我们说，其实每个人的个性，我常常讲说，我们在给小朋友上课或者上那个给家长上一些情绪辅导课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说，你不要因为他不听你的话，或者他不如你的意，你就骂他或怎么说。这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甚至双胞胎他们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1: 是
0: 每个人的这个体存在，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不要因为这样子去跟他讲啊，你不对呀，哎呀，那样不对呀，那样子似乎有反作用的。所以就像我们说做陶的人呢，他迷恋的是土或者是火，你觉得呢？
1: 谢谢哈，谢谢给我这个机会分享一下。我觉得刚刚那个主持人讲的，听起来是很浪漫的，然后很感性的，这是美好的，但是我觉得，就我经营这个品牌，或是我到目前的体悟是，因为我又要经营品牌，然后我要经营公司，所以我必须常常处在理性跟感性的冲突。
0: 哦，因为这两个其实有一点冲突点的，
1: 是比如说你创作嘛，比如说我去创作我们公司的作品，东西，那当然是很美好的，很感性的，
0: 是
1: 我可以追求极致的漂亮，对，那刚刚您讲的釉药，对，我们可以去配釉药，
0: 对啊，
1: 然后我们公司像你刚刚讲的那个那家店哈，就是综合永安店，我不知道你如果进去我们那个结账台有一排釉药四片，
0: 是有，我记得有
1: 一片一片小
0: 小，我还很好奇，我说你这个东西能用吗？
1: 那个一片一片，我们为什么会把我们在那个信义以前成品叫君 Plaza， 我们也是有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地板铺一条，我们为什么会开始，以后我们每家店都会有这样子的一条印记，为什么？因为这是在传递我们要做一件好东西的不容易。那里面我们公司这样子的，我们叫试
0: 也让人家感受一下吧。
1: 对，就是我们要研发一个釉药。我们要做非常非常的多试片，我们这种试片在我们公司是可以说以万为单位。
0: 哦，是哦。
1: 对，那我们有时候客人就说：“哎，这块颜色那么漂亮，你怎么没有生产？你怎么没有做作品呢？”我就说这个东西，我们在初期调配的时候是很漂亮的，那因为我们公司要必须做，比如说稍微有点的量嘛，你要比如说做茶壶做杯子，你不能做一个嘛，你要做可能100个或者是50个，当你再把一个试片，可能那原料是配100公克，当你要开始变成10公斤的时候
0: 就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那不一样对我们讲是品质不稳定。
0: OK，
1: 所以我们这个配方就不能用。
0: 是哦，
1: 我们举个例子，现在当红的台积电有没有？他为什么现在的那么强那么厉害？因为他就是品质稳定。是不是？
0: 是
1: 他的所有的过程在实验室在什么？当然是一定会有结果嘛。但他去测试。然后再放大到小量产。然后再稳定的。就是把参数把种种都设定好了。才能够真正生产嘛。
0: 是。
1: 所以为什么研发成本要那么贵，设备要那么好，我们类似这个样子，
0: 他们研究跟研发部比什么都重要，
1: 对，我们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可能有人说我们东西釉色很漂亮，是很漂亮，事实上这都是千锤百炼的结果，那这个东西就要从感性回到理性，理性我要控制变数啊，我要控制参数啊，我甚至要 SOP 啊，
0: 是哦，
1: 是，然后再讲分享一下哈，我们公司10年以上的师傅，占42%。

0: 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1: 经验。
2: 但是我们公司这样讲，可能大家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公司那么多的有经验的师傅，没有一个是学陶艺的
0: 啊，
2: 没有一个是有做陶瓷经验的。
0: 那你是怎么找他们的？
2: 就是应征来啊。
0: 然后应征的时候没有讲说要做陶，
2: 有，但是我教啊。
0: 嗯，
2: 刚开始但是我教了哈，第一代我教嘛，
0: 刚开始
2: 教，然后接下来就传承、传承、传承嘛。
0: 嗯，
2: 是不是这样？
0: 是。
2: 那因为我要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子才能够控。这是我创业的时候一个长辈了，一个长辈跟我讲说，他讲闽南语，他说，燕哥啊，你用过吗？他说，燕哥啊，你要创啥？我讲，我想要做一个好物件，好人用啦，
0: 哈。
2: 然后说啊，你是要做品牌是不是？我讲有啦，有的小块你想，
0: 有的想啦，嘿。
2: 啊，你讲你做品牌，你的物件啊，很难无相同嘛，对不对？
0: 对呀、啊，不能够千篇一律。
2: 对，爱有特色嘛，对不对？好、嗯嗯嗯啊，所以我现在如果拿名片给人家看，人家说，哎、啊，你怎么不在英歌啊？
0: 因为那是一种大众印象。
2: 因为做陶叫英歌嘛，但是那时候我刚创业，那规模很小嘛，所以我的员工可能会从隔壁跑来的嘛，对，
0: 嗯哼，
2: 那或者我的员工会跑到隔壁嘛，对，
0: 有可能，
2: 那就没特色了，
0: 嗯嗯 嗯，
2: 所以他建议我躲到旁边去，辛苦一点，
0: 走远一点，
2: 对，
0: 因为不要被影响，
2: 对，英歌是一个陶瓷的精华地点嘛，
0: 对，
2: 对，你去我那么小去那边一定会受影响的，就是，所以你看吧，所以我们刚创业非常非常辛苦，全部都是我这样一个一个教的。
0: 哦、
2: 但是没关系，也因为这样才有陶作坊、
0: 嗯、是啊，
2: 对，就是一张白纸，然后我们就要这样训练，好像回到嘛，这就是理性 感性
0: 的冲突
2: 训练，是不是 要理性一点？
0: 那当然了、哦、
2: 对，你要开始什么注意事项，
0: 感性是后来做的时候加入的，
2: 对对对对、
0: 嗯、
2: 所以我们看那个以前有电视第六感生死恋，有没有多浪漫，是不是
0: 美丽的陶瓷从那里出来的，
2: 对，
0: 好不好？
2: 我
0: 那个歌一响起来，你就整个都浪漫了。
2: 是，我也很想这个样子，你知道吗？
0: 可是不太可能，对不对？
2: 对，因为你
0: 可爱，
2: 我们就是要陶艺，就是艺术生活，
0: 是、啊、
2: 生活化，就是你要做器具，那尽量到家里去。
0: 嗯，
2: 所以你不可能只做一件的。Mason 也不是做一件，
0: 对，
2: 是不是？当然顶级它有收藏品啊，哈，
0: 嗯嗯，
2: 一件比如说500万，对不对？那一件可以，
0: 是是，
2: 但是它你到那个比如说到搜狗去买，对 ，Mason 啊，或者洛克文哈根，丹麦的黄也是一样嘛，
0: 嗯，
2: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还是一样做好东西，进到大家的家庭生活去，
0: 嗯、
2: 那我就要一套经营的逻辑哦，
0: 嗯。
2: 是不是
0: 是
2: 生产流程、研发流程，
0: 哎，
2: 然后品检，然后要开会、嗯，哇，那个就很多就是非理性的事情了。但是还好，我很感恩呐、啊，
0: 嗯，
2: 就是说我做很多器具嘛，所以我的办公室旁边就有可以煮水的嘛，对不对？
0: 嗯、
2: 哦，那我就可以冲茶啦，冲咖啡啦、啊。
0: 所以你不止茶具，我看你还说你还有咖啡具，
2: 有，
0: 你知道吗？我上次跟您约，第一次约的时候，你说要去美国参加咖啡什么，看那咖啡什么咖啡展，
2: 对，全世界精品咖啡展，
0: 是。那您自己本身有做烘焙的工作吗？没有。
2: 应该是这样，谢谢哈，我说明一下、嗯，我们咖啡它一样嘛，生豆嘛，
0: 嗯，
2: 然后烘豆嘛，
0: 嗯，
2: 对，然后才能够有豆子可以冲
0: 泡，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2: 就当然要研磨了、
0: 嗯、
2: ，OK。那我们刚开始是没有豆子的，
0: 嗯，
2: 就是买人家烘好的豆子
0: 是
2: 来也算是可以销售了哈。然后因为你做器具，你还是要有点豆，因为就是客人，我们客人会信任我啦，
0: 嗯，
2: 比如说我示范这些泡给他、
0: 嗯，
2: 他说那豆子可不可以一起买这样子，
0: 嗯、
2: 所以我们还是会兼着卖、
0: 嗯。
2: 那我们很 lucky 的是，就有一次我机会就像这念头我已经很久了哈，就是因为做陶的还是希望陶可不可以烘豆嘛，
0: 嗯，
2: 所以曾经有一个我忘记叫什么名字，有一个年轻人他住新竹，他用那他写了一本书，就是用陶锅来烘豆，
0: 嗯，
2: 我跟你讲哦，我当初是很认真的，我要去拜访他哦，
0: 嗯，
2: 我想了解看我能不能帮他忙这样子。
0: 所以陶锅来烘焙豆子、
2: 嗯、
0: 咖啡豆，
2: 对，
0: 所以说其实我再请教一下啊、嗯、如果像咖啡或者茶、
2: 嗯、
0: 我们用茶具。

0: 不同的话，
1: 嗯，
0: 是不是茶的本身的味道跟咖啡本身的味道跟着变？
1: 谢谢，100%影响力很大。
0: 嗯哼，
1: 我们公司大概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个提，
0: 嗯，
1: 喝不同的茶，
0: 嗯，
1: 要用不同的器具，
0: 嗯，
1: 喝不同的咖啡，
0: 嗯，
1: 要用不同的器具，
0: 嗯，
1: 很简单嘛，
0: 因为它会影响本身的味道吧？
1: 当然啦、啊。我这样讲，也是事实。我们今天去穿夏天嘛，对，
0: 嗯，
1: 是不是要擦防晒油？
0: 是，
1: 防晒油会因为你的肤质油性或是
0: 干性，
1: 要选不同的。
0: 那当然，
1: 那你喝不同茶，当然选不同器具啊。
0: 哦，好吧，
1: 是不是？
0: 是
1: 你茶叶，我刚刚讲不是有不同的发酵程度吗？
0: 嗯 嗯, 嗯。
1: 咖啡有不同的烘焙程度吗？
0: 嗯嗯，
1: 你当然是要选不同的器具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我们严格讲叫做细分器具。
0: 细分器具。
1: 对，事实上我们回想我们的生活，
0: 嗯哼，
1: 都是在享受细分的好处。
0: 嗯，
1: 刚刚讲的就是防晒油嘛，对。
0: 嗯嗯。
1: 我们穿衣服不是有棉麻丝绸吗？
0: 是啊，
1: 麻又分嘛，对不对？
0: 嗯，
1: 好，那有时候我去演讲分享，我就会找那个年轻人，男生哈，我就说，请问你有多少双布鞋？我跟你讲，平均
0: 大概很多吧，
1: 最起码5双。
0: 嗯，
1: 我哦，
0: 嗯，
1: 就是廖姐，
0: 嗯、
1: 我们这种年纪哈、
0: 嗯，
1: 男生呢哈、
0: 嗯，
1: 大概只有2双皮鞋跟布鞋，那个布鞋哈，走路。打球，
0: 嗯，
1: 爬山，
0: 是
1: anyway,
0: 都一样，
1: 对，
0: 可是不一样吧？应该是有
1: no， 我们那个时代没有细分，
0: 哦，那个时代对对，
1: 是不是？现在都细分了嘛？
0: 现在都细分了、啊，走路不一样，慢跑不一样。
1: 对，我举个例子，我有荣幸读台大、复旦的 EMBA，
0: 嗯，
1: 爬马拉松啊。
0: 啊
1: 或者是跑戈壁
0: 又不一样，
1: 哎、欸，那个是一个类似仪式，你知道吗？
0: 嗯、
1: 你读 EMBA 好像这件事必须做的哈。
0: 嗯、
1: 那我当时就跟着时尚嘛，对，我就想要跑马拉松。
0: 嗯，
1: 那我就练习。我儿子就说：“爸爸，你要注意你的脚，你要买一双真正是跑马拉松的鞋子。
0: ”对呀、啊，
1: 那不是就在细分了吗？对，
0: 是啊，
1: 对。所以那好，回到我们日常喝茶和咖啡嘛，
0: 嗯、
1: 你是不是要细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你一假设茶叶1斤2000块的。
0: 嗯，
1: 你还是要喝好一点嘛，对不对、
0: 嗯、
1: 就喝的感觉是有价值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的器具就可以让2000块变成2200块。
0: 哦，好，我再请教你啊，这个外行人、
1: 哦、没关系，
0: 陶跟瓷有什么多大的差别？如果陶瓷来说，我要泡茶的话，是用陶的东西好还是用瓷的东西好？
1: 谢谢你，这个又是一个大宅问。我可以简单讲一下，
0: 嗯嗯，
1: 陶跟瓷，
0: 嗯，
1: 我们讲陶跟瓷
0: 应该都是土的吧？
1: 对，但土有分，
0: 是陶土跟瓷土。
1: 因为时间有限，不然等一下再上一节课。我有时候在外面分享，就是、
0: 嗯、
1: 我说那什么叫瓷、
0: 嗯？
1: 有人说啊，瓷的温度比较高，
0: 嗯，
1: 有人说啊，瓷是有上釉药，
0: 嗯，
1: 啊、
0: 嗯，
1: 那我说这个都不见得是对，
0: 是
1: 陶跟瓷，严格讲可以笼统讲，就跟我们在讲。你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
0: 哦，
1: 釉药就跟我们的衣服一样，
0: 陶、麻、棉，
1: 对，就是
0: 丝是这个差别。
1: 所以我们讲你是黄种人，
0: 嗯、
1: 是讲你的体质嘛，肤、
0: 嗯、
1: 质嘛，
0: 对对。
1: 瓷器就是白色的，
0: 哦，
1: 陶器当然可以细分，可以分瓦啦。然后陶啦、瓷这样，瓷可以分四大类、
0: 嗯嗯，
1: 但我们就分陶跟瓷就好了、
0: 嗯。
1: 那其他就是陶，所以陶是不白的。然后再细分，瓷器是要半透明的。那怎么证明半透明？
0: 嗯，
1: 你就是拿一个盘子，
0: 嗯，
1: 或是拿个杯子照着灯光，
0: 嗯，
1: 你能够数你的手指头，看得是不是？因为你拿个盘子，知道你是不是可以看到你手指头1、2、3、4、5？
0: 是啊，是啊，
1: 这叫半透明。
0: 哦，有这样子的。吗？
1: 有 ，Mason 都可能他肯，然后他可以，基本上都这样子啊。你
0: 是啊
1: 我今天讲完，然后以前我们学生的时候，老师上完课的、
0: 嗯，
1: 我们就到百货公司去
0: 看，
1: 就去拿个盘子就这样看、啊，
0: 看有没有说可以透明的。
1: 对，就半透明的，我们讲半透明、
0: 哦，半透明感。
1: 对，所以第一个胚体是白的，
0: 嗯，
1: 第二个是半透明，
0: 嗯，
1: 第三个是不吸水，
0: 不吸水。
1: 对，而且不吸水是胚体，不是上了釉药的东西。那

0: 个器具嘛，那底部有圈阻，那个是没有用药的，所以有一个比较有点也不是很雅致的方式，就是用舌头
1: 舔舔看，
0: 舔那个杯底，如果它会稍微吸你的舌头的，然后你一看那水总是有点口水嘛，又跑掉了，那个叫做会吸水，所以第一个半透明，第二个就是杯底是白的，第三个是不吸水，就叫吻合瓷器的要求。
1: 哦，是哦，
0: 对，跟温度没关系，
1: 跟温度没关系。
0: 为什么呢？我们有个叫崩圈了，就是骨灰瓷器，这是英国人发明的，
1: 是崩圈了，
0: 它的温度不会超过1200度。
1: 是哦，
0: 是，它是一个那时候应该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圈了嘛，对不对？
1: 对啊，
0: 中国很多陶瓷器就外销到欧洲嘛。
1: 为什么会叫圈呢？
0: 就用了圈了，就瓷器啊。他们把瓷器叫圈了，因为中国瓷器做好，
1: 总体都称为圈了。
0: 对对对，那时候就很贵嘛，对不对？所以你想看，这那么贵重，当然有人想要仿它嘛。所以就欧洲的陶瓷厂，就是从
1: 开始做烧陶工作。
0: 对，那他们就把全他们找得到的所有的白色原物料
1: 全部都拿来用，
0: 拿来做配方，调整，所以他们发现那个牛骨啊，的那个骨头，把它碾成粉啊，跟高岭土掺在一起，当然有适当的比例了，
1: 是
0: 烧起来是白色的，但是那个白是比较偏哑黄色，
1: 哑黄色，
0: 对，
1: 就是有一点点带一点的米色这种感觉，
0: 对，然后是一个很雅致的器具，所以很好的瓷器有时候是，而且温度不要那么高，因为烧高温就是要更多的燃料耗人，那陶器呢就反过来，就是不白嘛，那什么叫不白？不白就是有杂质嘛，对不对？
1: 那会不会他就说他好像比较会透气的感觉？
0: 你讲是对的，
1: 是不是？
0: 对啊，透气就会影响保温，密度的关系，对，我们都读书嘛，密度越高就是传那个就是保温效果
1: 是
0: 比较不好嘛，
1: 对，
0: 就传热就密度越高传热越快嘛，对不对？啊，密度比较低嘛，对不对？然后就保温效果好，比如说我们冰箱不是有那个保利龙吗？
1: 对啊，
0: 对对对啊，基本上那我们又回到我们做器具嘛，所以我们做器具就是利用这个特色，来调整配方，对，然后来调整烧成温度，然后调整它烧成的方法，对，比如说我们公司有个招牌叫老烟灵，它可以让改善口感变得比较好，
1: 改善口感，
0: 对，
1: 这同样的东西用不同的器具就不一样，
0: 对，
1: 对，
0: 不是，对，这个是、我们认为这是对的，
1: 所以我刚刚也是要问嘛，
0: 对，
1: 不同的杯子是不是喝起来不一样？
0: 对，
1: 我同样的，比如说我这壶茶烧出来，或者这壶咖啡烧出来，我好几个杯子在这儿，每一个杯子在我尝着 taste 的时候不一样吗？
0: 我鼓励哈，这是一种生活情趣。
1: OK，
0: 是吧？对，你家里有各种杯子都没关系嘛，对，你就喝咖啡嘛，就拿三个倒倒看嘛，对，那搞不好你觉得这个喝起来很好。
1: Good idea， 我下次就这样做个仪式感。
0: 这不是生活美学吗？我们生活美学除了视觉以外，
1: 是
0: 眼耳鼻舌身意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嗅觉
1: 然后
0: 味觉
1: 触觉都
0: 有、啊、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
0: 我们以生活的美好来讲，这些都存在的，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去了解或者去感触，那当然因为我们是专业，所以我们会把它再分更细一点点。对
1: 对，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
0: 对，
1: 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

0: 不现
1: 在好，谢谢，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啊，我觉得这特别好玩的。刚刚听宁荣国讲了很多话，我就觉得说人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是什么？如果说你生活有一点点仪式感，有的生活这样喝茶的时候，喝咖啡的时候有仪式感的话，你会觉得那段时间特别的开心了、哦。那他们说，那不是要喝到嘴里都一样，就相同吗？其实你可以把它当相同，也可以把它当成不同啊，就看你的感受如何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你可以说，哎，你看，我们就算你做陶的好了，土经过火就变成有生命感的器物，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么，你可以欣赏是什么？哎，它手作感。就像你说的这个生死恋那种感受那么美啊、哦、这一开始管这音乐一起你就会觉得那种整个心都柔软起来了啊、哦、还有呢不完美中的美，什么叫不完美中的美？就是说当你觉得说你喝这一口喝下去觉得还好的时候，你是用另外一个器具，他会觉得哎更好了，那也是完美也是不完美、
0: 嗯、
1: 因为它有比较、
0: 嗯、
1: 有比较就会觉得说去搜寻它不完美中的美、
0: 嗯、
1: 当然使用后的岁月痕迹一定有了啊。就像你说你用好的茶具跟好的咖啡具、
0: 嗯、
1: 那当初你一开始是先用茶具开始的、
0: 嗯、
1: 那后来咖啡具是怎么开始的？
0: 我要感谢我周边有很多很支持我们的 VIP、
1: 哦、VIP、
0: 哦，就是大概2018年左右，事实上陶铸坊刚成立没多久，
1: 嗯，
0: 大概应该搞不好30年前。
1: 你陶铸坊成立多久了？
0: 1983年到现在43年。
1: 43年啊！你几岁开始做的？
0: 你就去我
1: 大学毕业没多久就开始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很大胆呢。
0: 对，那时候是这样子，那时候是我刚刚不是讲说我在根丁三地服务嘛，
1: 更新嗯，
0: 哎，三地服务团，然后那群就是我们有群朋友，他们都想，他知道我做陶艺嘛，
1: 嗯，
0: 然后他们有讲说他们想去学，
1: 嗯，
0: 我就想说那不得要跟我学，
1: 嗯，
0: 对不对？
1: 哎，
0: 肥水不落外人田嘛，
1: 是啊，反正都学，我也是教的啊，
0: 对
1: 啊，
0: 那我就说那这样好不好？你们就拿点钱嘛，
1: 嗯，
0: 那我来做设备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拿那个钱做窑嘛，
1: 哦，
0: 然后。我也自己订那个工作做啊。
1: 现在一般简单的电窑，如果说自己在家里做的话，就简单电窑要多少钱？
0: 如果家里做的小小的，比如说，我们
1: 做小器具不要太大的。
0: 对，里面就是大概30公分、30公分做壶、做小杯就可以了嘛。以现在来讲，应该不会超过它。我觉得它贵的是那个我们叫控制系统。
1: 控制系统。
0: 对，因为它要。控制你的温度的烧成曲线，
1: 嗯，
0: 哦、然后去同一个电子控，那比较贵。但是如果你比较简单，不要那个东西，我因为应该大概15、16万应该就可以。
1: 这么便宜啊？
0: 对，不用太贵。对，
1: 哦，
0: 说这个我又多讲一下。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充满理想的。
1: 是，
0: 我那时候，实际上我那时候创业的时候，我不是想要做器具的，
1: 嗯，
0: 因为。我感觉发现就是说以后陶艺是会蓬勃发展的，
1: 嗯，
0: 我
1: 是
0: 那我蓬勃发展就有很多人要创作就要买设备，所以我那时候创作

0: 我本来是要成立一个公司，我名字都取好叫陶德，
1: 陶德，
0: 陶瓷的陶，得到的得，
1: 哦，陶德，
0: 对，那时候是我要做，就做设备来卖的，因为我不是说会做窑嘛，
1: 对呀、
0: 然后其他东西我也可以慢慢弄，后来我真正深入去研究后发现，这个不是我可以做的，因为你买做设备卖设备
1: 很累。
0: 要你要进很多材料，
1: 对对对，
0: 然后接下来你
1: 而且我要研发，
0: 那还要维修，
1: 嗯，
0: 哦，想想那个就复杂了，你知道吗？
1: 这之后的工作一大堆就
0: 对
1: 了。对，
0: 所以你看我多理想，我连那个陶德都取好
1: 名字都取好了，
0: 我那个 logo 都设计好了，因为我学设计的嘛。
1: 嗯，
0: 但是后来我放弃了。放弃我就回来做器具，因为器具比较简单嘛，哈，就一般卖来买去就创作嘛，就简单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回到做器具嘛，
1: 是这样才回到做器具。
0: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因为旁边很多人就是一直在喝咖啡的，刚开始出来是从茶开始的，
0: 然后
1: 那咖啡你们就想说，咖啡是不是也能够同样的用不一样的器具？
0: 是那时候不是30年前左右嘛，有一个茶的朋友，他就想要去学咖啡，
1: 嗯，
0: 他就问我说：“哎、欸，雍果，你要不要学咖啡？泡咖啡？”那时候咖啡才刚刚起来而已，
1: 是。
0: 然后我就说好奇嘛，我就说好，
1: 好啊，
0: 就去。那时候用裁缝，一个老师，我那时候觉得，欸、咖啡比茶还好玩，
1: 还好卖。你看看。啊，这个就是一个行销的 idea，
0: 但是、
1: 你知道吗？这个 idea 有时候一产生就一眨眼啊。
0: 但是这时候我就回到理性，因为那时候陶作坊已经做了嘛，
1: 嗯，
0: 我又跨过来要做
1: 怕分心，
0: 对，我觉得我没办法这个人力，所以我就把这个念头给放下来了，
1: 当时放下来，
0: 对，当时放下来了。后来大概2018年的时候，旁边就有很多客户说：“哎，老师，你要不要去？”
1: 弄个咖啡的东西，
0: 去了解咖啡市场，咖啡器具的市场。因为我发现，
1: 因为咖啡后来比较蓬勃啊，
0: 但主要是器具没什么选择
1: 哦。
0: 我就发现那时候跟1983年我创立陶作坊差不多，陶作坊那时候器具对，那时候茶器具，43年茶器具，一般就是也是要嘛瓷器嘛，然后一些盘子嘛，
1: 对呀、
0: 那最有名就是宜兴嘛，是不是？
1: 对，
0: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特色，
1: 啊，
0: 那时候我因为我是陶艺嘛。所以我会玩土嘛，玩釉药嘛，所以我就做了很多很多的颜色啊什么的创作嘛，对。后来我就去看那个咖啡器市场，一样嘛，器具一样是玻璃嘛，瓷器嘛，要么金属嘛，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老天爷好像给我一条路，所以我就把陶作坊我们累积下来的 know how 的技术运用在咖啡器具上面。
1: 哦，
0: 对。
1: 那你现在咖啡也做的不少吧？
0: 上有一个分量了啦，
1: 是吗？
0: 对
1: 啊，你陶作坊是陶作，最主要是做茶的，还是咖啡也一样？
0: 两个品牌有点，因为那是我一直希望做品牌有点稍微专业一点。陶作坊是比较偏向茶器具。那奥利就是咖啡。
1: 奥利是比较偏咖啡方面的。
0: 对。
1: 奥利也在台北吗？
0: 对啊，我们现在这样子。本来一个品牌理想是应该，奥利是应该自己一家门市，陶作坊应该
1: 分开的。对对
0: 对。后来你看，2018年我创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公司就有点辛苦了，我们公司这样讲起来，我们曾经要上市上柜。
1: 哦，曾经要这，可是后来没上。
0: 对，失败嘛。这是我创业最最最最最大的失败。
1: 这觉得说挫折了，
0: 对，那时候
1: 一个挫折，
0: 主要是那时候文化创意产业是政府重视嘛，那都一直鼓励文创品牌上市，那我就人家说服我了嘛，但是没有准备好了，所以我就失败，那失败就应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受伤，那你像2018年那时候。我们也算辛苦嘛，所以我感恩有咖啡这个品牌，让我们能够去让整个公司有新的兴奋的东西可以
1: 做。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然后我们也
1: 好像一个愿景在那里，
0: 对对对，就重新起一个火
1: 是啊
0: 嘛，对，
1: 那
0: 但是我们那时候没有资源去再开专门卖奥利的店，好吗？所以我们就把并在一起。
1: 哦，
0: 但是我很感恩我的主顾客，好，这我真的
1: 都能够接受，大家都能够，
0: 而且他们也支持我们。然后我们又会发现，喝

0: 茶跟喝咖啡的族群，它的重复性是很高的，
1: 很高啊，
0: 对，所以
1: 很高啊，我也是，我茶也喝，
0: 对对对对，
1: 我咖啡也喝啊，
0: 对，所以我们觉得，哎，那好像我们也做对了。对不对？就是把两个品牌放在一起。那陶作坊做专业的陶家具品牌，奥利做专业的咖啡器具品牌。那做好服务嘛。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做对了。对，
1: 其实蛮好的，因为有时候就我当初就讲说，你茶与气之间的关系，我们当然一开始是如此。但是你现在咖啡与气的关系，咖啡与气关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的分别吧。
0: 哦、oh, ，no，
1: 也没 no， 他跟我讲 no 三个字，no， 那是什么？是这生活的，有时候我们是看生活的节奏的关系，或看心里面的那种感受，会说我现在想喝茶，或者想喝咖啡，那种心里其实是有分别的。
0: 是，那我要稍微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但茶器具我做那么多年，那我跟茶圈子，从茶艺一些茶老师，哦，种种，因为那么多年我都算是都认识了。那咖啡我们介入咖啡器具这市场的时候，那也很感谢一些朋友介绍。所以我们就一开始我们就也是定位比较专业的品牌的咖啡。那因为这样子，我就有机会认识一些选手。
1: 选手，
0: 对，就是比较台湾的选手，比如说咖啡的林东元林老师，对，然后那个的2022年的世界手冲冠军 Sherry，我们就开始认识选手，我们发现咖啡对品味的细致，对感官品评的细致，不会茶与茶，
1: 哦，
0: 你想想看，我再举个例子。今年是2026哈，
1: 对，2026
0: 2025的世界首冲冠军是中国大陆的一个选手，
1: 哦，
0: 他已经是
1: 咖啡，
0: 对，咖啡，我讲咖啡，对，不是茶，咖啡，他已经是很厉害了，他既然提早好像三个月还是半年，到比赛的地点
1: 啊
0: 去集训，因为他要适应环境，
1: 当地的环境或天气或者什么，哎，水质也有关系。
0: 对对对，你看看一个这样子的高手，他为了去参加世界比赛，他还必须去当地受这样子的集训，
1: 提早去做集训。
0: 那你说，这真的是竞争太激烈了吧？
1: 认真，对。
0: 那茶当然是一个很奥妙的东西。我爱茶了，我很关心茶这个产业，因为我已经投入了13年了。我常常在鼓励我们这个茶这产业的人要去学习咖啡的逻辑
1: 啊，
0: 对，
1: 它
0: 的一些数字化的，
1: 那就靠您呐，您就提起来了。
0: 不是，这不能只靠我们，这是大家的事，但是我们愿意尽力了。
1: 我觉得这是一种，稍微引领吧，引导吧。比如说大家本来没有想到说这方面也能够怎么样走，你想想看 OK 呀，对不对？
0: 对，
1: 你可以从东方美学啦，禅意啦，
0: 对，
1: 禅意也可以啊，茶文化自然哲学啦，还有我觉得你就做到这点职人精神，职业人因为职人精神不容易，我们一般人没有啊，只有你有啊。
0: 这个、
1: 我们只有是 test 就是的尝试就好了，
0: 所有的职人都很辛苦所有的职人必须被鼓励
1: 是哦，对啊，这么说那喝茶很好，喝茶可以慢一点啊，
0: 对
1: 啊，不急啊，对不对？
0: 对
1: 啊，吃饭也可以有仪式感
0: 啊，是啊
1: 是不是，我一定要吃这个，像那个然后我要有个汤啊，有个什么的吧，对不对？ OK 啊，是不是？可是不一样啊，
0: 真的，我不知道，可能也是有人说我有点老古板哦，
1: 老古板。
0: 但是我觉得，生活严格讲是越来越紧凑的，节奏越来越快的，所以我一直希望就是大家要有一个休止，一个
1: 对你刚刚讲的很好，一个休止符啊，
0: 对不对？一个
1: 逗点呐、啊，
0: 对，
1: 甚至有时候也可以加句点呐、啊，
0: 对，
1: 是不是？那个冒号都可以有，
0: 对，所以这样子才有能量，而且这种能量应该是从每天去积累的，当然有长假是最好，但是长假马上就消耗掉了。

0: 这不见得是，所以人家说日日是好日嘛，
1: 嗯，
0: 对，
1: 嗯，
0: 想办法日日是好日，
1: 想办法日日是好日，是最好是这样子啦啊、哦，那当然是我们比较不容易，像你当初说我们本来约好时间，你说你要去咖啡的时候 ，San Diego 的时候，我就想，嗯，那我刚好看到有，
0: 对对 对, 对，
1: 看到有那个发表的啊、哦，
0: 对对对，
1: 他说，哎，在 San Diego 我说在哪里？他们这个咖啡节，然后做这个咖啡的一个冲泡跟比赛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我就好像看了一下
0: 拉花比赛，
1: 看了一下，我看那个拉花比赛，我都好感动哎、
0: 啊。我一直在用这个例子来讲，我们第一个。东方的美，东方的禅意、
1: 嗯嗯，
0: 这是百分之百要保存的，
1: 嗯、
0: 这是无价之宝，
1: 这不能够丢掉。
0: 百分之百的，嗯，内在的美，这
1: 是啊，
0: 这是一个养分，很大养分。但是，怎么样去建立一个系统，
1: 嗯，
0: 让消费者理解，这个在推广上面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不然的话就会变比较偏少众。
1: 应该先懂得推广才去这种行销、嗯、如果只用行销在走在前面的话、嗯、声音就不一样了，你用的人也感受不同，你知道吗？还是要先推广，
0: 对，
1: 先推广让人家懂，
0: 对，
1: 知道了，然后你才会懂得说，你就无形之中就变无形之中了，那不是有形的啦，
0: 对对对对，
1: 就你懂的时候你就会爱嘛，你爱的时候就会去用嘛，
0: 是，
1: 就是，对不对？
0: 先简化，
1: 对，
0: 先用对器具，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对，然后慢慢喜欢。我再分享一个，我、嗯哦、那个大概20年前了。
1: 嗯，
0: 20年前我们日本有个年轻人的经销商，哦，他好喜欢我们公司的东西，
1: 嗯，
0: 他努力。然后有一次就是在京都啊，就是高岛屋百货，
1: 嗯，
0: 就是办
1: 啊
0: 活动，
1: 啊啊啊是是，
0: 要请我说要去分享，我想我要支持他嘛，
1: 嗯，
0: 但是我跟他讲，我日文都不会，只会讲少しです。
1: 我看那一年。
0: 那他说没关系，他可以帮我翻译，
1: 嗯，
0: 但是他又跟我讲补一句话，他说你不要讲太复杂，
1: 嗯，
0: 那我心想不要太复杂，
1: 嗯，
0: 促成我建立一个逻辑，
1: 嗯，
0: 我就
1: 简化，
0: 对，这东西要先简单，
1: 嗯嗯，
0: 引起他的兴趣，
1: 嗯嗯，
0: 接下来他自己会越来越追求自我成长，
1: 嗯嗯 嗯，
0: 就我觉得我蛮感恩这些点点滴滴的启发了，
1: 嗯嗯，哎、嗯欸，真的，有人认为说喝茶是因为中国人啊，觉得说生活的美学哈、啊嗯、应该是这样子、嗯，外国也有茶，可是他们喝茶就下午茶 tea time 就不一样，他、嗯、就加什么很多、嗯、很多那个点心啊什么，你会觉得分掉了，
0: 嗯。
1: 就分掉了你茶的那种美感，他们就是 tea time 那段时间，我就是休息一下、
0: 嗯、
1: 啊 ，take a break， 然后就是喝那样的，你会觉得就不像中国人喝茶，喝这种喝茶要空间呢、啊
0: 嗯，
1: 要茶席啊，
0: 嗯，
1: 它会有香气、嗯、啊，那光线也很重要、嗯，你不要以为不重要，光线也很重要，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感。我在你的对面、
0: 嗯、
1: 那我拿几个茶杯我在温茶壶啊干嘛，那种感受不同、欸、
0: 是，但是我会这个是一定要保存的，
1: 嗯，
0: 但我现在反而换了逆向在一直鼓吹、哦、
1: 嗯，
0: 家庭，
1: 嗯，
0: 你的饭桌，
1: 嗯，
0: 你的茶几，
1: 嗯，
0: 自有一片天，
1: 很好啊，
0: 对不对、
1: 啊、
0: 你的办公桌、嗯、找一个角落，
1: 嗯，
0: 也是一片天，
1: 嗯，
0: 对，就是还是尽量让自己的生活会有一个空的一个角落，它是一个你的小小的一片天，不一定要大茶桌，
1: 嗯，
0: 对，
1: 嗯，
0: 对，
1: 不一定要大茶桌，
0: 对，
1: 就是你该怎么样享受的时候，只要你觉得说你能独有，或者是你能分享都可以，
0: 对啊，我有
1: 独有也可以
0: 啊，是啊，我有个客户他很忙的、
1: 嗯哦、
0: 他就说。他的办公桌旁边就有一个类似九宫格，在里面九宫格九个格子嘛，
1: 嗯，
0: 就放壶杯子，哦，
1: 嗯，
0: 然后呢，旁边就煮水的，他就这样子啊。他说我每天进办公室，我就跑
1: 先煮一杯，
0: 哎、嗯，哇，好舒服，对，然后
1: 还沉淀一下，
0: 对，心情不好想事情，又沉淀一下，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今天想要喝绿茶就喝绿茶。对、
1: 嗯嗯、
0: 心情郁闷想要喝浓茶就喝浓茶、
1: 嗯嗯嗯、
0: 那不是就比较生活化吗？
1: 对啊，但那时候那种感受的不只是迷恋
0: 对
1: 茶而已，而是一种心态上的我可以

0: 以 slow down 可以停下来，可以慢下来，然后短时间 OK， 这个短时间我是属于我的，我可以把自己的心情重新整理一下。
1: 是，这跟我们生活一样嘛。举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平常穿个简便的衣服，也很舒服。我们今天要参一个宴会，像是 party， 我们就盛装嘛。茶生活也是这个样子的。
0: 是，
1: 你可以一个很简单的一套，对，你可以有一个仪式感的一套，总之让自己一个是一个很 enjoy 的状况下，
0: 很好哎、欸。我觉得你把生活放到品牌里面去了。
1: 我本来就是要这样说，我刚刚不是创业就是要艺术生活化吗？对，我们一直这初衷一直没有变。
0: 也是的，真的很好。
1: 对，
0: 因为我一直觉得哈，一个人如果说能够把生活当中的一些喜爱的一些元素，或者是他能够本来是比较离得远一点的，但是我偶尔可以把它抓回来。那偶尔抓回来的感受是很好的，
1: 是
0: 不是给自己的心灵上是一个很 take easy， 很 calm down 的感觉。我觉得很好哎、欸，
1: 对啊，
0: 那种感觉很舒服哎、
1: 欸。我今天送你那个东西的，也是一种生活。
0: 对啊，對，我就觉得好漂亮啊！
1: 你就带着包包就可以了嘛。然后有时候包包带个杯子，也是很好。是不是？
0: 对呀、啊，我还可以找个茶杯。
1: 对，就是生活化，就让自己在生活里面就有一点美的元素的，或是让自己有自己喜欢的元素的，这不就很好了吗？
0: 那干花也可以用喽。
1: 当然喽，物尽其用。
0: 我一个朋友他常弄干花，
1: 都可以。
0: 他喜欢跑大自然，
1: 这都可以。
0: 他会弄的干花，他给我一个小袋子，我觉得不要小袋，用这个就很好了。
1: 严格讲哦，我个人认为，只要有一个，但我是因为我是佛教徒的哈，那个念头一转，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
0: 是啊，是啊，
1: 都是生活艺术家，
0: 真的，
1: 是不是？
0: 就在生活里面，你要怎么样做，在自己，
1: 对，
0: 在自己，不要想太多，
1: 对，
0: 不要想太多，你要怎么样转变都可以啊，
1: 一花一草。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就要像陶作坊，你就说啊，气氛很安静啊，很慢呐、啊，但好像你们不是一开始就追求快速的消费，
1: 是，
0: 那你应该是追求一种跟朋友之间，还有跟顾客之间的一种共鸣吧？
1: 对，
0: 应该是这种感受吧？
1: 是不是？
0: 我进去，我有这种感觉，
1: 对，
0: 所以说那就你就成功了，你能够让我感受到这样子，你就成功了，
1: 谢谢。
0: 那我觉得你们还做到一点，就是说，分享生活，我不只是贩售，
1: 对，
0: 懂的人走进来，
1: 对。
0: 啊，懂的人走进来哦。
1: 好，可以讲好奇的人就可以走进来，不一定要懂的。
0: 你就抓到我了咧。
1: 对，因为我们就是想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去大家有一个起点嘛。
0: 是啊，
1: 对，那你好奇进来了，就有接触的可能嘛。对，然后慢慢的从不懂到懂嘛。对，
0: 常常这样子哎、欸，我常常觉得哈。一个杯子，一只好的杯子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情，
1: 100%。
0: 当我有一个杯子特别漂亮，但是我那不一定天天用、欸、
1: 是。
0: 我平常喝了，可是我今天我心情想改变一下，我就把那个杯子拿出来，
1: 是
0: 是不是？
1: 是啊，
0: 那是一个好的杯子可以改变我的心情、哦，
1: 100%，真的
0: 是啊，
1: 对。
0: 真的，因为它很漂亮，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勺子可以用。我说怎么那么漂亮？我当初也是去朋友的店，然后他那个老妈妈跟我讲，他说老妈妈88岁了，他就跟我讲说，哎呀，今天叫岁耶，你爱顶爱炸灯去，一顶爱炸灯。我说什么东西啊？我想，就我一看我也喜欢了，我就真的把它带回家了。然后就当我心情想改变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用，因为想到那个88岁的老妈妈的感，她的那种热情的分享的心情，她就能够影响到我。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对啊。跟我那个500块那个杯子一样的。
0: 对啊，对啊，他就跟我讲，他就说：“哎呀，今天就睡啊，就睡好你，给炸灯，炸灯给，炸灯给。”
1: 对啊，
0: 他88岁了，
1: 是啊、
0: 什么都看过了，
1: 是啊、
0: 可是他能够来推荐我，
1: 对，
0: 这么垫那么多东西，他只叫我那一样，
1: 真的哈、哦。
0: 可见的说啊，觉得我很适合吧？
1: 是，
0: 那我也真的回去以后，给我心里的感受很好，
1: 有契合，
0: 所以很契合。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知道吗？在生活当中， 那个美的感觉，那美感的挑动你心灵的那一

0: 刹那，有时候就是一点点而已哦。嗯、
1: 对
0: 哦，但是你能够抓住了，它就永远都是你的美。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把握当下，
0: 把握当下。我们好像一开杠就忘记时间了，我们时间就快到了。那非常谢谢林荣国林先生，下次你再去参加什么、嗯、什么好那个的话，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谢谢。
0: 你看，我们两个钟头很快就过去了。
1: 是，
0: 谢谢林荣国林先生，
1: 谢谢
0: 他的陶作坊呢，在永和的四号公园旁边、
1: 哎、对，
0: 你如果有经过的话呢、嗯、也要跟我一样看一看、嗯、然后就懂的人走进来，爱的人走进来，喜欢的人走进来，
1: 对，
0: 就去看一看吧。
1: 欢迎、
0: 啊、是不 是，而且在那个公园也不错，你可以逛一逛。对，我是对面看看那个图书馆然后走过来的、
1: 哦、对，停车也很方便。
0: 停车也方便，现在比较方便，以前有一阵子他找不到停车位、
1: 哦、真的、哦、
0: 现在比较方便了。
1: okay,
0: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我也希望呢，我们有好的消息也能跟你分享。谢谢您，
1: 谢谢，
0: 谢谢林荣国林先生，要叫他林老板，他说不要叫林老板了、啊。好，那好，我们希望大家呢，也都能够有这个精神，有这个契机呢，让你能够找到一件，或者是碰到一件，或者拿回一件你喜欢的东西，陪伴你过生活。
1: 谢谢，谢谢，
0: 祝福大家，
1: 谢谢大家，
0: 平安健康，
1: 平安健康，
0: 快乐。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祝福您，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健体强魄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毕业自师大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之后也投身到中医的行列。在学校，他帮助许多年轻学子，不论是课业上或是人生当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而当巧华医师进入到中医的领域，希望可以透过自己的所学，帮助更多的人有更健康的身体。之前巧华医师帮我们介绍了医圣张仲景，还有药王孙思邈，今天他要来跟我们介绍明朝的药圣李时珍。听到这个应该大家就比较熟悉一点了哈，至少佩芬是了哈。之前的张仲景啊、孙思邈啊有听过，但是没有那么熟，而李时珍倒是大家比较熟悉，尤其有时候还可以在广告上听到这个名字。还有李时珍的著作就是《本草纲目》，我想可能因为离我们比较近哦，至少是明朝时代的，所以对现代的人来说是比较熟悉的。那我们就来听听巧华医师来介绍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1: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中国伟大的医学家、药学家跟博物学家李时珍。讲到李时珍，你们一定立刻想到他的《本草纲目》。我们今天会介绍李时珍这个人，也会谈他的《本草纲目》。这个名字跟这本书已经深植在中国人的心里面了，深植人心。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他的生平。李时珍，字东壁，碧玉的碧，晚年号滨湖山人，滨就是滨陵，靠着湖边的滨湖山人。明代齐州人。齐州在哪里呢？齐州就是今天湖北省蕲春县齐州镇的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医学家、药学家与博物学家之一。李时珍和扁鹊、华佗、张仲景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所以他们的成就都是成就非凡，非常了不起。李时珍出身医学世家，祖父本来是草药医生，以前叫灵医，拿着一个铃铛走村串巷帮人看病，是个基本的草药医生。等到他父

父亲的时候，他父亲叫李延文，就因为更努力的学习，因为有基础更多，所以李延文慢慢的已经成为当代的名医了。这个李延文，他的爸爸在当地非常有名，他曾经做太医院的吏目，吏目是个官名。以前的太医院，医官分成四等，御医，我们常说御医哦，请御医来瞧瞧，下来就是吏目，他比御医下一阶级啊，他也是一个医生，会看病的医生。接下来是医士。士是读书人那个士，一二三等，三等，第四等叫医生。医生可以说当时是见习的身份，不能开方，不能够开方子，没有开方的资格。御医、吏目、医士，他们都可以开方子。那他曾经做到吏目。就是在御医下面的这个太医院的医官，所以他是小有成就、小有名气的，在当时。那李时珍因为生在这个医学世家，然后他们周围又有很丰厚的药草，所以他可是。做医生，然后他从小又非常会读书，所以他爸爸一开始并没有期待他做医生，因为以前士农工商，士农工商啊，读就士就是读书人，做官的做官的人，读书人，农就是农夫，工就是所有工艺跟工艺有关的技术人员。商就是商人，他是人大众、一般人民大众的四个阶层。医生根本就排不到这个士农工商里面。在当时，医生不是大家认为社会地位很高的一群人啊，所以他爸爸根据传统，也是希望他从小看他很聪明会读书，也是鼓励他考功名，将来。走上官途，可是他从小很会读书哦。他14岁的时候就考中秀才，是很了不起的。可是考秀才以后就要继续考进士、考举人，可是他3次的乡试都没有考上。最后，他就是觉得说自己可能是不适合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以前的八股文啊，以前的那些磕磕绊绊的条框框条条很多，所以哈，他也很认真念，可是最后他就是没有，一直都考不上，所以他就跟他爸爸说：“我不想再考了，我想要去学医。”3次乡试没有考上，他决心弃儒从医。他想要说：“我不要再读书了，我要去做医生。”他向父亲表明他的志向。他说：“这个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生如逆流船，就是逆水行舟了，很困难呐。’他身体就像逆水行舟一样。”很困难哈，要达到目标很艰难。可是他心比铁石坚，他的心却像铁石一样的坚定。我就是要从医。那这个过程在后面我们会慢慢的介绍，他为什么会考试考不上，以后身体不好，以后得了痨病生病，他爸爸怎么样用医药照顾他，把他照顾健康以后，他觉得。他的目标就是当一个好医生，去帮人家治病。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李时珍他的生平。李时珍，我们刚刚说过，他是湖北蕲州人，就是现在的湖南省的蕲州。他从小就非常的聪明，又很认真读书。

我们刚刚说过了，他14岁就考中秀才，却3次乡试落榜。可是人生的转折就从这里开始。他23岁的时候弃儒从医，我不要再考试，我不要再读儒家的书，我从此要走上医学的道路。23岁。就下定这个决心，从此以后他年诊病超千例，他每年看病超过1000个人，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一年可以看1000个人，一个月相当于看80-90个人，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事，不像现在的医院里面按号按、哦、一个早上看100个、200个，到晚上看300个，没有啊！现在因为科技非常进步，工具也很发达，在当时靠把脉、靠诊断，然后靠跟病人交谈，然后开出方子，病人拿回再帮他煮好，或是病人拿回去煮好来吃，所以一年超过1000个已经很了不起了，累积了他的医学的基础。23岁，其中经过非常多的努力，一直到38岁的时候，他就进入太医院。进入太医院，他看到很多那个用药的时候，他在乡下看病用药的时候，常常发觉，哦，照书上说这个药用下去对这个症，可是病人反而没有效果。而且有其他的副作用，所以他就开始觉得这个书传抄，抄来抄去一定会抄错，所以他就开始研究这个正本的书，然后经过他的经验，他校正药名数10种，在太医院的时候啊，奠定了研究基础。一个人的医学成就做到太医已经是最高，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可是他在太医院的种种的环境工作之余啊，他发觉他不适合那个地方。这个怎么样不适合我们会说，他就从42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辞官回家，太医也是一个官哦，辞官回家，42岁辞官回家，足迹遍布10余省，向民间学习各种验方。54岁的时候，他就写成《本草纲目》这本书，太厉害了！以前没有印刷，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平板，他一个字一个字都是用毛笔写在竹简上面，或是写在纸上面。他其中写了几种药呢？1892种，里面记载了1892种药，从42岁开始，一直经过多少年呢？27年，完成了《本草纲目》。其中的艰难困苦，其中的辛酸血泪，我们后面会慢慢介绍。他完成这本书以后，这本书为中药学树立了里程碑，影响他的影响远播海外，被誉为药圣，因为他收罗太多了，他收罗很丰富，又校正很多的错误，分类太细了，分类太先进了。那李时珍的一生是坚韧跟智慧的传奇，他的贡献至今仍照亮中医药学的道路。等一下我们会介绍他的《本草纲目》的大纲，还有它的内容。在介绍它的大纲内容之前，我们想要先讲一讲一般人对李时珍、对《本草纲目》的概念。
这本书跟这个人

也是深植在中国每一个老百姓的心中。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个广告是李时珍长大人，长大人都是长大人啦，都是要从小变成大人啦，拿李时珍来做广告，因为李时珍这个名字就是医药的代表字啊。借李时珍的名字来做转股的广告，我们常常在电视上在广播上可以听到，可见李时珍在中国人的心中是医药学的代表人物。第二个我们要讲的就是他除了广告上看到他，我们在歌曲中也会看到他。《本草纲目》是周杰伦做的一首歌，周杰伦大家都知道，那个那个是歌圣啊，又既会唱又会跳，他的歌就流传千里，又古典又现代，真的很棒。那他有一首歌叫《本草纲目》，前两年还上春晚啊，春晚是大陆的节目，非常的轰动。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周杰伦的《本草纲目》，看李时珍跟《本草纲目》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多么的可爱。周杰伦在2006年有一个专辑叫做《依然范特西》，这首歌它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的曲，编曲的是林麦克先生。这首歌以中药材入词，融合了中国风跟嘻哈说唱曲风，歌词里面一共提了16种中药材，包括马钱子、决明子、苍耳子、莲子、黄药子、苦豆子、川楝子、山药、当归、枸杞、鹿茸。哇，歌词里面提这些药材，这首歌在当时非常轰动，很多人传唱，很多人欣赏，很多人受感动。他除了刚刚那些子以外，可能为了押韵很多子，他还提到山药、当归、枸杞、鹿茸，我们常常用的补药。他还提到我们的方子龟苓膏、云南白药，补药的代表冬虫夏草、蟾酥、地龙，这些大自然所见的草木动物都可以入药，而且对人都有很大的帮助。可见这个是李时珍打下的基础。歌曲的主旨并不是鼓吹中西医优劣之争，而是以重阳都被医治一句为灵感，表示我们不要盲目的媚外，我们要有文化的自信心。这本书多么的可爱，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好用。其中在歌词里面有这几句话，他说如果华佗在世，重阳都被医治。华佗在世，我们就不会再崇洋媚外了。如果华佗在世，重阳都被医治，外邦来学汉字，激发我民族意识。太可爱了把中华的文化最美好的一面说到了极致。你看周杰伦从《本草纲目》，从李时珍来的灵感，给我们民族的自信心。然后下面歌词下面的一句话就说：马钱子、决明子、苍耳子，还有莲子、黄药子、苦豆子、川楝子，我要面子。好，这是他的歌词。他虽然用药没有不是分类很清楚不是有什么次序他可能为了谐音，他把这些药材写上去，这个都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植物，他却有

很大的用处。他说华佗在世，因为 在中国的近代觉得台湾中国都是不好的，外国的东西比较科学比较好，他恢复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周杰伦啊，他其中那些提到的马钱子、苍耳子、黄药子、苦豆子、蟾酥，都是有毒性的药。可是中国人太聪明了，这些毒性的药它的用量跟炮制都有严格的规范，要吃的时候一定要遵照。所以我们讲中药，我们讲道地药材，那我们严格的要经过正确的炮制手法，它才能吃啊，它才对人有益。太可爱了，你看我们讲到现在，李时珍的可爱看见了吧。那这些药大家都不可以随便乱用哦，因为它都有峻烈的毒性哦，还要经过内行的人的炮制还有用量弄得刚刚好才可以治病。虽然他的歌词没有办法讲那么详细，可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李时珍对医药的研究，李时珍的贡献已经深植民心。周杰伦《本草纲目》做歌词太可爱了哦。好，除了周杰伦，除了台湾的登大郎长大人、李时珍长大人，都用李时珍的名字来做标题。那李时珍因为是湖北人啊，因为他是湖北蕲州人，所以在蕲州他们也有一个大药厂，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它是一家以中医药文化和本草纲目的品牌做核心，立足湖北蕲春的综合性的医药健康产业集团。哦，我们今天不是要替这一家公司做广告哦，因为他们有李时珍替他们打下信心的基础，所以他就生产中成药保健品，用艾草、奇艾养生这些系列产品，药很多，功效很大。然后他的奇艾啊，艾就是艾草哦，他奇艾相关养生产品被当地政府视为千亿奇艾产业。一个小小的艾草，它可以发展为千亿奇艾产业，表示这个药草，中国药草的厉害。虽然是就是从地上长出来绿绿的植物，却有不同的功效，太可爱了。经过我们先古先贤的研究，这个艾草在中医属于芳香温性的药，它的叶子都可以做成药，可以放在药里面煮，它是温暖的作用，它可以功用是温经散寒、理气活血、止血安胎。你看光那个药草就有那么好的作用，它是个温暖的。我们说虚实寒热，身体寒的人我们就要给他热，这个艾草就是个热药，它除了艾灸它还可以吃内服。

可以功用是温经散寒、理气活血、止血安胎。你看，光那个药草就有那么好的作用，它是个温暖的。我们说虚实寒热，身体寒的人，我们就要给他热。这个艾草就是个热药，它除了艾灸，它还可以吃内服。它也可以内服，就当中药吃，吃了它可以温暖经络啊，温暖脾胃，温暖子宫。它还可以沐浴，我很怕冷的人，我皮肤不会很健康的人，我就把它煮好了那个汤来泡澡，甚至我每天晚上泡脚，煮一些艾草，加上其他的温暖的药材，生姜啊、花椒啊、丁香啊。哦，煮成一锅泡脚，脚热了全身就热了。你看一个艾草就可以发展为当地的千亿奇艾产业，可见中国医药的了不起，中国医药的伟大，中国医药的普遍性。我们今天先简单介绍了李时珍的简单生平，还有我们现在流行的、现在实用的一些跟李时珍、跟《本草纲目》这个名字有关的产业、有关的歌词、有关的广告。接下来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大家都提《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本草纲目》，那《本草纲目》为什么这么伟大呢？我们今天先介绍它的内容，我们光听它的内容都已经听不完了，《本草纲》就要讲很久，听不完哦。《本草纲目》是明代李时珍历时27年，从1518到1593年完成的一本巨作，一直到他写完了，他拿去请人家出，因为太大了，太庞大了，一般民间也出不起。他儿子甚至把他送到朝廷去献给朝廷，也是没有结果，最后他又把它带回来。你想说那么大的一本稿子带来带去，都是他们一家人对中医药的热忱跟奉献。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去考功名，还有一个就跟在他身边采药草、记录、做资料。这个以后我们会介绍。那李时珍这本书《本草纲目》经过27年3亿起稿而成的药学巨著，做了3次，改了3次，定稿在1578年。李时珍是1593年过世，定稿之后到他过世5年之内没有办法出，没有办法刻成刻印般普遍流传，一直到1596年才在金陵被一个很有眼见、很有眼光、很有远见的书商，有钱的书商。

在南京正式刊行。这本书被称为东方药物据点，巨大的巨哦，可见它多么的庞大。它是集16世纪以前

体例一共分为52卷，一共有190万字。我们今天写1000字的文章都已经要没命没有命了，它有190万字，它记载的药有1892种，其中李时珍新增加了374种，他像神农尝百药一样，到处去找新药，到处去试药，增加了374种，了不起。他其中因为有的药人家没见过，有的药是新的，有的药以前画错了，所以他就附上新的图。他的新的图有几幅呢？有1109幅。那他这些药编成方子，有几个方子呢？11096首，就是有11096个方子。更了不起的是，其中有8000多个方子是李时珍自己收集拟定的。他除了继承，他还有创新，他是个了不起的、厉害的中国人。全书的结构分为3大板块：卷1、卷2。它的序例是介绍历代诸家本草及中药基本的理论，先传承介绍原来的本草的书。第一个《神农本草经》，现在的中医师也一定要读的书。第二个《名医别录》，第三本《雷公炮制论》。中医的炮制非常重要，那只要做错了，有的是要用水煮的，有的是要用酒去萃取的，有的是要打成粉的，炮制错了它的功效就不会出来。太厉害了，中国人太厉害太神奇了。还有一本是《唐本草》，比较有名的这些书，它一共用了41本本草著作，并且加以评介，又附列引用了医书277种，经史百家书籍440种，一共717种。我们光念都念不完，每一篇每一个字都是他辛苦写下来的，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他并且引述前人专论，有7方10剂、5味1剂，标本阴阳、升降沉浮、脏腑虚实标本的用药是引经报史、相虚相实、相味相恶、妊娠禁忌，系统的整理了中药的理论。这个是所有的中医的基础哈，5味哈，我们酸苦甘辛咸啊，我们的阴阳标本就是本末，我们的升降沉浮，有的药是往上升的，轻的药往上升，重浊的药、矿石的药往下沉。哎呀，它的道理太可爱了。脏腑虚实，什么样叫做五脏虚，什么样五脏实，我们要用怎么样的药，根本来治疗还是先治疗，怎么样引经报史，什么药可以引经，如果心病我们要有心，有入心的药先吃，肝病就是用里面要加肝药，它会把这个药带到肝里面去。哎呀，这个多么科学又多么美好的想法。相虚相实、相味相恶，什么药放在一起互相有帮助，什么药放在一起互相产生排斥，通通写得一清一二楚。他的卷一、卷二写的是这个，他的卷三、卷四就写各种病要怎么治。他沿袭宋朝以前诸病通用药的旧例，以诸风药，我今天感冒伤风，我用一百。

13种病症做纲，分列主要的药物，这个是热风，这个是寒风，这个是虚风，我要用什么药什么药什么药，太厉害了。这1、2、3、4卷讲完哦，他的第5卷到12卷，他把药物各论以部为纲，类为目，分为16部60类。16部，他把纲领、纲目啊，这个本草的纲目啊，他把16部分类啊，从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福气，福气就是器具啦，虫、灵、界、禽、兽，他连人的各部位他都有用法用词。有一些虽然有一点虚构或是有一点神话，那我们不提，大部分都是非常实用的好的药物药材。其中植物就占全部药物的58%。李时珍将植物又分成草、谷、菜、果、木5部，又把草部分为山草、芳草，有味道的行草，行就湿地的草，长在湿地的草，毒草，这个草有毒哦，蔓草，会爬来爬去的草，水草，行草就是长在湿泥地，水草是长在水里面，石草是长在石头上，苔类，苔就苔藓类，杂草类，哎，这个人怎么那么厉害啊？他这个时候已经具备了早期自然分类学的雏形。16部，水、火、土、金、石、草、谷，谷是谷物，菜、果、木、福气，福气就器物，也可以当药哦。比如他的芙蓉干、照心图，在大灶下面的那个图是很好用的脾胃药。丛林界禽兽人就分为16部，每个药的记载体例，每种药物分成8项，市名，这名字怎么来的，集结把各家对产地、形态、栽培、采集的论述把它写下来，还有嘞证物，过去人写错的把它修正修治它，并且介绍泡制法跟保存法。要做好了那么珍贵，要怎么样泡制，做好了要怎么样保存，有的适合放哪里，有的适合放哪里，要放在干燥的地方，有的放在瓮里面，通通不一样。气味，它介绍药性，有毒无毒，药性啊，这个是寒药，凉凉的，这个是热药，温温的，它这个药有毒没毒，主治它主要是治什么病，它的功效怎么样。最后一个，把过去的人的都把它归为8类。最后它的发明，它阐明药理，记录前人跟李时珍自己的心得。最后他还有第8个是复方，附加进去的介绍以该药为主的验方，还有主治学术价值跟影响。李时珍了不起，参考了800多种书籍、哦、这不知道他们家有多大可以放那么多书、哦、他有到太医院也去看到很多善本书，珍藏的书，他在那个楚王那里做事也看到很多民间看不到的东西，他通通把它牢记于胸，可以带回来都带回来。他多次实地考察采集样本，在宋唐盛为正类本草基础上补居定物，例如前人误认为马精陆地变成锁阳，草籽可以变鱼，他都觉得不是啦，那人家这是幻想啦。马精，马的精，可能精液吧。陆地变锁阳，没有啦，锁阳是锁阳，有锁阳的植物啦。他的取材不拘一疏，上至坟点，在坟墓那边有长出特别不同的东西哦。下至传奇，

0: 凡有相关迷不收财，所有有关的通通收进来，虽命名为医书，实该物理，包括它的物理，所有的大自然的都在里面，大量引入诗文、史志、志怪等非医学文献作为医务考证的来源。我们的进化论的学者英国的达尔文在他的著作中也多次的引用本书的资料，称之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太厉害咯。其后清朝的赵学民写《本草纲目拾遗》以补正之，新增药材716种，补充药物内容161种，纠举错误34种。现存的版本啊、哦，太厉害了！这么大的一套书，大家都觉得有需要，所以就不断的翻科。现存的版本一共有72种，大致可分为一组三系。主本就是最原始的本，就是金陵本、南京科的摄元堂本及江西本。三系就是西本、前本、张姓张的张张本，这三个系统。金陵本为最早原科，现藏在上海图书馆。还有中国中医药院、中医研究院图书馆，全书并有罗西文译的英文全译本，了不起哦！除了中国人爱它，外国人也爱它。这是一本多么了不起的书！我们把李时珍的内容再讲一遍。看他的了不起在哪里呢？他全书除了内容非常的庞大，非常的精准，数量这么大，他全书有52卷，190万字，他其中记载的药有1892种，它的附图有1109幅，它的方剂有11096首，所以它被誉为东方药典、药物据典，是16世纪以前本草学集大成的作品。李时珍耗尽一生的精力，他最后花了27年的时间跋山涉水，就是为了记载药物的最最有用的功效、主治，还有它的炮制、它的效果，不惜千辛万苦，翻山越岭，最后才能完成《本草纲目》这本大的伟大的作品。最后，我们只要想到中医药，我们常常会想到李时珍，我们常常会想到《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深深的深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了不起的著作。《本草纲目》，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哇，原来这个李时珍是因为有家族的影响、从他的祖父到他的父亲都跟医有相关，而造就了李时珍决定弃儒从医来进入这个行医的领域。也因为有机会看到许许多多的藏书、重要的经典，而可以把许许多多的药草把它整理记录下来。当然，他自己也

行遍天下。以当时候的人来说，他真的是行遍天下了。在明朝那个时候，西元1500年的时候，没有飞机，没有手机，他居然可以把这么多样的植物药方都记录下来，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感谢李时珍的付出，并且他也把他的所学所得记录下来，才能够流传到现在，成为我们现在人的参考。而这一本药典也在201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入选为世界记忆名录。接下来巧华医师要再继续跟我们分享李时珍的哪一些事迹呢？就期待下周一起来听古月招金城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们在香港邀请到陈曦，他是在香港理工大学，现在是环境设计系毕业的，然后你现在念博士对不对？
1: 对。